0: 坛喺澳门开幕。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禁通关。
0: 美方称可能喺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嘅《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嘅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咗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仲孙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2: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仲孙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3: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钢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

0: 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记者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俄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和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推进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助双方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保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助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东部协助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仲扎实推进干部人才帮扶，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到，
2: 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亦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在度不断提升。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3: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十五五时期，商务部仲将推动各地打造500条银发金街、500个童趣乐园，丰富社区一老一少消费业态。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等嘉宾出席开幕式。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共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日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2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充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的时候既没有提示音催促，亦都无需扫描二维码按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

0: 約五秒，出境手續就已經超然完成。據了解，合資格使用者須為年滿十一週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過去90日內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累計出境或入境不少於10次。符合條件者即日起可通過非足跡醫道移動應用程序完成登記。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有關負責人介紹，該系統識別準確率高達 99%， 通關耗時較傳統醫道更短。據估算，約有50,000名合資格人士將從中受益，此舉將有效發揮分流作用，切實提升口岸整體通關效率。
1: 記者從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中國人民銀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昨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合作框架，促進印尼與香港在雙邊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和離岸人民幣。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建立香港和印尼之间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是推动区内货币及人民币使用的重大突破，凸显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独特优势。
0: 以“同心筑梦，青聚香港”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日，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活动当日还发布了由港澳台粤闽五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香港倡议，港澳台粤闽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1: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力争创建国家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两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0: 记者昨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
1: 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号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赛事持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伴随着2026年端午和暑假的临近，广州市精心策划了数千场文旅活动，为端午假期和暑期送上文旅大礼。除了震撼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此外，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日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作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日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 伊朗武装部队同入边。

0: 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登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话，当日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报告话，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十一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十一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亦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7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雷阵雨，28到27度，佛山雷阵雨，32到25度，惠州雷阵雨，30到24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31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4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36到22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4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7到1.2米的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9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5.7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南沙独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锚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

0: 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盛、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几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几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揸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 3.9 万笔，金额合计 626.1 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 5.6 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址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云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建峰的采访。
1: 陈生你好，你哋企业总部位于肇庆，咁点解咧会选择嚟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2: 我哋公司系做淀粉糖同埋下游嘅衍生产品，其实原料系玉米。咁呢个产品系作为食品工业嘅一个大宗原料，主要嘅市场就系华南呢一片。咁我哋近几年都积极咁拓展外国嘅市场，咁主要就系东南亚呢边。所以其實我們在東南亞是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就諗住在這邊做一個擴展，再去覆蓋更大的市場範圍。那我們希望說，即我們通過南沙在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這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地。基於南沙的這種自貿區的優惠政策，那我們都在南沙註冊了公司，然之後再通過南沙呢個公司出海。其實我哋公司都設完啦，咁啊依家都開緊帳戶，同埋商務嘅備案

0: 我哋都已經提交，都係由作出基地呢邊幫我哋去同即係政訴局嗰邊去溝通呢啲進展，包括話註冊公司嘅地點啊咩，都係作出基地呢邊幫我哋聯繫嘅，所以作出基地呢邊對我哋出去呢個業務嘅幫助都係好大嘅。
1: 咁具体嚟讲啦，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哋提。

0: 嘅資源，對於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進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為法改牽頭成立嘅一個機構啊，對於我哋做 ODI 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喺即係 ODI 專員嘅幫助之下咧，我哋順利完成咗呢個 ODI 嘅備案，因為呢個係出海嘅必要嘅即係合規嘅基礎。咁相對嚟講咧，就俾我哋去揾第三方啊嗰啲嘅話，無論係針對性啊，或者係即係成本啊，都係有優勢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即係感受到基地政務服務嘅呢個價值。呢個係 ODI 方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治某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嘅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哋對外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紅險我哋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户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帳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啊，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帳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啊，選擇合適嘅時點去結匯受匯。咁實現咗我哋境內境外嘅公司嘅資金嘅快速斡轉，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嘅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嘅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四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的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的境外服务网络。我哋嘅记者日前采访咗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哋嚟了解呢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4: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嚟嘅总体情况系点样呢？
5: 截至到2026年5月22号咧，走出去基地嘅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呢个服务品牌咧，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咗支持嘅。 其中材料輔導就有4089次，微信諮詢。

0: 詢5,515次，熱線諮詢15,003次，協助全省325家企業完成咗513個嘅境外投資備案，累計為742家企業進行過比較深度嘅925次嘅資源對接。我哋係會梳理其實企業出海嘅唔同嘅動機啦，唔同嘅類型嘅，跟住再根據行業去再做一啲匹配性嘅呢啲細分去服務佢哋。舉個例子嚟講啦，比如話，以類型嚟計嘅話，佢會分產品或者品牌出海啦、產能出海啦、平台出海啦、服務出海啦、科創出海啦，呢啲唔同嘅類型。咁如果以產品或者話生產型嘅企業出海嚟計，佢都可以分話你係完全未接觸過海外市場啦，或者係已經有一啲出口嘅數據，同埋你真係要到海外投資建廠呢啲唔同嘅階段，我哋會針對呢啲唔同嘅階段啊、唔同嘅類型去做一啲差異化嘅我哋內部嘅研究，再根據呢啲內部嘅研究去匹配合適嘅唔同嘅服務機構啊，或者話提供一啲唔同嘅差異化支持。
1: 周先生，服務中心喺協同港澳專業機構或者係珠三角產業資源方面啊，目前有邊一啲行之有效嘅合作方式？港澳力量嘅參與有助于解决企业出海过程当中的哪些难题呢？
0: 我们先讲港澳专业机构方面，先讲香港。香港是成立了一个叫香港出海专班，它里面是分几个不同的机构的，即比如说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和香港政府在内地乃至海外的这些经贸办事处。我们和贸发局、投资推广署、包括是驻粤办，即係香港駐粵嘅經貿辦事處都係有比較多嘅聯繫嘅，唔同出海動機、唔同類型、唔同行業嘅呢啲機構咧，用香港嘅呢啲服務都係唔同嘅。先講呢幾個政府機構嚟講啦，比如話係產品出海嘅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係會有一個佢哋嘅大型嘅展覽嘅排班嘅。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乎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呢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㗎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咧，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比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性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即係要我哋逐間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 但係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話產業。

0: 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咁未来咧，你哋中心会重点喺边啲方向发力，从而咧更好服务中国企业出海？
0: 隨住中國嘅發展，咁一啲優秀嘅產品，甚至乎一啲創新嘅行業，佢嘅國際化係必須嘅。咁只不過喺呢個過程中，我哋需要更加睇到風險嘅存在，或者話我哋要更加有呢個意識，提前去做一啲規劃。咁引申落嚟，我哋嘅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係話從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比較出色嘅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海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揸手。随住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南的专访。
1: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5: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1: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5: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

0: 及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 50%， 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0: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港将继续织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2: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的采访。
1: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3: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 55.1 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1: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3: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 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

0: 稳居全国前三名。比如像高低硫、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拼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就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星期五，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儿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升温，
5: 多地优化车保政策，激活汽车消费潜力。光伏行业迈向更加理性、稳健、可持续的新阶段。
4: 可自测的硅光子量子随机素生成器芯片制成，能防范硬件被篡改或老化导致的风险。新型光益阻器赋予机器类人视觉能力。
5: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废地换新颜，绿地坐低谈，专访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积极拓展合作。粤车南下将推广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
5: 去到科技关键词，七年生长，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
4: 文化科技家，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如何推动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临近，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今会议就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儿童市场。六一国际儿童节已经过去了，儿童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商场里面年轻的父母比对面料安全等级，科技馆前排起研学长队，远域母婴店补货智能玩具和国潮童装。中国儿童产业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亲子消费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万亿元，体验型消费占比走高，从刚需精细化到场景服务化，再到供给智能化，儿童消费正加速扩容提质，成为扩内需的重要引擎。 Baby Care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佛说，中国年轻一代对新技术、新体验的接受度和探索欲很强，愿意成为创新产品的首批尝鲜者，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用户洞察机会。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从用户端获取需求，再联动供应链，将前沿技术转化为产品方案，更好满足家庭亲子消费的品质化、多元化需求。
4: 是啊，国潮走热，潮换走潮，点燃儿童文化消费新引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玩具国内市场零售总额为1035.3亿元，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比上年增了5.8%。潮流与收藏玩具零售总额为676.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5.4%。从一片纸尿裤的柔软度，到一台儿童餐的安心承诺，从一段 AI 代码到一场非遗手作，儿童消费市场正呈现出刚需与新意并存、全域同步发力、品质标准跃升的发展态势。 当远域乡村与一线城市共振，当政策红利与科技创新交汇，儿童消费的扩容提质恰逢其时，为推动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开拓新空间。
5: 下一条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十分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产业闭环。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8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4: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仍然存在有短板，实景实分就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通过集约化建设、标准化管理、资源共享的实分空间，可以有效地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推动场景数据算力与技术成果高效复用，大幅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实现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是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能够用到好用跨越的重要手段。
5: 关注汽车方面，近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整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的公告显示，自2026年6月9号至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以在每日7点钟到晚上10点通过

0: 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显著，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是 6292.7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是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是3423.9亿元。与此同时，自汽车以旧换新国宝落地以来，各地亦都喺度陆续出台优化配套细则。
1: 我哋关注十四五时期，我国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刷新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同成本快速下降。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

0: 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吉瓦，组件出口国家同地区超过200个。咁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喺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喺全球占比达80%以上。
1: 系啊，咁喺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啦，光伏企业积极构筑技术护城河，拓展新嘅增长点，譬如加速推进无银低银技术量产，降低对白银嘅依赖，储备钙钛矿及叠层电池技术推动产业化落地，同埋构建光伏与储能氢能嘅综合能源生态，拓展商业航天、车载光伏、消费电子等新型光伏应用市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依靠低价竞争难以形成长期竞争力，企业应立足海外差异化场景制定方案，提升产品附加值，坚守经营底线合理定价，保障稳健盈利基础。同时将合理比例的利润投入前沿技术研发，以持续的技术迭代筑牢品牌壁垒，形成品牌溢价加场景增值加技术领先的良性循环，摆脱低价内卷困境。
0: 最近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程学院研究团队日前宣布开发了一款可实现自测功能的硅光子量子随机数生成器芯片。这一突破解决了数十年来随机数生成器完全信任硬件所致的安全隐患，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证明的量子级安全保障。该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 PRX Quantum 期刊。
1: 是啊，咁呢次咧，科研人员做出咗一种能自我检测嘅随机数生成器芯片，可以一边制备并测量信号，一边咧将理论值同实际值进行对比嘅，实时判断自身是否正常工作。佢首次实现咗唔需要信任探测器嘅量子随机数生成。虽然目前生成随机数嘅速度堪称缓慢，但安全性已经毋庸置疑。该芯片可以防范硬件被篡改或者老化导致的风险，尤其适合金融、政务、军事等高敏感领域。它提供了一种对抗量子攻击的防护方案，可以增强数字社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可信度。
0: 再来关注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在夜间车灯明暗交替等复杂的光照环境下，它们的视力往往会下降。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受到人眼工作机制的启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光益阻器赋予了机器类似人类的视觉能力。这种仿生人造眼睛可以在数秒内适应明暗变化，在复杂光照环境下实现超过95%的识别准确率。人眼完全适应明暗变化通常需要20到30分钟，而这种仿生光益阻器能够在数秒之内就完成调节。未来该技术有望应用于自动驾驶、人机协作、工业机器人以及辅助视障人士恢复视觉等领域。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喺寸土寸金嘅香港，每一片土地都被高效利用。咁如今曾经承担垃圾收纳功能嘅堆填区，喺完成生态修复之后，又有咗新嘅使命。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近日正式启用，呢个香港已修复嘅堆填区当中规模最大嘅太阳能发电设施，亦都系香港第一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嘅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
1: 系啦，咁据了解啦，发电场占地系大约1.3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以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嘅用电量。咁从垃圾堆场到绿色发电站，呢片土地嘅蜕变系香港探索可持续发展、迈向碳中和嘅生动缩影。咁样嘅创新模式有乜嘢独到之处呢？未来仲有边啲拓展空间？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专访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兆伦，听听佢嘅观察同解读。
3: 朱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我们关注一下香港呢，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呢，可再生能源占比2035年是达到7.5%到10%。那您觉得这个堆填区光伏这类的项目将如何助力香港本地可再生能源扩容，破解 香港土地少，可再生能源开发空间有限。

0: 这种困境呢？
1: 今次先在这个堆填区上面，作为我们一个过去呢曾经一个城市相当重要的一个的资源，因为你知道啦，垃圾永远都会只有制造出来。如果我们一日不解决，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些新的解决办法，例如一些很新型的一些的我们叫做的焚化设施啊，又或者我们也都有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再将的垃圾，例如可能一些厨余，我们制造一些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 shaft 等等。咁正正因為今次有呢一個嘅好嘅展示廳啦，而都睇得到點解會係發展商或者其他商業機構咧都積極去參與，而唔係執着於淨係一個所謂叫做展示一個社會企業責任，而係真係希望做到有一個盈利或者做到一個商業嘅模式咧。頭先提及，因為呢一樣嘢，無論頭先你提及嘅2050我哋呢一個嘅氣候行動啦，除咗刻不容緩之外，我哋點樣配合國家，我哋將來實踐真正做到一個嘅全綠色嘅城市同埋國家之外咧，更重要嘅其實咧，你要將呢一樣嘢，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有繁富有商業利益價值，或者可以睇到商業效果嘅咧，都一定會好多人咧會擺時間啦，或者擺資源去做。咁由 7.5、10.5 或者去到將來接近 20% 可能呢一個係一個目標啦。咁我哋點樣除咗達標之外，我哋更希望係可以話到俾人聽咧，這個咧，我哋希望喺一個時間裏面咧，能夠做好一個我哋真真正正嘅資源方向，而更重要嘅係喺我哋呢一個嘅 15% 裏面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做得到嘅就係我哋如果能夠將呢一個時間值減短，而亦都將呢一個嘅商業效果咧，能夠成一個正比例嘅時候咧，我相信會吸引更多嘅企業嘅策劃啦、建設啦，以至喺一個嘅學院上面嘅一個嘅研究啊配合嘅時候，真正做到嚟緊。如果我哋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啊，以至喺我哋洪水橋開發區嘅時候咧，我哋如果能夠做得好嘅時候咧，呢一個咧都係帶俾一個咧整個產業鏈咧一個新嘅方向。近年其實我哋受制於我哋嘅 AI 嘅全面發展啊，我哋嘅市場配即係叫做整個配合上面咧，都有少少咧唔同咗，因為可能一啲嘅勞動力嘅工作咧越嚟越少人做嘅時候，咁其實呢方面。其實畢竟我哋呢啲可再生能源咧，都係一啲涉及一啲咧，可能要喺啲户外嘅地方啊，一啲大型比較空曠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哋能夠有更多嘅商業元素，再加上一啲嘅科技元素，呢兩個元素結合落去咧，我相信係會令更多年輕人有興趣加入，而可能對比起嚟，可能就係做一啲嘅 AI 嘅發展咧，我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綠色能源或者綠色的產業上面，未來也是可以跟 AI 一起分庭抗禮，作為我們整個未來都市規劃的一個最新元素。
2: 嗯，朱主任，那目前呢，香港的可再生能源呢占比呢还是偏低，那除了现在的这个项目之外呢，您觉得香港还有哪些这个城市空间是具备这种光伏的开发潜力？那除了光伏之外，未来香港绿色能源布局应该侧重在哪些方向上面？
1: 如果以光能来讲，其实香港高楼大厦满布，再加上其实近年起的楼，我们都是用一些玻璃幕墙。其实玻璃幕墙如果以我的理解的认知，其实如果能够透过一些的素材或者一啲嘅質料咧，能夠喺個玻璃幕牆上面咧加工啦。咁其實呢塊本身嘅玻璃咧，就已經最好吸收太陽能嘅方向嚟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而家咧我哋都有唔同啦，當然係個價值或者喺個成本上面要有所調整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能夠做到一啲咧，我哋咧不反光啊，或者喺對一個日照上面咧，唔會令到本身太陽能吸收嘅時候咧，產生到過熱嘅效果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好多高樓大廈嘅頂樓啦，又或者我哋喺本身嘅大廈幕牆上面咧，都係做得到。如果係一個嘅光能喺太陽能嚟講，咁至於你話香港更多可以做得到係咩咧？其實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香港咧都係一個即係我哋雨季比較多啦，颱風比較多嘅一個東南亞城市同地區。咁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嘅水塘咧都有滿瀉嘅情況。咁其實我哋水力發電咧，又係同過去一樣啦。而家呢啲嘅技術咧層次咧，已經唔係話去到一個好貴啊、好遙不可及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做得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又唔係好難嘅。又或者咁講，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善用好我哋整個郊野公園嘅項目咧，因為你知道啦。

0: 我哋香港其實佔咗超過八成半咧，都係一個郊野公園嘅地帶。咁郊野公園其實你知道咧，過去我哋都有，有時可能啲人行山嘅時候咧，都經常見得到。我哋有好多嘅電啊，即係一個電網嘅模式，一個電纜架啊，或者一個傳電嘅伏特嘅裝置咧，其實我哋都有喺度嘅。咁喺呢啲裝置上邊，我哋點樣喺唔影響生態環境，即係頭先講啲，例如反光啊、一啲折射啊，讓一啲雀鳥啊、野生棲息嘅動物咧，唔會被影響到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喺現有呢啲建築物上面構建更多嘅光能設施啊、水力發電啊？又或者其他嘅，包括風能等等，佢點樣做得好啲咧？呢啲咧，我哋都應該可以咧，喺希望喺透過我哋未來北都大學城嘅出現啦，或者而家咁多間院校，包括我哋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院校，都側重喺呢個應用科學嘅發展嘅時候，我哋點樣諗更多嘅方案出嚟咧？呢度都希望社會大家多啲討論。
1: 嗯，朱主任，就像我们这个光伏项目一样啊，这个光伏项目呢是集合了我们这个内地企业，包括香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几方共建的一个项目。那当然现在我们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有了非常成熟的这种光伏啊储能绿色产业的技术。那我们也知道呢，香港呢也有这种国际资本、绿色金融、科研优势等等。那您觉得大湾区内地城市和香港？在这种转废为能、低碳技术，或者说碳市场领域，有哪些深度合作的空间？他们如何共同来参与大湾区绿色低碳的建设目标呢？
0: 咁我諗喺香港咧，我諗最能夠幫到大灣區兄弟姊妹城市咧，就係可能喺一個我哋所謂叫做標準化、制度化同埋同國外市場接軌嗰方面，尤其是喺法規上面，去到可再生啊，或者一啲可持續發展上面咧，咁其實我哋香港作為一個金融相當發展得好好，咁多年以嚟都係我哋嘅驕傲嘅一個行業同埋一個嘅技能上面，我哋點樣？例如我哋一啲嘅認證啦，例如可能我哋嘅碳錢包啊。我哋一啲嘅碳標準啊，又或者我哋可能喺計每一度電嘅上邊，我哋點樣為每個企業可以度身訂造一個唔同嘅策略方案，讓佢哋咧真係可以計投入每一元嘅成本落去嘅時候，佢哋能夠得到幾大嘅回報，喺幾多年裏面得到呢啲回報。更重要嘅上面就係我哋香港啦，喺一個知識產權上面嘅保護上面咧，亦都做得相當完善。當然。其實喺我哋咁多嘅大灣區姊妹城市咧，其實各有所長嘅。其實佢哋可能無論喺嘅器材啊、設備製造上面咧，一定比我哋優先。咁但係喺佢一個場景嘅應用啊，又或者係全球其他國家接觸或者深化項目上面咧，香港亦都係有我哋嘅優勢。咁所以我哋點樣真正做到一個真係？其實喺好多方面咧，我哋都係做好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讓我哋真真正正希望能夠做得到嘅產業方向咧，可以喺我哋呢個場景度轉化。咁頭先所講啦，我哋點樣包括做到除咗一個嘅標準化之外咧，我哋點樣做到定價？定價呢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咧，我哋可以能夠讓我哋香港或者整個大灣區咧，點樣喺世界咧可以有更多嘅話語權。例如頭先提及過，轉廢為能，咁其實廢就講緊好多啲廢物啦、都市固體廢物啦、廚餘啊呢方面啊都係嘅。咁廚餘，咁其實你知道香港都作為美食之都啦，咁每一日產生嘅廚餘咧都係數以百噸計嘅。咁其實點樣將啲廚餘有效製造得到？包括頭先提及一啲嘅所謂叫做 SAF（ Sustainable Aircraft Fuel）。可持續嘅航空燃料，咁其實可持續航空燃料就係你知道近期因為叫做地緣政治嘅影響啦，油價國際油價都已經向上攀升，咁其實正正就係呢啲咁嘅危機嘅時候咧，就我哋通常都會諗一啲嘅新嘅方法，咁其實呢個嘅可持續航空燃料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能夠將來我哋如果能夠喺市場或者全球能夠做到一個定價或者一個價值嘅梳理咧，亦都係對我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全球金融城市嚟講咧，我哋亦都係因為過去我哋可能做好多嘅金融服務業為主，我哋叫做 financial services，但係我哋點樣做好一個 financial product？一個金融產品啦，一個 financial system 金融系統啦，又或者我哋叫做 financial index 一個嘅金融指標，呢三個方面咧，亦都係我哋香港好擅長。咁希望我哋呢啲嘅所謂叫做本身自身優勢，能夠配合我哋兄弟姊妹城市嘅本身嘅製造技能啦。 一啲嘅人才嘅演變啦，咁同埋我哋嘅雙方面嘅院校合作呢幾個方向咧，能夠做得到嘅時候咧，我相信整個嘅，無論我哋嘅氣候變化，無論係2035年又好，2050年

0: 都好呢，我相信都是一个蓝海来的。
1: 嗯，朱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之前都在聊这个特区政府应该怎么做，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的行业应该怎么发展。那从香港普通的市民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港普通市民应该如何参与到香港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行动当中来呢？
0: 我諗最緊要就係先改變自己嘅日常生活習慣啦，即係所謂我哋而家都學噶啦，即係由小學、中學都好，成日教我哋每一日可能我哋唔用燈嘅時候就要熄咗佢啦，我哋嘅冷氣温度長期都停留喺 25.5 度等等，咁呢個咧係一個生活嘅細節。咁但係我諗點樣令佢哋咧，可能首先第一就係首先咧，通常呢啲嘅新興嘅能源咧，可能成本都比較貴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喺個宣傳上面讓佢哋知道呢一啲比較貴嘅能源，其實係幫緊我哋將來自己住嘅地方咧，能夠讓我哋嘅住嘅地方一路可以可持續發展落去，甚或將我哋嘅地球先生咧唔會再有病。咁我諗呢個咧，大家願意即使俾一個現額嘅金錢價值都好咧，能夠讓佢哋自己可以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嘅時候咧，我哋唔覺得佢哋會介意俾呢啲咁嘅成本。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頭先講啦。整個社會環境的工作工種轉移的時候，其實去到一些嚟緊我哋所謂叫 Gen C 世代啦，咁佢哋點樣選擇佢哋嘅自己學科？如果佢哋睇得到，除咗可能而家大熱嘅 AI 數據人啊，或者機械人嘅發展之外，咁其實環保必定係其實亦都係一個更重要嘅篇章，因為我哋人口越嚟越多，我哋嘅天氣每日都係咁熱。咁我哋點樣能夠將呢啲所謂叫做無論氣候變化嘅適應啊，或者真真正正我哋點樣應對呢啲惡劣天氣時常發生嘅時候，透過即使我哋有自己在學專家啦，去到太空用緊我哋嘅天象相機，我哋自己香港研發嘅相機，希望測試更多嘅碳排放啊、碳污染啊，或者我哋一啲嘅唔同嘅數據嘅時候，得到更多嘅數據嘅時候，亦都係更多我哋應該喺香港作為製造更多嘅一個行業指標一個產品，咁所以其實市民大眾如果對呢方面嘅知識上面咧有更深入嘅鑽研啦，或者我哋可能一啲嘅媒體上面，我哋都應該自己努力做更多唔同嘅節目，讓我哋嘅普羅大眾，包括小朋友、我哋嘅家庭主婦，去到我哋嘅長者、銀髮一族嘅老友記，都知道其實氣候變化或者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唔係佢哋一啲教科書本嘅嘢，而係喺佢哋現實生活啦，或者日常生活上面都能夠應用到嘅時候咧，呢、這個我諗就真真正正我哋呢個氣候變化2035或者2050真正落實嘅契機關鍵。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謝朱主任接受我們的採訪，跟我們分享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還有最新的方案。嗯，謝謝您。
0: 唔好客氣，小康，多謝你嘅訪問。亦都同各位讲声拜拜。
1: 嗯，拜拜。
2: 好啦，各位，科创空间我哋听到嘅系废地换新颜，绿电助低碳吓。记者专访到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咁接落嚟会系港澳全程嘅。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
5: 诶，点解会成
4: 功嘅？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此行总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为香港与中亚在经贸、金融、创科等多领域深度合作注入新动能。李家超指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香港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积极善用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为投资者和企业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10: 是的，在与哈方会谈时，李家超表示，哈萨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高度契合哈萨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他欢迎哈萨斯坦企业善用香港优势，也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把握哈萨斯坦经济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没错的，咁呢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当中，约半数企业都来自内地，拼船出海，构建协同发展新范式。在代表团

0: 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促成兩家內地企業與哈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咁呢次簽約係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助力內地企業借港開拓中亞市場嘅重要實踐。署方表示，未來將會搭建更多內地企業與中亞國家之間嘅經貿橋梁，推動一批項目落地，為中哈合作持續貢獻力量。
1: 下一條消息睇睇粵車南下啦。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两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日100辆升至200辆。2025年底，粤港政府实施粤车南下，截至今年的5月底，入境市区部分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是6700车次。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已经有超过8600名用户申请，超过4000车次预约使用。
0: 是的，6月1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先使用二泊飞服务。7月2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预约出行名额将会同步提升。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亦将推出供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每车留港日数最多3日。此外，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市民适应程度等，粤港双方将会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就推广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推进粤车南下，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好了，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6月10日至12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其中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主题赛赛道将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举办，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道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举办。本届大赛复赛晋级的300个项目特点鲜明，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导向鲜明，在落地方面，参赛项目普遍具备较

0: 赋能嘅全周期服务体系，目标就系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嘅最后一公里，帮助项目链接资金、链接市场，揾到第一笔订单，实现从技术到商业嘅价值跃升。咁复赛期间，大赛同时举办优秀项目路演、投融资洽谈等活动，特别邀请咗粤科金融集团、粤财控股、深创投、深天使、梅花创投、丹麓资本等90多家知名创投机构、40多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以及30家各地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帮参赛项目找到第一桶金，帮助融资机构找到潜力股。
1: 我哋再去深圳睇睇啦。记者从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获悉，好耐前深圳低空经济迎嚟关键性空域改革突破，全深圳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息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咁呢次大范围空域松绑，彻底打破以往低空飞行区域受限、场景小众嘅格局。业内普遍认为啊，这个标志着深圳低空经济正式告别单一政策驱动的示范阶段，从窗口展示走向常态落地，从零星试点走向规模普及，行业发展进入全新周期。
0: 是的，在深圳中心城区，如今经常可以见到低空无人机平稳穿梭，商圈上空物资投递，城市上空巡检巡航，湾区低空观光往返。曾经只出现在展示舞台的科技场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日常运作。随着120米低空大范围放开，深圳低空飞行空间大幅扩容，飞行自由度、覆盖广度、运行频次显著提升，为规模化应用落地扫清了最核心的空域障碍。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执行秘书长成涛表示，空域资源是低空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过去产业最大瓶颈就是可用空域碎片化，适用场景有限。咁深圳率先通过立法先行空域改革、数字监管三重突破，将管制空域变成可用空域、常用空域。
1: 系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低空物流系深圳目前落地最成熟、普及度最高嘅赛道。依托全域开放空域、丰益科技，深圳美团喺全市已经开通310条市内低空货运航线、8条跨城专线。医院急救药械转运、社区生鲜配送、写字楼餐饮投递、园区应急物资输送全面常态化运行。2025年，深圳无人机载货飞行突破80000架次，空中配送唔再系体验式试点，成为市民可感知、可触摸嘅便民服务。好，各位浏览完相关嘅资讯，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嘅。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5: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4: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5: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近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议通过，73日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纪录。回望七年，从注册制试点到一加六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怎样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呢？答案就收埋在硬科技企业的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的密码中。来听总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
7: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8: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7: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一加六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一加六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9: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六项改革措施。
7: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七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

0: 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1: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0: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2: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0: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鑫科技100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7: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8: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9: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7: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0: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7: 文化科技家，
11: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是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是没有片头片尾署名信息的，怎样确定版权归属呢？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12: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13: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 有那个

0: 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万多元，最高达2万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2: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2: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2: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到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2: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就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2: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3: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而家系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如何推动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4: 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啦，对呢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 亦都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咗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嘅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0: 力。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0: 好，各位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牒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我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啊，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嘅直播嘅。咁喺呢个直播画面嘅下方有个评论区噶噃，喺里头留言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中嚟啊。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参与和了解节目以及来互动。在央视频当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在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来解锁大家感兴趣的部分，也欢迎多多的来点击了。
2: 没错啦，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的，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兼转发。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今日嘅节目咧，将会有呢个新歌推荐，再加上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
1: 我们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今日最话题。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冇错啦，可爱啊，咁啊，大湾区嚟讲咧就系好得意、好趣致啊，好卡哇伊咁啊吓。欢迎大家咧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嘅，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首先进入到啱先介绍嘅新歌推荐，嚟听本周为你推荐嘅第19号音乐作品，嚟自侯明浩嘅《一落成川》。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19号推荐歌曲是歌手侯明昊演唱的这首《一诺成川》。
1: 嗯，呢首歌呢是以一诺成川为这个核心意象啊，这个诺就是诺言的诺。咁啊，将古装剧咧呢个《鹧鸪》当中嘅主角啊，萧无衣佢历经呢个烽烟，坚守山河永安嗰种赤诚嘅情怀咧，娓娓咁道来嘅。
0: 嗯，听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时，别忘了，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呢，可以通过来找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欢迎登录央视频，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了。
1: 嗯，冇错啦，继续听歌咯噃，即将系呢个本周为你推荐嘅20号歌曲，嚟自早安湖下嘅《原料》。

纷飞碎开偏见的网，是谁伪装的心砰砰作响，就把真相藏在迷雾中央，谁都清楚是谁在抵抗。

0: 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20号曲目。这是由歌手早安来作词作曲，并且早安和胡夏呢共同合作来演唱的这首带有一点说唱性质的流行歌曲了。
1: 嗯，系噶，呢首歌呢以原料啊，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呢个乌鸦为一个核心嘅隐喻，打破咗天下乌鸦一般黑嘅呢个黑板嘅偏见，去探讨啊点样打破偏见、坚守自我嘅嗰种内核。融合咗呢个 rap 啊、说唱同埋流行唱腔，风格层次好鲜明噶。
0: 嗯，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也欢迎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来发表你的推荐的曲目也好，以及听歌的感受啊，期待着你的留言。
1: 冇错啦，咁继续嚟听歌咯噃，接下来将会系杨紫同。韩东君演绎的《远山代》，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21号曲目是由杨紫和韩东君共同演唱的一首《远山带》。
1: 冇错啦，咁呢首歌曲咧，以呢个徽墨啊，即系呢个安徽嘅呢、这个啊墨水啊墨砚啊吓传承咧为一个线索嘅，咁啊搭配咧就婉转嘅呢个江南旋律啦，咁啊将家业主角里头李晶同埋骆文谦跨越多年嘅宿命爱情啊，同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咧，咁啊完美咁融合进呢个旋律当中噶。
0: 嗯，是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从他们的年少相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了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之后又久别重逢，最终呢两个人是并肩打破了封建的祖训，共同来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守护非遗的大义当中的一首歌曲。
1: 嗯，没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这个古法徽墨咧就系真系比黄金仲要贵重吓，一块嘅墨块上面咧精雕细琢啦，跟住啲墨色咧即系历久不退啦吓，好有讲究。可以关心啊，关注一下呢个咧传统嘅非遗。不欢迎大家咧喺呢个。

互动话题当中啦，同你留言咧，就话你有咩印象好深刻嘅，可以唱出可爱元素嘅嗰种流行曲咧，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咧读出嚟噶吓。咁继续嚟听歌啦，接落嚟将会系本周第22号嘅音乐作品啊，嚟自周深嘅《等晴天》。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了。
0: 刚刚呢，我们是

0: 在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了本周22号的曲目，叫《等晴天》，这是由周深来演绎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呢，以雨天等待阳光的为一个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种很复杂的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的。
0: 那喜欢的话呢，也别忘了可以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
1: 没错了哈。接下来继续听歌了，正好是这个盛行的一首《离开才爱你》。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自于华夏原创金

0: 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离开才爱你》，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演唱，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
1: 嗯，没错，来自成环的《离开才爱你》啊。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呢，可以讲是这个悄然无声的，可以是在个房间里头的回响啦，震耳欲聋啦，亦都可以。这首歌呢就唱出一种啊令人共鸣的一种伤情的回忆啊。
0: 嗯，尽管这首歌呢是要唱出的是一种有点伤情的回忆，但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确实充满了一些可爱的元素了哈。
1: 嗯，
0: 我们也是期待在我们的星级弯曲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些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同时也期待着大家的推荐。
1: 嗯，冇错啦，其实已经有人系留言噶啦噃，咁就系咧龙马精神1996啊，佢话啊妙妙妙向前冲，同埋菠萝菠萝蜜呢几首歌佢好中意，可爱啊。
0: 是的，那也期待有更多朋友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吧。
1: 好啦，继续听歌咯，接落嚟将为本周第24号嘅推荐歌曲啦，就系呢个叶童嘅《漫游记》。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也是这首歌曲呢给了我今天互动的灵感，这是来自叶童的漫游记，也是收录在他最新发表的音乐专辑童当中的一首代表作。
1: 没错啦，如果你都是心怀着热爱和期待啊，那就可以跟随着这张专辑呢走入这个童啊，儿童的童的世界啊，那去找回那个呢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和不一样的自己啊。
0: 听完这首非常有快乐元素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星际湾区，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那首先来听到的也是一位叫做林玉佳的歌手带来的一首《布朗尼》，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咧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嘅直播吓。咁啊，呢个直播画面嘅下方有个评论区留言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啊。
0: 那除了在我们的直播界面关注到我们的啊这个直播的画面呢，也可以在甬道一看到我们的主持，其余甬道也是准备了一些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点击观看了。
1: 是了，今日的升级

0: 爱豆，通过这首歌呢还传递出来了。
1: 嗯，非常可爱有趣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送出一首这样的歌曲，来自歌手曾比特带来的《魔毡》。

0: 刚刚分享的一首歌曲来自曾比特演唱的《魔毡》，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带来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粤语歌了。
1: 嗯，这首歌的歌名呢，别具心思，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毡作为角度，以此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候和陪伴之爱。
0: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编曲上加入了一些拉丁节奏，增添了一些异域风情，而音乐呢，是充满了画面感，给予了乐迷想象空间，可以说听着这首歌可以跟着节拍好像飞驰在空中的感觉。
1: 嗯，没错了，听歌同时呢，期待大家精彩留言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继续听歌，今日升级湾区的第九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撒哈星球》。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这首呢是由萧敬腾写曲的，叫撒哈星球哈。这首歌曲的舒缓和这个激昂的旋律和谐的转换，轻快洒脱的复古曲风，也是为整首歌营造出的是一种甜蜜蜜的感觉。
1: 是啦，咁歌词里头咧唱到咧吓，呢个探险者、探索者同埋被探索者之间咧，究竟边个先至系外星生物呢？咁跟住萧敬腾嘅音乐咧，喺呢首歌里头架住呢部编号17N9嘅太空飞船，启程前往呢个撒哈星球去寻求真爱啦吓。
0: 其实在选取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萧敬腾会用这样的编号17N9啊？那做了一点功课，才发现他是故意把这样的一种情侣间互相的这种沟通的设定了这个密码，也就是说你看到了17N9，你就知道原来是要跟情侣一起去探索未知世界，挺可爱的哈。
1: 系冇错，情人之间一种默契啊，都好动人嘅。好啦，再嚟送出一首歌，嚟自呢个林依晨嘅演唱就叫做林依晨嘅你啊。

0: 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林依晨的这首《你》。可以说林依晨的歌声就是透露着一种可爱的元素了哈。
1: 没错了哈，再来听歌了，接下来将会是卓文萱的一首《爱的城堡》

0: 系啦，听到呢首歌咧就嚟自呢个卓文萱嘅《爱的城堡》啊，好甜美嘅声线咧，搭配上呢个轻快嘅舞步，令到呢首《爱的城堡》一发行，当时就成为咗呢个热播嘅曲目，成为咗好多人表达爱意嘅代表曲目啊。
1: 嗯，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来送给大家的充满了这种可以说是有可爱元素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喜欢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浪漫和纯真，同时也是少年们期待着把他们的这种成长之路用歌声来展现出来。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3: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我国将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3: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7%。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今晚启幕。
3: 联合国秘书长对中东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

0: 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

0: 倉石的作用進一步突顯。數字產品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11.2%， 數字智能、深度賦能、數字經濟活力並發。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甚至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段時間，國家碳計量中心的工作人員為福建福州的一家鋼鐵企業提供碳計量診斷、數據校核、碳排放核算一體化服務，助力企業磨清碳底數，挖掘節能鋼碳潛力。國家碳計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飛：
1: 下一步我們將加快技術研發、標準制定、成果轉換，努力在碳計量基準、碳核算方法等關鍵領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甚至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琴日喺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倡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嘅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记者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和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推进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延链、保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

0: 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东部协助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仲扎实推进干部人才帮扶，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话：
1: 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达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外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韩亚东表示，前5个月外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亦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今年1至4月，外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韩亚东表示，
3: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5/55时期，商务部仲将推动各地打造500条银发金街、500个童趣乐园，丰富社区一老一小消费业态。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日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路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身残志坚、帮助100多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有为营救被困群众、被犬急水流冲走而英勇牺牲的救援队员朱旭阳，有搜罗38载为群

0: 仲免费收大超50000件物品的程慧权。有驾驶途中突发疾病，用生命守护游客安全的客运司机萧波。有44载无声守护聋哑弟弟的好嫂子董淑勤等。他们是寻常烟火里随处可见的温暖微光，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上向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等嘉宾出席开幕式。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共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日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2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充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的时候既没有提示音催促，亦都无需扫描二维码按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约5秒出境手续就已经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4: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昨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框架，促进印尼与香港在双边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建立香港与印尼之间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是推动区内货币及人民币使用的重大突破，凸显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独特优势。
0: 以同心筑梦、青聚香港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日，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活动当日还发布了由港澳台粤闽5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香港倡议港澳台粤闽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4: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0: 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力争创建国家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两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号到14号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品库，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将搭建起一个可睇、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几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阔深度融合，让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今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柏桥服务区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举行，现场还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并同步上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
0: 日前惠州山海十二时辰主题驿站方案全球征集颁奖典礼在惠东双月湾畔举行，活动揭晓了一、二、三等奖的获奖单位。跟着来，十二驿站将进入深化设计与实施阶段。按照有关规划，惠州山海十二时辰主题驿站位于惠东县南平半岛，十二座主题驿站介入山海，串联城乡，将成为228国道滨海旅游公路与环两湾陆网慢行系统上的关键节点，为广东省支持惠州建设省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注入发展动能。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方面11号消息，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日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
0: 另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德克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即伊斯兰教历一月第十日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亦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
1: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仲话，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他警告说，冲突的全面重启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乌军于十号至十一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

0: 挥手。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一齐嚟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先嚟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7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雷阵雨，28到27度；佛山雷阵雨，32到25度；惠州雷阵雨，30到24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31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4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36到22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4到14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更新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谋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盛、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几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几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揸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

0: 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 3.9 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5.6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子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云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敬峰的采访。
1: 陈生你好，你哋企业总部位于肇庆，咁点解咧会选择嚟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2: 我哋公司系做淀粉糖同埋下游嘅衍生产品，其实原料系玉米。咁呢个产品系作为食品工业嘅一个大宗原料，主要嘅市场就系华南呢一片。咁我哋近几年都积极咁拓展外国嘅市场，咁主要就系东南亚呢边。所以其實我哋喺東南亞係有一定嘅市場份額，就諗住喺呢邊做一個擴展，再去覆蓋更大嘅市場範圍。咁我哋希望話，即係我哋通過南沙喺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呢個中國企業走出去嘅基地。基於南沙嘅呢種自貿區嘅優惠政策，咁我哋都喺南沙註冊咗公司。然之後，再通過南沙呢個公司出海。其實我哋公司都設完啦，咁啊，依家都開緊帳户，同埋商務嘅備案，我哋都已經提交，都係由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去同即係證券局嗰邊去溝通呢啲進展，包括話註冊公司嘅地點啊，咩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聯繫嘅。所以走出去基地呢邊對我哋出海呢個業務嘅幫助都係好大嘅。
1: 咁具体嚟讲啦，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哋提供咗咧边啲方面嘅帮助？
2: 出海系一件比较系统性嘅、比较复杂嘅事情。咁一开始我哋都冇呢个经验，都系即系无头乌蝇咁样啊。咁但系有呢个走出去基地，就帮我哋对接咗好多嘅资源，对于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為法規牽頭成立的一個機構，對於我們做 ODI 這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因為在 ODI 專員的幫助之下，我們順利完成了這個 ODI 的備案，因為這個是出海的必要的、就是、合規的基礎。相對來說就比我們去找第三方那些的話，無論是針對性或者是成本都是有優勢的。咁我哋都可以睇，即係感受到基地政務服務嘅呢個價值。咁呢個係 ODI 方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自貿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

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哋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項目險我哋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

0: 咁因為就所以佢哋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賬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賬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啊，選擇合適嘅時點去結匯受匯。咁啊，實現咗我哋境內境外嘅公司嘅資金嘅快速斡旋，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嘅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嘅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4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的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的境外服务网络。我们的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们来了解这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4: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的总体情况是怎样呢？
5: 截至到2026年的5月22号，走出去基地的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这个服务品牌呢，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了支持的。其中材料辅导呢就有4089次，微信咨询5515次，热线咨询15003次，协助全省325家企业完成了513个的境外投资备案，累计为742家企业进行过比较深度的925次的资源对接。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啦，不同的类型的，跟住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呢啲細分去服務佢哋。舉個例子嚟講啦，比如話以類型嚟計嘅話，佢會分產品或者品牌出海啦、產能出海啦、平台出海啦、服務出海啦、科創出海啦，呢啲唔同嘅類型。咁如果以產品或者話生產型嘅企業出海嚟計，佢都可以分話你係完全未接觸過海外市場啦，或者係已經有一啲出口嘅數據，同埋你真係要到海外投資建廠呢啲唔同嘅階段，我哋會針對呢啲唔同嘅階段啦、唔同嘅類型去做一啲差異化嘅我哋內部嘅研究，再根據呢啲內部嘅研究去匹配合適嘅唔同嘅服務機構啊，或者話提供一啲唔同嘅差異化支持。
4: 周先生，服务中心在协同港澳专业机构或者是珠三角产业资源方面，目前有哪一些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港澳力量的参与有助于解决企业出海过程当中的哪些难题呢？
5: 我们先讲港澳专业机构方面，先讲香港。香港是成立了一个叫香港出海专班，它里面是分几个不同的机构的，即比如说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和香港政府在内地乃至海外的这些经贸办事处。我们跟贸发局、投资推广署、包括是驻粤办

0: 即係香港駐粵嘅經貿辦事處都係有比較多嘅聯繫嘅。唔同出海動機、唔同類型、唔同行業嘅呢啲機構咧，用香港嘅呢啲服務都係唔同嘅。先講呢幾個政府機構嚟講啦，比如話係產品出海嘅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係會有一個佢哋嘅大型嘅展覽嘅排班嘅，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乎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俾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㗎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咧，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比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性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即係要我哋逐間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但係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話產業園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咁未來咧，你哋中心會重點喺邊啲方向發力，從而咧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0: 隨住中國嘅發展，咁一啲優秀嘅產品，甚至乎一啲創新嘅行業，佢嘅國際化係必須嘅。咁只不過喺呢個過程中，我哋需要更加睇到風險嘅存在，或者話我哋要更加有呢個意識，提前去做一啲規劃。咁引申落嚟，我哋嘅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係話，從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比較出色嘅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

0: 月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何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随住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楠的专访。
2: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3: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2: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3: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 50%， 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2: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3: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

0: 他港将继续直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1: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嚟，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嘅作用越嚟越突出。我哋嚟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嘅采访。
2: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3: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55.1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2: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3: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稳居全国前3名。比如像高低流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拼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 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

0: 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有我们节目的。
5: 冇错啦，咁啊，股金多少少尽系谈股论金啊，咁啊，讲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咧。嗱，大湾区之声方面咧就系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噶。咁而香港之声方面咧就系 FM 87.8 AM 675，咁仲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 App 啊，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诶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4: 好啦，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相关嘅知识嘅。
5: 股市扫描咧，我哋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一齐为大家咧解释呢个分别系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4: 稍后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咧点样样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位嘅咧？
5: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将会重点关注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约120亿港元嘅数码债券啊，创咗全球最大规模纪录。
4: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下用好银发经济巨大嘅增长空间嘅话题吓。咁啊，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星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先嚟同你关注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经历咗几日嘅低迷之后啦，今日似乎啦吓见到 A 股指数啦重新有翻一定嘅升势啊。早盘嘅时间咧已经系一个小幅嘅高开嘅，随后不断咧有一个震荡嘅上行啊。整体嚟讲，今日三大股指半日市咧都升幅超过咗1%，咁上证咧重新企翻上4000点嘅关口位置，进步收啦系4049点，上升62个指数点，升幅系1.56%啊。深证成指报收喺15103点，上升251点，升幅系1.69%。创业板指报收喺3859点，上升48点，升幅系1.27%。望一望今日大市成交咧，系有一定嘅上升嘅。琴日咧半日市得个15000亿左近嘅啫，今日接近翻啦，去到咗20000亿嘅水平吓。咁除此之外，个股亦都系升多跌少一举啊，扭转咗前期嘅颓势啦。咁今日两市方面咧，加埋都超过4000只个股录得上升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就唔够1000家。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表现系点样样啦。咁啊见到今日啦，多个板块咧都有较佳嘅呢一个嘅上升，基本上咧就得机器人、玻璃纤维、非金属材料同埋电子化学品系出现咗一定嘅跌幅嘅啫。咁其他嘅板块咧都系录得上升。咁其中见到一啲嘅金属类嘅个股，咁啊包括咧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仲有稀土啊、能源金属啊，全线咧都系录得咗一个嘅上升嘅。咁仲有今日咧就晚上就一件嘅重要事情啦，就系话呢个 SpaceX 咧将会系上市嘅。所以见到今日咧就相关一啲嘅航空装备啊、商业航天嘅概念咧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啊。咁啊就连带一啲嘅航空机场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势吓。另外咧，见到今日仲有一啲嘅金融股咧都系有所表现嘅。咁过往大家觉得，市场表现唔好，金融股咧出嚟护盘。

0: 但今日似乎唔係啦，咁啊都係咧湊咗個熱鬧嚇，包括啦保險啊、證券啊。相对讲银行滞后少少吓，咁啊，另外两个嘅金融马车咧就变得较为之积极嘅。咁啊，周期类嘅个股咧同样有表现啦，包括啊钢铁类嘅个股啊，咁仲有一啲咧就系工程机械啊，都系咧有唔错嘅一个嘅走势嘅吓。
1: 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都系今日中午时分上升嘅吓，咁啊，其实恒指咧就止住咗七连跌噶啦，今日第八日终于升啦吓，升幅2%嘅，咁啊上升490点，中午时候嚟到24739点，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上升啊2.03%啊，升咗167点，中午时分嚟到8384.08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1.72%啊，升咗79点，中午时分嚟到4735.72点嘅，咁啊盘面上面啦，咁啊类似内地嘅 A 股方面啊，咁亦都系咧，啱啱见到咧就系一啲板块系上升嘅，包括呢个中资券商股啦、有色金属股啦、航空股咧，涨幅系特别明显噶。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大涨嘅之前嘅 PCB 咧，咁啊今日咧系高开低走嘅吓。咁啊汽车股同埋呢个电信股咧部分都低迷噶。咁稍后咧请阿家松哥咧为大家一一剖析嘅。
0: 稍后时间咧，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分析啦吓。下面就系关注埋咧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望望美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咧，琴晚出现翻一个嘅大升嘅。咁啊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0848点，上升1.86%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09点，上升2.54%。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94点啊，升1.75%。咁啊，似乎咧世界杯开波都冇影响到股市嘅交易吓。
1: 仲有咧就系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收升嘅，不过系微升吓。英国富士100指数咧升0.48%嘅，咁啊报10303.88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上升0.48%，同样系报8200.80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升0.06%啊，收于咧系24209.71点噶。
0: 好啦，下面时间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是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11: 股票市场呢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是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係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9: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11: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吧。
9: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11: 是的，那跟住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 咁喺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咁因此咧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9: 咁样讲嚟咧，股票二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交易市场。股票喺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系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哋平时所讲嘅股市指嘅就系二级市场啦。
11: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并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9: 那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又有哪些区别呢？
11: 区别呢其实是不少的。第一呢就是定位不同。一级市场呢是发行的市场，是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给公众时候形成的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系一个抽象嘅市场，佢嘅买卖交易活动并冇被局限喺一个固定嘅场所里边。咁二级市场咧系有形嘅市场，佢嘅交易买卖活动喺证券交易所里边进行。咁第三就系交易主体唔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咁二级市场股票嘅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嘅因素影响，每只股票嘅交易价格都系由市场决定嘅。
9: 正如嘅区别，黄教授等我嚟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系流动性唔同啦。一级市场嘅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11: 嗱，冇錯啦。咁以上就係關於一級市場同埋二級市場係乜嘢，股票一級市場同埋二級市場有乜嘢區別嘅相關解釋。想要了解更多關於理財知識嘅話咧，就可以到雲聽客户端嚟搜索財富學堂進行學習啦。黃教授扮演者曉東，
9: 小魚兒扮演者露魚，財富學堂
11: 越聽越爽，
9: 下次
11: 繼續開講。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OK， 系在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嚟到呢、這个啊股市扫描环节啦，请出我哋港股分析嘉宾先啊，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6: 系你好，
1: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港股方面咧系止咗第七连跌啦，今日第八日终于升翻啦啊，请首先请你点评下上周市场嘅表现先。
6: 我谂都好自负责啊，唯有情况咧，至到琴晚美股都一个大反弹啦，似乎即系整体嗰个嘅局势突然间就有啲转变啦，咁变咗即系个市场气氛有啲唔同咗，咁啊所以就今日你见到琴日都即系试咗呢个27,800啊呢啲位置之后咧，都成日企得稳咗嘅，我谂琴日都已经有啲资金系开始呢啲位置都。第一就唔會再沽啦，第二就琴日都開始喺呢啲位咧，即係都試下入翻市啊咁嗰啲咁嘅情況。咁嚟到今日就即係都有個反彈啦，咁樣即係都唔係叫反彈咧，就升啦，升咗上嚟之後咧，其實再 你話有冇一啲嘅食股盤出現咧，都開始有翻啲嘅，其實因為始終即係經歷咗幾日嘅下跌啦，咁你今日係咪企穩咗呢個24,000呢啲位置之後做一個反彈之後咧，其實去到挨近呢個24,000

0: 即係你話今日如果晏朝頭早收嘅，咁其實都真係去到挨近呢啲位置先至有少少啦。咁所以今朝嚟講，其實都叫做咧嗰、那個升勢咧，都其實都維持到嘅。其實都咁啊，即係純粹即係你話已經講到之後點啦，咁可能去到啲位咧就開始出現啲股盤咁樣咯。
1: 嗯，冇錯嚇。咁其實你企相對嚟講睇得出係企穩咗，開始反彈啦。咁而且有啲板塊咧，確實係有唔少嘅資金入咗去嘅。咁啊，今日咧就首先領漲嘅當然係呢、這個中資券商啦，同埋呢個黃金方面啦。咁啊，其實呢兩個板塊咧都係就調整都好長一段時間噶啦，就呢兩日先升嘅啫。咁點睇呢個啊黃金同埋中資券商板塊嘅呢個上升勢嘅延續性呢？
0: 其實個黃金就琴日都見到少端日噶啦，即係當我少落嗰陣時，有部分啲金股其實唔好跟跌嘅，就應驗到。咁、就跟住譬如琴日嘅招金其實甚至乎係微升啲咁樣，咁變咗其實你都少少啲係就其實可能都有人已經係炒緊，或者已經係即係睇緊，就係話啲金似乎啲有色金屬價格似乎琴日咧會有個反彈咁樣咁。咁當然咧，即係你話其實即係整體睇翻啲數據出嚟咧，咁大家都睇緊嗰啲。CPI 啊嗰啲咁樣，咁可能如果你話喂，其實就唔係話太擔心嘅話，嗰對嗰個息口個去向有所唔同咧，其實個美匯指數一落落嚟咧，其實啲金就削咁樣就咁啊，所以見到今日就好明顯就食住呢個勢啦，咁啊上啦咁樣，咁啊即係有少少延續性啦咁樣，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再繼續行咧？咁嗱，咁就睇兩樣嘢啦，就第一就係、是、第一今日係星期五啦，第二就係、是即係而家呢一個嘅反彈就住。嗰、那個市場嗰個預期有所唔同咗啦，咁啊之前有啲擔心啦，暫時舒緩咗啦。咁會唔會一次性已經上咗嚟，已經反映咗喺個價格上面咧？咁呢個係值得注意嘅。咁所以你話你再追啊定點嗰啲咧，其實就小心啲。咁你話你會唔會寧願就話，譬如今日稍後美市啲人唔係好想過禮拜六日，即係驚太多嘅資訊出現影響咗，去回翻落嚟先去試下。去即係入一兩注咁樣，即係如果你冇貨嘅話，咁可能會咁嘅策略會好啲咯，因為即係我又覺得未必係話一次性就升完嘅，我覺得都仲有機會，即係有一陣咁樣嘅，其實都咁。所以你話真係冇嘅，咁我覺得係咁樣做啲。咁有嘅，咁你不妨就再等一等先咯。
1: 其實幾時咧都應該留翻啲子彈嘅嚇，咁啊留翻後手。咁啊啱先提到，除咗黃金之外，中資券商你點睇咧？亦都係呢兩日先至升嘅啫。
0: 中資券商其實我覺得就即係跟住個市一齊行啦，咁樣其實就。咁同埋即係我諗你話都約咗一段時間嘅，其實都咁你話去後續去會再向邊個方向行啊嗰啲，咁我覺得就要好睇即係那個整體個情況咧，因為即係你而家見到嗰個最大個情嗰個問題啦，咁就我諗而家係有冇一個所謂嘅即係啲即對嗰、那個。資本市場啦，或者一啲新股啊，嗰啲啊，嗰啲就大家會睇翻呢樣嘢，就會多少少，因為即係始終你如果可以，你話可以，可唔可以再行遠少少嘅咁樣？咁呢個個位就係講緊呢樣嘢咯。咁所以如果要揀嘅話咧，其實我諗就純粹你話，佢係一個低位裏邊打穩咗之後有個彈嘅，咁有冇機會轉勢咁樣？咁我諗要再睇有冇啲後續嘅一啲。政策消息啊，嗰啲可能幫到手咯。咁但係你話，如果以估值嚟講嘅，係相對較低嘅。咁呢個就你喺呢個時候去就算啦，今日都升了一段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呢啲時候去入去嘅，咁會唔會話即係睇即係嗰個風險好大咧？咁但係因為始終你睇翻過去兩三年嘅低位，其實都唔係離太遠嘅，其實都咁變咗你話嗰、那個我哋叫做即係。下行嗰個嘅時候咧，有幾多咧？咁其實唔係好多嘅，所以我諗即係下邊嗰個位其實唔會話爭太遠咁，變咗即係你話而家入去嘅話，其實睇落嘅空間似乎有限咯。咁你話你話睇翻上去反彈，就算你話求其一隻咁而家係8蚊嘅嘢，咁你話上翻10蚊，嗱咁其實都唔係啲好難嘅事嚟嘅，其實都咁，所以就我諗個直播率仍然係有啦。
1: 仲有嘅吓，咁另一边厢咧，亦都好多听众咧想问之前咧，即系喺港股市场可能又入咗一啲譬如 PCB 嘅呢个线路板块啦，咁样吓，咁啊，而家正经个调整啊吓，咁啊，如果有货嘅话，应该点处理咧吓？家松哥有咩建议？

0: 边个板块啊？唔好意思，
1: PCB 嘅线路板啊，系啊，嗯，
0: 线路板 ，OK， 嗱，其实都咁呢几日都好犀利嘅，其实都见到咁样，咁但系今日似乎喺高位有回吐咁样，即系反而掉翻转，
1: 系咯，
0: 即系可能近早排太强啦，咁到今日个市似乎就即系整体放松咗之后，咁可能相对上。佢就已經係喺上邊啦，咁啊今日掟翻轉就見到啲食股盤浸出嚟啦，即係你話今日再行高再衝一陣之後咧，其實就嗰、那個見到突然間有啲獲利盤就冚咗落嚟，其實都咁你再追就好似唔係咁好咧，始終係相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你話如果頭先券商係相對較低嘅位置，呢兩三年嗰啲位置，咁佢可能即係你話博佢依家呢個市可能突然間嗰、那個。个风险位啦高翻，咁佢啲钱就去翻啲，即多翻少少落去嗰啲其他啲股票度啦。咁掉翻转呢啲，其实已经都冲得咁高嘅话咧，而家你即系等佢回购先啦，我觉得即系等佢即系调整下先啦。而家都相对过去嗰几个月嚟讲，都仲系好高嘅位置，咁你就唔好话即系太高追住佢噶。
1: 系明白嘅，呢、這个讲嘅系即系未入货嗰啲人啊，即系入咗货已经手里头有货嗰啲人点算咧？系即系话继续持有定系点咧？嗯，点睇咧？即系唔单止系 PCB， 仲有啲即系大模型啊等等嗰啲，之前升到好犀利嗰啲科技板块，系啊，嗯，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即系我觉得最大嘅情况就系、是你要睇下你本身有冇其他嘢想投资、
1: 嗯、
0: 即系你想转一转啲板块啊咁嗰啲。咁、如果你话喂有啲我其他目标，咁我即系资金又有限嘅，咁你獲利部分去轉去過去都唔係啲咩壞事嚟嘅，因為今日見到即係本身個市場都做緊呢樣嘢啦。咁你要想跟住個市場走嘅時候，你可以考慮咁樣做，因為即係始終今日衝高回落，其實就似乎會觸發一啲其他嘅獲利盤出嚟嘅，咁可能都有機會再回得達深少少嘅。咁但係你話唔係嘅，我覺得都坐得好舒服嘅。咁對佢有信心，其實睇緊嘅。倍数就唔系，即可能系断倍数嘅回报嚟嘅咁样。咁、你不再坐下咯，其实就呢个就要睇有冇一个新嘅目标咯。
1: 咁所以喺家松哥你睇嚟，即系呢一波即系港股呢个恒指嘅触底反弹啦。咁究竟系接落嚟机会都仲系主要集中喺呢啲大模型啊，或者啲机器人啊啊呢啲集成电路呢啲板块，一定系话嗰啲普通嘅传统股都会有机会咧？
0: 是其實我覺得暫時嚟講，你話傳統股有冇機會係有嘅，因為即係但係即係小心啲，就係其實佢嗰個升幅或者即係冇其他之前嗰啲咁強咯。而家始終而家你話個市場，就算你話做翻個福建米粒上翻嘅咁樣，咁會唔會係一個新嘅一個即係一個新嘅升浪，定係純粹一個反彈咧？咁而家目前嚟講都仲需要去一啲嘅觀察啦，咁樣咁。所以你話一啲傳統嘅，咁其實可能你不如就去翻啲目前資金比較願意投入嘅一啲板塊啦，即係唔係話唔升嘅，即係可能會跑輸咗咯。即係就算話有啲好傳統嗰啲咧，咁目前個市場個焦點唔喺呢度咧，其實有陣時即係佢唔升，佢啲指數升啊嘛，指數升佢都跟住升嘅。咁但係即係個相對嚟講，可能就你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即係個市都升得唔少啊？點解好似即係呢一類比較傳統嗰啲？好似唔系话好跟到上啊，咁嗰啲个感觉咯，会有。
1: 系啊，其实呢个问题好多人都想问噶吓，咁啊呢方面即系阿家松哥认为咧，都系要紧跟呢个市场焦点好啲，即系唔系话嗰啲传统股唔升，只不过咧相对嚟讲咧就蚀啲啊咁样样，执输啲啊，可能升势冇咁凌厉。咁啊呢方面咧都仲有啲听众问啊吓，都系成日都集中问呢个创新药方面啊吓，咁啊呢啲投资者可能就揸住啲创新药喺港股市场有一段时间噶啦，就话即系一直都调整啊，盼住佢升嘅，因为政策嚟睇话无论系呢个业绩嚟睇都应该升嘅，结果咧就系今日先至嚟迎嚟呢个升势啊，咁啊补补先啊，创新药板块升3.17%嘅，领涨嘅有呢个科伦博泰啦、中国生物制药啦、康方生物啊、康乐亚等等啊、荣昌等等嘅，都超过5%嘅呢个涨幅，咁就系睇翻日线咧，整体板块咧就系今日。同埋前一日再升過嘅啫，之前一路都調整得成一個月都有啦嚇。咁啊，點睇呢個創新藥方面嘅機會咧？會唔會就屬於你所講嗰種，即係話係就算升都係都有啲執輸嗰啲板塊？咁啊，會唔會係已經持有創新藥板塊嘅朋友可以考慮下轉過去？但係當面，但係嗰啲大模型嗰啲又係有高位喎，咁啊點算咧？有咩貼士咧？
0: 即係有隔屋唔係咁樣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喺過去呢一年嘅表現喺嗰個板塊上面會其實一般嚟講都係一去到咁上下啲資金唔係願意即係隨時離開呢一個板塊嘅，其實都

0: 都是会比较喜欢的板块的都、嗯、所以就我想都是其实就相对上呢我见到就是可能就翻转可能会是更加忠于去即一去那些支持位啊咁你见到嘅资金就会入去咁样。但是就你话目前嚟讲就嗰个嘅就个行情上面就唔系话一个之前嘅大行情咁样一个系一个上升嘅整体嘅行情啦。咁可能佢都系上落嘅情况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揀嘅话有阵时如果佢都仲系一个上落嘅情况咁你不妨你就可以其实系喺一个区间上面呢喺嗰、那个即系较大直博嘅位置即系较低嗰啲位置呢咁就试下囉。佢又唔似即係嗰種大幅撤離嘅嗰種下行趨勢咯，我哋唔係好知佢而家橫行啫，其實就未有一個好新嘅一啲嘅資金嘅一個進入，因為始終喺過去兩三年都升咗唔少噶啦，咁我覺得即係今年。嚟讲似乎就系做一个整固嘅情况。
1: 嗯，系确实啦吓，创新药咧好多板块咧，好多甚至乎系啲机构咧都睇好噶。咁而家入边啲资金咧都系唔多肯出嚟嘅，都属于埋伏，甚至有啲散户咧继续补仓添啊，就等住某一日咧就爆发嘅吓，呢个唔出奇啊。各有各嘅策略，亦都各有各嘅呢个风险承受能力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先同我哋家松哥倾到呢度好嘛？再次感谢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啊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 tips， 下次再连线啊，拜拜。嗯，
0: 好，再见，拜拜，
1: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面时间嚟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谭世文先生嘅，世文你好。
5: 我系中午好，你好。
4: 见到前段时间吓，咁 A 股咧都系有啲嘅低迷嘅，咁连续出一定嘅调整，咁4000点亦都系告失嘅。咁但系今日嚟讲，见到市场咧重拾升势吓，咁三大指数中午收盘都系一个点以上嘅升幅啊，上证企翻上4000点，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咁正如我嘅头先都提到啦，咁前段时间咧就大盘咧有所反复啊，呢有所反复咧都系嚟自于高位呢部分嘅科技股咧，而家市場上咧好多即係所謂嘅呢個言外之音，究竟佢呢啲相關聯嘅呢個行業啊，佢未來嘅成長性能唔能夠跟得上佢本身而家目前呢個股價，能唔能係咪透支咗佢未來呢個成長性咧？啲都係而家目前咧市場呢個話題比較多嘅呢個問題啊。咁啊，由於呢部分高位類嘅呢部分啊科技類嘅個股啊。佔權重比較大嘅，短期咧都出現一個咧寬幅嘅震盪，咁啊令到咧呢個大盤咧都喺呢個高位裏邊咧出現一個咧震盪嘅幅度咧係加劇嘅跡象啦嚇。咁啊近段時間咧就呢、這個呢、這個科創50指數啊，包括呢個創業板指數啊，都係調得比較劇烈啊，或者係震盪嘅幅度咧係比較大啊。咁主要嚟自於呢部分。高價的呢部分嘅科技類嘅個股咧，短線咧出現一個調整嘅呢個咁嘅格局。咁而喺高位出現一個調整咧，令到咧呢個市場嘅投資者咧係咪會唔會係見咗頂啊？都係持有呢啲品種咧，好多都呢部分嘅投資者咧都係紛紛咧就獲利了結啊，或者係先甩翻個身出嚟先啊，即係進行一個觀望。但係究竟佢未來呢個成長性能唔能夠跟得上呢個股價咧？咁我所以咧只能夠睇佢嚟緊即將嚟緊呢個中報啊，佢係咪預期之內嘅話出現一個大幅嘅增長咧？呢、這個都係仲係需要啊，仲係需要呢個中報呢個行情咧，仲係一個驗證嘅。
4: 嗯，咁啊，见到啦，隔夜外围市场咧，都系有一个嘅大升啦。咁啊，见到一啲嘅芯片股啊，集体亦都系有一个嘅上涨嘅。见到今日 A 股市场当中嘅一啲嘅科技硬件吓，尤其咧就一啲同 AI 相关嘅板块重新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走强喺里边嘅吓。点样睇到科技股今日嘅呢种反弹啊？
5: 科技股咧就主要今日呢个反弹一个咧系跟外围啦。琴晚美股咧前日大跌，琴晚咧美股咧就。出現了一個大幅的反彈，今天 A 股又是順應出現一個反抽，但是有沒有留意到早段呢這部分科技類的個股呢反抽到一定的幅度之後呢就無力上量放不到上去，所以就是我個人看法還是

0: 短期呢個超跌嘅技術性嘅反抽。至於佢後續有冇創新高嘅呢個行情咧，仲係要睇嚟緊。頭先開場白都已經講到啦，嚟緊呢個中部佢個呢個成長性能唔能夠跟得上佢呢個股價，兑現到佢呢個股價，呢個係好關鍵嘅。咁但係從早段呢個盤口嚟睇到咧，就重金屬類嗰部分個股咧係表現得比較強勢啊，小金屬類嗰部分，包括鋁啊、木啊、傳言氯氟化鋁呢個品種咧，金屬嘅呢個替代品咧由木進行一個替代，咁所以咧就炒一輪啊，市場咧又炒一輪，咁但係佢個延續性有幾強咧？咁我覺得仲係需要觀察嘅。咁反而咧今日喺一個盤整嘅市道裏邊咧，會唔會形成一個高低位嘅切換咧？啊，都有咁嘅可能嘅，啊，好似金融板塊裏邊嘅券商股啊，牛咗好耐啊，咁啊今日早段咧都有些少好嘅表現。另外，我上周同檔節目裏邊咧，已經調整咗好多年嘅整個光伏板塊咧，隨住佢週初呢個消息嘅傳出，包括限能限耗呢個消息嘅傳出，呢個政策即將出台呢個消息嘅傳出咧，咁啊好像咧已經係有部分嘅品種咧係佔露呢個頭角咁啊，去到呢個關鍵點位呢個時候咧，會唔會形成一個即係所謂嘅呢個高低位呢個切換咧？或者係形成一個呢個行業呢個拐點咧？咁我覺得要形成呢個行業嘅拐點，一定要配合到呢個政策嘅出台，同埋咧就你個業績真真正正咧形成一個底部嘅業績，或者係未來嚟講咧會出現一個咧比較質嘅扭轉，呢個幾方面嘅原因咧，先至形成咧佢有一個拐點嘅出現。咁但係而家咧剛才我提到的这两方面呢还是有待验证的。包括这个消息还是未公布啊，就未验证。啊，另外它的业绩在中部行情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个脱胎换骨的反应呢？现在还是需要呢这个中部行情进行一个验证。啊，
1: 嗯，咁啊，見到今日市場當中嘅商業航天嘅概念啊，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嚇。因為今日咧都有一件嘅大事啦，就係 SpaceX 咧將會係登陸到呢個納斯達克嘅交易市場嚇。咁啊，定價咧每股係$135嘅。咁啊，而家目前預計咧發行嘅規模咧就係750亿咧，就遠超沙特阿美2019年創低294亿美元嘅呢一個嘅記錄嘅。咁將會成為市場規模最大嘅 IPO。按照目前$135嘅呢個發行價，估計咧公司嘅市值係1.77万亿美金嘅。咁但系大家都关注上市之后嘅一个表现啦。咁对于话 A 股方面后续嘅指引价值有几多咧？
0: 后续嘅指引价值，由于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包括星链板块咧，之前都已经系炒咗两波啦吓。咁个国内呢个对应嘅商业航空股啊，或者系星链系列嘅呢啲品种咧，我觉得佢个 A 股个历史个高位咧已经出现咗啦。就算呢個消息兑現咧，都係形成一個啦技術性嘅呢個反抽啊。咁啊，你話會展開一波比較大嘅行情咧，我覺得反而機會相對比較少啊。反而星鏈方面嘅嗰啲相關連嗰啲品種，仲係處於歷史嘅低位。頭先我提到嘅，好似呢個太空光伏啊，將來用得上去或者能夠接到呢個大單嘅，咁啊有可能咧。會形成一個咧質嘅改變，有可能咧現在嘅太空光伏就係、就係、是、將來嘅唔係現在嘅 CPO 就係將來嘅太空光伏，係用以往一句話嚟講 ，CPO 當其時咧都係同接到呢、這個相關聯嘅，好似英偉達嘅呢個大單先。令到佢呢兩年嘅業績咧出現一個暴增嚇，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呢、這個如果一旦佢即係應用得上嘅話咧，我覺得未來嚟講咧就會有一個咧比較好嘅表現喺度。
1: 嗯，首先我见到今日啦，就一啲嘅金属类嘅板块吓，全线系走升嘅，包括工业金属啊、贵金属啊、能源金属啊，包括连稀土板块咧，都系有较佳表现。会唔会都同近段时？

0: 跟一些國際局勢有一定的關係呢？
1: 我覺得都是有咁嘅可能嘅，因為但係問題咧就呢、這個國際局勢呢個格局咧係隨時變化嘅嚇，佢仲係要考慮到佢個延續性有幾強，呢個就係關鍵嘅嚇。
0: 咁另外仲見到今日咧一啲嘅金融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個嘅發力喺裏邊嘅嚇，點樣嚟理解咧？
1: 金融板塊咧就佢。整個頭先都提到啦，金融板塊裏面嘅券商板塊咧，反而就走得比較好，而且有一個走穩嘅跡象。但係咧，其他好似銀行板塊咧，由於佢前兩年已經係做咗幾大波啦，應該冇話一波嚇，咁所以仲係處於一種即係細化同埋調整嘅呢個格局啦嚇。包括呢個保險板塊咧，仲係處於一個調整嘅過程裏面啦，咁所以。短期咧，整個大金融板塊咧，仲係不斷咁進行一個細化同埋一個分化呢個作用。
0: 今日見到咧，就世界盃已經係揭幕噶啦嚇，咁啊唔少券商就講到關注 A 股一啲嘅消費嘅板塊，譬如好似啤酒股啊等等咁樣。你又覺得喺呢一個嘅美加墨世界盃舉辦嘅期間，有冇邊啲嘅市場機會值得留意咧？
1: 呢啲都係屬於短暫嘅行情啊。咁前幾日喺世界盃開之前啊。開幕式之前咧，啤酒股都有移動啦，但係都係屬於一日呢個行情，行情嗰個時間延續性唔係十分之強啊。對待呢啲板塊咧，我覺得都仲係以小打小鬧或者係短炒為主咯。
0: 咁啊，即係都唔建議大家進行呢一個嘅尖手啦。
1: 冇錯啊。要快进快出一定要快进快出
0: 咁而且确定性咧都唔系十分之高吓。咁其实大家都继续咧都关注翻啦，可能一啲嘅科技赛道前段时间咧就系光模块啦。咁跟住落嚟咧见到一啲嘅MLCC 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都有较佳表现。咁到短期可能仲有啲零星嘅，譬如好似工业气体啊、氦气概念啊。你觉得短期有冇边啲嘅细分嘅领域咧，大家可以多啲去进行关注咧？
1: 细分嘅领域咧，头先何毅都提到啦，好似。MCLL 啊，咁啊 MLCC 啊，咁啊，同埋呢個綠化化污啊，包括今日嘅呢個木啊，呢、這個金屬綠化化木啊，都經過一輪嘅大幅嘅炒作，我覺得再喺呢啲位置介入咧，冇乜意義噶啦，唔好去追漲呢啲品種。我覺得呢啲都係屬於細分嘅行業，佢個延續性。佢個跨度唔係十分之長啊，個時間咁，所以咧，你食到頭啖湯就食，如果食唔到頭啖湯，去到尾水先去介入嘅話咧，就可能受喺山頂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一定要切忌啲去到人啲咁高啲位置去進行個追漲啊。包括整個 CPO 頭先都提到啦，啊 CPO 逆中天，我個人認為咧，佢已經係處於一個。歷史呢個山頂嘅位置嘅啦，未來佢個上升空間係有限嘅，啊，包括近時間市場傳出嚟嘅聲音咧，仲係比較多負面嘅，咁所以我覺得仲係要保持一個謹慎嘅一個態度啦。
0: 咁就唔好去即係亂戰啦嚇。咁啊，對於話近段時間市場方面嘅運行咧，你有咩嘅預期咧？咁同埋最後咧就有邊啲嘅投資嘅 tips 俾各位？
1: 近段時間咧就整個大盤咧。上行都即係中規中矩啊，咁啊，注去到呢個時間點咧，注意呢個板塊呢個切換嚇，咁啊做到而家處於歷史個高位嘅呢個部分高價個科技股咧，我覺得仲係一定要謹慎啊。如果持有嘅，一定要進行一個逢高嘅減磅，我覺得呢啲一定要獲利了結嘅，因為未來佢已經升咗咁多啦，未來仲有幾大嘅上升空間，即係。打比方一個人嘅體高身高啊，你如果去到升到兩米或者兩米五以上啦，你兩米五以上仲有幾大個空間咧嚇、啊？你一定要考慮呢個問題啊！咁所以咧持有呢啲品種咧，一定要善於獲利嘅了結。咁反而咧低位盤整同埋放量嘅啊，有冇機會出現一個逆轉呢個勢頭嘅，仲係要。觀察政策面的呢、這個鋪蓋，同埋隨時咧關注整個消息面方面嘅變化。
0: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石文嘅一個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1: OK， 下次再見，拜拜。
2: 喺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

0: 你指点迷津咧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 2.94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2: 而且呢，报告再显示呢，香港跨境财富的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新股的 IPO 的这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亦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 9% 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 4.6 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五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1: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3: 你好。
1: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3: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有八大的措施，那么当中包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全生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易需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两年之内也增加了 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那个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宅商章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四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聚财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的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3: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破处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

0: 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那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至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做回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际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啊将在未来5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0: 好，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哪个优势跟哪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只是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那个26到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那个投资推广处刚提过，他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这3年之内呢，他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哪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那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给单一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这是今年呢，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相关的税务优惠。比方说把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再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这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

0: 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只是一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1: 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又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昨日宣布，在其300亿美元中期债券发行计划下，成功为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发行定价，创低全球最大规模数码债券发行纪录，凸显了相关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投资者加速认受数码债券的趋势。通过这一次的发行，按揭证券公司成为香港首家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这次发行的数码债券包括60亿港元两年期、25亿港元五年期和3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的数码债券，当中五年期港元债券是历来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的基准。这次发行受到了多元化的优质机构投资者热烈追捧，发行最高峰的合计认购额大概是240亿港元等值，来自超过100个账户。
8: 再来关注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昨天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展会于6月11号到13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达到 3.8 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创低历届之最。本届展会是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设置有一个主题管展区、四大专业技术展区和一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首发首展就是本届上交会最亮眼的标签，聚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低空科技等前沿领域，一批走出实验室实现落地应用的全球领先自主可控技术成果集中亮相。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的进度达到 77.53%。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至到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63 亿亩，收获进度 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经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8: 再来关注中国南方航空 CZ2537 货机航班，昨日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满载住105吨中国制造货品直飞洛杉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播了已经，北美地区的观赛经济全面升温，运动穿戴、电子数码、赛事周边、居家用品等全品类的商品订单都是持续攀升的。据统计，今年以来南航的美加墨方向的货油运输总量突破10万吨。
7: 再关注一下就央行方面最新的动向了。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39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最后时间，再今日嘅热点观察，关注喺呢个银发经济吓。今年以嚟咧，银发经济发展系明显提速嘅，咁啊市场嘅活力咧都系加速释放。咁啊从政策嘅层面啦，亦都对银发经济越嚟越重视吓。喺十五开局之年咧，达到前所未有嘅高度，为市场咧指明咗方向，强化咗信心。十五规划纲要同埋政府工作报告咧，都系对银发经济作出专门嘅部署。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研究推进银发经济同埋养老服务发展有关工作，明确指出我国银发经济潜力好大，要求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各部门密集出台政策举措，加快培育养老服务等的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打造老龄和养老服务产业集群，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从各个省份十五规划当中都看到，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成为了共识，各地将会通过布局银发产业园，培育一些养老科技企业，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来加快发展智慧养老、健康养老等的新业态，促进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银发经济不再是作为民生保障举措被提及，而是被纳入到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的重点报告。
8: 是的，机遇是前所未有，挑战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分析一下，当前的银发经济依然面临供需结构性错配、产业小而散、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直至到2025年4月底，全国消费品超过 2.18 亿种，其中适老化产品仅仅是 21.6 万种，与 23% 的老年人口占比形成巨大的反差，优质产品供给的缺口是极大的。普惠性服务供给亦都系不足，养老机构嘅服务护理型嘅床位啦，占比距离73%嘅目标仲有好大嘅差距。养老护理员缺口高达550万人咁多，咁品牌建设同埋标准化水平咧都滞后噶。此外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消费环境当中虚假宣传等乱象咧，都一定程度上制约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7: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下，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去云听客户端上边啦，搜索谈股论金，再揾到我哋往期嘅节目收听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嘅课堂你讲嘅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我翻去查资料发现啊，投资人巴菲特咧就特别强调持久竞争优势嘅。你可唔可以结合具体嘅案例同我哋讲下点样去识别呢一啲嘅优势啊？
12: 小怡怡，这个问题提得好啊！嗱，要识别呢一类公司咧，我哋要先理解护城河嘅五大来源，分别系无形资产、成本优势、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同埋有效规模啊。譬如话啦，知名动画公司咧，佢嘅动画 IP 系属于呢个品牌护城河。如果系芯片制作公司嘅话咧，佢嘅芯片制作技术咧就系专利护城河。而互联网社交平台咧，佢嘅社交生态咧就系属于典型嘅网络效应护城河。
11: 哦，原来护城河有咁多类型噶，咁行业选择有啲乜嘢讲究呢？听讲啊，成长期行业更加容易出牛股啊，系咪啊？
12: 嗱，观察呢个产业生命周期咧，好关键。成长期行业就好似20年前嘅互联网，市场需求爆发，利润增长快，咁呢类企业咧容易通过核心技术或者关键资源去建立优势，但要注意避开伪成长噃。
11: 我注意到噶，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模式比管理层更加重要，一个观点你点睇啊？
12: 小月儿，我认为如果商业模式天然差的话，再优秀的管理层都难改高负债强周期的特性。一定要记住，定量分析之前先用商业模式筛了九成的公司去。
11: 咁如何避免买到嗰啲昙花一现嘅行业状元呢？譬如好似柯达啦、诺基亚一啲巨头，佢哋点解会衰退啊？
12: 问得好，小仪，呢就涉及到护城河嘅动态维护啦。柯达胶卷佢嘅胶卷技术曾经系专利护城河啊，但系数码时代未及时转型，噃弊啦。诺基亚嘅规模优势又被智能机所颠覆啦，所以要睇企业系咪具备呢个第一个持续创新嘅企业文化，第二个对行业变迁嘅敏锐度，第三个具有可长期持续盈利嘅可能性。

0: 啱。
1: 最后呢，我可唔可以问一句总结选公司嘅心法呢？
0: 一句话系嘛？好，嗱，就喺上升海浪当中揾到自带救生圈，而且个船长好靠谱嘅船。咁呢个海浪就系成长期行业，呢、這个救生圈就系护城河，咁呢个船长呢就系企业文化啦。
1: 哦，邝主任，我知啊，你嘅意思系要喺处于成长期行业当中揾到有坚固护城河嘅，而且拥有优秀嘅企业文化同埋靠谱管理层嘅公司。
0: 系啊，嗱，理解正确嘅小爷爷，记住啦，冇永远增长嘅行业，但系顶级公司咧系可以穿越周期。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1: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重庆慈禧口上集。
1: 传承有我，走进小陶村，睇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富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1: 在全球文学版图中，中国作家要想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三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的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译介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译介展，麦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0: 行入麦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麦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亦都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可以改变世界，但可以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麦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

0: 直抵人心角落处。
1: 咁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桂书女对话作家麦家，一齐通过麦家嘅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
2: 在距离杭州市区六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3: 我是北邮来的。
4: 你广西来的？
3: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4: 啊，
3: 今天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4: 欢迎欢迎啊。
2: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4: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2: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4: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2: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1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1年，这是

0: 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一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整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1: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八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0: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2: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0: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2: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0: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3: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1: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0: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啊，有时代脉搏的啊，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1: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0: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1: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0: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

0: 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啊，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1: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2: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0: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1: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0: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I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I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3: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4: 姚生，
5: 你不要怕。
6: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7: 姚黑，
4: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可以插彈，右手。
10: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4: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10: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4: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10: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11: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克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和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12: 坚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瑞府地秦墓出土的克夫墓牍。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浅衣速记的琐碎牵挂和对母亲的关心，却成为了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11: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单只能够感受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够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12: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

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按照云梦睡虎地巡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的原貌。下面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掩、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4: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4: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他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4: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0: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5: 我和黑夫都侥幸活了下来。
4: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0: 能扛顶。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2: 他设计了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3: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她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3: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0: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蛹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0: 你们咋不说话？
2: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蛹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4: 这部剧舞台视觉、灯光和多媒体设计都是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和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和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5: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亦令到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和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6: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7: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

0: 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嘅蒜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慈禧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嘅千年渡口，重庆山城基里中最醒目嘅一段脉络。
3: 呢座由码头江湖孕育嘅古镇，将鲍鱼嘅热辣滚烫同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嘅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上集。
4: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100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5: 清早出门摇了摇好为四位光哦，心门下后摇了摇西山。
4: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他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奉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两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 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千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6: 来来来，吃毛血旺啊！
7: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8: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就是一份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儿，比方说猪的脑底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4: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沾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瓷器口生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8: 就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6: 毛血旺，毛血旺啊，吃脆的毛血旺。
4: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正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正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骡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瓷正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100家窑口，仅江氏一家

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

0: 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海拔高差近百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瓷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1: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0: 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相赠。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莫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2: 冲一壶茶，摆翻一日龙门阵，这个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听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同你一起感受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和瓷器口江岸的艺术高光时刻。你和我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桃村境内的小桃村，就不是普通的一条村。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桃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跌变成后生仔喜意的创新聚集区。
7: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彰显非遗传承人黄勤瑜为代表的首批主力人起步，小桃村慢慢落地彰显、刺绣、焗瓷、手制卷家等四个非遗主力人项目，依托小桃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十八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田园休闲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6: 目前小桃村已累计吸引五十几名优秀青年扎根乡村，乡村人才结构出现了积极转变，新乡人给村带来了新的变化。等我们一起跟随安徽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彰显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瑜、小桃村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吴健的讲述，去感受小桃村的新变化。
8: 小桃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浆染、古法糖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桃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浆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说起。
9: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桃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8: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一百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勤如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勤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浆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9: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

0: 眼，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1: 在黄清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记忆。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0: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1: 从1999年开始，黄清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0: 明代的宋应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点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1: 黄清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0: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液，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液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1: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陶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陶就是其中一位。
2: 小陶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1: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陶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1-2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相当于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1: 第一次来到小桃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

0: 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1: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它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行动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0: 吴建在两年前第二批入住小桃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桃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桃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住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1: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0: 如今在小桃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桃村每年都会举办四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1: 小桃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星期五，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儿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升温，
5: 多地优化车保政策，激活汽车消费潜力。光伏行业迈向更加理性、稳健、可持续的新阶段。
4: 可自测的硅光子量子随机素生成器芯片制成，能防范硬件被篡改或老化导致的风险。新型光益阻器赋予机器类人视觉能力。
5: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废地换新颜，绿地坐低谈，专访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积极拓展合作。粤车南下将推广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
5: 去到科技关键词，七年生长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
4: 文化科技家，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如何推动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临近，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今会议就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儿童市场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已经过去了，儿童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商场里面年轻的父母比对面料安全等级，科技馆前排起研学长队，远域母婴店补货智能玩具和国潮童装。中国儿童产业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亲子消费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万亿元，体验型消费占比走高，从刚需精细化到场景服务化，再到供给智能化，儿童消费正加速扩容提质，成为国内需的重要引擎。 Baby Care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佛说，中国年轻一代对新技术、新体验的接受度和探索欲很强，愿意成为创新产品的首批尝鲜者，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用户洞察机会。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从用户端获取需求，再联动供应链，将前沿技术转化为产品方案，更好满足家庭亲子消费的品质化、多元化需求。
4: 是啊，国潮走热，潮换走俏，点燃儿童文化消费新引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玩具国内市场零售总额为1035.3亿元，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了5.8%。潮流与收藏玩具零售总额为676.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5.4%。从一片纸尿裤的柔软度，到一台儿童餐的安心承诺，从一段 AI 代码到一场非遗手作，儿童消费市场正呈现出刚需与新意并存、全域同步发力、品质标准跃升的发展态势。当远域

0: 乡村与一线城市共振，当政策红利与科技创新交汇，儿童消费嘅扩容提质恰逢其时，为推动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开拓新空间。
1: 下一条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十分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产业闭环。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仍然形成8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0: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仍然存在有短板，实景实分就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通过集约化建设、标准化管理、资源共享的实分空间，可以有效地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推动场景数据算力与技术成果高效复用，大幅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实现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是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能够用到好用跨越的重要手段。
1: 关注汽车方面，近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整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的公告显示，自2026年6月9号至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以在每日7点到晚上10点，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显著，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系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系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系3423.9亿元。与此同时，自汽车以旧换新国宝落地以嚟，各地亦都喺度陆续出台优化配套细则。
0: 我哋关注14五时期，我国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刷新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数据显示，14五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吉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咁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
1: 是啊，咁喺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光伏企业积极构筑技术护城河，拓展新的增长点，譬如加速推进无银低银技术量产，降低对白银的依赖，储备钙钛矿及叠层电池技术，推动产业化落地，同埋构建光伏与储能氢能的综合能源生态，拓展商业航天、车载光伏、消费电子等新型光伏应用市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依靠低价竞争难以形成长期竞争力，企业应立足海外差异化场景制定方案，提升产品附加值，坚守经营底线，合理定价，保障稳健盈利基础，同时将合理比例的利润投入前沿技术研发，以持续的技术迭代筑牢品牌壁垒，形成品牌溢价加场景增值加技术领先的良性循环，摆脱低价内卷困境。
0: 最近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程学院研究团队日前宣布，开发了一款可实现自测功能的硅光子量子随机数生成器芯片。这一突破解决了数十年来随机数生成器完全信任硬件所致的安全隐患，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证明的量子级安全保障。该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 PRX Quantum 期刊。
1: 是的，这次科研人员做出了一种能自我检测的随机数生成器芯片，可以一边制备并测量信号，一边将理论值和实际值进行对比，实时判断自身是否正常工作。他首次实现了不需要信任探测器的量子随机数生成，虽然目前生成随机数的速度堪称缓慢，但安全性已经毋庸置疑。

0: 該芯片可以防範硬件被篡改或者老化導致的風險，尤其適合金融、政務、軍事等高敏感領域。它提供了一種對抗量子攻擊的防護方案，可以增強數字社會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可信度。
1: 再來關注自動駕駛汽車和機器人，在夜間車燈明暗交替等複雜的光照環境下，它們的視力往往會下降。據最新一期《自然通訊》雜誌報導，受到人眼工作機制的啟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研究團隊利用新型光益阻器賦予了機器類似人類的視覺能力。這種仿生人造眼睛可以在數秒內適應明暗變化，在複雜光照環境下實現超過 95% 的識別準確率。人眼完全適應明暗變化通常需要20-30分鐘，而這種仿生光益阻器能夠在數秒之內就完成調節。未来该技术有望应用于自动驾驶、人机协作、工业机器人以及辅助视障人士恢复视觉等领域。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喺寸土寸金嘅香港，每一片土地都被高效利用。咁如今曾经承担垃圾收纳功能嘅堆填区，喺完成生态修复之后，又有咗新嘅使命。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近日正式启用，呢个系香港已修复嘅堆填区当中规模最大嘅太阳能发电设施，亦都系香港第一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嘅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
0: 系啦，咁据了解啦，发电场占地系大约1.3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以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嘅用电量。咁从垃圾堆场到绿色发电站，呢片土地嘅蜕变系香港探索可持续发展、迈向碳中和嘅生动缩影。咁样嘅创新模式有乜嘢独到之处呢？未来仲有边啲拓展空间？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专访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少伦，听听佢嘅观察同解读。
3: 朱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我们关注一下香港呢，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呢，可再生能源占比2035年是达到7.5%到10%。那您觉得这个堆填区光伏这类的项目将如何助力香港本地可再生能源扩容，破解香港土地少、可再生能源开发空间有限的这种困境呢？
4: 今次先在这个的堆填区上面，作为我们一个过去呢曾经一个城市相当重要的一个的资源，因为你知道啦，垃圾永远都会只有制造出来。如果我们一日不解决，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新的解决办法，例如一些很新型的一些的我们叫做的焚化设施啊，又或者我们也都有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再将的垃圾，例如可能一些厨余，我们制造一些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 shaft 等等。咁正正因為今次有呢一個嘅好嘅展示廳啦，而亦都睇得到點解會係發展商或者其他商業機構咧都積極去參與，而唔係執着於淨係一個所謂叫做展示一個社會企業責任，而係真係希望做到有一個盈利或者做到一個商業嘅模式咧。頭先提及，因為呢一樣嘢，無論頭先你提及嘅2050我哋呢一個嘅氣候行動啦，除咗刻不容緩之外，我哋點樣配合國家，我哋將來實踐真正做到一個嘅全綠色嘅城市同埋國家之外咧，更重要嘅其實咧，你要將呢一樣嘢，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有繁富有商業利益價值，或者可以睇到商業效果嘅咧，都一定會好多人咧會擺時間啦，或者擺資源去做。咁由7.5、10.5，或者去到將來接近20%，可能呢一個係一個目標啦。咁我哋點樣除咗達標之外，我哋更希望係可以話到俾人聽咧，呢一個我哋希望喺一個時間裏面咧，能夠做好一個我哋真真正正嘅資源方向。而更重要嘅係喺我哋呢一個嘅15% 裏面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做得到嘅就係我哋如果能夠將呢一個時間值減短，而亦都將呢一個嘅商業效果咧，能夠成一個正比例嘅時候咧，我相信會吸引更多嘅企業嘅策劃啦、建設啦，以至喺一個嘅學院上面嘅一個嘅研究啊配合嘅時候，真正做到嚟緊。如果我哋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啊，以至喺我哋洪水

0: 開發區嘅時候咧，我哋如果能夠做得好嘅時候咧，呢一個咧都係帶俾一個咧整個產業鏈咧一個新嘅方向。近年其實我哋受制於我哋嘅 AI 嘅全面發展啊，我哋嘅市場配即係叫做整個配合上面咧，都有少少咧唔同咗，因為可能一啲嘅勞動力嘅工作咧越嚟越少人做嘅時候，咁其實呢方面。其實畢竟我哋呢啲可再生能源咧，都係一啲涉及一啲咧，可能要喺啲户外嘅地方啊，一啲大型比較空曠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哋能夠有更多嘅商業元素，再加上一啲嘅科技元素，呢兩個元素結合落去咧，我相信係會令更多年輕人有興趣加入，而可能對比起嚟，可能就係做一啲嘅 AI 嘅發展咧，我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綠色能源或者綠色嘅產業上面咧，未來亦都係可以同 AI 一齊分庭抗禮，作為我哋整個未來都市規劃嘅一個最新元素。
1: 嗯，朱主任，那目前呢，香港的可再生能源呢占比呢还是偏低。那除了现在的这个项目之外呢，您觉得香港还有哪些这个城市空间是具备这种光伏的开发潜力？那除了光伏之外，未来香港绿色能源布局应该侧重在哪些方向上面呢？
0: 如果以光能嚟講啦，其實香港啦，高樓大廈滿布啦，咁再加上其實近年起嘅樓咧，我哋都係用一啲嘅玻璃幕牆。其實玻璃幕牆咧，如果以我嘅理解嘅認知咧，其實如果能夠透過一啲嘅素材或者一啲嘅質料咧，能夠喺個玻璃幕牆上面咧加工啦，咁其實呢塊本身嘅玻璃咧，就已經係最好吸收太陽能嘅方向嚟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而家咧，我哋都有唔同啦。當然係個價值或者喺個成本上面要有所調整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能夠做到一啲咧，我哋咧不反光啊，或者喺對一個日照上面咧，唔會令到本身太陽能吸收嘅時候咧，產生到過熱嘅效果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好多高樓大廈嘅頂樓啦，又或者我哋喺本身嘅大廈幕牆上面咧，都係做得到。如果係一個嘅光能喺太陽能嚟講，咁至於你話香港更多可以做得到係咩咧？其實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香港咧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雨季比較多啦，颱風比較多嘅一個東南亞城市同地區。咁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嘅水塘咧都有滿瀉嘅情況。咁其實我哋水力發電咧，又係同過去一樣啦。而家呢啲嘅技術咧層次咧，已經唔係話去到一個好貴啊、好遙不可及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做得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又唔係好難嘅。又或者咁講，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善用好我哋整個郊野公園嘅項目咧，因為你知道咧，我哋香港其實佔咗超過八成半咧，都係一個郊野公園嘅地帶。咁郊野公園其實你知道咧，過去我哋都有，如果有時可能啲人行山嘅時候咧，都經常見得到，我哋有好多嘅電啊，即係一個電網嘅模式，一個電纜架啊，或者一個全電嘅伏特嘅裝置咧，其實我哋都有喺度嘅。咁喺呢啲裝置上邊，我哋點樣喺唔影響生態環境，即係頭先講啲，例如反光啊，一啲折射啊，讓一啲雀鳥啊、野生棲息嘅動物咧，唔會被影響到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喺現有呢啲建築物上面構建更多嘅光能設施啊、水力發電啊，或者其他嘅包括風能等等，佢點樣做得好啲咧？呢啲咧，我哋都應該可以咧喺希望喺透過我哋未來北都大學城嘅出現啦，或者而家咁多間院校，包括我哋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院校，都側重喺呢個應用科學嘅發展嘅時候，我哋點樣諗更多嘅方案出嚟咧？呢度都希望社會大家多啲討論。
1: 嗯，朱主任，就像我们这个光伏项目一样啊，这个光伏项目呢是集合了我们这个内地企业，包括香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几方共建的一个项目。那当然现在我们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有了非常成熟的这种光伏啊储能绿色产业的技术。那我们也知道呢，香港呢也有这种国际资本、绿色金融、科研优势等等。那您觉得大湾区内地城市和香港在这种转废为能、低碳技术或者说碳市场领域有哪些深度合作的空间？他们如何共同来参与大湾区绿色低碳的建设目标呢？
0: 咁我諗喺香港咧，我諗最能夠幫到大湾区兄弟姊妹城市咧，就是、可能喺一个我哋所谓叫做标准化、制度化，同埋同国外市场 接轨嗰方面，尤其是喺法规上面，去到可再生啊，或者一啲可持续发展上面啦，咁其实我哋香港作为一个金融相当发展得好好，咁多年以嚟都系我哋嘅骄傲嘅一个行业同埋一个嘅技能上面，我哋点样例如我哋一啲嘅认证啦，例如可能我哋嘅。

0: 碳钱包啊，我哋一啲嘅碳标准啊，又或者我哋可能喺计每一度电嘅上边，我哋点样为每个企业可以度身订造一个唔同嘅策略方案，让佢哋咧真系可以计投入每一元嘅成本落去嘅时候，佢哋能够得到几大嘅回报，喺几多年里边得到呢啲回报。更重要嘅上边就系我哋香港啦，喺一个知识产权上面嘅保护上面咧，亦都做得相当完善。当然。其實喺我哋咁多嘅大灣區姊妹城市咧，其實各有所長嘅。其實佢哋可能無論喺嘅器材啊、設備製造上面咧，一定比我哋優先。咁但係喺佢一個場景嘅應用啊，又或者係全球其他國家接觸或者深化項目上面咧，香港亦都係有我哋嘅優勢。咁所以我哋點樣真正做到一個真係？其實喺好多方面咧，我哋都可以做好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讓我哋真真正正希望能夠做得到嘅產業方向咧，可以喺我哋呢個場景度轉化。咁頭先所講啦，我哋點樣包括做到除咗一個嘅標準化之外咧，我哋點樣做到定價？定價呢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咧，我哋可以能夠讓我哋香港或者整個大灣區咧，點樣喺世界咧可以有更多嘅話語權。例如頭先提及過，轉廢為能，咁其實廢就講緊好多啲廢物啦、都市固體廢物啦、廚餘啊呢方面啊都係嘅。咁廚餘，咁其實你知道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啦，咁每一日產生嘅廚餘咧都係數以百噸計嘅。咁其實點樣將啲廚餘有效製造得到？包括頭先提及一啲嘅所謂叫做 SAF Sustainable Aircraft Fuel 可持續嘅航空燃料。咁其實可持續航空燃料就係你知道近期因為叫做地緣政治嘅影響啦，油價國際油價都已經向上攀升。咁其實正正就係呢啲咁嘅危機嘅時候咧，就我哋通常都會諗一啲嘅新嘅方法。咁其實呢個嘅可持續航空燃料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能夠將來我哋如果能夠喺市場或者全球能夠做到一個定價或者一個價值嘅梳理咧，亦都係對我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全球金融城市嚟講咧，我哋亦都係因為過去我哋可能做好多嘅金融服務業為主，我哋叫做 financial services，但係我哋點樣做好一個 financial product，一個金融產品啦，一個 financial system 金融系統啦，又或者我哋叫做 financial index 一個嘅金融指標，呢三個方面咧，亦都係我哋香港好擅長。咁希望我哋呢啲嘅所謂叫做本身自身優勢，能夠配合我哋兄弟姊妹城市嘅本身嘅製造技能啦，一啲嘅人才嘅演變啦，咁同埋我哋嘅雙方面嘅院校合作呢幾個方向咧，能夠做得到嘅時候咧，我相信整個嘅無論我哋嘅氣候變化，無論係2035年又好，2050年都好咧，我相信都係一個藍海嚟嘅。
1: 朱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
0: 好。
1: 之前都在聊这个特区政府应该怎么做，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的行业应该怎么发展。那从香港普通的市民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港普通市民应该如何参与到香港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行动当中来呢？
0: 我諗最緊要就係先改變自己嘅日常生活習慣啦，即係所謂我哋而家都學㗎啦，即係由小學、中學都好，成日教我哋每一日可能我哋唔用燈嘅時候就要熄咗佢啦，我哋嘅冷氣温度長期都停留喺25.5度等等，咁呢個咧係一個生活嘅細節。咁但係我諗點樣令佢哋咧？可能首先第一就係首先咧，通常呢啲嘅新興嘅能源咧，可能成本都比較貴嘅。咁我但系我哋点样喺个宣传上面，让佢哋知道呢一啲比较贵嘅能源，其实系帮紧我哋将来自己住嘅地方咧，能够让我哋嘅住嘅地方一路可以可持续发展落去，甚或将我哋嘅地球先生咧唔会再有病。咁我谂呢个咧，大家愿意即使俾一个面额嘅金钱价值都好咧，能够让佢哋自己可以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嘅时候咧，我哋唔觉得佢哋会介意俾呢啲咁嘅成本。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就系话头先讲啦。整個社會環境嘅工作工種轉移嘅時候，咁其實去到一啲嚟緊啦，我哋所謂叫做 Gen Z 世代啦，咁佢哋點樣選擇佢哋嘅自己學科？如果佢哋睇得到，除咗可能而家大熱嘅 AI 數據人啊，或者機械人嘅發展之外，咁其實環保必定係其實亦都係一個更重要嘅篇章，因為我哋人口越嚟越多，我哋嘅天氣每日都係咁熱。咁我哋點樣能夠將呢啲所謂叫做無論氣候變化嘅適應啊，或者真真正正我哋點樣應對呢啲惡劣天氣時常發生嘅時候，透過即使我哋而家我哋有自己在學專家啦，去到太空用緊我哋嘅天象相機，我哋自己香港研發嘅相機，希望測試更多嘅碳排放啊、碳污染啊，或者我哋一啲嘅唔同嘅數據嘅時候。得到更多嘅數據嘅時候，亦都係更多我哋應該喺香港作為製造更多嘅一個行業

0: 指標一個產品，咁所以其實市民大眾如果對呢方面嘅知識上面咧有更深入嘅鑽研啦，或者我哋可能一啲嘅媒體上面，我哋都應該自己努力做更多唔同嘅節目，讓我哋嘅普羅大眾，包括小朋友、我哋嘅家庭主婦，去到我哋嘅長者、銀髮一族嘅老友記，都知道其實氣候變化或者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唔係佢哋一啲教科書本嘅嘢，而係喺佢哋現實生活啦，或者日常生活上面都能夠應用到嘅時候咧，呢、這個我諗就真真正正我哋呢個氣候變化2035或者2050真正落實嘅契機關鍵。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謝朱主任接受我們的採訪，跟我們分享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還有最新的方案。嗯，謝謝您。
0: 唔好客氣，小康，多謝你嘅訪問。亦都同各位講聲拜拜。
1: 嗯，拜拜。
2: 好啦，各位，科创空间我哋听到嘅系废地换新颜，绿电助低碳吓。记者专访到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咁接落嚟会系港澳全程嘅。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此行总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为香港与中亚在经贸、金融、创科等多领域深度合作注入新动能。李家超指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香港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积极善用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为投资者和企业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10: 在与哈方会谈时，李家超表示，哈萨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高度契合哈萨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他欢迎哈萨斯坦企业善用香港优势，也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把握哈萨斯坦经济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没错的，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当中，约半数企业都来自内地，拼船出海构建协同发展新范式。在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促成两家内地企业与哈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这次签约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助力内地企业借港开拓中亚市场的重要实践。处方表示，未来将会搭建更多内地企业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桥梁，推动一批项目落地，为中哈合作持续贡献力量。
10: 下一条消息，看看粤车南下了。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两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日100辆升至200辆。2025年底，粤港政府实施粤车南下，截至今年嘅5月底，入境市区部分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系6700车次。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已经有超过8600名用户申请，超过4000车次预约使用。
9: 是的，6月1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先使用易泊飞服务。7月2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预约出行名额将会同步提升。口岸停车场的易泊游服务亦将推出供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每车留港日数最多3日。此外，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市民适应程度等，粤港双方将会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就推广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推进粤车南下，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好了，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6月10日至12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其中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主题赛赛道将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举办，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道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举办。本届大赛复赛晋级的300个项目特点鲜明，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导向鲜明，在落地方面，参赛项目普遍具备较强产业化基础。在人才方面，高层次人才聚集效应显著，核心团队汇聚了哈佛、剑桥、北大、清华等百几所海内外名校的优秀人才。
9: 是啦，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手揸赛事组织，一手揸资源对接。大赛构建起赛前培育、赛中指导、赛后赋能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目标就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项目链接资金、链接市场，找到第一笔订单，实现从技术到商业的价值跃升。复赛期间，大赛同时举办优秀项目路演、投融资洽谈等活动，特别邀请了粤科金融集团、粤财控股、深创投、深天使、梅花创投、丹禄资本等90多家知名创投机构、40多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以及30家各地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帮参赛项目找到第一桶金，帮助融资机构找到潜力股。
10: 我们再去深圳看看。记者从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获悉，宝拉前深圳低空经济迎来关键性空域改革突破，全深圳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识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咁呢次大范围空域松绑，彻底打破以往低空飞行区域受限、场景小众的格局。业内普遍认为，这个标志着深圳低空经济正式告别单一政策驱动的示范阶段，从窗口展示走向常态落地，从零星试点走向规模普及，行业发展进入全新周期。
9: 是的，在深圳中心城区，如今经常可以见到低空无人机平稳穿梭，商圈上空物资投递，城市上空巡检巡航，湾区低空观光往返。曾经只是出现在展示舞台的科技场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日常运作。随着120米低空大范围放开，深圳低空飞行空间大幅扩容，飞行自由度、覆盖广度、运行频次显著提升，为规模化应用落地扫清了最核心的空域障碍。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执行秘书长成涛表示，空域资源是低空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过去产业最大瓶颈就是可用空域碎片化，适用场景有限。 咁深圳率先通过立法先行，空域改革、数字监管三重突破，将管制空域变成可用空域、常用空域。
10: 系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低空物流系深圳目前落地最成熟、普及度最高嘅赛道，依托全域开放空域、丰益科技，深圳美团喺全市已经开通310条。

市内低空货运航线八条跨城专线，医院急救药械转运，社区生鲜配送，写字楼餐饮投递，园区应急物资输送全面常态化运行。2025年深圳无人机载货飞行突破100万架次，空中配送不再是体验式试点，成为市民可感知、可触摸的便民服务。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稍后会进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5: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4: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5: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近日咧，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议通过，73日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嘅最快纪录。咁回望七年，从注册制试点到1+6改革。科创板呢片改革试验田，点样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嘅主阵地呢？答案就收埋喺硬科技企业嘅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嘅密码中。嚟听总台记者卢海宁嘅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
7: 在杭州。

0: 中国树谷大厦与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与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1: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啊。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角度，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0: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一加六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一加六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2: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六项改革措施。
0: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10.3%，净利润增长 26.6%， 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 13% 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3: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0: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4: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0: 从与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鑫科技百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8: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7: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9: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0: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

0: 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4: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短剧作品通常是没有片头片尾署名信息的，怎样确定版权归属呢？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5: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6: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5: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7: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5: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7: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5: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7: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5: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7: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5: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

0: 官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1: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0: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而家系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如何推动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3: 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啦，对呢两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亦都结合网民、网剧、网友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咗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嘅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3: 好，各位再见。

0: 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0: 用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叹世界嘅时间啦。
3: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大咖倾啊。嗱，好快啦，就端午假期咯噃，咁啊，你准备好未咧？你报晒团未咧？买齐机票未咧？咁啊，随住啦，而家啊端午假期临近，再加上咧，其实叠加埋暑期嘅，因为我计下咧，即系好似放完个端午假，过两个星期又放暑假噶咯。
4: 冇错，咁啊，当然啦，对于高考嘅同学嚟讲啦，
3: 放紧啦，
4: 放紧啦吓，亦都有好多咩小升初啊、中考啊等等啦，放得就比较早少少嘅。咁啊，暑期咧，亦都系全年当中啦最火爆嘅呢个出游季之一啊吓。咁究竟咧旅行社方面会提供点样嘅产品咧？点样去精准匹配翻大家嘅需求咧？显示大众旅游咧，唔系满足于呢个走马观花咧，希望可以深度体验。喺产品方面点样去打造咧？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同我哋带嚟详细分享啊！
3: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嗱，琴日啦同大家啦即系分享过啦，即系喺快讯嘅时候啊，澳门吓又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其实香港吓亦都有一个夏日嘅盛会就系2026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会系咧6月19号到7月1号登场嘅，咁今年咧咁啱亦都系咧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啦，所以今年嘅活动咧系全面升级嘅，咁啊究竟有边啲唔一样嘅地方咧，有边啲新鲜感可以俾到大家咧？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啦。
4: 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下澳门先。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乐满城第26届荷花节咧，就会喺今日一路到7月17号举行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杏荷满澳啊，多个赏花点咧夹埋会展出超过9000盆嘅荷花，咁啊，并且咧会安排一系列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咧，亦都继续同横琴荷花节咧系携手联动，一齐咧传承中华荷韵，嚟到共谱初夏文旅交融嘅新篇章啊！
4: 大家喺呢个期间咧，去到澳门咧，就会见到哇，非常之多嘅荷花嘅展示点啦。喺全澳门主要嘅街道啊、绿化带、名胜同埋旅游景点啦，都可以咧见到一啲荷花嘅盆栽嘅摆放嘅。譬如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新马路、大三巴等等啦，都会见到噶吓。咁亦都会有咧，成大概9000盆啦嘅一啲荷盆啦。还有时花和灌木有成11000多盆的，市民和游客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城的氛围。
3: 而今届的澳门荷花节还有很多和荷花相关的主题活动，包括赏荷生态游、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还有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花展种植同参与，即小朋友可以参与，还有荷花主题工作坊等等下，丰富大家啦呢个城市生活嘅。咁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工作坊嘅报名时间啦，记得要预约参加咯噃。
4: 冇错啊，除咗喺今日咧有荷花展嘅开幕啦，今日亦都有一个重要嘅展览咧系同步喺澳门开幕噶。为咗庆祝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国际档案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嘅澳门档案馆系推出成影相城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又令观众咧系穿梭时空品味澳门嘅岁月足迹噶。展览嘅开幕式咧喺今日嘅下午6:30就会举办啦，亦都欢迎公众共同参与噶。
3: 咁澳门档案馆咧，其实长年都致力于收集、整理、保管同埋保护啦澳门本地吓具有历史价值嘅一啲档案资源嘅。咁喺推动澳门历史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同埋咧中外交流史嘅研究上面咧，都发挥咗唔少积极嘅作用。咁今次嘅展览啦，亦都系以图像吓，即系作为主力啦，咁去到精选一批咧馆藏嘅珍贵历史影像，加上啦当下嘅一啲摄影作品咧一齐对照啊吓，咁可以啦穿越时光长河啦，一齐细味澳门嘅城市变迁同埋人民情怀嘅。

0: 睇翻具体嘅展出时间啦，今日开幕，听日正式展出，一路去到9月30号，地点咧就喺澳门档案馆啊，具体嘅地址咧喺荷兰园大马路91至93号嘅，开放时间上午10点至到下午6点，但系咧逢周一同埋公众假期咧就会暂停开放啊，免费入场，欢迎大家咧多多去了解翻澳门嘅历史啦。
1: 咁啊，听完澳门咧，关注一下香港啊吓，嗱，其实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咧，早前就已经正式启用紧啦，咁亦都标志住咧香港国际机场啦迈入咗2个客运大楼嘅运营新阶段。咁啊 ，T 二嘅启用啦，唔单止吓大幅提升咗机场嘅旅客处理能力啦，更加啦系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同埋高效嘅中转服务啦，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嘅标杆地位啊。
0: 咁啊，总台记者咧都专访到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噶，解读翻 T 二嘅设计理念同埋服务嘅目标。根据杨总监嘅介绍咧 ，T 二嘅面积咧有成30万平方米，亦都采用挑高羽翼屋顶同埋大面积嘅落地玻璃窗，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啦，空间感系十分之强噶。喺设计上亦都系融入咗环保嘅理念，内部嘅风格咧主打有科技、年轻、时尚同埋活力，会配合翻 LED 嘅互动主题切换，为大家提供沉浸式嘅体验噶。
1: 咁啊，智慧机场建设方面咧，都可以话系 T 二嘅其中一个重点啊吓。咁啊，同 T 一相比啦 ，T 二咧系全面推行智能同自助化嘅操作嘅。咁啊，杨总监都话啦，其实香港机管局咧已经喺2024年率先推出啦全球第一部嘅手机快件行李运送服务啦。咁啊，旅客啦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吓进行行李托运嘅。咁啊 ，T 二咧更加再进一步啊吓，自行研发仲申请咗专利，系新一代嘅智能直机同埋行李托运嘅设施。咁啊，实施啦一足式托运啊吓，成个过程40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十分之方便嘅。
0: 哇，真系好便捷啊吓，我都希望咧可以快啲试一试啦。咁啊，除此之外啊 ，T 二亦都会有智能安检关口，旅客咧就唔需要将手提电脑同埋液体等等物品咧单独取出噶，安检嘅流程更加之高效同顺畅。咁安检嘅关口咧会系前置到离港层嘅中庭，动线系更加之顺畅噶。咁而旅客嘅步行嘅距离咧亦都会大幅减少啊。咁另外中转方面啦 ，T 一同 T 二咧系直接相连嘅，步行只需要5到7分钟。咁啊，了解咗咁多，如果近日咧大家呢个出行去到香港机场嘅话，不妨咧可以体验下啦。
1: 要记得留意自己边间航空公司吓，千祈唔好行错航站楼啦。不过都冇所谓，
0: 可以提前预多啲时间去打下卡啦。如果真系喺 T 一嘅话，
1: 系咯，行5分钟啫，咁吓，马路对面啫，吓，好近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嘅叹世界快讯吓，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同你继续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给阿嫲的情书》啊吓，即将要喺港澳上映啦，咁啊有唔少港澳嘅朋友啦，都其实提前啊吓，已经唔少朋友周末啊要嚟大湾区内地城市，就特登要睇阿嫲嘅咁样样，咁啊有唔少朋友咧就话香港上映之后，自己仲要再2刷3刷，
0: 咁啊大家都话记住准备定呢个纸巾啊，好感动啊。我睇翻咧，现时嘅票房咧，亦都系即系节节高升啦，已经系暂列今年嘅年度票房嘅亚军噶啦。咁啊，除咗啱先提到嘅6月18号会系率先登陆香港同埋澳门啊，亦都会系全球上映啊，包括有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同埋文莱院。

0: 线都可以睇到呢一出戏嘅。而内地院线嘅放映周期亦都系延期至6月30号。想二刷、三刷嘅朋友咧，依然仲有机会啊！
1: 嗯，冇错啦。咁其实啦，即系而家吓阿嫲咧就已经个档期一延再延啦，已经延续到暑期档噶啦。咁啊，随住啦2026嘅暑期档啦，可以话全面开启啦。目前咧有超过60部嘅影片系宣布定档嘅，其实大家选择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啊，类型啦亦都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同动画唔同嘅方向，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咁而今年嘅暑期啦，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嘅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亦都会咧去到全国唔同嘅城市巡展嘅，好似9月份咁啦，呢啲作品下就会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继续啦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噶。而去到今年嘅11月啦，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咧就会喺福建嘅厦门举办。咁啊，中意电影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系咪可以跟着电影去旅游啊？跟着金鸡百花去旅游啊？吓，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我哋近日同大家都分享过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啦，吓。近日啦，国务院啦批复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咧系正式实施嘅，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咧喺上述9市自由行嘅港澳嘅游艇啦，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咁呢个政策嘅落地啦，亦都系激活咗江门嘅临水经济新动能噶。江门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最新嘅官方通告。
1: 冇错啦，为咗啦可以全面咁承接政策嘅红利啦，最近咧江门海事局啦就发布通告，咁啊公布啦江海区、江中珠游艇会、游艇码头等等53个泊位嘅停泊水域信息嘅，咁啊通过啦完善停靠嘅保障啦，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安全培训，嚟到全面推动港澳游艇资源、湾区文旅资源同埋江门临水经济、船舶修造产业嘅深度融合噶。
0: 咁啊，江门海事局方面咧，亦都介绍到啊，呢一次落地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现重大突破，港澳游艇入境咧就唔需要缴纳高额嘅担保金，亦都唔需要注销原有嘅港澳船籍。喺向珠三角任意一个地级市申办临时嘅国籍证书之后咧，从广东省嘅6个指定口岸办理进口手续，就可以喺大湾区内地9市嘅范围之内自由航行、定点停靠，亦都改变咗之前啦，手续繁琐、成本高同埋航线受限嘅局面啊。
1: 咁为咗啦最大限度咁释放政策嘅红利，提升跨境游艇通关便利度啦，江门海事局咧都系专门开辟咗港澳游艇临时国籍登记政务绿色通道，咁啊实行咧高效办结嘅机制嘅。咁啊申请嘅朋友啦，资料齐全就可以当日受理、当日审核、当日出证，全部都系当日吓。咁啊大幅啦压缩办事嘅时限嘅，咁啊彻底咁样样吓，用咁嘅举措去到便利港澳嘅船东，咁啊各位啊游艇嘅艇主们吓，可以申请啦咁样。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乌拉圭而家咧对于中国公民嚟讲啦系免签嘅，咁啊大家咧免签朋友圈又多一个，有冇考虑到去到地球嘅背面，去到南美洲去乌拉圭玩呢？
0: 因为呢个世界杯开幕啦，大家咧都好多球友咧支持呢个乌拉圭啊，睇完波之后咧不妨可以去行下去玩一玩啦。呢个咧亦都系乌拉圭外交部长咧近日咧作出嘅官宣嚟嘅，咁啊，其实喺5月份啦，巴西咧亦都系同样系官宣咗系对中国嘅旅游者咧实行免签政策啊，吓，亦都系南美啦又一个对中国游客咧敞开大门嘅国家啦。咁啊，乌拉圭嘅外交部长啦，亦都讲到啊，中国系乌拉圭非常之重要嘅游客嘅来源地。喺呢个免签政策实行之后咧，期待有更加之多嘅中国嘅游客咧去领略乌拉圭嘅风土人情噶。
1: 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唔知乌拉圭喺边啊，听就听得多啦。咁其实乌拉圭咧系地处南美洲嘅东南部，位于乌拉圭河同拉普拉塔河嘅东岸。咁北边咧系巴西，西边咧系阿根廷嘅，东南面系大西洋。佢有好辽阔嘅草原同埋漫长嘅海岸线，生活节奏亦都十分之悠闲啦，亦都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可以话咧系一个独具魅力嘅国家嚟嘅。佢嘅首都啦系蒙德维的亚，系全国嘅政治、经济同 同文化中心，亦都融合咗啦殖民时期建筑同埋现代都市嘅风貌嘅。有唔少朋友啦，即系去到乌拉圭啊，吓，即系其实净系去首都吓蒙德维丁亚打卡咧，就已经觉得哇，既有嗰、那个即系欧洲嘅风情，亦都有南美嘅植被，再加上现代都市嘅感觉吓，三者融合埋一齐咧，好有趣啊！
0: 嗯，虽然就离我哋系真系比较远啲啊，南美嘅目的地
1: 唔系啲咁简单，
0: 都系最远。

之一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咧有啲嘢係值得嘅，咁啊不妨喺跟住落嚟嘅長假入邊咧，可以將呢個目的地咧安排上啊嚇。我哋而家唞唞先啦，收翻嚟咧同大家咧關注翻即將要到嚟嘅端午假期咯，同埋咧暑期嘅出遊啊。現時咧就唔少嘅朋友咧已經喺度諗緊咧暑期咧帶自己嘅仔仔女女去邊度玩咧。喺旅行社方面咧，亦都係制定咗唔少嘅一啲產品上架嘅。稍後我哋會聽下廣之旅嘅新聞發言人官健帶嚟嘅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睇返日子啊，端午假期呢即将就会开启啦。今年嘅端午旅游市场有点样嘅亮点呢？我哋请嚟我哋嘅老朋友啊，港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我哋详细分享下㗎。你好，关健。
3: Hello, Fion 姐你好。
2: 係啦，咁睇返呢今年嘅端午假期呢係三日嘅小长假啦，从星期五到星期日啦。不过今年就有啲特别啦，睇返呢即係高考已经结束咗啦，亦都有唔少嘅小升初嘅朋友啦，都会即将系开启翻佢哋嘅假期啦，所以端午假期今年咧会系同暑期出游嘅高峰系叠加，系咪？
3: 冇错，咁啊同翻2025年去做对比嘅话，其实最大嘅区别咧就系今年同样嘅三天嘅端午假期啦，咁但系旧年嘅端午假咧就系比较早嘅。是同埋我哋嘅六一兒童節，即係喺六月初就已經放咗啦。咁嗰陣時咧，無論係高考生啦，又或者頭先你講嘅小升初嘅小朋友啦，其實都係仲未放假嘅。咁其實咧，今年喺六月中下旬先係迎嚟呢一個端午節嘅話咧，應該講參與到呢個前後去出遊嘅客群咧，係會有更加大嘅一個範圍啦。咁同埋咧，包括係距離即係正式放暑假，其實都仲有。

0: 一段嘅距離嘅，咁所以其實跨端午假期去出游咧，整體嘅性價比咧仲係比較高嘅。包括我哋見到好多周邊嘅度假村啊，或者啲酒店嘅預訂啦，其實佢都係講緊係平日嘅一個週末嘅價錢嚟嘅，佢唔會話係因為端午節而漲價得非常之誇張或者係離譜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係、是其實都會促使有更多人會係短途出行啦，或者大蛙嘅親子出行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嘅一啲翻工一族啦，亦都會係瞄準咗端午呢個時間嘅話咧，係借助三天嘅假期啦，係拼假再出遊嘅，可能會拼一個五天啊，或者係四天嘅一個跨省嘅行程啦。咁就亦都係對我哋嘅一啲業務有帶動，甚至有啲人咧亦都會係通過跨端午嘅方式咧，係去例如好似係東南亞啲免簽嘅海島啊，或者係新加坡啊、泰國啊、馬來西亞等等呢種啦，咁就可能咧五天嘅一啲度假型嘅屬性比較強嘅一啲玩法嘅話咧，都會係近期都係報名嘅高峰嚟嘅。
1: 係，即係雖然係同一小部分嘅暑期出遊有疊加嚇，但係依然啦，相對於最旺嘅暑期嚟講，端午出遊咧個性價比咧都還可以嘅，因為我自己都有去搜下啲機票嚇，確實呢段時間都係 OK 嘅。再晏少少，往後多一兩個星期咧，就真係見到明顯嘅上升啦。所以而家大家真係呢幾日有時間嘅話，不妨咧都可以爭時間啦，嚟一次性價比比較高嘅出遊。咁亦都留意翻啊，今年嘅端午假期啦，见到各地嘅活动啦，陆续登场啊，非常之热闹啊吓。咁啊，早前啦，广东方面亦都系宣布咗一个品牌 IP， 就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啦。咁亦都系官宣咗啦，喺端午期间啦，会有成200多项嘅端午嘅活动，亦都有成超过500场嘅龙舟赛啊。咁我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围绕翻啦，即系呢啲咁热闹咧，亦都有浓厚嘅傳統文化特色嘅一啲活動啦，我哋旅行社有冇打造翻相關嘅一啲產品啦，令到遊客喺選擇嘅時候咧，有更加之多嘅一啲線路咧？
0: 係呢、這個一定係有嘅，咁同埋就係我覺得而家廣東嘅整個端午或者龍舟相關文化對於全國人民啦，甚至係外國嘅入境嘅遊客嚟講咧，其實都好有吸引力嘅，即係佢哋會嚟到廣東，佢可以係以端午作為一個大嘅主題嘅情況之下咧，佢可以係好綜合咁樣去感受呢、這、一個我哋大灣區或者係廣東省嘅所帶嚟嘅呢種唔同嘅一啲文旅嘅體驗嘅。咁同埋咧，即係頭先講話，加上係性價比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應該講喺可以預期得到呢一個嘅端午假期啦，大灣區或者係叫做廣東省嘅成個流量咧，會係全國嘅頂流嚟。
1: 哇！我哋希望啊希望大家都嚟感受咧，即係甚至乎我哋自己喺廣東生活啦，真係唔一定了解我哋所有咁多嘅唔同形式嘅龍舟賽。
0: 這個的確係有啲時候我哋見到嗰啲旅遊行程裏面嘅一啲安排啦，會感嘆啦，我哋喺廣東咁多年，其實都冇感受過會有咁嘅情況。係啊，即係好似而家高鐵開通之後咧，其實好多遊客亦都會係去粵西嘅湛江啦，即係廣湛高鐵開通之後，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喺端午假期，如果去湛江嘅話咧，佢嗰個體驗亦都係好豐富嘅。我哋首先一個就係體驗到好似呢種嘅假期出行嘅話咧，我哋首先會發現，因為有好多親子出遊啊，你只要帶住小朋友或者帶住屋企人家庭嘅遊客嘅話，其實對於品質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咁其實我哋係相對嚟講咧，係偏品質嘅呢一種嘅產品線咧，可能會買得更好一啲，即係大家唔會話係純粹嘅價格敏感嘅呢一種嘅心態啊。尤其係我頭先講嘅呢種假期嘅出遊嘅客群咧，佢哋會更加注重，例如食得好啦、住得好啦，跟住玩嘅時候又有更多嘅一啲旅遊體驗，而唔係所謂嘅走馬觀花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例如好似頭先我講嘅湛江呢個咧，我哋都會係設一啲專場嘅活動，等佢哋係感受到呢種尊貴，或者係一種好針對佢哋專門而設嘅一啲特別嘅活動啦。咁個專場活動上面就可以等親子一齊咧去包呢、這個包粽啦。咁同埋唔係包一般嘅粽，去到湛江我哋肯定要 放海鮮落個粽度，
1: 哇！
0: 包括我哋會包一

0: 個豪華嘅鮑魚海鮮種啊，咁同埋咧，即係包括食嘅嘢咧，亦都係比較升級啦。包括好似係龍船飯啊，呢個搖雞宴啊等等嘅話，其實都會食嘅。咁同埋即係我哋去到湛江嗰邊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就係要睇呢個龍舟嘅比賽。
1: 嗯，
0: 啊，舊年嘅話，其實我哋去瑞溪嗰邊去睇。咁今年咧，我哋除咗瑞溪嘅呢個海上嘅好特別嘅海上龍舟之外咧，其實仲會安排去邊度咧？去蓮江。
1: 廉江
0: 系啦，廉江呢边其实都会有即系可以将气氛顶到天花板嘅咁样呢种龙舟比赛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嗰度有一个好特别嘅，佢就系有一个陆上嘅龙舟嘅游园会。系啦，
1: 旱地龙舟啊，
0: 冇错啦，就系唔系所有嘅龙舟都一定要落水嘅啊，我哋可以落海落江，咁同埋亦都有陆上嘅龙舟嘅游园会，等旱地咧都可以划龙舟啦，咁同埋即系有啲民族嘅。啊，新嘅玩法啦，等全家老少咧都一齐系上手，同埋最紧要就乜嘢？可以出片啊嘛，可以发朋友圈啊嘛。
1: 你啱先话要有呢个订制嘅服务啦，会有包场活动。我以为你话包制艇俾大家去划龙爬龙船啊。
0: 系啊，
1: 其实都可以考虑吓，即系除咗话包种，你系咪可以等一家大细去试一试啦？爬龙舟嘅动作系点样吓？搵个教练去教一教啊？咁我觉得即系亦都系一种文旅加体育咁样嘅。一次好嘅嘗試啦，
0: 係啊係啊，咁、就即係頭先講到岸上呢種，佢好似係嘉年華遊園會嘅形式啦。咁同時話，其實佢都會有好正式嘅龍舟嘅比賽，係可以等大家係可以睇到嘅。咁、專業隊嘅呢種比賽咧，就喺1000米嘅賽道裏面咧，就真係主航道嘅比賽啦。咁嗰種咧，其實都好有競技性喺入邊啊。咁所以就係我覺得端午節，因為佢有龍舟嘅呢、這個。大嘅文化 IP 喺度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容易去做我哋嘅體育加旅遊嘅。咁體育加旅遊咧，其實我就順帶講下，就係其實喺端午節嘅呢個週末嘅時間嘅話咧，我哋嘅粵超同埋粵 BA 都係正常去舉行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除咗結合翻龍舟嘅比賽嘅呢種體育競技之外咧，其實都會係增加到有粵超同埋粵 BA 嘅觀賽嘅體驗嘅。咁、例如好似我哋喺18、19號即係端午假期啦，我哋可以去到肇慶嗰邊。咁除咗可以喺星湖嗰邊啦，咁同埋即係包括我哋肇慶，亦都可以加上廣西嘅梧州，我哋做一個跨省嘅3天嘅一個行程。咁同埋咧喺肇慶，我哋都可以同步睇一場嘅粵超嘅比賽。因為頭先 Phil 我哋咪下都傾過，就係呢個票其實唔係咁容易去抽籤，
1: 非常之難中啊！我已經即係連續幾個星期啦，都好積極咁樣登記啊，最後都係中唔到啊！尤其是
0: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同主辦方咧有一個票務嘅合作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有攞到一啲。從廣州嘅角度嚟講，就係客場嘅門票啦。咁同埋每一場其實都係超過8張嘅門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攞嚟覆蓋翻我哋嘅團隊啊，或者係一般就唔會攞嚟散賣嘅，就會結合翻旅遊團嘅產品一齊去將呢、這個棺材去加入其中啊。咁、因為其實你直接賣亦都意義不大，因為佢本身就係慰民嘅呢種係啦。咁但係好多人係想攞票，但係攞唔到，但係我哋可以用呢種方式。等作為一個特色體驗啊，因為冇可能話我哋去肇慶就係為咗睇場粵超嘅、啊，佢仲有好多嘅其他嘅體驗，包括肇慶嘅廣蒸粽係嘛，即係你呢、這個你去到端午節你要去食一個肇慶廣蒸粽都好特別，
1: 係啊，
0: 即係去到本地咁樣去食啊，亦都好有意思。咁當然咧就係、我話，如果增加咗粵超嘅呢個棺材嘅話咧，就可以同平時嘅。常規團亦都有一個拉開距離啦，有一個特別啦，咁、所以咧就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反饋都係非常之唔錯。
1: 我自己覺得咧，真係一條捷徑啊！即係大家可以獲取到粵超同埋粵 BA 嘅呢個比賽入場券嘅一條捷徑啦，即係參加呢啲旅行團，而且我相信。都會劃定一個特定的區域啦、大家覺得會很有氣氛啦，共同去為自己的家鄉的隊伍啦去加油打氣啦，同埋因為我自己都有去到現場，無論是採訪報導啦，定係去觀賽啦，真係可以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嚇，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次非常之有意思嘅體驗嚟嘅，小朋友會擺低部 iPad， 擺低部手機，全程2個鐘都係沉浸喺呢個比賽入邊。周邊嘅市民啊、觀眾啊，大家都係熱愛運動，熱愛呢一項足球。

0: 或者是篮球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值的这两个钟。咁除了看比赛啦，宵夜第一嘛，每一次看完呢我们都会去宵夜的，很开心地玩到好夜。我觉得对于这个出游的来讲会是一次非常之丰富的体验来的，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去感受一下啦。咁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端午期间啦，我哋有边啲喺今年特别嘅一啲玩法啊，我哋偷偷先收返嚟呢，继续请我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官彦啊，继续同我哋带嚟呢端午同埋暑期出游嘅一啲最新嘅推荐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睇翻时间啦，端午假期咧就即将开启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同学仔啦，已经系开启咗佢哋嘅游长暑假吓。咁啊，现时咧睇翻旅游市场方面啦，已经系不断升温当中啦。究竟有边啲嘅特别嘅旅游产品我哋可以选择咧？我哋继续请出啊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官彦，同我哋一齐咧去分享下噶。Hello， 官彦。
3: Hello， Fion 姐。
0: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其实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好好玩啦，好有趣啦，今年新鲜嘅一啲玩法啦，包括我哋即将会迎嚟成500多场嘅全省啊，有500多场嘅龙舟嘅比赛啦，我哋点样喺呢个参团嘅过程当中啦，去可以观到赛。啱先你讲到话去到呢个水溪都可以有团队系带你去睇龙舟赛，
3: 海上龙舟
0: 系因为我哋自己都经常去睇龙舟赛嘅，最麻烦就系要去亚位啊嘛。
3: 系
0: 咁，但系如果你跟住团队嘅话，你事先就会
3: VIP 位
0: ，VIP 位话唔定唔需要晒添啊，唔晒啊，可能仲有水饮添啊，即系会系喺舒适嘅环境之下咧去睇呢个龙舟赛啦。另外咧喺呢个端午节期间啦，啱好遇着系有呢个粤 BA 同埋粤超嘅比赛啦，大家不妨咧可以同步去感受。受下咧赛事嘅魅力嘅，咁除此之外啦，暑假方面我哋今年有点样嘅新玩法呢？
3: 暑假嘅话咧就好快就会嚟临啦，咁同埋就系今年会见到无论系出境啦，或者系国内啦，同埋就系即系周边游方面咧，应该讲今年嘅暑期都会系比较火热嘅啊，包括系从我哋5月底开始见到成个嘅。即係市場嘅銷售情況咧，都會係進入到一個旺季嘅銷售噶啦。咁即係意味住，可能好多人都已經係喺度計劃緊暑期係去邊度，同埋要將嗰、那個全年最重要嘅一個文旅嘅消費預算要使咗佢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亦都。我覺得五月份嘅一系列嘅促銷啦，無論係519嘅中國旅遊日啦，又或者包括我哋之前亦都有廣州國際旅展嘅一個舉辦啦，咁喺期間嘅話，其實都相當一部分嘅銷售嘅出發嘅時間都會係對標翻係我哋7、8月份嘅暑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從目前嚟睇，出境遊尤其係一啲。我哋話要簽證嘅呢啲目的地啦，咁其實已經係進入一個收尾嘅階段。我哋大部分嘅一啲長線整體嘅嗰、那個銷售嘅完成率都係80%以上啊，甚至好多都已經係售罄嘅狀態，因為都要預留翻簽證啦，同埋即係你包括係暑期好多係親子家庭出遊，佢哋可能要同步要考慮埋，例如去歐洲嘅，我哋要除咗要預留做簽證嘅時間，可能仲要預留辦公證嘅時間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就係、是提前更多，亦都可以係更加富裕嘅時間嘅話，去做相關嘅手續嘅一啲準備啦。咁包括係其實我哋都覺得廣東或者大灣區嘅遊客其實越嚟越精明噶啦、啊，即係從舊年我哋已經都係喺3月份就做第一波嘅暑期嘅出境遊，尤其係長線嘅一個預售啦。啊，3月份、4月份已經有好多人已經報咗名，咁當然5、6月份嘅話，亦都好多會轉向係國內嘅 这个相关线路的报名啦。咁其实我哋会见到而家大家出游都有一啲趋势啦。第一个就是更加倾向于系呢一种即系以往可能就系亲子客群佢哋出游嘅话咧，爸爸妈妈就系一种陪伴啦。咁但系而家嘅话咧，其实更加重要就系希望小朋友咧喺其中可以有一个成长。咁同埋咧，我哋通常嚟讲咧，都会系针对大龄童同埋小龄童咧，会做分龄嘅一个处理嘅。
0: Oh.
3: 啊，呢种做法其实喺暑期，我觉得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即系话你
0: 三四岁嘅同十一二岁嘅玩法系完全唔一样。
3: 系啦，即系包括系同样学龄童咁计啦，你可能系一到三年级嘅，或者系四年级以上初中生嘅，咁其实佢哋都唔一定会玩埋一齐。啊，包括佢哋嘅身体状况啊、体力啊。亦都唔同，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會做好多分齡嘅處理啦。咁同埋就今年會見到深度遊或者係我哋叫做一啲科技類啦、自然嘅研學啦，同埋就係我哋話非遺嘅主題嘅結合嘅文旅融合嘅相關線路咧，應該講係大家比較傾向於係報名嘅一個主要嘅呢種出遊形式嘅。咁同埋更多人咧，其實佢哋會係因為親子家庭啊嘛，佢哋本身就係對於品質嘅要求會更高嘅。咁所以咧就係一啲深度遊啊，或者一啲偏品質類嘅。咁同埋今年其實都有一個更加突顯嘅品類，就係我哋叫做躺平撩蛙。
0: 即系父母唔使咁辛苦，
3: 冇错。即系例如喺可能五到六天嘅行程，我哋系喺某个城市、某个酒店就系连住，跟住咧就系唔会话系将啲行程排到好闷好闷。
0: 乜有啲 staycation 咁样嘅感觉？
3: 系咁样嘅话咧，就系爸爸妈妈佢除咗陪住小朋友一齐去。出游之外咧，其實幫自己都放咗個假，
0: 真係可以讀懂父母
3: 大小同放假呢種需求係好強烈嘅。咁同埋即係包括我哋話小團啦，小團今年分兩類嘅，一種就係我哋叫精品小團，四人成團跟住十四人封頂嘅呢種精品團啦。咁同埋另外一種就係一加一團，一加一團即係獨立成團嘅。獨立成團嘅話，今年嘅產品其實基本上我哋大團可以覆蓋到嘅。呢啲目的地咧，喺小團方面都有對應嘅產品，所以就係、是、第一個係價錢上封建遊人啦，第二個就係、是出遊嘅玩法上面，同埋就係針對唔同客群上面咧，其實都可以係匹配到唔同嘅人嘅需求，咁樣嘅話咧，其實都係應該講係我哋業務上面嘅一種產品嘅迭代嘅升級咯、每一年嘅暑期都係我哋。研究產品研發的一個很關鍵的時間節點嚟嘅，
0: 係咁啊！啱先嘅介紹當中都可以了解到，其實是更加之個性化啦，同埋精細化嚇，去捉準無論是父母的需求又好啦，定係小朋友的需求又好啦，令到服務更加之精準啦嚇。咁啱先亦都有講到話呢、這個出境遊方面啊，提到就話需要辦簽證嗰啲，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七七八八啦。咁但係陸續有唔少免簽嘅國家係官宣嘅喎。
3: 我哋結合翻近期嘅一啲新嘅免簽，我哋甚至都會做一啲產品上嘅創新嘅、包括係
0: 有巴西啦，最近烏拉圭又話要免簽啦。
3: 我就係想講南美洲呢邊慢慢可能就係遲啲就係變成咗係全部都免簽都有呢個可能性、咁因為巴西免簽嘅話，其實我哋亦都係。就是在六月初这个时间我们推出了一个是巴西一国深度的产品。咁其实这个。
0: 深度呢要几多日呢
3: ?13 天。
0: 本身飞返去返返嚟都需要两三日的时间。
3: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飞都要飞一日咁来回已经两日啦。咁但是以往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讲十几天的南美洲的产品呢我至少是要做南美的四国或者是五国的。咁做巴西的一国深度呢其实应该讲是我唔夠膽講全國啊，至少喺華南或者係我哋大灣區嚟講咧，係一個產品嘅突破嚟嘅。以往係唔會做咁樣嘅產品啊。咁當然，因為我哋結合到巴西嘅免簽嘅呢個大嘅政策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做呢、這個即係產品上嘅創新啦。咁同埋嘅話，其實市場反饋係。是好好的、即是我哋一开始是担心就是话啊可能好多人呢以往去 拉丁美洲或者南美洲嘅時候，佢哋希望橫掂都要飛咁遠，乾脆就
0: 玩多幾個地方，
3: 玩多幾個國家，呢個係比較多嘅。包括我哋好多之前做南極遊啦，好多人都會順便係遊埋。

0: 成本喺度嘅，咁、所以其實都要去到50,000蚊以上嘅、
1: 高價團啦、啊，其實
0: 嘅價錢啊，咁但係是可以成團咯，呢、這個是俾咗我哋好多信心嘅。我哋甚至即係近期頭先Fiona姐講到烏拉圭咁樣，我哋喺考慮係咪烏拉圭都可以做一個深度咧？
1: 可以 copy 下，我覺得即係證明大家嘅即係旅遊更加之心態成熟咯，同埋實力更加之強勁。
0: 同埋我覺得免簽啊，免簽呢樣嘢真係帶動會太大啦。係、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你免簽等於你係好歡迎我。去你嗰度，
1: 而且我可以實現說走就走，
0: 所以我就去啦。係、我就成全你啦，係嘛？
1: 我就呼應你，我雙向奔赴啊！
0: 係啊係啊，其實我覺得個經驗係之前都有積累到嘅。我哋之前會見到有古巴啦，對中國嘅免簽啦。咁、跟住，因為以前嘅話，我哋可能係做墨古聯遊會比較多嘅，加上墨西哥。咁、但係而家喺古巴一個。免簽，即係對於中國免簽之後咧，我哋做咗古巴嘅一個深度，咁同埋係取得咗市場嘅一個成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點解夠膽去咁大膽去推一個巴西嘅一國深度嘅新品出嚟？其實我覺得都係基於咁樣嘅一個考慮，咁同埋咧，我覺得亦都可以係做一個市場嘅突破啦。希望同行亦都可以加入嚟，因為我覺得其實呢個市場係。相當之大嘅，
1: 將個蛋糕一齊做大啊！
0: 冇錯，冇錯。
1: 咁我睇翻時間差唔多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因為世界盃咧就嚇、成為咗呢個夏天即係最 hit 嘅話題啦。唔知道有冇拉動翻相關嘅出遊市場嘅增長咧？
0: 係有嘅，其實我哋會見到美加墨世界盃啦開幕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今年亦都係有組織。棺材團嘅，咁同埋我哋至少係可以睇到兩場嘅比賽，咁、應該講就係、亦都有部分嘅一啲遊客，即係佢係即係一啲球迷啦，佢哋除咗係希望係可以睇到比賽之外咧，好多亦都係第一次去美國啊，或者係去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咁樣，咁亦都係可以增加到佢哋嘅一個旅遊嘅行程啦。咁我哋亦都有覆蓋到唔同嘅區域嘅，包括有加拿大嘅行程、墨西哥嘅行程、美東嘅行程、德州嘅行程等等，加上喺當地嘅一啲比賽嘅覆蓋。咁同埋咧，我哋都有啲終極選擇，就可以睇半決賽之後嘅嗰啲最後嘅幾場嘅。比賽咁樣嘅一啲選項可以俾到市場嘅。
1: 今日咧聽咗官員好多嘅介紹，亦都可以感受到呢個夏天我哋旅遊市場嘅嗰種火熱啦，同埋嗰種信心啊！希望啦，我哋嘅文旅市場啦，會更加之百花齊放啦，我哋嘅文旅生活咧會更加之精彩嘅。唔該曬官員嘅精彩嘅分享啦，下期節目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香港国际龙舟节咁。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吓，即系搞龙舟嘅系列活动咧，就已经唔系净系一个龙舟赛咁简单，而系龙舟节，所以系一扎嘅活动吓，俾大家可以参加嘅。
4: 我觉得咧，即系龙舟季咧喺大湾区各个城市，大家都值得去打卡啊，而且咧都有呢个错开嘅唔同。活动啊，譬如咧，跟住落嚟，听日开始啦，喺呢个澳门啦，大家就会睇到呢个龙舟赛啦。咁啊，6月19号可以转战到香港啊，吓。6月19号至7月1号咧，都会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今年咧亦都系适逢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所以活动亦都系全面升级，汇聚全球嘅建议啦，亦都融合咗传统同埋现代，市民同游客咧亦都会体验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
3: 咁今届嘅龙舟节咧系第一次啊吓，将尖沙咀海滨嘅活动时间咧延长到13日嘅，所以咧就一嚟系横跨端午假期啦，另外咧亦都即系有去到香港回归纪念日嘅档期啊，一路去到7日嘅，咁所以话咧系吸引到唔少嘅旅客啦，可以一路延长喺香港嘅时间啊吓，特别系啦即系咁多队伍啊，龙舟健儿们咧其实佢哋都要即系去到唔同嘅城市参加唔同嘅比赛啦，咁样咁啊，因为个活动嘅延长时间十分之耐啊，吓有成10几日啦，所以佢哋都会多次进出境啦。其实呢啲建议们啊，都带嚟唔少嘅消费机会啊。
4: 冇错，就好似早前咧，我哋采访咗喺广州嘅国际龙舟队咯，几乎每年佢哋都会去香港参赛啊，因为比赛嘅场景系完全唔一样嘅。譬如你喺广州咧，你喺珠江上边，但系你去到香港，你喺系啦海上边啊，大家嘅体验唔一样，而且有更加之多嘅一啲嚟自全球各地嘅队伍啦，共同去竞技啊吓。咁啊睇翻啦，核心嘅赛事嘅安排咧，喺6月27至28号展开嘅，规模系历届之最，有嚟自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咧，超过220支队伍，有超过4500名嘅建议系同场竞技，哇，竞争真系好激烈啊！咁啊，有21个项目展开激烈嘅角逐嘅，睇翻参赛嘅队伍嚟自边度啦，包括有我哋内地啦，有加拿大啦、美国啦、英国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等，而印尼嘅代表队咧系第一次参赛嘅，亦都系彰显咗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嘅号召力啦。咁啊，旅发局主席啦林建岳亦都话，今年啊龙舟节唔单止时间延长咗，赛事嘅阵容同埋娱乐节目比旧年更加之强劲，用咗强劲呢两个字啊，
3: 系有几强有几劲咧吓，
4: 进一步凸显咗香港作为亚洲城市之都嘅独特嘅地位。总言之咧，就系一场咧盛大嘅盛事嚟噶吓。
3: 冇错啦，咁啊嘉年华咁样样啦吓，咁啊有几盛又有几市，又有几强又有几劲咧咁样样啊。先讲下今届啲亮点先啊吓。咁啊，首先咧就将一啲传统嘅文化啦，同埋现代嘅科技系做深度嘅融合啦，为我哋观众啊吓，即系我哋自己唔系健儿啦，咁但系我哋中意睇吓，中意嗰种荷尔蒙多巴胺嘅感觉咁样样，会有全新嘅体验嘅。咁因为咧今年亦都系赛事嘅50周年啦，所以今年咧系特设50周年渔民杯同50周年锦标赛两个特色嘅赛事嘅。咁啊，渔民杯方面咧，系限定嘅，系邀请啦香港仔啊、柴湾等地啦6支嘅香港本地嘅渔民队伍啊，用传统木制龙舟喺海上出赛。
4: 好想睇啊！呢个
3: 系好得意嘅，
4: 系啊，因为有本地特色。
3: 传统龙十分之长啦，即系如果真系最传统嗰种咧，真系坐成80个人喺上边咁样样，真系成条村出晒嚟咁样样嘅。咁希望啦，就藉住呢一个机会啦，纪念50周年啦，亦都重现翻啦昔日香港作为渔村啊吓一种龙舟竞渡嘅风貌嘅。咁而锦标赛方面咧，就有9

0: 個主要嘅賽事啦，咁樣樣去一齊去到角逐終極龍王嘅最高榮譽。
1: 我好中意呢個 title 啊！
0: 終極龍王
1: 聽起身就好強勁啊！
0: 係啊，好強好勁嚇！
1: 係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賽事之外啦，現場仲會有豐富嘅文化娛樂活動嘅。今年咧第一次有非遺嘅工作坊啦，市民同埋遊客咧可以親身去體驗一啲傳統嘅技藝，包括係去織漁網，唱歌仔就唱得多啦，
0: 即
1: 係阿嫲教我織漁網，
0: 我真係唔
1: 點樣織咧，
0: 仲有
1: 仲有吹糖，仲有製作呢個鹼水粽，啊呢、這個我真係好想試啊！
0: 因為灰水粽真係佢個做法同即係你話果蒸係真係唔一樣，
1: 唔一樣啊，
0: 係啦，
1: 材料啊唔一樣啦，製作方式唔一樣啦，咁、大家咧有機會咧近距離感受非遺嘅魅力啊嚇！同時咧大會亦都會引入虛擬現實科技。參與者可以沉浸式體驗龍舟競渡嘅緊張同埋刺激嘅，當然喺現場已經好沉浸啦，睇到啦。同時亦都可以通過 VR 嘅技術咧，去感受嗰一份速度與激情嘅。
0: 冇錯啦，主要問題係大家喺海上啦嚇，即係 VR 嗰種感覺就係、是、啊，原來喺海上爬龍船係咁嘅感覺嘅咁樣樣。咁啊，如果即係中好似我咁中意飲飲食食嘅話咧，咁
1: 大家都中意㗎啦，
0: 係都中意嘅。即係你睇完比賽之後啊嚇，即係嗌到咁攰啦，係咪先都要補充一下體力啦。咁所以咧，今年啊，星光大道咧都會同步開放美食街同啤酒樂園嘅，會設置咧四大特色嘅打卡點啊嚇，咁啊包括啦龍舟共創站啦，有22米長傳統木龍舟俾大家啦可以去摸下體驗下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嚇全新嘅動畫電影一齊咧同龍舟嘅聯名主題裝置咁樣樣，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喺現場啊嚇影下相啦打下卡嘅，咁啊去到週末啊同埋公眾假期，因為遊客會更加多啦，會更加熱鬧啦，咁所以咧即係啤酒樂園嘅舞台啦，仲有咏春啦、扯铃啦、中阮啊、古筝等等嘅一啲非遗嘅表演，而夜晚咧亦都会有 live show 吓，一齐营造啦欢腾嘅节日气氛噶。
1: 哇，真系好强劲啊！吓，啱先咁多嘅介绍咧，大家可以感受到气氛有几热烈啦。当然唔止咁少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香港嘅国际龙舟节活动嘅详情啊，同大家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龙舟节既然系做节啦，咁做得节就梗系会有 discount 噶啦，咁方便大家去买咁，因为好多朋友咧都话吓，香港做亲咩节咧都系购物节嚟嘅，咁
1: 一定有着数啊，
0: 系啦，咁所以咧今年啊吓呢个香港国际龙舟节咧，亦都系配合埋咧香港夏日盛会。嘅推广嘅，咁好似啦，旅发局啦就会联合商界啦推出几十万份嘅消费优惠，无论系景点啦、餐饮啦、购物啦定交通啦，唔同嘅领域啊吓都会有，亦都系啦，希望全力提振夏季嘅旅游消费嘅。咁喺龙舟节期间啦，旅发局同东尖沙咀嘅一啲即系组织啦一齐合作啦，联合翻啦唔同嘅商户啊吓，会推出一系列嘅优惠，希望啦大家喺尖沙咀海旁啦，即系睇完呢个比赛之后啊吓，都可以啦喺区内多啲消费嘅。
1: 系啊，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喺消费啊，俾钱之前睇睇，诶，系咪有啲 coupon 啊，可以领下吓，悭得就悭啊嘛，咁就可以食多啲，玩多啲啦。
0: 冇错。
1: 咁我睇翻啦，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即系喺我哋龙舟节结束咗之后，亦都陆续有一啲着数嘅。咁啊，旅发局啦会同各大嘅支付平台咧会推出一啲优惠嘅活动。咁啊，旅客咧喺全港近百家参与活动嘅商场啦，去扫描指定嘅二维码就可以随机获得最高500港币或者人民币嘅消费嘅奖赏。
0: 人民币抵啲，
1: 即系突然间即系跌咗500落嚟咁样，可以食得好多嘢啊！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喺持有几大嘅一啲支付平台嘅标识嘅商店咧去进行使用嘅。咁啊，另外咧，旅发局咧亦都会联合优质嘅旅游服务嘅协会啦，同埋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喺全城推出一系列嘅优惠，部分嘅优惠。 惠咧，同樣係適用於本地嘅市民，唔單止係旅遊者啊，本地市民咧亦都可以去領去用嘅。咁、我覺得咧可以去先參加完呢個龍舟嘅文化節啦、再去睇翻一場咧《給阿嫲的情書》嘅電影啦，再領翻啲券啦，再去 shopping 下啦，簡直係完美假期啊！
0: 好完美 啊！大家咧記得啊嚇，即係帶定荷包去啦，唔帶荷包唔緊要，記得帶手機。
1: 唔係領翻啲 coupon 就可以慳翻最高500元啦。
0: 冇錯啦嚇，即係如果抽港紙或抽人民幣，建議大家抽人民幣啊，匯率低啲，仲多過500元咁樣樣。大家咧就可以一齊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香港嘅呢一個消費魅力啦，同埋去感受一下啦龍舟文化嘅。咁以上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啦吧。
1: 聽日再見，
0: 拜拜，
1: 拜拜。

0: 舒服，头人涌涌，高声呼喊齐左威。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呢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经，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

0: 金美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咁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啦，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吓。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啦，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噶噃。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那么本年度遗产日呢，是6月13号星期六，全国双主题并行。文博系统主题呢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旅非遗系统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那么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融合有什么样的核心优势？港澳协同共建收获哪些成果？非遗如何赋能湾区实体经济呢？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嘉宾来共同探讨。
1: 另外三时间在股市扫描的环节，仲会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的行情请到嘉宾来进行分析点评的。大家有什么投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0: 欢迎大家再跟我们留言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31.51点，涨幅1.12%，深成指报14963.41点，涨幅0.75%，创指报3830.35点，涨幅0.50%。
1: 再关注港股方面啦，今日迎嚟咗反弹啊，恒生指数啦去到24658点，上升409点，升幅1.69%。国企指数咧8353点，上升136点，升幅1.66%。恒生科技指数4696点啊，上升41点，升幅0.89%。咁啊，再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咧，成交今晚去到2985亿嘅。咁啊，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就南下资金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啦，咁啊见到咧。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是35.96亿港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收报50848.75点，涨幅1.86%。纳斯达克收报25809.66点，涨幅2.54%。标普500收报7394.30点，涨幅1.75%。
1: 再关注开盘之后的欧洲市场的表现，英国富士100指数目前是10439点，升1.31%。德国 DAX 指数24558点，升1.45%。法国 CAC 指数是8329点，升1.57%。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来关注下非遗这个话题。2026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本年度遗产日在6月13号星期六，全国双主题并行，文博系统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旅非遗系统主题就是非遗令生活更美好。国家主场落地在湖北武汉、四川峨眉山、广东茂名、重庆浑阳等等多个地方开设了分会场，全国联动开展7000多项的文旅惠民活动，全民共享非遗文物，共享文化福利。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化融合有哪些核心优势？港澳协同共建收获了哪些成果呢？而非遗如何赋能湾区的实体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的。林教授你好。
0: 你好李教授。
6: 你好李教授。
1: 见到今年的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已经去到20周年了，啱亦都系15的开局之年。咁首先咧，请你结合下今年遗产日的一啲嘅官方嘅安排、年度主题嚟介绍下当前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非遗活化利用的一个整体发展的态势为点啊？
6: 好嘅啊，嗱，2026年咧系作为遗产日设立嘅20周年嘅一个重要节点啦，国家文旅文物两大系统啦。就是统筹联动，工作方向是清晰，为民落地是扎实的。

個文化遺產嘅事業咧，亦都係邁入咗全民參與同埋活態活活用啊，啊為啊為普啊普惠共享嘅一個高質量發展嘅一個新嘅階段啦。咁而按照啊固定嘅規則咧，每年六月咧嘅第二個星期六啊，就係文化同自然遺產日。咁2026年嘅日期咧係6月13日啊，咁係星期六嚟噶。咁全國咧係劃分兩大專屬嘅工作主題，分工係清晰，亦都係導向明確啊。咁文物文博嘅系統咧，個主題咧就係文物屬於人民，服務屬於服務人民。文旅非遺系統嘅主題咧就係非遺，讓生活更美好。咁整體嘅宣傳重點咧就係為普及文物非遺保護嘅知識，展示行業嘅20年嘅發展成效。號召全民主動參與文化遺產嘅保護啊！咁而今年嘅全國嘅會場咧，咁全力嘅佈局同埋層級亦都係分明啦。咁國家文物國家級嘅主場活動咧，係落地喺湖北嘅武漢，咁將會舉辦官方嘅開幕式、行業嘅主題論壇啊、下商嘅專題文物大展等等呢啲核心嘅活動。咁而省級嘅特色主題會場咧，係多點開花，譬如四川省嘅主會場咧，就係6月12日至13日咧，係落地峨眉山，主打嘅主題咧就係世界文化同自然雙遺產嘅保護展示。咁屬地主場咧，同步落地喺重慶嘅雲陽、廣東嘅茂名柏橋服務區，咁分別係開展傳統技藝嘅體驗、全力非遺嘅盛宴活動。咁除此之外啊，喺江苏泰州、海南三亚、河北瀛台、移民港等等嘅多嘅地方咧，亦都系同步启动属地嘅遗产专题宣传活动啊。咁呢一次嘅遗产日活动咧，系规模空前，惠民力度系十足噶。咁全国各级嘅文博文旅单位咧，系联动开展7000余项嘅线上线下嘅展示体验活动。咁其中，專項嘅文物惠民服務咧，係達到3400余項啊！咁配套嘅惠民舉措咧，亦都係全面落地。遺產日期間咧，全國嘅文物場館咧係響應國家號召，係免費開放啊！咁部分嘅場館咧係延時開放，優化遊覽嘅一個體驗。咁各地咧同步係推出免費嘅公益講解啊！文物公益性鑑定啊，非遺技藝嘅公益培訓啊，等等咁多嘅便民服務啊，咁全力打造非遺市集、手工體驗工坊、親子非遺嘅廚藝嘅體驗營啊，呢啲多項嘅特色體驗活動，亦都係順延喺貫穿喺成個暑期啊，咁從而拉長咗全民文化體驗嘅週期。咁我哋放眼全國整體發展態勢啊，我哋國家已經係搭建咗層級完備、本戶規範嘅文化遺產嘅保護體系，非遺嘅四級名錄咧係長效咁樣運維，數字化嘅傳統啊、傳承人嘅培育啊、基層嘅傳承陣地嘅建設啊，咁樣都得到穩步咁樣推進。咁自然遺產嘅保護能級咧，亦都穩居世界前列。咁而一體化嘅生態本戶嘅機制咧，亦都係相當成熟。生態文旅、遺產文旅雙向賦能咧，成效係相當顯著。近年嚟咧，國家係持續出台咗配套嘅扶持政策，一方面係加大文藝非遺搶救性嘅保護力度，咁針對老齡化、傳承斷層嘅小眾民族手工技藝係撥付咗專項嘅搶救資金，咁一對一咁樣係幫扶高齡非遺傳承人完成技藝嘅口述殿堂。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持續咁樣去推動非遺物質遺產嘅呢個普惠嘅下層，將遺產嘅保護、非遺普及係納入咗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嘅體系，而鄉鎮嘅文化站啊、社區訪群服務中心啊，亦都有常態化嘅落地小型非遺嘅體驗活動啊，打通咗文化惠民嘅最後一公里。咁所以咧，而家嘅文化遺產咧，是徹底走出了專業的圈層，深度地融入了大眾的生活、文旅的消費、城鄉發展的全過程。保護是規範化，傳承是全文化，產業生態生活化。

0: 咁個特徵咧係相當顯著。咁為粵港澳大灣區特色化嘅非遺文旅融合發展，築牢堅實嘅國家嘅政策、產業市場嘅基底。尤其喺本屆嘅遺產日嘅係主打全民參與，為民便民，亦都俾灣區後續嘅常態化開展非遺惠民活動，聯動全國文旅市場咧，係提供咗可供借鑑嘅活動嘅範式同埋運營嘅思路嘅。兩位主持，
1: 嗯。
2: 嗯，好的，那这次呢应该说我们的活动呢是规模空前哈，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体验，那线上线下，那包括有一些惠民活动，那也欢迎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那放眼全国的整体发展态势，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搭建了层级完备管护模范的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哈，那比如说一些数字化的存档啊，传承人的培育啊，以及基地的这种建设呢都在稳步的推进。那对于大湾区来说呢，一些特色的非遗文旅的融合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在传承全民化，还有产业生活化，以及保护规范化等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于国家的政策、产业还有市场基底来说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牢固坚实的作用。
1: 嗯，咁啊，依托啦全国文化遗产事业蓬勃发展嘅大背景，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融合发展嘅势头咧系强劲嘅。咁都想请教蓝教授同我哋解读一下啦，湾区嘅非遗文旅融合相较于其他嘅地区嚟讲咧，具备边啲鲜明嘅特质，同埋咧独特嘅核心优势咧？
0: 我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融合集聚五大独特嘅叠加嘅优势啦。差異化競爭力都是不可複製的，咁行業的發展辨識度係極高啊。咁具體嚟講咧，第一咧就係文物嘅同源多元啊，嶺南文化底色亦都係獨一無二嘅。咁我哋灣區咧係以廣府文化作為核心嘅根脈，兼容客家、潮汕地域嘅民族，融合港澳中西交融嘅特色文化，非遺品類咧係層次豐富。風格咧，亦都係共生同埋互補啊！咁例如啊，廣府嘅醒獅啊、粵劇啊、龍舟啊、香雲沙啊、涼茶等等，呢啲係全國標竿嘅非遺 IP。咁而客家嘅非遺咧，係承載住鄉土嘅遷徙文物。潮汕嘅非遺兼具濱海嘅商貿特質。咁而港澳嘅民族咧，就保留咗嶺南嘅內核，又融合咗海外展嘅形式，全力非遺一統體一體嘅統籌，錯位開發，從根源咧係去規避咗文旅產品嘅同質化嘅內卷。咁文化開發嘅題材咧，亦都係相當豐富嘅，可塑性係極強嘅。咁第二嘅特質咧就係制度品符係專屬，跨境協同優勢咧係全國獨有嘅。咁作為國內咧唯一一個兼具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套法律體系的城市群，大灣區的三地粵港澳三地功能錯位互補、聯動高效。咁內地九市是坐擁海量嘅原生的非遺資源，完整的輕工生產鏈條和廣闊的內需市場，適配非遺的量產、實景的展現、研學基地的落地。例如香港是具備高端的文創設計、國際品牌的運營、海外傳媒體的傳播優勢，而澳門就是依托中葡商貿平台，深耕跨境的會展、對外文旅交流和葡語國家的市場拓展。三地的是形成了內地孵化生產、港澳品牌賦能、全力面向全球的一種所謂的叫閉環的發展模式。咁呢個成為咗長三角、川渝等文旅片區係唔具備嘅，係不具備嘅專屬紅利嘅。咁第三個特質咧，就係產業基地係個基底係雄厚嘅，非遺價值轉化高效成熟。大灣區經濟體量、居民消費能級、文旅配套產業鏈係穩居全國嘅首位，文旅營商環境係成熟嘅，投融資渠道咧都係相當暢順。區域非遺咧早已告別咗小狀複式嘅零散嘅經營模式，從而實現咗標準化、品牌化嘅市場化經同埋市場化經營。非遺文創 民族演艺、康养美食、滨海研学等等呢啲业态咧，亦都系相当完备。本土中高端消费群体咧，亦都表现出稳定嘅状态。非遗产业变现嘅速度、迭代嘅能力系领跑全国嘅。咁仲有第四个特质咧，就系科创赋能超前，非遗活化贴合青年嘅审美。咁我哋睇到依托广州、深圳呢啲顶尖嘅科创资源咧，湾区常态化系运用咗 AI、三维建模、云端数字技术，系去赋能非遗保护、展演传播嘅全流程，打造虚拟嘅传承人教学、沉浸式嘅非遗展馆、线上云展演等等嘅新业态，打通咗线上传播、线下体验嘅双线渠道，精准咁样贴合咗而家世代嘅互动式、轻量化嘅消费喜好，从而建成咗全国数字化、非遗活化嘅示范样板。咁仲有第五个特质咧，就系开放能级顶尖，非遗对外传播渠道系畅通嘅。依托港澳自由港嘅国际化嘅窗口优势，岭南嘅非遗出口链条咧系便捷同埋高效，非遗文创、民族演艺系可以直达到东南亚、欧美、葡语系国家，国际时尚联名、海外常态化巡演已经系成为咗常态，亦都系中华文化对外交流、文明互鉴嘅核心区域载体。区别于内地城市出围、出海流程系相当繁琐、涉外资源不足嘅短板咧，港澳地区系拥有成熟嘅涉外文旅嘅资质、多语种嘅传播团队、海外文旅合作嘅圈层，咁就能够快速咁样对接海外城市嘅节庆啊、艺术展会啊、时尚秀场啊咁样，从而降低咗岭南非遗出海嘅成本。咁同时啊，湾区常年系承接中外文化交流论坛，以非遗作为媒介去搭建民间交流桥梁，既展示咗岭南地域嘅文化特色，亦都传递咗中华民族共融、包容、共生嘅文化核内核，进一步放大咗湾区文化对外开放嘅独特价值啊！两位主持，
1: 嗯。
2: 好，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呢，这个文旅融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啊？竞争力究竟在哪里？那么首先呢，就是关于岭南文化的底色哈，那肯定是独一无二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啊，这个跨境协同优势呢，也是全国独有的。那另外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产业的基底非常的雄厚，非遗价值的转化也是高效成熟。第四就是科创赋能比较超前。因为现在的非遗呢非常的贴合青年人的审美，那包括一些消费的喜好呢也在逐渐的轻量化。那第五呢就是开放能级顶尖，那非遗的对外传播渠道呢也是非常的通畅，因为我们依托港澳的自由港啊，也是进一步的去优化了国际化的窗口优势。那这个岭南的非遗出海链路呢也变得非常的便捷和高效，那对于大湾区的文化对外开放呢也具有着非常独特的传播价值。
1: 嗯，咁啊，港澳啦同内地文脉相同，而民族咧都同源吓，咁啊，多年嚟咧持续深化非遗文旅共建共享。近年嚟咧，粤港澳三地咧喺非遗嘅文旅协同方面嘅发展咧，取得咗边啲嘅标志性嘅成果同埋创新实践啊？
0: 嗱，粤港澳三地嘅宗族民族啦，节庆文化咧系一脉同源嘅。咁近年嚟啊，非遗文旅協作是徹底跳出了淺層的文藝互訪，從而邁入了機制共享、資源共整、品牌共創、產業共營同埋人才共育的全方位的深度融合的階段。咁標竿成果咧，亦都係相當豐富嘅。咁第一咧就係聯動機制的制度化，三地咧協同高效落地。咁粵港澳三地係緊扣人民灣區建設部署啊，係配套出台咗非遺協同發展嘅專項政策，係成立咗灣區嘅非遺文旅協同聯盟、跨區域嘅專家智庫，建立咗季度聯動嘅會商機制，打通咗項目聯審、活動聯辦、資源互通壁壘，構建常態化、長效化嘅協同發展體系。咁第二啦，就係全域嘅資源一體化，灣區文。

0: 數明顯明晰，三地共建統一線上嘅非遺資源數據庫，全域係歸檔非遺項目，傳承人、傳承場地、民族史料信息，統籌開展文這個學術嘅研討同埋聯合新遺嘅工作。好似粵劇啊、媽祖信俗啊、涼茶配製啊，這個三大區域嘅非遺項目是合力咁樣去推進世界級嘅非遺聯合申報，咁樣咧係持續提升咗嶺南非遺層級嘅影響力。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文旅品牌嘅聯動化，灣區 IP 出圈嘅同埋破圈啊。咁三地咧係輪流舉辦大灣區非遺交流大會、文創設計大賽、三地非遺巡迴展等等，仲有咧就係常態化咁樣去舉辦粵港澳龍舟邀請賽。琴澳共建橫琴澳門的藝墟跨境文旅的 IP 成為了全國跨境非遺融合示範項目。還有就是三地合創是製造舞劇詠春、音樂劇紅絲少年，是爆款這些爆款的演藝產品，從而實現了口碑市場的雙豐收。第四方面就是產業佈局的跨境化，產業閉環呢是形成了一個已經是成型了。咁橫琴的粵澳非遺文創產業園、填海的數字非遺基地的穩定運營咧，係依托三地的分工優勢，搭建了內地生產、港澳包裝外銷的跨境產銷鏈條。非遺產業群咧係初具規模，常態化係承接文創研發、文旅體驗同埋跨境貿易的服務。咁最後嘅第五點咧，就係人才培育嘅互通化，傳承梯隊嘅持續咁樣得到堪實。咁仲有咧，就係組建粵港澳非遺嘅高校聯盟，打通三地課程互認、匠人嘅互訪啊、渠道啊等等，係落地青年非遺傳承人培育嘅專項計劃。仲有咧，就係常態化咁樣開展技藝交流、聯合創作活動，補齊咗青年傳承人嘅人才短板。築牢咗行業場合發展嘅人力根基。咁仲有呢，就係除此之外，三地聯動呢係打造非遺研學導師、文旅運營嘅專員配合聯合嘅培養項目，唔單止係培育酒藝嘅傳承人，仲兼顧培養非遺文旅策劃、品牌運營、跨境推廣嘅複合型人才，從而補齊咗行業運營端嘅人才缺口。針對高齡非遺傳承人斷層的問題呢，粵港澳三地仲同步推行了師徒結對的補貼政策，鼓勵資深的匠人是跨界收徒弟，放寬了青年從業者的扶持的門檻，同時聯動企業開設非遺就業崗位，令到非遺的手藝能夠實現穩定的就業，長效增收，留住了本土的青年传承力量。两位主持。
1: 好的，我们也一起来梳理一下哈，对于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实践呢？首先呢，看到联动的机制呢在逐渐的制度化啊，也特别是看到了粤港澳的这种协同的高效落地哈，构建了一种常态化、长效化的协同发展体系。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域资源的一体化啊，比如说对于一些非遗项目来说呢，会合力进行世界级的非遗的申报啊，那么对于岭南的非遗层级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提升。第三呢，就是文旅品牌的联动化，湾区的 IP 出圈破圈啊，对于很多的优秀的演艺作品、非遗作品也实现了口碑市场的双丰收。那第四呢，就是产业布局跨境化，产业链闭环成型。那特别是大家知道，像横琴粤澳非遗文创产业园，还有前海数字非遗基地啊等等，都在稳定的运营，也依托了粤港澳的分工优势，搭建了不同的这个跨境产销的链条。那第五啊，就是人才培育互通化。那我们的传承梯队呢也在不断的夯实，那对于一些这个高校哈，也是组织了非遗的联盟啊，对于粤港澳三地来说呢，它的这个课程认证啊，包括像匠人的互访的渠道啊，以及青年非遗传承人的培育专项计划等等啊，也让我们的这个非遗手艺呢能够实现稳定就业、长效增收，对于本土青年的传承力量的流

0: 传和发扬光大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优势。
1: 嗯，跟住嚟咧，想请教下林教授啦，你觉得啦吓，湾区点样样嚟依托丰富嘅非遗资源咧，做强呢一个嘅文博 IP， 完善文旅产业链条，赋能实体经济嘅提质增效咧？
2: 我认为湾区立足自身的非遗品牌呢，是紧扣全国的遗产文旅发展的风口，以非遗作为核心纽带呢，是联动文物的场馆、全域的生态资源、全链条的这样呢，去盘活文化的资源，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路径呢，亦都是务实和清晰的。咁具体来讲呢，是有几个方面可以探讨下的。咁第一咧就係要深挖文博非遺嘅內核，打造熟地嘅特色 IP 啊。咁可以考慮係依托大灣區嘅藝術中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啊，各地嘅非遺展專題嘅展館等等呢啲載體，結合每年嘅遺產日嘅展覽、惠民開放活動，去提取呢個館藏嘅文樣、民族文物、戲曲元素，孵化專屬文物的非遺 IP， 文博的非遺 IP， 咁聯動商業品牌是跨界聯名啊，開發文創的好物，沉浸式的館內體驗項目，依托遺產日的免費客流的優勢咧，去實現文化引流，體驗商消費的雙向賦能，盤活文物文博場館的經營性的價值。咁第二方面咧，就是要融合全力的生態資源，豐富沉浸式的文旅生態，依托灣區的濱海水鄉、田園山林的多元生態基地，底色啊，將龍舟民族、疍家漁歌、傳統手工、節慶演藝等等是融入生態的旅遊線路，打造非遺民族村落、研學基地、特色文旅街區，承接遺產日、暑期文旅客流常态化的运营非遗市集，亲子手作、民族展演活动，从而丰富文旅消费的场景，拉长游客停留的时间，带动熟地的餐饮住宿零售的配套增收第三方面就是要完善全链条的产业布局，深实实体经济的底盘，上游是要聚焦非遗文化的溯源、原创 IP 的孵化、打磨文化故事和产品的内核。至于中游呢，就是要扶持标准化的非遗工坊、文旅演艺企业、优化产品品质、统一品类 标准，提升非遗产品的品牌的溢价。下游呢，就要打通商圈的门店、景区点位线的线下的渠道、直播电商、跨境外销线上渠道，从而搭建原产销一体化的链路，推动非遗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的稳健发展。咁最后呢，就是第四方面，就要应该借力数字文旅业态，双线咁样去放大消费的动能。咁可以考虑对标全国的非遗数字化的建设标准，搭建湾区云端非遗的展厅、线上演艺的直播平台，承接遺產日的全網流量，實現線上文化、科普的種草、線下沉浸式體驗等等這些體驗的轉化，雙線去聯動拓寬消費的群體，培育輕量化、年輕化的非遺文旅消費的增長點。還有呢，就是結合當下的短視頻社交圖文的傳播趨勢，灣區各地的文旅單位、非遺工作室常态化打造轻量化的非遗普科普的内容，结合新媒体传播的逻辑，打破非遗老旧复古的黑板的印象，同时还要依托遗产日去线上公益的直播、云端展览活动，联动全国的文旅账号，联动宣发，实现湾区非遗的全域曝光，同步开发轻量化的数字文创、线上的预约手作的课程，适配当下的轻资产碎片化的文旅消费的习惯，从而进一步去拓宽非遗增收渠道，助力中小非遗工坊的平稳经营。
1: 最后少时间都想请林教授同我们谈谈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非遗文旅融合长远发展的愿景和走向。

0: 喂，点样样嘅咧？
1: 依托2026年文化同埋原遗产日双主题嘅价值引领依托全国嘅7000余项嘅文化活动嘅联活动嘅联动嘅赋能啊，我认为结合湾区三地嘅文物嘅相通、区位嘅相融、开放共生嘅天然嘅品库，放眼长远嘅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咧将会顺应全国文化遗产嘅发展嘅大势。联动湖北武汉四川峨眉山两大核心会场的文化势能，去走出一条文物相守、三地相融、文旅共生、全民共融的联通中外的发展之路，构建各具独具岭南特色、湾区特质的非遗文旅发展的新格局。咁第一咧就系文旅相融共生，筑牢湾区共有的精神体系。长远嚟睇啊，广府、客家、潮汕同埋各源嘅民族文化咧，系将会深度融合嘅，从而打破咗地域人民嘅隔阂。岭南非遗唔再系属地嘅小众文化，而系粤港澳三地民生共有嘅文化记忆同埋精神嘅标识。我哋依托每年嘅遗产日，全民文化共鸣啊，守护非遗原生嘅人民嘅内核，平衡文化传承同埋文旅嘅创新。让到古老的民族咧，系适配时代的审美；让到岭南文物咧，系代代耕耘，成为大湾区凝聚民心、联结三地的文化纽带。咁第二咧，就系文旅普惠民生啦，践行遗产惠民初心的使命，始终秉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核心宗旨，让文化遗产彻底去回归大众，服务大众，依托全国的文物惠民的体系，可以持续地释放场馆免费开放，公益文化体验，全民美育服务的效能，让遗产走进城市商圈、乡村的街巷、日常休闲的场景，弱化功能化、功利化的商业开发，兼顾文化审美、就业赋能、生活赋能等等的多重的价值，让全民共享文化遗产的发展成果。咁第三咧就系三地同心联动啊，成就全国的区域融合的典范。我哋可以依托湾区独有的跨境协同的优势，三地文化交流、文旅联动是越来 越融通啊，人民的壁垒亦都逐步咁样去消解，非遗资源、文旅品牌、文化客流是互通共融。湾区非遗文旅联动模式将会成为全国跨区域文化协同、跨省文化共建的标杆的范本，深度联动武汉啊、茂名啊、云阳啊等等全国各地的遗产文旅的阵地，互通文化资源，共享发展经验，从而融入全国文化遗产的共建大局。咁第四咧就系数文双向赋能啊，塑造年轻化文化新风尚。顺应数字文旅发展的潮流，非遗文化表达的方式可以持续地迭代，以沉浸式、轻量化、互动化的形态去贴合青年群体的喜好，打破传统文化黑板的标签。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是双向赋能，非遗文化亦都可以在传播圈是破圈发展，实现古韵非遗和时下的生活是双向适配，吸引新生代主动走向非遗，热爱非遗，让非遗文化是永保鲜活的生命力。咁第五咧就是联通内外世界，搭建中外文明的交流桥梁。依托港澳国际化的窗口优势，岭南的非遗持续走向世界，成为讲述湾区故事、传播岭南文化、彰显中华文化包容特质的核心载体。对内是扎根本土文物，助力湾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对外就是搭建民间文明交流的桥梁，以非遗为媒，促进海内外文化互鉴，最终实现是文化传承、湾区融合、产业提质、文明互通的多维共鸣、多维共享、多维共赢，助力大湾区人物建设的长效提质。
0: 非遗耕作岭南千年文物，文旅融通湾区三地民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迎来设立20周年，全国全域联动为民服务下沉，全民互 全民互遺產享文化的這種分。

0: 围咧越嚟越浓厚。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联动全国遗产发展嘅布局，以文化聚力，以产业赋能，以协同共进，持续咁激活非遗文旅功能，为大湾区长效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润绵长嘅人民力量。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1: 拜
2: 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哈。
5: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总。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哎，好，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表现哈。那余总呢，对于今天的全天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6: 好的，今天市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而且非常值得去推敲的。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啊？我觉得分开几点。第一个呢，从指数层面，那么今天上证指数最高是涨了将近80个点。那么这个单一就是一天的走势来说，那这个其实属于非常强势的一个特点。当然最后收盘呢，我们也看到市场其实上证指数是收了一个中上影，因为大盘最后啊从70多接近80，那么其实是下午是逐步的一个回落，那么指上证这边只收了44个点，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说大阳线变成了中阳线啊。那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为什么。第二个呢，是板块在今天这种就是说极其大阳的情况之下，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种叫分化。这个分化的特点呢，就跟前一段时间就是反过来。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都看到就科技，尤其是算力那种就是非常极致的结构化的一个大涨，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只有他们涨，其他板块就是叫做算力以外的啊几乎都跌。那么今天呢，那么看得到就是以算力为主或者说大科技板块其实全天是偏弱的，甚至从有的板块那么就一开盘就砸盘的，比如像最近比较强的 MLCC 其实一开盘就往下砸了，那么全天都是收了一个大阴线，指数跟个股都收大阴线。然后呢这个情况也扩散到了其他的一些科技板块去。然后呢强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金融，包括大的有色、工业有色，甚至化工啊、稀土啊、小金属等等，这些就偏传统的行业或者说偏复苏类的啊，这些板块又走得强。这些板块的特点就是说是将近上半年，因为现在是6月中嘛，对不对？将近上半年前面都是偏弱的板块，那么在今天应该来说是集体式的一个大反弹啊，这个就是啊。然后呢科技板块那是上半年最强的，那么今天基本上尤其到了下午有集体式的一个调整，而且当天的力度还不小，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天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三点尤其特别注意，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跷跷板，你发觉无论指数级别跟这个叫做板块的这样一个跷跷板作用，跟海外一个美股一个韩股其实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因为为什么要现在又扯上了海外呢？因为我们的科技板块比如今年甚至在去年其实确实会比较跟着美国的相关的板块，因为比如说科技这个算力也好，包括这个AI 也好，确实几大的科技的龙头要么在美股，要不然存储的，要不然就在韩国，就变成了他们的这一个走势强弱甚至调整甚至隔夜当天这个走势对 A 股都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射的一个作用。但是今天的特点就是说美股在今天凌晨，也就昨夜，它的那个比如像这个存储走得很强，比如以那个叫3D 为例，它已经修复了前面 的一个下跌，要创个新高。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的存储高开了之后，就基本上就是上午十点钟以前还横盘，但是下午一路就走低了。
5: 嗯，
6: 啊，就少量的可能还涨一两个点，但是从涨五六七八个点，只涨那个点，也就是说回调了六七个点，有的甚至收阴线，对不对？那也就是说，

0: 是这样呢，那其实这把你把这三点来结合考来分析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说的今天的走势是特别有意思，必须要重点去推敲，因为这个应该对接下来这个已经进入了二季度年中这个行业风格，说白了就是行业风格里面的怎么去布局至关重要。
1: 那根据刚才于总介绍的哈，大家可能更关注在这样的一种阶段的表现之下，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应对的策略呢？
0: 所以呢，既然有了刚才那个分析，那么应该怎么去应对？我觉得首先要看我们每一位投资者自己仓位口袋拿的什么股票，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都是在前面拿的，一直拿的科技，那应该都不同程度都有相当丰厚的这个收益。那么确实，如果有的话，事实上我们看到5月中旬以来，指数也好，科技板块都已经开始有调整，也就是大家都选择不同程度的落袋为安的。所以我觉得前面已经是这样，如果你没这样做，按今天这个走势来看，确实也有必要你再降降你的这个仓位。虽然说现在已经不是说先知先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有这个必要了，好吧？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那如果我原来是没有，那或者说我更多原来是拿着全种的这些建筑类的个股，或者说这个顺周期的，那么由按目前这样判断的话，那有可能在接下来这一个中期里面，有可能市场的风格就切换到这个叫做这样的一个全统的建筑以及这个顺周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后面的这个机会更有可能会更多，除非市场那还是进一步调整或者说偏弱。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从目前来看，那又似乎比较大概率是这样。因为当然我们再退一步来说，那有可能接下来就不再像前面5个多月一样科技以及一枝独秀，那有可能就是第一种情况，那就已经又全盘或者说更大的概率就压向了全统的电子跟顺周期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两大风格、两大类的这样的一个涨跌互现，当它涨的时候，那这边弱；当这边涨的时候，那边弱。那我觉得这个就，所以呢，我觉得就刚才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单压在
1: 一个赛
0: 一
1: 道，
0: 类的这个板块的个股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适当的要降，比如说就哦，我降降，要增加一下这个。那当然就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哎呀，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快的这个调档或怎么样，或者说我仓位比较低，或者说我再看，那就确实等它更稳定的时候，你再去了。
1: 是的，就是还是要选择稍微平衡一些哈，让自己的这个两边啊都可以互相的去调整。那另外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消息哈，我们看到了一份预计就是有关于金属的。那么2024年到2040年呢，全球的这个锂需求将会增长300%多哈，包括石墨的增长呢也是非常多，以及清洁技术呢也将会占据比较大的一个份额。那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结合今天的这个金属的有色金属类的一个表现哈，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好的。其实呢，有色金属、工业金属，并不是只有今天走向。刚才说的去年的3季度，也就是去年的8、9月份，一直到甚至到年底，那也就是1个多，接近2个季度，工业有色都起来过一波，而且都走得很凌厉。除了黄金，这个贵金属，它的避险的一个原因，那么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工。为什么我们强调工业金属，更多的是从工业的应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去年这个涨？其实一个，他们很多就逐步的就从过去的这个跌，就是基本面价格止跌回升，很重要的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需求开始好转了。当然，很多时候的需求好转，其实又跟 AI 有相关，就等于 AI 各方面的这个新技术也好，包括国产也好，比如对铝也好、铜也好，包括一些小金属啊、银啊各方面的需求，所以把他们拉动了一波的。但是他们就从到了今年1月份左右，这些已经走得很强了，其实就进入了就今年以来的4、5个月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还主要就是说是

0: 第二个调整，它其实它基本面有没有转坏呢？或者说之前的那个走强的逻辑有没有变？没有变的，啊，所以我觉得，比如刚才问的，比如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情况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是大家研究讨论，或者说当时投资的背后的逻辑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那可能现在的行情就不再是科技一枝独秀，也不是它的基本面产业逻辑发生改变，而是当它的赚钱多，估值起来，拥挤度提高了之后，那这些仓位一个协调，然后呢再进行新的均衡的一个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可能均衡的配置是对年终来说可能会更适合。而均衡配置选的新的方向，那一定要还是从产业的这个基本面逻辑。所以比如刚才所说的，你今天表现比较出色，除了比如大金融以外，就是这个工业有色里面，那我觉得我们就工业有色里针对不同的品种，因为它不同品种的差别大，比如铝跟铜的逻辑不同，然后呢跟它其他小金属不同，你就要去盯紧它的基本面的一个逻辑，然后呢从去年它已经开始复苏好转，那么今年有没有结束好转？那有，那这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去作为新的平衡里面去配置里面的考虑的方向了。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再一次感谢云登先生带来的深度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下面时间继续啦，喺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请到嘉宾啦，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啦，连敬涵先生嘅，连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方面咧，有翻少少嘅呢一个嘅起色啦。咁啊，见到啦，前两日咧曾经系击穿过呢一个嘅24000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吓。咁对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点评价咧？
5: 系噶，冇错。咁的而且确咧，就今个星期嘅港股咧，仍然都系处于一个系下跌嗰個趨勢㗎，基本上已經係連續嘅5个星期係下跌啦嚇。星期一嘅時間已經係屬於一個咧係有個係裂口嘅一個係低開嘅嚇，跟住落嚟幾日咧係持續咁樣回調嘅嚇。曾經喺星期四嘅時間咧係指數恆生指數咧係落到去咧23999点嘅，呢個咧就係已經係跌穿咗。是今年3月23日嗰個低位24203点啊，亦都係跌穿咗係24000点個關口嘅嚇。但係咧就收盤嘅時間咧，個指數咧係可以回升翻去24000点嚟收盤嘅嚇。星期五嘅時間咧，甚至乎係出現咗一個反彈嘅嚇。而家嗰個形勢咧就變咗係港股今年年內咧係出現咗兩個底，嗰兩個底咧就分別喺3月份嘅24203点啦，同埋咧就啱啱星期四嘅低位嚇23999点嘅嚇。跟住咧星期五出現一個反彈咧，相信都係同之前跌得比較多有個反彈啦，再加埋咧喺最尾嘅時間可以見到咧喺中東嘅勢局方面咧，係得到進一步嘅舒緩嘅嚇。尤其是咧，喺伊朗嗰方面咧，係有啲係新聞出咗嚟咧，就話佢已經係達成咗一定嗰個備忘錄嘅協議嘅嚇。咁呢個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嗰個油價咧出現咗一個下跌咗4%左右嘅。咁到而家嚟計嚇，亦都見到咧，就債息嗰方面咧，美債息嗰方面咧，亦都係出現一個回落嘅。咁呢個咧就即係令到咧市場咧就對於後市嗰、那個氣氛咧，可能咧會係有進一步咧，係得到舒緩有個關係嘅，咁所以嚟港股收市嘅時間咧，個指數咧係出現咗一個收升嘅情況嘅嚇。整個星期嚟睇嘅話，當然咧都仲要係下跌咗超過200点嘅。只不過咧，如果咧就即係中東嘅事件得到進一步嘅緩和嘅話，唔排除咧喺下個星期嘅港股咧會有啲反彈嘅。
4: 望翻呢段時間咧，就港股市場有一定嘅調整嘅。但係其實望翻一啲咧，就係內地嘅金融嘅一啲嘅公司啦，反而表現咧係比較之好嘅。今日見到包括好似呢一個嘅工行啊、中行啊，亦都繼續係刷寫呢一個嘅新高嘅動作嚇。呢段時間啲嘅金融股嘅睇法係點樣？
5: 冇錯，係嘅，的而且確咧，係金融股份表現咧係比較略

0: 例嘅。但係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幾分化嘅出現啊。咁首先咧就話係銀行股份主要嗰啲銀行股份咧，其實咧就係喺今次呢幾個月個調整浪之中咧，冇話係跟隨住整體嘅大盤咧一齊係下跌嘅嚇。咁甚至乎咧就係個別嘅銀行股份出現咗一個係破頂嗰個位置那個情況啦。咁可以見到，例如咧就係中國銀行啊，甚至乎工行啊呢啲嘅股份啊，咁都喺今個星期咧係先後咧係破頂啊。咁可以咁講咧，亦都係創咗係除息之後嘅一個咧就上市嘅一個高位嘅嚇。咁最主要咧就係由於市場嘅資金咧係入咗入去咧呢類嘅中資嘅銀行股份身上啊，因為呢類股份咧係比較係有嗰個係防守性比較強嘅嚇。咁 AI 相關嘅股份近期升得多啊，咁都有好大嘅一個波動性啊。咁如果其他嘅股份亦都有一定嗰個受到環境嘅影響啦嚇，咁就外圍嘅影響下，咁但係咧中資嘅銀行股份咧反而咧就即係相當之係穩定嘅，咁所以咧資金咧入咗去相關嘅股份咧，帶動到咧就係國有嘅啲銀行股份咧係出現一個係特別係亮眼嘅表現嘅嚇。咁除咗係中資嘅呢個內地嘅銀行股份之外嘅話咧，亦都可以見到咧係一啲保險股份都開始咧係喺週中嘅時間咧，亦都開始獲得係市場嘅資金嘅嗰個追捧啊。咁包括咗係例如係人壽啦，或者係平保啊，呢啲股份都係有個幾好嘅嗰個升幅喺度啊。咁如果再睇埋咧，就係、是、星期五嘅時間咧，亦都可以見到咧，開始咧係啲證券商啊，券商股份啊，咁亦都開始咧就係、是、有。有啲嘅反彈咁樣嘅嚇，咁所以就即係整個星期嚟計咧，係中資嘅呢啲嘅金融類嘅股份咧，係表現咧係即係比較良麗嘅一類嘅股份嘅。
1: 嗯，咁啊，但係前期強勢嘅一啲嘅科技類嘅，尤其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其實呢段時間相對就偏弱。咁當然咧，除咗話好似一啲嘅積層板啊之外啦，咁啊見到好似一啲嘅 AI 應用，包括 MiniMax 啊同埋智普啊，其實今個星期咧都係有唔細嘅跌幅嘅。後市方面對人工智能嘅一個投資建議係點啊？
0: 呢類股份咧，大家要係特別要小心嘅嚇。因為前一段嘅時間嚇，咁大家都對於啲傳統嘅股份，即係除咗係中資嘅銀行股份表現比較好之外嘅話咧，基本上咧香港嘅所有嘅板塊嘅股份咧，都係受到係沽售嘅壓力都幾大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啲資金咧，最主要咧拍咗入去一啲咧就換新嘅。呢類嘅AI 大模型啊，或者芯片有關係嘅機械人相關嘅呢啲嘅股份嘅，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呢個所謂嘅本身股份，主要咧都係講緊係喺半年之內係上市嘅股份啊。咁但係咧呢啲嘅半年之內上市嘅股份咧，係好快咧就到咗一個所謂嘅解禁期啊。咁尤其是咧就上年年底12月份上市，或者係今年初1月份上市嘅股份咧，佢哋嘅一個所謂嘅機構性投資者嘅一個禁售期咧，就係6個月嘅啊。咁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就嚟係到呢一個6月嗰個底啊，或者7月初嘅時間咧，好多呢啲嘅禁售股份咧都有個機會咧係獲得嘅釋放嘅啦。咁呢類嘅股份到而家為止嘅話都有幾倍嘅升幅喺度，咁市場咧，我相信都會比較擔心咧，依類嘅股東咧係解禁期之後咧，佢哋會沽出手上嘅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咧，呢類嘅股份暫時咧就即係受到一定個影響嘅，唔包括咗頭先你提到嘅 MiniMax 啊，或者易普呢啲嘅股份咧，都仲係會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受到壓力嘅嚇。咁相反嚟計嘅話咧，一啲咧就係例如 PCB 板呢啲咧，包括咗建滔呢類咧，係一個屬於一個老牌嘅股份啊。咁佢冇呢啲嘅所謂咁周期嘅。咁喺 AI 嗰個情況咧，都仍然咧對於喺呢啲上游嘅產業嘅都係需要相當之大嘅情況之下咧。 佢哋嘅股價咧，反而咧就係繼續咧係有個上升，咁都係，但係咧都點講咧，已經係升咗太多啦。咁如果要再買相關嘅呢兩隻嘅股份，都要小心咧，就係會有引發咗一啲咧獲利回吐嘅情況，大家要留意嘅。
1: 咁啊，今日由於時間關係咧，暫時先同連生傾到呢度，唔該曬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拜拜。
1: 好啦，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嘅，记得回听我嘅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英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感通关。
4: 有数百件的出水珍品在樽梁上，接下来我们会带你了解一下水下考古的故事。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感兴趣的那些水下考古出土的文物。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或央视频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落嚟咧，我哋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会启用嘅无感通关。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1日咧就宣布咗，将会喺呢个月嘅25日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医通。咁通关人员完成咗登记之后咧，系统就会将通过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净系需要五秒钟嘅时间咧就可以完成呢个出境嘅手续。咁相比传统的医道提速是将近两秒钟的。
0: 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呢既无提示音催促，也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约五秒出境手续便已悄然完成。与旁侧仍需刷证扫码的传统闸机相比，无感二字可谓是名副其实。
4: 咁据了解咧，合资格嘅使用者咧，需要系年满11岁以上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且喺过去90日内系经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者入境系唔少于10次。符合条件嘅人咧，就可以通过非速式嘅医通嚟移动应用程序咧，嚟去完成呢一个登记噶。
0: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的驿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他同时透露说，系统配备完善的安全机制，一旦侦测到未登记人员进入通道，或者是旅客急步前行，闸门将及时自动关闭。
4: 咁柯松玉咧，亦都表示无感医道咧，目前系属于试点嘅计划。咁入境处亦将会持续收集运营嘅数据，评估实施嘅成效，并且积极研究将呢一个技术扩展至其他口岸同埋更加广泛旅客群体嘅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啊！
1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0: 品文化，
11: 品文化，
10: 识中国，
11: 识中国。
4: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近日咧喺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系由国家海洋博物馆同埋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物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 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和体验性。
0: 走进展馆，观众既能够近距离地观赏历代外销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鲜活印记，也可以借助数字科技潜入深海，身临其境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全过程，全方位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跨越式发展之路。
4: 咁展览咧以探索沉船为核心嘅叙事主线，设置启航、封图、归航三大单元，涵盖黑石号、南海一号、太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水下考古遗址，汇聚嚟自全国各大博物馆及文博机构嘅300件套珍品出水文物，嚟系统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冇到有、由弱至强嘅不凡精情啊！
0: 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白釉绿彩立雕鱿鱼西杯，配合全息影像互动，观众只需要动动手指，便可以全方位的自由赏析。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官银、大西政权相关器物等，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策展人王媛媛说，这些金锭、银锭还有金银饰品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事件。
4: 展览现场，记者仲睇到唔少嘅中小学生喺老师嘅带领之下集体参观。游客沈女士就话俾记者听啦，咁样嘅展览唔单止令人大开眼界，更加可以激发小朋友对祖国历史嘅热爱，同埋对未知探索嘅兴趣啊！
0: 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介绍，本次展览展品品质高，一二级文物就有20件，珍贵文物200余件，其中金银器达到了100余件，还创新打造了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模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集市，现场有近20家文博高校文创品集中亮相。
4: 跟住落嚟咧，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健同埋南海一号嘅故事。
5: 这条船肯定是修过无数次了，就修起来，而且都是挺随意的修，就不是那种规范的修。
12: 拆沉箱的时候，
13: 虽然已经脱离考古一线，但作为南海一号曾经的保护发掘领队，孙健一到现场，依旧能忙到停不下来。
12: 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很怪异的嘛。然后一般的璎珞那个所有垂的那些，就这样的东西都是垂在胸口的，这个挡板都出来了。南海一号是没有挡板的，那个挡板完全是要重新做的。那里边这些东西还取不取了？
14: 就是以保护船板为第一。
12: 其实要是对船板影响不大的话，能留也其实也可以。
13: 密集的钢架之下，就是800多年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它是目前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被人们称为海上敦煌。1987年，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刚刚起步，作为国内发现的第一艘沉船遗址，这艘古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同年，22岁的孙健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几年后，喜欢水不晕船的他就被调到了水下考古部门，南海一号也成了他最先接触的沉船。
12: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南海一号很有意思，就是你想他从80年代发现以后，就这个一直就等于是悬在大家心头，而且我们知道这条船保存的有可能会比较完整，而且它也就面临着这个，一旦被发现就面临着被盗捞，因为海域跟陆地不太一样，就是你很难监控。
13: 受限于技术及资金条件，南海一号被延迟打捞，直到2000年才重启项目。虽然此时中国水下考古的人员、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巨大的飞跃，但要想在茫茫南海中重新定位一艘沉船，并非易事。
12: 因为最早80年代的时候的资料并不完善，包括提供的这个资料信息啊、海图啊，都是一个概位。你在水里边相差100米，都几十米都找不到，不用说更大范围。
13: 2001年的春夏之交，在呼啸的东北季风中，考古队员们用声呐扫描等技术搜寻了1个多月，一无所获。
12: 当时我在现场有几次都觉得特别的灰心了，就觉得放弃了，找不到他了。因为前后找了有1个多月，怎么也找不到吧。最后用想尽各种办法，然后也有一些偶然的，比如船锚啊挂上一些瓷器来，最终也又提供一些信心，说哦，这个跟是宋代的器物嘛，跟大家一块时代吻合，那有可能还是坚持找。
13: 孙健的工作日志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当时在海上工作，找了快2个月吧，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最后还从英国买回来原始坐标也没找到。我们几个都完全丧失信心，准备放弃了。偶然的一个晚上，搜寻工作快结束了，有人在船头整理起锚带起的海底杂物，往里面就有许多瓷片，正是景德镇的青白釉瓷片和德化窑的器物。这个年代正好就是南海一号嘛，我们一下就有信心了，赶紧用木炭确定。南海一号就这样被找到了。那一年孙健三

0: 36岁，为了重新找到这艘沉船，他和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一起，已经整整准备了14年。
1: 借助这种科技手段，把纸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了解这个沉船。当然，水下探摸的时候，我们也摸到了船体，就是特别是船的舷侧的船体。这个工作前后做了有6次水下调查，当时我们也采集了有6000多件文物。随着这些文物采集上来，我们就会逐渐掌握好这个船保存的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而且是一条满载货物的船。在水下发掘的这个难度会非常非常大，那当时水深是在26米，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人在水下停留的时间，如果是不减压潜水的话，即使是用高氧也就是几十分钟，效率会很低，而且中国海的这种能见度比较差，摸着黑这样在这难以保证各种精度。国家文物局这件事非常重视，也非常谨慎。我印象中当时在北京和广州先后组织了至少有4轮到5轮的专家论证，然后呢最终确定说是用这个整体打捞。
0: 整体打捞就是精准定位南海一号船体范围后，将一个空心沉箱放入水中，用重物下压沉入淤泥，完全罩住南海一号，接着将沉箱四周淤泥清开，用36根钢梁依次穿过，让沉箱变成一个巨大的兜子，最后整体起吊。有人说这就像从海底取上来一篮子鸡蛋，又不能让这些鸡蛋破损，难度可想而知。
1: 6000吨的一个箱子要从水底把它定位再捞起来，这个是极难的事儿。你要定得这么准，这个沉箱40米长14米宽，你要把它正正套进去。然后我们当时很担心啊，这会不会这个沉箱把船切碎了，所以当时表面一揭露到左舷的时候，左舷其实最外侧离这个沉箱边距啊也就20公分。
0: 精准定位，海底穿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孙健的心也一直悬在空中。历时8个月，南海一号才被整体打捞出水，它被包裹在巨大的沉箱中，拖移到为它量身打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就现在我们长10丈，面阔3丈，深2丈5尺，就是30米长，宽在8-9米，就基本都是这个尺度，正常的海船就造这么大。
0: 面对来之不易的南海一号，如何保护，如何发掘，曾是摆在保护发掘领队孙健面前的最大难题。从2007年开始，南海一号依旧被封存在海水之下，直到6年后，全面发掘才正式开始。
1: 保护发掘，整个的发掘过程中，这个保护是放到第一位的。
0: 在保护中发掘，与时间赛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孙健几乎常住在发掘工地上，南海一号也带给他越来越多的惊喜。
1: 比较有意思的是，也出现了一些这种金器，特别是首饰类的，就是我们发掘的其中有2个漆盒，这个里边一个是装了有13条的这个金链，另外一个里边装的有3个很大的这种这个金的这种项饰，就是像璎珞一样的这种造型的项饰，包括耳环，其中一个里边装的有20枚耳环，还包括戒，不同大小的戒指，就是百宝箱，个人的百宝箱，很贵重的财物，它一定是随身携带的吧？就这些首饰里边，很多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异域风格，应该是一个个人的首饰盒。
0: 金银器、瓷器、陶器、钱币，南海一号陆续出水文物超18万件，开创了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相对于

0: 规模庞大的文物，最让孙健挂心的始终是船体本身。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沉船考古，我其实不单指南海一号，最重要和最大的单体文物通常就是船体。
2: 这个保水量特别高，目前的纤维素也流失了，所以它的受力结构已经被破坏掉了，它就像面包似的，一样一个坑，很多木材，所以我们还要再去做脱盐、脱硫，做完处理之后还要用填充或者是冷冻干燥把它定型，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要很要时间的。
1: 特别是像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社会，因为船上有相当数量的人，他们要在一起生活，一个航次几十天，他们会有大量的生活物资、个人携行的物品。它等于像一个小型的聚落，一个小型的社会，这里边会有非常多的不同性质这种依存依物，怎么去对待，怎么去考虑？因为整个的沉船，它实际上就像一个被封闭了的这个时空，就是从沉没那一刻起，时间就凝固。所以，对于古代的船，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四大发明里边，包括指南针的应用，实际上都是在交通工具上的体现。所以我们当时制定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拆船，我们需要把这条船完整的保留下来，能够给社会给观众去看，然后去了解，就是中国古代我们是什么这种航海的技术，航海的能达到的这种程度，如何通过航海去跟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
0: 22岁时，孙健开始接触南海一号，今年他已经60岁了。人生中最重要的30年，他和中国水下考古一起见证了这艘船从定位、打捞、发掘到保护的全过程，自青春韶华到满头华发，仿佛只是一瞬的时光。
2: 因为你毕竟有感情嘛，这么多年你看着他打仗，最后甚至超出自己预期的这个成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高兴。考古工作告一段落，真正的工作和艰巨的任务是保护，那未来这个工作其实更重要。就是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一代人或者说一拨人就可以做的事情，它是要很长一个时间段才能够做好。那你这个也是说对历史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六月七号到八月十六号，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彩瓷园陶瓷艺术展咧，系喺长沙铜管窑博物馆举行嘅。呢个系国内首次以长沙窑为主题举办嘅大型国际性陶瓷艺术展，亦都系一场跨越千年、联通中外嘅文化盛会。
3: 本次展览共展出99件套海内外征集遴选的优秀陶瓷作品，内容涵盖釉下彩传承、工艺创新、新材料实验以及当代观念表达等多个方向。
2: 长沙窑又被称为铜官窑，是釉下彩瓷的鼻祖，亦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生动见证了湖湘先民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在千年之前，长沙窑制品就已经远销了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艺术瑰宝。凭借独树一帜的工艺技法和丰富的文饰，它成为了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3: 长沙窑以开创性的釉下彩技艺，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彩瓷艺术重要源头的地位。本次展览荟萃中外陶瓷精品，既传承古法技艺，又融入当代创作理念，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

0: 艺术对话。
1: 咁根据了解咧，长沙师范学院已经挂牌成立咗湖南省长沙窑传承创新研发中心，亦都获评咗全国首批陶瓷艺术大师传承创新工作室。依托人才同埋学术嘅优势，学校整合咗多方资源，深入挖掘长沙窑文化内涵，为该窑口嘅系统研究同埋活态传承筑牢学术同制度根基。
0: 该校已经连续五届举办长沙潼关窑陶瓷烧制技艺暑期创作营，创新打造高校加大师加传承人的创意孵化模式，推动长沙窑实现从艺术创作到传播推广的全产业链布局。其中致敬长沙窑陶瓷技艺创新与传播路径实践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民间文艺两创实践典型案例，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案例。
1: 长沙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胡穗就介绍了，该校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钱正才带领师生创作了大批兼具传统底蕴和时代特色的新长沙窑作品，近80件套作品先后亮相了日本美浓国际陶艺三年展、台湾陶艺国际双年展、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等知名国际展赛，仲入围了中国民间文艺三花奖，入选了全国美术作品展，累计斩获国家级行业协会金银奖项20多次。
0: 胡穗说，我们将千年窑火技艺与传统美学系统引入课堂，让长沙窑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基因在新一代手中薪火相传，同时持续深化中外艺术交流，推动长沙窑走出博物馆，走进校园，融入大众生活，让千年窑火在活态传承中生息。
1: 策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院长叶敏亦都表示了，长沙窑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以鲜活的民间创造来打破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的固有格局，亦都开辟出了彩瓷发展的全新局面。长沙窑从来都没有局限在一方水土，它依托湘江连通长江水系，借由海上贸易的网络远播海外，是唐代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有力见证。
0: 在志敏看来，举办本次陶瓷艺术展并非单纯回望历史，而是以长沙窑为起点，探索传统技艺如何融入当代，地方文化如何持续保持活力与创造力。他说，我们希望借助展览搭建跨地域、跨代际、连接传统与当代的陶瓷艺术交流平台，让创作者从长沙窑文脉当中重拾材料、釉色、烧制与手工技艺的价值，也让观众读懂这座古窑开放包容、勇于创新、面向世界的精神内核。
1: 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白明就认为了，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极具标志性和开创性的窑系，开创了中华陶瓷釉下彩工艺的先河。现在信息互通，视野开阔，怎样令到这一门古老技艺开辟全新发展空间，亦都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0: 在白明看来，长沙窑的发展需要传承与创新双轨并行，一方面回望传统，依靠本土工艺师、一线匠人坚守初心，悉心守护独特的釉料配方、烧制工艺与书画装饰技法，推动非遗技艺有序传承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延续长沙窑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吸引青年陶艺从业者与当代艺术家参与创作。唯有打通传承与创新的壁垒，汇聚各方力量，才能够真正激活长沙窑，实现文化复兴。
1: 主办方亦都表示了，致敬长沙窑系列展览已经成为了湖南陶瓷文化特色的品牌，未来将会持续举办，努力打造为湖南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主办，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承办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将会在6月9日到14日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
1: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所有演出均落地于百年古建筑恭王府大戏楼。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冯卓慧介绍说，
2: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0: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馆长陆文哲：
3: 致敬历史，跨界对话，集中呈现非遗在当代的活化传承。
1: 古琴板块以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为策划核心，兼顾学术深度与艺术质感。1956年，系统性古琴采访工作留存了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根基。
0: 70载薪火耕作，古琴艺术从小众走向大众，青年传承队伍越发蓬勃。古琴专场集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乌拿、林晨、杨春梅、黄梅、任正等知名的琴家，演绎了《梅花三弄》《欧陆望机》《广陵散》《秋水》等传世经典，同时延续院校学术传承的展示传统，特邀中央音乐学院赵家珍教授师生团队登台演绎《虞山吴派》《广陵派》经典曲目，展现古琴艺术系统化、专业化的传承风貌。
1: 本届演出季最具突破性的创新是古琴与南音两大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同台对话。古琴承载了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南音留存汉唐中原古乐遗韵，二者在文化积淀、美学意境、历史底蕴上高度契合。本次专场打破艺术壁垒，知名琴家与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演员同台献艺，古琴演奏《阳关三叠》《离骚》等传世名曲，南音演绎《更深寂静》《梅花操》等经典曲目。两类艺术以同名题材、同源文脉相互呼应，勾勒出中式文人雅艺与千年古乐遗韵交融的独特美学图景。
0: 2026年，恰逢昆曲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25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复刻2001年非遗汇报演出的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水浒记》《活捉》《天下落》《钟馗嫁妹》轮番上演，既是对历史时刻的郑重回顾，亦是对昆曲传承之路的庄严致敬。
1: 上海昆剧团带来了《济公当酒》《借茶》《石化教化》等经典折子戏，其中久未登台的《济公当酒》趣味十足，独具特色。昆山当代昆剧院演绎《五福临门》《杨家将》《挡马》等传统剧目。
0: 咁更加值得关注嘅系，嚟自昆山多所小学嘅小昆班学员，亦都将登台演绎《惊钗记》《开眼上路》《劈山救母》等等嘅片段。专业院团同少儿学员同台，完整呈现咗昆曲从校园启蒙、人才培育到职业舞台嘅全链条传承体系。
1: 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18载品牌深耕，坚守传统，汇聚全国顶尖艺术院团和表演艺术家，已然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极具影响力的非遗展演品牌。
0: 咁中国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佢系咁样评价噶：
4: 应该说在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1: 恭王府博物馆作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并重的发展思路。近年来，不仅通过展览与学术活动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更以创新手段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系统打造包括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在内的系列文化品牌活动，依托百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古筝又被称为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的弹弦、弹拨弦鸣的乐器，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2008年也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4: 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王帅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筝的艺术之美。他介绍古筝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5: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古筝因为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现在呢通用的是21弦制，音色清越悠扬，既能够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同时呢也能够奏响站台风的激昂。作为人质之器，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与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1: 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王穗亦都介绍了他的鉴赏核心是在于

0: 于听音闻，品意境，悟风骨啊！
1: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0: 咁黄穗咧，自幼系跟随住母亲去练习古筝嘅。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嘅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宗山教授，曾经喺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2: 在古筝艺术的研习与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说，古筝演奏不仅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与艺术的统一。
1: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抹勾打、柔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在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生。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位于新疆巴州和政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坐落在天山环抱的山间盆地，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同时亦都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六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六十几万头的牲畜就会陆续从春牧场迁向夏牧场，整个夏季转场是持续近二十日的。
1: 2024年的早春，总台记者呢跟随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报道了他们春季转场之路。那么这两天呢，总台记者再次来到了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重访牧民才人一家，去记录他们家夏季转场的准备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初夏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在一片金色的晨光中开始了一天的喧闹。时隔两年多，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当地村干部巴音查汉带我们去才人家。一路上他介绍了才人家的近况，也讲了不少草原上的新变化。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村干部巴音查汉：
3: 他们家的羊比那个两年应该多了，然后牦牛的话就卖了一些嘛，然后县城的话还有他们还买了楼房，一个高层一个套楼嘛。
4: 哦，买了两套房了。
3: 我前面就是到了，快。就这两天都要陆陆续续的搬到下季牧场。
2: 从巴音布鲁克镇出发，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抵达了才人家，先见到了他的妻子格日来。
4: 你好，
5: 记得他吗？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格莱大姐，好久没见你。还是一样没变。
6: 才人大哥呢？
3: 找牦牛去了。
4: 你找牦牛去了。
2: 不一会儿，才人回来了。
7: 你怎么抱了个羊回来？
8: 啊，这
7: 抱个小羊。
8: 小羊哥，这腿摔了，这骨折了，走不上了。这
2: 放牧途中，才人发现了这只摔伤骨折的小羊。就赶紧把他抱回家，
8: 打个激素。
2: 打完消炎针，两口子又给小羊的断腿固定好夹板。
8: 我吃草吗？
7: 开始吃草了。
8: 嗯，
7: 这会儿是不是好一点了？
8: 一点，好一点了。
9: 啥时候来了？刚来了吗？
4: 到了以后，在你们家一碗茶还没喝完，你就回来了。
10: 你看一下，我们当时来你们家。
9: 我们家的猫，
4: 你们家的猫。
2: 我们和才人一起看2024年春季转场的视频。那会儿他们一家住在距离春牧场100多公里外的哈尔哈特沟东窝子，当时家里有400多只羊，在每年的3月开始转场到春牧场。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次相见，才人的普通话就流利了不少。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村干部巴音查汉：
5: 就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他们上学都是学的国语嘛，他们说国语我们也跟着学。
2: 这两年才人喜欢上了在手机上唱歌，家人还特意为他添置了一台音响，听歌唱歌也成为放牧之余的一大乐趣。每年六月，巴音布鲁克草原阴雨天居多，阵雨往往突如其来。才人和格日来赶忙收起转场要用的被褥、毡子，随后才人又匆匆骑马进山寻找羊群。新疆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牧民才人：
8: 下雨了，声音好疼，羊肉先疼，把你赶过去。雨下大，他提前赶回去。
2: 天色渐渐暗下。才人冒雨赶着羊群下山，那只骨折的小羊也一瘸一拐跟在羊妈妈身后。才人走在羊群的最后，打着手电，为这对母子照亮回家的路。深夜雨停了，才人也顺利把羊群赶回家里。
4: 这今天晚上就算忙完了吗？
9: 忙完了。
2: 今年才人家新产了300多只羊羔，羊群总数达到了500多只，是一家人安稳生活的依靠。转场在即，才人忙着给羊群接种疫苗、驱虫，同时为了让羊群吃饱吃好，他每天都要把牛羊赶到不同的山头放牧。新疆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牧民才人：
8: 赶到那个

0: 搓火的地方，那个山上那个。
1: 在才人家的春牧场，我们看到多了好几个新的蒙古包。
2: 我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几个，
3: 三个。
2: 还有一些新的蒙古包。
3: 啊，对。
2: 这些是干嘛的？
3: 这些是开牧家乐的。
1: 才人家的春牧场在一处河湾，水草丰美，景色宜人。去年他们开启了牧家乐，来的游客挺多，收入还不错。牧民才人妻子隔日来。
3: 我们这边的风筝好看，有海边，所以嘛，我想开。
1: 才人家的变化还不仅是买了新房子，开启了牧家乐，他们还添置了一台新的皮卡车，让日常的出行转场都方便了很多。才人两口子一边要转场，一边还要开牧家乐，有点忙不过来。好在今年大学毕业的大儿子桑加拉放假回来了，可以给父母帮把手。
3: 好，桑加拉，过两天爸爸转场，你留我陪妈妈抱这个蒙古包，来客人了，给妈妈帮个忙。
2: 好，
1: 转场的路通了，家里的车换了，牧家乐开起来了，孩子们也回到身边帮忙了。辗转四季牧场的生活也有了越来越多新变化，才人一家也即将向着绿草茵茵的夏季牧场出发。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2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增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7%。
0: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2: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到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你听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握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听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度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度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

0: 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严重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达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8: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
7: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8: 今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万亿千。

0: 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碾集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碾集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碾集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碾集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碾集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碾集货是指由包装、成件、分批次运输的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蔡骏表示，碾集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碾集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装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碾集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0: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日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当日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嫲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家非遗活动。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李日富：
2: 给阿嫲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0: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十几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令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
3: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已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露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 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

0: 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芯片与观众见面。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以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来到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看到一台马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亦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法根讲道：
3: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啊。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1: 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4: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1: 吴思海介绍，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咁此外，外贸的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4: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其中进口增长了23.6%。单五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30.6%，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1倍。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嚟睇，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嚟睇，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质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1: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日到14日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品库，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将搭建起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阔深度融合，令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今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柏桥服务区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举行。现场中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并同步上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打造的广东非遗数

0: 置地图。
1: 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色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几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十几年的积累，而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机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注中，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既无提示音催促，亦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出境手续就已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9日至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0: 美国当地时间6月11日，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里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日，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仲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消息仲援引斡船方外交人员的话讲到，美国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日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 受特朗普相关表态。

0: 影响，国际油价在当日早盘窄幅盘整，午后快速走低。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32 美元，收于每桶 87.71 美元，跌幅为 2.58%。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2 美元，收于每桶 90.38 美元，跌幅为 2.92%。当日国际金价在触及六个月低点后有所反弹，收于每安士4200美元上方。在11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2025年11月10号，尹石月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定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石月求处30年有期徒刑。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9度-25度，澳门中雨31度-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度-25度，深圳中雨31度-25度，珠海中雨31度-25度，佛山雷阵雨33度-25度，惠州雷阵雨31度-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2度-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4度-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度-25度，肇庆雷阵雨33度-24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锚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城、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

0: 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八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几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30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多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揸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 3.9 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 5.6 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展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语言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建峰的采访。
1: 陈生你好，你哋企业总部位于肇庆，咁点解咧会选择嚟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2: 我哋公司系做淀粉糖同埋下游嘅衍生产品，其实原料系玉米。咁呢个产品系作为食品工业嘅一个大宗原料，主要嘅市场就系华南呢一片。咁我哋近几年都积极咁拓展外国嘅市场，咁主要就系东南亚呢边。所以其實我哋喺東南亞係有一定嘅市場份額，就諗住喺呢邊做一個擴展，再去覆蓋更大嘅市場範圍。咁我哋希望話，即係我哋通過南沙喺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呢個中國企業走出去嘅基地。基於南沙嘅呢種自貿區嘅優惠政策，咁我哋都喺南沙註冊咗公司。然之後，再通過南沙呢個公司出海。其實我哋公司都設完啦，咁啊依家都開緊帳戶，同埋商務嘅備案，我哋都已經提交，都係由作出基地呢邊幫我哋去同即係證稅局嗰邊去溝通呢啲進展，包括話註冊公司嘅地點啊咩，都係作出基地呢邊幫我哋聯繫嘅。所以作出基地呢邊對我哋出海呢個業務嘅幫助都係好大嘅。
1: 咁具体嚟讲啦，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哋提供咗咧边啲方面嘅帮助？
2: 出海系一件比较系统性嘅、比较复杂嘅事情。咁一开始我哋都冇呢个经验，都系即系无头乌蝇咁样。咁但系有呢个走出去基地，就帮我哋对接咗好多嘅资源，对于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為法規牽頭成立的一個機構，對於我們做 ODI 這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因為在 ODI 專員的幫助之下，我們順利完成了這個 ODI 的備案，

0: 因為呢個係出海嘅必要嘅，即係合規嘅基礎。咁相對嚟講咧，就俾我哋去揾第三方啊嗰啲嘅話，無論係針對性啊，或者係即係成本啊，都係有優勢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即係感受到基地政務服務嘅呢個價值。呢個係 ODI 方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治貿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嘅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紅險我哋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户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帳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啊，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帳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選擇合適嘅時點去結匯受匯，咁實現咗我哋境內境外嘅公司嘅資金嘅快速斡轉，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嘅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嘅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四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嘅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嘅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嘅境外服务网络。我哋嘅记者日前采访咗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哋嚟了解呢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4: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嚟嘅总体情况系点样样呢？
5: 截至到2026年5月22号咧，走出去基地嘅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呢个服务品牌咧，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咗支持嘅。 其中材料輔導咧就有4089次，微信諮詢5515次，熱線諮詢15003次，協助全省325家企業完成咗513個嘅境外投資備案，累計為742家企業進行過比較深度嘅925次嘅資源對接。我哋係會梳理其實企業出海

唔同嘅動機啦，唔同嘅類型嘅，跟住再根據行業去再做一啲匹配性嘅呢啲細分去服務佢哋。舉個例子嚟講啦，比如話以類型嚟計嘅話，佢會分產品或者品牌出海啦、產能出海啦、平台出海啦、服務出海啦、科創出海啦，呢啲唔同嘅類型。咁如果以產品或者話生產型嘅企業出海嚟計，佢都可以分話你係。

0: 嘅研究，再根據呢啲內部嘅研究去匹配合適嘅唔同嘅服務機構啊，或者話提供一啲唔同嘅差異化支持。
1: 嗯，德先生，服務中心喺協同港澳專業機構或者係珠三角產業資源方面啊，目前有邊一啲行之有效嘅合作方式？港澳力量嘅參與有助於解決企業出海過程當中嘅邊啲難題呢？
0: 我哋先講港澳專業機構方面啦。咁先講香港啦，咁香港係成立咗一個叫香港出海專班，咁佢入面係分幾個唔同嘅機構嘅，即係譬如話香港貿發局、香港投資推廣處同埋香港政府喺內地乃至海外嘅呢啲經貿辦事處啦，咁我哋同貿發局啊、投資推廣處啊，包括係駐粵辦，即係香港駐粵嘅經貿辦事處都係有比較多嘅聯繫嘅。不同出海动机、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这些机构呢，用香港的这些服务都是不同的。先讲这几个政府机构来讲，比如说是产品出海的时候，香港贸发局每年是会有一个他们的大型的展览的排班的。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乎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呢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㗎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嗯，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咧，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比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式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因為要我哋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但是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話產業園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嗯，咁未來咧，你哋中心會重點喺邊啲方向發力，從而咧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0: 隨住中國嘅發展，咁一啲優秀嘅產品，甚至乎一啲創新嘅行業，佢嘅國際化係必須嘅。咁只不過喺呢個過程中，我哋需要更加睇到風險嘅存在，或者話我哋要更加有呢個意識，提前去做一啲規劃。咁引申落嚟，我哋嘅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係話，從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0: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比較出色嘅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揸手。随住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楠的专访。
4: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5: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4: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5: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50%，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 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

0: 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0: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港将继续织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2: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的采访。
1: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3: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55.1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1: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3: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稳居全国前三名，比如像高低流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拼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

0: 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最直接嘅，就系、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

0: 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咁讲翻我哋今期嘅节目吓，咁啊乐活大湾区会同大家见面啦。咁早前啊，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同大家咧走访过广州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吓，咁可能咧一路追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就会有印象啦吓，咁但系咧咁新朋友又知唔知呢一间博物馆咧吓，咁我哋都仲系简单介绍翻俾大家啦。咁喺广州嘅呢一间雪蕾香薰博物馆咧，咁早前啊就成功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嘅名单啦。咁呢一个名单咧就由法国凡尔赛奖嚟发布嘅，系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权威性嘅一个国际奖项。咁从2015年开始咧，呢个奖项每年咧就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嗰度揭晓。咁目的咧就系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当代建筑同空间设计项目吓。咁同单纯关注视觉美感嘅评选唔一样啦。咁凡尔赛奖咧系更加强调建筑嘅综合社会价值吓。咁重点咧亦都会考察项目喺创新性啦、地方文化表达啦，以及生态效率等方面。仲有咧就系社会互动同公众参与等等呢一啲领域嘅卓越表现吓。咁之前咧就系我哋嘅记者带住大家走访过呢个博物馆啦。咁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两位参观完呢一个博物馆嘅大学生吓，年轻人咁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嘅参观体验嘅。咁啊，即刻请佢哋出嚟先啦。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咁第一位咧就系张子瑜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粤语播音专业，而家系大二嘅学生张子瑜。
0: 嗯，另外一位咧就系范家俊同学嘅。
5: Hello， 各位，我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大二学生范家俊。
0: 咁其实你哋两个嘅感受系点样样咧？先同我哋讲下。咁你哋嘅感受系点样咧？你哋系带住期待咁去，定系即系叫做意外收获一份惊喜嗰种咧？
5: 我哋其实系带住一种期待，因为我哋第一次去嗰阵咧，系我哋一齐去拍摄一个节目，之后咧我哋其实前一日我哋就已经做足功课噶啦，即系佢成个场馆大概系展览一啲咩，即系佢会呈现一啲咩形象啊，同埋佢呢个博物馆究竟同其他嘅博物馆又有咩区别？呢、这个我哋其实都有做功课，其实。
0: 咁做功课嘅感觉系点样样咧？
4: 当时我第一印象啦，就系因为平时传统嗰啲博物馆咧，都系睇啊，同埋听讲解比较多。但系咧，我睇到呢个雪蕾香薰博物馆咧，佢系可以闻嘅，因为佢主打嘅就系同香薰系啦，所有有关嘅啲历史啊，同埋各种嘅香水、各种嘅味道。因为我自己平时又系一个好中意香水嘅人，之后我睇到有一个咁嘅博物馆，有唔同嘅呢啲香薰，我就好想去了解一下。做功课嗰阵咧，就系我就发现佢哋呢个博物馆其实系有 互動性好強嘅一個部分，就係、是、可以聞香嘅同時，仲可以評香，就可以去評價啊呢個香味喺你心入邊係咩分數，咁之後仲會生成一個屬於你嘅香氣報告。咁我覺得呢個就好得意咯，所以我就都帶住呢種好期待嘅心情就去到現場，
0: 即係做功課嘅時候。

0: 我就最期待呢部分啦。
1: 系
2: 因为佢系可以闻，即系我哋好好奇佢系攞咩装置，即系佢系摆一个实物喺嗰度俾我哋闻咧，定系话会有一个机器呈现一啲气味俾我哋？我哋非常好奇。
0: 即系你系对装置更好奇，跟住子瑜可能系对份报告更好奇。哦，咁系啦，带住唔同嘅期待去到之后，即系嗰个实际嘅体验同你哋嘅预期相唔相符咧？
2: 其实都差唔多，
0: 差唔多
2: 我覺得已經超出我嘅預期，
0: 超出預期，
2: 係冇錯。因為我去到嗰陣，首先被佢嘅外觀，成個博物館嘅外觀真係好靚，即係可以比得上我哋嘅省博物館啦。我哋省博物館佢嘅外牆都係非常之，即係佢嘅裝置都好靚。即係呢個雪梨香薰博物館，佢前面咧仲有一個噴泉仔，即係非常之吸引我哋。
0: 即係作為一個點講咧，叫做私人博物館啦，即係民間嘅博物館啦，即係確實。佢嘅嗰个成个规模同埋佢嘅 design 都系几令人亮眼嘅。
2: 嗯，冇错。
0: 除咗呢个外观咧，入到去即系你系咪第一时间就会直奔呢个闻香嘅装置系到底系点样实现嘅？
2: 哦，唔系，佢其实嗰个闻香嘅装置咧系仲要上二楼咁样，上三楼咁样嘅。我哋一入去咧，一楼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型嘅机器，佢系一个。完全由 AI 嚟做呢個香水嘅，即係佢係有好多嘅上面有好多係冇錯，上面有好多噴頭，即係你根據你自己嘅喜好，你可以就 design 同埋去訂造你屬於你自己嘅香水。之後咧，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完全唔用人工，即係全靠 AI。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這個香水和現代科技的這種現實的結合，
0: 即是一入去就先將最硬核的放在你面前，
2: 是沒錯沒錯
1: 科技
0: 的。那你呢子瑜呢？
1: 因為我還是比較關注那些不同的味道，所以我就立刻上了二樓我都看到了那個裝置，我覺得都是非常新奇，但是呢我還是諗住我、那個、
0: 心心念念自己嗰個樽香水係嘛？
1: 之後我就上咗二樓去睇，我一入到去咧就係先係各種嗰啲中藥、中草藥造成嘅嗰啲香味，因為佢係有一個時間線嘅，佢就係先從以前古代，
0: 古代係
1: 佢、一個歷史咁一直講起，所以咧我就先聞咗可能以前嘅一啲製香嘅嗰啲香爐啊，同埋同。大灣區同廣東嶺南文化有關嘅嗰啲香味，之後去聞咗唔同嘅嗰啲中草藥，我覺得都幾新奇下嘅。
0: 點解咧？即係
1: 因為好多中藥係我以前即係冇聞到過，
0: 即
1: 係接觸過，
0: 即係知道個名，
1: 係知道個名，但係就
0: 唔知佢咩味啊，
1: 唔知佢咩味。
0: 甚至可能煲茶煲過，但係已經撈埋
1: 啦。係，聞到嗰個咩菊花嘅味道啦。
0: 菊花你平時聞唔到咩？
1: 聞到係菊花茶嗰種，但係話冇咁即係淨係聞佢呢個。
0: 哦，即係冇咁單純係。嗅覺嘅感受，
1: 同埋我記得有一個叫白紙，因為佢嗰個紙同我嘅紙係一樣，所以我就特登去聞咗下呢個白紙嘅味道。
0: 係白紙係咩味？
1: 白紙就係一種比較淡嘅，但係有少少苦嘅嗰啲味道。
0: 即係講起我真係。即係都係聽過呢啲名字，但係冇辦法話對應翻佢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味道。
1: 我仲記得一個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哋有一個氣味餐廳。
0: 哦，
1: 那個餐廳就係一入到去就好肚餓，因為入去全部都係漢堡包同埋咩菠蘿包，即係佢又會擺嗰啲假嘅嗰啲模型喺嗰度，之後仲有嗰種味道，即係一入到去就可以聞到咩雪糕味啊、漢堡包嘅味道啊，同埋嗰啲早茶嘅味道，即係好似入咗茶樓。
0: 平時就話有得睇冇得食啊，呢度有得睇有得聞，但係都係冇得食。怪唔知得你會肚餓，即係大腦已經釋放出一個指令，喂，呢度應該係食嘢啦咁樣。其實即係嗰種即係有。有得睇有得聞冇得食嚇，嗰種體驗其實會唔會都真係幾特別嘅咧嚇？即係嗰種真係會唔會真係個口腔會
2: 係真係會
0: 有個口水分泌係
2: 啊，佢會分泌，即係我哋嗰個館長佢都同我哋介紹話，佢哋呢個設計咧，其實就係根據我哋人體嘅呢個生理嘅反應咧嚟設計嘅，即係我哋用肉眼去睇到呢個食物，同埋你加上你
0: 人哋望梅止渴係嘛？
2: 冇錯，即係真係會。
0: 而家唔單止望梅啦，仲有埋陣梅子味咁樣。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你仲唔俾我呃到？即係其實都幾有趣。你明知係冇嘅情況底下，但係你又控制唔到你自己嘅生理反應。
2: 佢真係會流口水，真係會流口
1: 水。入到去流曬。
0: 突然間好無助添，對自己嘅身體失去咗控制。係啦，咁呢個。咁有趣嘅即系空間啊！你哋觀察會唔會話即系其他嘅遊客都即系喺嗰度嗰個反應係會比較同其他觀展嘅環節係唔一樣嘅咧？
2: 嗯，好多，因為佢其實一入去咧，唔係即刻就可以聞，即系你先領取你自己嘅呢個專屬嘅一個卡，即系你譬如話我想體驗呢個頭先阿子瑜講嘅白紙，我攞呢個卡去嘟啊，係去嘟一下，之後咧我咧就佢就會噴出。相應嘅味道，之後你可以根據你自己嘅喜好啦，去揀你係中唔中意呢個味道，即係你對呢個味道嘅。
0: 哦，即係連埋喺個裝置上面。係
2: 冇錯，佢上面有係打分，即係100分到0分。
0: 啊，咁精細啊！
2: 啊，係啊，
0: 我以為
1: 會有嗰種微笑啦，之後喊。係
2: 冇錯冇錯。啊，即係四五個啦，即係零之後25、50咁樣，75、100之後咧，佢哋我見到好多阿爺阿嫲，即係佢哋係組團過嚟啊，係過嚟。系冇错，我哋
1: 老年姊妹团嗰啲一齐过嚟，
2: 系
0: 真系叹冷气嘅
2: 喎。系啊，之后佢哋都喺度各种各样嗰啲装嗰啲装置，佢都一个一个咁样影相。我见到系啊，所以我包括见到嗰啲细路仔啊，同埋嗰啲老人家都嚟到，因为天后感兴，佢哋如果想去其他地方玩，佢哋肯定系会拣呢啲有冷气啊，又可以学到嘢。之后因为佢哋系比较悠闲嘅嗰种群体，所以我觉得呢个雪雷香薰博物馆真系非常之适合大家一齐嚟体验。
0: 而且就即系。既有交流又有即係自己獨立嘅一份體驗喺度，即係我又可以同你交流一下呢個味好啊！但係佢又記錄咗我嘅喜好，我又可以同自己有一種即係增進自我嘅對話啦，係嘛？即係我中意呢個，唔中意呢個咁樣。即係好有冇話要聞曬？你哋有冇聞曬所有佢擺出嚟嘅氣味？
1: 聞曬，
0: 聞曬，
2: 係非常多。如果你要聞曬嘅話，可能要3個鐘。
1: 我覺得都唔止啊，可能因為佢每一個即係好細緻嘅每種香，全部都有曬，就個個都可以聞。我覺得幾百種都唔止，每層樓。
0: 你有冇計？即係嗱，你哋就有啲卡㗎。佢有冇話俾你聽？你聞到幾多種香？
2: 有嘅有嘅。阿子瑜之前生成咗一個，即係佢最終會生成一個獨屬於你自己嘅嗰種報告。
1: 報告
2: 係。之後你佢係同埋如果比如話你加幾多錢，你就可以獲得獨屬於你自己嘅呢個香味嘅香水。
0: 哦，即係香水係要付費嘅。
2: 啊，係係冇錯。
0: 報告就係免費嘅。
2: 係係。
0: 哦，但係就會列咗你當日聞咗幾多種香。
1: 係，同埋你
0: 你記唔記得你自己聞咗幾多種香？
2: 好似聞咗70-80種都有啦。
1: 好似幾？
0: 分得清咩？
1: 佢會有一個大嘅分類，即係譬如話咧木質嗰啲香調啦，同埋花香調、果香調嗰種。之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花香調嘅，即係佢就話生成你係咩咩香型嘅人啊，或者點嘅。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攞到呢份報告之後就即係對自己以後揀香水可能都有幫助，因為可能以前就係話我中意呢種嘅味道，但係唔會話好具體咁
0: 講出，
1: 係講唔出係乜嘢嘅香味或者乜嘢嘅香型，即我觉得呢份报告其实都系一定程度咁样去帮助咗我哋以后拣香水
0: 消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呢一种体验啊，尤其网购嘅时候咧，睇嗰啲商品说明系嘛，就话呢只香水系咩木调啊，咩前调、中调、后调分别系乜嘢啊，即系。啲字啊，全部都識係咪先？佢講嗰啲嘢我都識嘅，但係你要我想像呢啲字呢啲嘢對應嘅一個咩味，其實都幾抽象嚇，
2: 好難好難諗。
0: 係啦，咁但係即係透過喺香薰博物館嘅呢一個，即係你話係體驗又好，但係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嚇。
1: 係，
0: 即係你會學習翻你自己嚇，即係你到底係中意邊一樣嘢咧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哋覺得即係好好玩嘅。一樣嘢啦嚇，咁如果係要俾一個建議，即係遊玩嘅建議，你希望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聽節目嘅其他朋友，咁都俾你哋。

0: 嘅即系介绍吸引到，都即系计划去一去。预几多时间去？你觉得会比较合适呢？
1: 我觉得预2-3个钟头会比较合适。
0: 2-3个钟头，就已经可以基本上体验晒，加即系攞份报告啦，系嘛？
1: 如果你仲想比较细致咁去订做自己嘅香水，可能就半日嘅时间咯，譬如一个上昼啊，或者系一个下昼咁嘅时间。
2: 而且佢系上面系有一个微信，你可以搜索到一个小程序，你可以想去搜索呢个小程序之后，你要进行预约。而且
0: 要预约嘅一个博物馆，
2: 而且呢个佢因为系比较私人嘅一个博物馆，之后佢上面会有一啲收费，即系佢唔系好似其他博物馆一样系嗰种公立嘅嗰种
0: 公益嘅，
2: 系冇错，
0: 即系佢话晒佢自己就系一个。其實佢係一個企業，然之後去做嘅一個博物館，民營嘅博物館，所以佢係涉及到一啲費用嘅。咁大家即係可以先了解一下嗰個費用嚇，咁同埋咧就我據我了解，佢仲有啲套餐嘅，
1: 係仲有學生優惠，
2: 學生優惠，
0: 學生優惠啊，老年人優惠啊，咁包括仲有即係親子票啊等等呢一啲，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而且我就留意到佢哋小朋友都有關照到嘅，即係小朋友。佢都會俾張卡嘅，咁同埋有啲聞香嘅裝置咧，仲專登整矮啲，咁啊方便小朋友。好似話3岁都 OK 噶啦，係嘛？3岁佢都可以即係自己操作，自己去打分咁樣，都即係係一個幾唔錯嘅親子體驗嚇。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呢個情況啦。我自己體驗嘅話，我覺得一日我都覺得。O K， 擺喺嗰度，即係但係就解決唔到食飯嘅問題，好嘛？
1: 就只可以去嗰個餐廳嗰度。
0: 如果問下就飽就好啦。
1: 佢下邊好似有嗰種小餐廳，即係嗰啲咖啡廳、
0: 簡餐嗰啲。哦，咁啊真係成日都 O K 啦，都搞得掂啦嚇。
3: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4: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好嘅，咁啊，唔该晒两位同我哋分享嘅同学吓，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继续请到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嚟同我哋倾偈吓。咁之前咧，佢有带住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就系行过成个博物馆啦，介绍过博物馆里边嘅一啲展陈嘅巧思啦吓。咁呢个博物馆仲想传达啲乜嘢俾大家咧？咁稍后时间咧，我哋请翁馆长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8: 1号桌，谢谢。
17: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19: 老弟，六个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17: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

0: 茶底咁樣。揀到茶底仲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 純得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你覺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艱難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緊要。
6: 搵食未必艱難，搵食唔一定辛苦。
7: 聽搵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搵，自在食。
8: 继续翻嚟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今期嘅乐活大湾区咧，我哋亦都继续会去到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咧，就系、是、了解一下情况吓，等大家咧可以对呢一个攞到国际奖嘅博物馆咧有更加多层次嘅认识吓。咁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我哋就请出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嚟同大家倾下偈嘅。
9: 我喺大湾区搵到自己嘅价值。
10: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8: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我们都知道，雪梨香薰博物馆呢就拿到了凡尔赛奖。其实您觉得我们博物馆拿到这个国际大奖的关键是什么呢？
12: 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从整个建筑设计外观上来说，我们这个博物馆用了很多的红砖的元素，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气的城堡一样。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里面融入了非常多的创新的体验。博物馆里面我们是用鼻子去体验这个展览的，我们有接近300种味道可以去闻。同时我们还融入了这个大数据调香的技术，大家可以通过闻香的过程当中对香味进行评价，然后最后逛完以后会游客得到一份游览报告，以及可以现场制作一瓶专属的香水。这种互动式的体验也让这个整个博物馆让它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在这几个方面上吧，我觉得这是这个馆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8: 嗯，刚才你也提到在这个观展的这设计上也做了一定的一个设置，其实是希望我们的观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有一个怎么样的收获，或者说他能得到跟其他博物馆的一些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呢？
12: 最核心我们其实希望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了解到香的文化历史，同时也了解自己。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鼻子去体验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不同的味道，不同香的材料的味道，它可以去了解到这些历史背后，通过鼻子还原出这个场景的感觉。第二呢，它也可以通过闻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味道，不喜欢什么味道，那也许也会方便他们未来在为自己挑选一些香的产品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8: 就是除了有文化上的体验，还有这个文化跟自己的之间的一个交流，是吧？
12: 是的。
8: 那我们其实博物馆还是很新，但是现在随着就是这个获奖之后，相信也会吸引大量的这个观众。那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创新的计划吗？
12: 我们也很希望去跟更多的走出去，跟其他的例如说博物馆呀或者不同的展览去做一些结合。那我们也会去规划一些可能更适合走到外面去的一些展项，同时我们也会非常欢迎邀请一些比如说品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展览内容来到我们博物馆一起联合策展。我们在博物馆内留了接近1000平米的临展空间，是可以去未来不断的推出新的展览。
8: 那我们位处就是在广州嘛，所以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的城市，我们又是广州的一座博物馆，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会有用香味去介绍岭南文化的部分吗？
12: 有的，我们在博物馆内放置了很多小标签去提示这个香味是岭南的特色，那游客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通过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咱们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料，以及岭南的一些香的一些历史，例如咱们的丝绸之路的起源地。

0: 在广州，当时香的贸易也是非常繁荣的。在广州，那通过我们那些小标签，游客可以在逛的过程当中，就用鼻子去了解到岭南的这个香的文化历史。
1: 嗯，那除了像岭南文化的这种香文化的一个展示，有哪个展区是你特别希望推荐给大家的呢？
0: 哦，有好几个展区我都很喜欢的，就是例如说在二楼，我们有9个这个古代的用香的场景，大家可以体验到，例如杨贵妃以前喜欢什么味道，那是一个区域。另外呢，我们在西方的香历史当中，我们有一个古董香水的收藏柜，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到我们收藏了这些上百年的这些香历史，香水的这些古董香水陈列在那里。还有呢，在我们的4楼，我们是一个香的通感展区，那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互动的小实验，例如我们有一个展区叫嗅觉与味觉，我们让游客可以吃一个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一边嚼那个糖，一边闻不同的香味，大脑会以为在吃那些糖，所以我们设置了很多小游戏，让大家在，通过嗅觉跟各种不同的感官，去形成对这个香历史跟文化的认知。
1: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跟我们的这个香薰产业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博物馆。那其实我们博物馆是怎么样把这个产业背景跟这个就是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呢？
0: 因为广州是化妆品非常聚集的城市，白云区也是这个化妆品非常聚集的一个区。然后我们企业其实在广州已经发展了30多年，一直以来都是做这个香水香氛制造的。那我们创始人在5年前决定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博物馆，也是希望第一把他对这个行业的热情呈现给大家，第二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了解这个行业跟这个产业。
1: 我们就刚才也说就是创办人他非常希望把这个产业里面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但这也是很多产业在面向公众或者说跟公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就是不会把产业的故事讲给公众听。那我们雪雷这边是怎么样去做这个破题，怎么去破解这个难题？怎么样用这种专业的方式，但是又是老百姓能懂的方式，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楚，讲得精彩呢？
0: 我们其实，在建设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很少提产业这个词。其实我们刻意不想把这个博物馆做得太产业化，而是让它非常的贴近，普通观众能够很好的去体验、觉得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博物馆内，其实逛下来不会去看到任何关于我们企业的介绍或者关于行业的介绍，它更多的是把香这个事情讲明白。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发点去考虑呢，更多的就是怎么样在各个阶段、各个展区都帮他讲得有意思。那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蚊香的装置，通过大概每隔1-2米就有一台蚊香装置的方式，让大家不断地通过鼻子去互动，然后用鼻子去感受背后的味道。这个体验方式它是非常有趣的。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例如说给小朋友蚊香的这些体验区，那也非常，亲子友好，也让大家来到这个博物馆体验是没有负担的，不是带着我要来学习产业的心态，而是真的是对这个东西好奇，了解，了解完之后，他其实就已经把产业了解到了。
1: 那你觉得我们博物馆，通过这样子的一套体验下来，对我们的公众，去理解产业，或者说我们说的更，就是正式一点，就是所谓的文化赋能产业，因为我们是基于产业来创办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创办这个博物馆肯定是希望把产业往更高层次，或者说是，就是向前发展去做一点助力。那你觉得这个博物馆它会发挥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有2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就是普通游客来到这里以后，他通过逛博物馆，了解完这些历史跟自己以后，他会产生对这个香行业的喜好、喜欢，然后他会开始消费。那我们这个博物馆有这个 DIY 调香的这些装置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让可能从来没有用香的人，通过这个博物馆开始去用他的第一次的香，然后未来他不断的在更多的去消费、去使用这个香。第二方面呢，是对这个产业也算是搭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吸引来人才也好，或者上下游也好，或者是品牌也好，大家在这个地方共同的去，发掘有什么可以互动的，然后通过这个博物馆，也许会诞生更多的其他的商机。
1: 那我们博物馆刚才也介绍了，我们介绍很多历史上的一些香味，

0: 其实有人说香味的定义是西方给的，就现代，我们现在社会这种香味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定义，这什么什么前调、中调、后调，然后这是什么香、什么香、什么香，也可能也有很多人的感觉跟我一样，就是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有没有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博物馆，就是带给大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切入点去理解香味？
1: 确实像您说的，西方在这个香水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的。那包括现在香水这种制作的工艺跟它的这个形态也是由西方诞生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个香的理解确实是基于这套语言。我们博物馆内也非常客观地去呈现了这一段历史。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呈现了一段非常完整的中国的香的发展历史，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中国的香。它虽然不是液态的，可能很多时候是固态的，那它这些线香、香丸等等，它背后是怎么制作的，是怎么应用的，它用到的材料是什么？那通过大家对中国香的理解以后，我觉得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了解到其实咱们古人古代也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用香的习惯。第二呢，就是中国的这些香的材料跟中国的香的这些文化跟哲学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也许中西方两者相结合。现在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非常多的品牌在做这个结合的尝试了，可能是西方的这个香的液态载体，但结合了中国的故事或者中国的材料，让它这个体验是更东方化的。然后我相信，咱们有这么丰富的这个香文化跟香的材料的底蕴，中国的品牌也许可以通过这片土地这种文化去诞生。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特别是广州的这个化妆品制造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在这个行业也做了30多年的制造，我们帮非常多的西方的国际品牌做这个 ODM 的制造。那我们现在也在开始赋能中国的品牌的制造。我们希望把这个中西方相结合，各发挥各的长处，而不是做对立，然后让这个行业发展得更好。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好嘅，唔该晒翁馆长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咁我哋都期待会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到呢个博物馆，系收获自己嘅独特体验吓。咁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另外一个小环节出现啦，湾区产业知多啲，今个星期会带大家了解下广州嘅商业航天产业啊。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6: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色行走。
5: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8: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9: 香港青年賽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0: 我們在2015年回來

0: 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
2: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3: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广业务嘅。
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有人话搵食艰难，搵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话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8: 唔知你有冇一种感觉，就係近年嚟呢，我哋嘅太空梦呢似乎越嚟越唔係淨係得一个梦，好似嚟我哋呢就越嚟越近咁样嘅。咁尤其呢就係随住国家嘅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規模化发展阶段啦，粤港澳大湾区呢亦都係再有重要嘅产业布局。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9: 实际上14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15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吧？因为我们作为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8: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9: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8: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9: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这个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

0: 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啊，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1: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0: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跟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1: 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两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舰二号的回收型和力舰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1: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1: 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实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实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呢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实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2: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

0: 地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讯卫星啦，像特别是地轨通讯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地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地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1: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重庆慈禧口上集。
1: 传承有我，走进小陶村，睇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富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1: 在全球文学版图中，中国作家要想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三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的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业界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

0: 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业界展，墨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1: 行入墨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墨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亦都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可以改变世界，但可以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墨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0: 咁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桂书女对话作家墨家，一齐通过墨家嘅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
2: 在距离杭州市区六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3: 广西北邮来的，
4: 你广西来的？
3: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4: 啊，
3: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4: 欢迎欢迎啊。
2: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4: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2: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4: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2: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

0: 天的人生。当然这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三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一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一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一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整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1: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八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0: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2: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0: 既然解密暗算风声这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2: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0: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1: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0: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有时代脉搏的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1: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0: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

0: 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1: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0: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也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啊，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1: 在卖家看来，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2: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0: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就是说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会经常会人云亦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种无力感、无助感。
1: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0: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I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I 迅猛的潮水面前，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3: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4: 姚三，
5: 你不要怕。
6: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7: 姚黑。
4: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9: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0: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4: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0: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4: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0: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1: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克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和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12: 坚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瑞府地秦墓出土的克夫墓牍。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浅衣速记的琐碎牵挂和对母亲的关心。

0: 却成为了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1: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单只能够感受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够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0: 永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的原貌。下面我们通过舞台剧《永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掩、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2: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3: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永生，永生。
2: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4: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荆，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5: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2: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3: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5: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2: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5: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

0: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1: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2: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3: 都十七了，能扛顶。
0: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染，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4: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0: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5: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0: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5: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6: 娘等你们回家。
0: 那个被塑成蛹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6: 你们咋不说话？
4: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蛹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0: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7: 这部剧舞台视觉、灯光和多媒体设计都是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和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和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8: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

0: 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亦令到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和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慈禧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的千年渡口，重庆山城肌理中最醒目的一段脉络。
0: 这座由码头江湖孕育的古镇，将鲍鱼的热辣滚烫和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上集。
4: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百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5: 清早出门摇了摇好外四外观哦，心门下河摇了摇西山。
4: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他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奉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两港。群山环伺的云光

0: 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抬赴朝天门码头换船。 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 昔日堑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
1: 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2: 来来来，吃毛血旺哦！
3: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1: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就是一份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
0: 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比方说猪的脑筋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占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瓷器口生根发芽。
1: 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就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3: 毛血旺，毛血旺，只吃你毛血旺。
0: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陆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 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正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正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 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罗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 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瓷正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 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 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 歌乐山南路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

0: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百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瓷体验项目依然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古镇窑火得以生生不息。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塑造了瓷器口独特的城镇布局和商业文明，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海拔高差近百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瓷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1: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0: 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香赠。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没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2: 冲一壶茶，摆翻一日龙门阵，这个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听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同你一起感受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和瓷器口江岸的艺术高光时刻。你和我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桃村境内嘅小桃村，就唔系普通嘅一条村。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桃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跌变成后生仔喜欢的创新聚集区。
7: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彰显非遗传承人黄勤瑜为代表的首批主力人起步，小桃村慢慢落地彰显、刺绣、焗瓷、手制卷家等四个非遗主力人项目，依托小桃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十八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田园休闲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6: 目前小桃村已累计吸引五十几名优秀青年扎根乡村，乡村人才结构出现了积极转变，新乡人给村带来了新的变化。等我们一起跟随安徽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彰显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瑜、小桃村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吴健的讲述，去感受小桃村的新变化。
8: 小桃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浆染、古法糖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桃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浆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瑜说起。
9: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桃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8: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一百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勤瑜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勤瑜将闲置农房改造

0: 为江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1:1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1: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0: 在黄清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1: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金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1: 明代的宋英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0: 黄琴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1: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液，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液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0: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桃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0: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桃村后

0: 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五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1: 来这边至少这五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第一次来到小陶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2: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亲交，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他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其中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0: 吴健在两年前第二批入驻小陶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陶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陶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驻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2: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0: 如今在小陶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陶村每年都会举办4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2: 小陶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

0: 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音滴音。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加健康爱张妈》天一点钟，我是建立。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妈来给大家安排了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上见证上届成功执行。
1: 今次届咱来再配一下山头回水挖起来，
0: 传经记录，咱来去认识植物，从此开启了黄藤养活自家的苏州后生囝行类。
1: 嗯，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呢，总之有第一双红情话、霞红英雄榜，最后呢是第一脚长凳生果。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精彩天一点精解精彩节目。
1: 我今日先开始今次嘅文库听爹。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坐在主角我讲我。当日设计各自基础设施投资而建设交通垄断及顶能，在一号到澳门建光火电规模，以设施两通历史互联为主导，围绕历史地段而设地创新，探讨推动长久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研讨会、澳门东梁派驻京邓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杨立新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垄断打造垄断加顶能加直通模式，举办950多点配套活动，店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为优势，在整体规划前，地当体现澳门作为东国而普个西个国家正宗良贤能的责任，以及国际认可度、受到长江乡销量、店铺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干部司司长谭伟翁女士表示。各自即将垄断经历十多年的这一类，已获奖成为长久基础设施下集年后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城市之一，为各自业界交流互动、迁徙下集搭建高端综合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党湾发展、提升各自影响力及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规模实现颠覆步，直到直落近江国嘅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及普吉国嘅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及澳门特区参与近江直到直落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特定化迁徙直到直落基础设施学习提供支持及参考。
1: 东国南面国航空驻香港部队11号拆除建业拉东应变方式，触动海力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东点对联部队应急响应，快速调阅，紧急出动，联合行动，敌清除敌等方面执行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频道及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并时常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处在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廿五号大港珠澳大街香港口岸推出内地无港易岛。通关南湾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而南港地理影像分析技术吸引新风，长听无数著作，更约五秒即可完成出境超速，加传统移岛提速约两秒。据介绍，无港移岛在。

0: 杂蒙斜开通道下盖通过时基本提示应催促阿波数扫描自嘴白暗日之本先至波数促使任何证件至少车车提头行走大约五秒促进超速并以潮将横升。据了解，下次嘅摄影之下，数会呢晚就依照会学院借嘅香港用故城嘅面，请到过去高层接来，经江珠澳大街香港口岸两间大楼，累计出境红日经不止二十次。符合条件者，将之期可通过快速式移动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已经事务处吴光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考试加传统移动更多。据高雄一户澳邦名下职嘅能师将从当少日，此举将有效发挥洪流责任，确实提升求矮者铁通关效率。
1: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获悉，中国南面银行、英尼银行、香港金管局执笔和签署下集备忘录，建立下集框架，促进英尼及香港多双边交易等实现英尼盾及离岸人民币。香港金管局总裁何伟文表示，建立香港及印尼之间嘅双边货币交易框架，是推动区内货币及人民币实现嘅重大突破，凸显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嘅独特优势。
0: 以等先独盟车主香港为主代嘅海峡两岸及港澳车呢，融合确定主代交流活动，在何代香港规模？本次活动由香港学人邓宪辉主办，为期四日，至到会各地请呢达人党湾交流平台、政治民族前灯，营造确定合力。活动等之广阔布料，要跟我泰沃曼奥地请呢代表更单发起嘅香港倡议，跟我泰沃曼请呢起超推动两岸融合确定。
1: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会展国际会、广东省工业化信息会厅三部门联合营会，广东省银会经济商业圈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直配商业特色使命、商业领导形象、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校园兴度的银会经济商业圈。根据方案，到2026年年代，建设直配较最偏的三协银会经济商业圈。到2030年，乐正曾建国家协银会经济商业园区，布置于罗街，培育形成直配银会经济领头企业及在咩品牌。
0: 记者在可从东国区学院九零每年研究所获悉，我国昆阳南湾依托大区黑装置，更满当每次实验，通过对五十九只无效小鸡嘅分析，完成内行当每次简单长小鸡高精度测量。正度相加以过去数十年多行实验计总合结果提升了1.6倍。
1: 2026年，更招谷自领招休车时，将以6月20日到东大北门广场至更招大街之间嘅景点赛道举行，设施即设计比赛项目及内嘅表演项目，兼顾竞技性而观赏性。潘水蝶2026年对我加暑假嘅联更，更早起正选策划了数创意点文旅活动，为对我假期加暑期上线文旅大乐。得了整合唔解，更早国际领袖邀请赛，2026年更早对我领总会即将跨区启幕。此外，更早将围绕影响社会新背景诸多 IP 当届当中道策源站每只乡三大电竞，聚焦电竞创新政策会面、入境体制，催促一系列特色诸多活动，全面点燃更早消费活力。
0: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网课听的个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田野电竞大乐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田野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我水 TS 听来小咯，
3: 回咪该呀？
2: 听爱叠金大乐哉。
0: 多谢天爷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向金枝眼来陪者。双头回嘴挖起来，双头界回嘴病例啊，确实非常恐怖，很食多嘢。自2006年世界行物入选同一批国家级回嘴代表性行物名录以来呢，双头不断嘅完成回嘴名录提起，甲团成人提起，都报界就建立了机构队伍导入等保障机制，多方合力呢来保护团成，唔单将回嘴挖起来啊，也让伊人呢成为了坐落山头打造酷酷文化的高地界城市本脉团成。
0: 嗯，希望记得住本怪 定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来看保护，双涛是昨年修成百年改库保留自己历史风貌的。
4: 今天来就得配到啊，演绎前世纪二三。

0: 十年代的汕头小工汇报库了哈，真的是全国三十四个汇报城市当中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汇报库。一来到这个汕头的小工乡呢，另外林立的骑楼库呢，可能是东西合璧非常珍贵，最高是一座无毁车的博物馆品
1: 嘅。这是现存在太旧的景象哈。但是啊，正经有一段时间呢，直接到呢位东街骑楼库，而是叫的每帮病人哈有要爱对，所以呢，小上高强度做成咗一件隔时间赛跑的事。
0: 到有六年呢，汕头就启动了小工乡汇报库小学改造试点工作，以西堆路三十一号到五十七号，就是暖河的门牌，多栋骑楼呢作为试点建筑。一座年轻人工作到小股主顾呢，即系唔多考验啲小星团队嘅工作，也关系到牛叔片库改造项目，是唔是能够顺利推进嘅门队？
1: 这个试点吓，系这个试点嘅突然呢就落到了呢个七松街。集团应承的，
0: 一配教了纪老师哈，到七十中呢，已经大半辈子嘅时间呢，加只高建筑打交道，已将高建筑也走机会呢，多出山头走向世界各地。其他呢，由于做到嘅新加坡会开清别项目啊，正获得了联合国加快帮组织亚太文化资产保护优异奖。新加坡政府古建筑修复钢铁奖等用额。
1: 这样子啊，等到这个小工乡项目呢，集团恩吉老师行或是面临的背接新界挑战，小山直顶这个强度破松，等时是会形成硬挡界哈。然后直说会说界荒废脱落，也是会形成厉害，而且环保显现界倒抓了些台。直说能端呢就摆够了集团恩吉能团队的面材料。
0: 意思啊，这里呢是可取大量界相关历史核心的材料，充分考虑建筑特点，坚持对原形字、原钢构、原材料呢。进行深入研究，适应了包括这个白灰啊、河沙啊、竹篾啊、红藤等等的传统材料，那桥呢导致修复过程之中，尽量保持建筑的原汁原味，最多限度的来保留高建筑的绿色信息。
1: 高建筑呢是人能记住现初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因为伊传承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来汉化社会历史。因为集团恩吉老师就当那一直的坚持把高建筑之间每一个细节当作有的牢固历史的文化。会再提升一个对台而能，大幅改变高强度现状嘅载体，是正常大嘅行动来保护伊能嘅黄毛嘅。
0: 但是导致多半呢，也研究了新材料嘅新技术，认知错新材料新技术呢，来还原骑楼嘅历史风貌。比如打依个男性白灰大楼挂了面嘅修饰，多半嘅彩色玻璃呢，就按照原来嘅老钢构去定制。一为了改革骑楼前铁能塔嘅日空冷，团队内加进了水泥、黏合子等新材料来增强自己前铁嘅耐久性，并通过建设等特殊处理啊，将建筑得以恢复原貌。
1: 那就是新嘅技术超核，甲老嘅传统呢，想加刻来进行自己小学界吓。一从自己设定建筑开始呢，多多先呢嘅时间，集团应该团队就独步完成了对小工汇报库设置改，跟市场设往平板面嘅高建筑空间小型建筑。可以达到留住海内外地震显出的同时，也确保了更天嘅华春。
0: 自身业界传统机构呢，也得够了社会界认可嘅保护。2016年啊，呢个地山高建筑也遭机构被列入上头市零五区对五铺会主行物。就呢，直路建协到2025年接上国家协会主行物。作为推表成日团成单嘅集团人呢，马上用之划一度高建筑小型一号，但是啊，话小土团个让呢件直道呢，更最嘅嚟了解自己传统嘅建筑，了解高建筑文化
1: 啊，够先来去学啊！
0: 一类是先啦，解拆起解骨去，念只哎就会入咯，那只只只见了去，做会降低会不会是变接受？
1: 没喏，遐多啲来帮我开钱做这个吼。传统啊，物件有新的技术，然后之后物件你去摆咧，做客做你来去把只计啊推起来，佢等回捞病嘅计，人都佢学成等错嘅忙，有嗰啲啲嚟帮嘅过天下，那等两日零星落来去吓，只加嘅长时间嘅加几多少病人吓嚟做。
0: 我家啲最重点就是等了了解只行半会，只要你喜欢前只行半会就，呀所谓高潮呢就会半之错啊。兴奋，好似啊，王志正国望咧所哭解所替代咯，是吧？
1: 一下帮咱再来谈谈唐生哈，下看但是从第一到每只啊，上头是讲嘢汇聚大放异彩嘅。
0: 从科协界汇聚行物到国家协界汇聚行物，啲山高建筑只系廿周几个，到多到红呢时间呢，迎来了高光时期，即系也是上头启动自己汇聚保护团生更值嘅一个缩影。
1: 嗯，遐近年来啊，双头鹰回追保护平台建设或者建。

0: 石叠加叠高墙石，上通腿光为动顶，上面高墙汇聚保护唐僧体系，建立博王上各家山寺库观时期汇聚庙落体系及唐僧等体系，推动汇聚保护唐僧基地、汇聚上山城保护四方基地等平台嘅建设。但是啊，墙体到提高等保护嘅力量，建设直派汇聚将对顶时光拍埋光和唐石石。那如果你真行到自己上头楼上库挂牌路子哈，就能够推高上头次汇聚顶时光。一见到这个光来，每一处的布置摆设几乎拢是黄黄了叠上冷色色的叠景下。以这个叠色改变之作为例，多谢叠景来帮助包括了周胎顶顶的黄丝钢骨，让能确定能够叠成以一等绿色水果当平一下。也过了季呢，这个汇聚顶时光是导致你是年变冷色了双头齿，集大明星更听，当黄乌顶听的基础前扩张，并且呢是导致你五年开环的。
1: 这次说电视剧呢，都是让大家有一种点尖石体验哈。如果更多只是听力，还是那几点导片的话，确实呢是难以吸引人的。
0: 嗯，
1: 一比二会谂个起巴的第一页，当年呢趁着生双了，直大破优秀的趁先夹物，没有了直破第一页先少，加各界协界每会就认为。2016年，更当第一页第一页保护团成基地健身赛。2017年，老马镜气态夹膜成为双头齿疼痛气夹连烟界动用连锁。
0: 嗯，双头界疼痛奇怪噶，每术汇聚行脉呢，更是动画优秀疼痛伴会当个一个相关点哈。桥等讲座啊、跳绳啊、足球啊、白雕啊，好几个节雕扛车来话、警察话、头齿梅子等等哈。开打制作更改每术呢，是体现了卡多听讲解每刻奇怪。到今年九年的时钟，上头市跌双半季能差直掉街，开始起应，小批做出力量设计大师更真实，可以打是直天然互动，定时嘅小超以直体，成为了定时要求唐通半会嘅动摇停球。那汇聚行脉为了保护之后，如何经何嘅唐升呢？还是汇聚在汇聚更真实所扣率嘅直界汇聚显示嘅？
1: 即系呢，人哋所汇聚行脉呢，走渐浅先白石嘅，依家又能够提升落去。
0: 嗯，一就会面更具缩呢，汇聚嘅正出代以唐通超更奇怪，但是呢？因两个资质呢，大多数拢是比较黄褐嘅，而且利用啲池点水，因此呢就导致只行物行至只正即将食梅，汇聚糖成能能就改善嘅只个糖性嘅空隙。
1: 双头齿本会管护管将邓小平呢，以认定只只个衰质，但学在年中啊，依家只会汇聚糖成能参加双腿曙光活动，同时呢，新闻媒体进入采访时中，原本对几个六组之间嘅汇聚团成能，竟然无边永春嘅来表述只自责过听，所以认为呾爱把汇聚保护团成价值做好，首先呢，就得让只个团成能过好生活，让更多嘅群众呢来支持汇聚，了解汇聚。
0: 嗯，一确定呢，只个曝光将邓小平依只个记忆当嘅衰责病下，学在团成能呢，直先能拢时落抢先影叫奇怪嘅残疾写刷，一然能扩阔。呢就是将这种疼痛崩溃推广出去的这种超凡下。
1: 以下从2017年开始呢，双头齿崩溃的病到全国就逐渐催促了汇聚简单，又请汇聚团成呢献身来受苦，将汇聚的知识呢传递本大众。
0: 嗯，遐有时更是无聊。昨年嘅领国去因经济嘅困境，产业嘅天然将汇聚真正嘅周正百姓嘅生活呢，就成就了汇聚团成嘅二直播嘅动听更正路。
1: 一方面呢，双头齿本会馆由顺澳开店了，更好带锁链啊，或是汇聚小小团成人汇聚接齿等等嘅活动，通过本会交流，进一步向门诊接齿等形式，为汇聚本会团伙呢搭建互动平台。
0: 嗯，一次性嘅直况保护团成嘅层而层。先界探索行动呢，啊，特定了汇聚行物嘅社冲开定空间，但是呢，啊，回上头资本规群带来了经济界关注度。
1: 顶本能配角呢，只错稿件读小学时仲呢研究了先技术，我先落曙光之错汇聚本会时仲呢一啲硬先技术了。
0: 嗯，多倍铁技术嘛，但是咧大家能落去就食食界
1: 咯。哦，因为真系是因啲有了多倍铁嘅技术加接走呢，真系将能界汇聚挖起来咯。
0: 嗯，会议上头之后更酷界叠双历史本会拍能东西，叠双会咪即本会聚双顶时光，顶出界汇聚行物少量之在下皇威之光下，可以但是行界了双头叠照嘅经验上。设计直接代表社嘅汇聚行物，而且嘅规模呢可以达到，更等先当时会嘅奖一嘅。
1: 你嚟宁波地铁规模具体嚟配咗数字俾大家听下吓。
0: 嗯。
1: 因为叠双汇末节本汇聚双电视馆呢，更帮助集资嘅特色店铺，是电视叠双香菇历史本汇加签交南方队伍嘅停靠。一道之讲呢，即系楼层空间跳高，从更五米上升到更七米。 这个建一式的建筑空间呢，可以摸。

0: 我做会主行乜计定时天力点过来有几个领中的摩黑啊鸡鼻啊蛇灯啊叠双民歌等等的食物从民俗文化印度啊南越生活环境等等不单角度对叠双的酷酷形象来进入刻物的电视
1: 好像在地直接的时候逛来不会直接的时候各家布地都是非常的迎新的用户的高见何时隔刻直陪教何时隔刻大家浪的就是了先为天到为天技术爱拉了哈各期灯呢竟然使用了各种大型的现代装置来电视叠上绘制行乐动态界影视的光影让咱能够心灵奇境前线天人绘制行乐界播虎的团声
0: 不断的通过感受呢我能够沉而启动哦或者前面呢对老衲能够通过热绘制行乐叠加的各种服饰跑酷等等的叠少规模的资质我能够到叠加气候气喘大系统对每人挑选家见咱喜欢的结识，请见之介军和跑酷啊，拍卡走呢，福建平遥区。
1: 下头只系逛来下步行汇聚行乜换了多媒体 AR 整枪技术，通过对视频、影片、动画、图片、文字等媒体建议组合 AI， 会显示相当形象准确的放映个电视，促进只观众个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个行为个配合。快单呢是参照直正会前张先介参观体验。
0: 天啊，好在脑筋去了走呢，拢啊一卡二倍开。就是驻足滚台咯，流连往返。所以呢，有学着解释一只打单，之后呢，学着年轻人对会主嘅机会甲整出呢，其实真嘅是了解未解啊。最近呢，老师听解报单，阿斯纳多指导呢了解淡薄，一通过之前佢自己会先强解体验方式呢，能够让会主变得更加无处，更加年轻化，也更接近年轻人，有利于年轻嘅指导呢，同时并。保护停声。
1: 有我爱时阵，大家可以去拍下卡哈。因为以前咱经济嘅大咧仔，所以你想听旧嘅是长经记录，欢迎你扫大屏幕关注天一地精则乜。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嘅后端，小听经济天一地精嘅精彩回放。

0: 霞乞丐恰醉白灵。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玉。独得广州界青铜器，整每界绣花爱，素配九力界青花瓷片。令人意前不够界时，自从物件将拢是零高价的物件。苏州后生囝行磊，从事卡曲拉黄吞洋画制作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近年来，以多国际比赛当时屡屡掌握大奖，而耍手工就是中国王数。伊从中国传统文化当吸取灵感，并夺博拉界卡曲拉钢轨等用热料蒸烧、捏塑、掌座等多种中国传统技法。伊希望用卡曲拉为载体，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东华文化。今日的传承记录，咱就来听听伊的故事。2001年。在我回家行路播映灯推到一款恐怖的双团车，顶播映的一届立体钢制作界卡曲拉女厄。当时就献花美术界意，比自己造型千千界吸引。
2: 中国的那个年代的蛋糕呢，就是奶油，上面可能一朵玫瑰花，一个花边。那个蛋糕呢，就是完全是个立体的，结构上和那个塑形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蛋糕原来可以这么做。
1: 多喝一口。当下才有各家迷茫的行类，福将就找到了家己人生未来的方向。
2: 在我入了这行之后呢，我就开始学习美术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美术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产品开发、产品设计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当时学了那个中国画，叫中国画、工笔画，还有呢素描、速写和油画、毛笔字。我从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成绩应该是比较差的，在我进入到这个板块，第一年是全部美术类的课代表，就是全科课代表。
1: 到当届学院当行类的表现十分之突出，二十岁出头就经选出国参加腾盖恐怖的比赛，但佢嘅始终因两个比赛成绩唔是非常之理想，西方两边界嘅偏强加刻板印象，就敲动一座大山半夜，将行类嘅努力裸裸界。买到黑暗灯，
2: 因为我们的行业属于舶来品嘛，中国的名次一直都很差，我们要用我自己的东西赢他们。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可能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
1: 行类界第一次掀起，锁定到青铜器件，如何用卡曲拉福气试穿广年再界青铜器骨？行类在调皮期间，翻落了大量界图片资料，了解青铜器嘅工艺，采取伊能界借地敌点。最终卡掉了制作方法。
2: 我们就是用纯雕塑的方法，其实把一个青铜器里面的纹路啊，把它雕得很细致，这个要花很长时间的，大概有一个多月。巧克力的颜色和青铜器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在颜色的体现上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在选择食品类的色素，把它里面就是铜的氧化的那种变绿色的那种感觉，把它做出来。
1: 经过这个外国界反复挑战。当代界卡曲拉青铜器黄金的时钟，青绿色的标配。

0: 到灯光诶，黄叔读的界，女士见叔姐更加光芒，让行内家己两角的有个间欢呼了。
1: 我们当时做出来之后啊，就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巧克力的，这个在之前没有人做过嘛，中国是没有人做过的，那国外更没有人做过。
0: 外国的订品是太高之后是挺乜格子，谢谢陈奇。
1: 他们看完之后都不敢想象，啊，原来巧克力被中国人做成了这样，啊，玩坏了。
0: 往事回头难，为了这次成功的城市，行内又将目光投向了更在的动画文化。青花瓷、唐沙菜，各朝各道的景点行到顶顶。伊所设计的卡克拉黄灯这边，不仅从中国文化当中取灵感，更是融入了奖状、雕塑、陈小丁带进中国传统的超工技艺。每一次新的城市背后，拢是黄河的基础和藤树。为此，付出了一再灌水，熬过了一再的热门，只有行内加其而制。
1: 比如说刺绣，它里面的排线的一些技巧，它的色彩的一些搭配，还有呢它的图案的一些组合，我们都要去了解的。第一个刺绣的产品是一个绣花鞋，其实我是买了一双绣花鞋过来，把绣花鞋拆掉，然后呢它的每一片的结构，每个针线的那个走向，我们都把它拆散来看。
0: 到行内台来，动画本领拍底正前，如当一个个大个波长口，千千个吸引着伊，阿道伊昂昂不断个书生养红。
1: 我感觉中国文化你是取之不尽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深的去挖掘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博物馆嘛，我出差啊，到每个城市都会去看一看。
0: 2005年，行内登上日本，以当国个戏剧文化为创始点，真假创作。大作品当用入了春秀、美术等技巧，让伊个作品到正在创作作品当时突停之处，用画床垫做高峰，成功个揭下了当家当高点两下火获奖奖。这也是东光人第一次画此殊荣。
1: 我在开始布展的时候，日本的那些裁判就说我赢了，他们就很崇拜嘛，过来跟我鞠躬啊，怎么样？其实很骄傲的，我用你的材料。用我的技法超越了你，我们想用食品来传达中国文化，让国外的师傅更想了解中国文化，对，让他反过来跟我们学习。
0: 2019年，行内养护意大利参加数十点世界杯之称界世界顶顶冰淇淋卡克拉冠军杯，这个外国界测位的洪亮被个小时的行电制作，行内锻炼团队制作的卡克拉雕塑作品孙悟空揭下了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媒体奖。到行内的社会描述下，孙悟空披着如花样般明艳的颜色盔甲，达到更多风景，以直手对地，直手举着健康棒，怒目圆睁，青光爆起，就形容上学出了独属于斗将胜负的霸气，集风之同心。
1: 选择斗战胜佛嘛，就是把孙悟空那种不服输的那个精神，想用作品把它体现出来，让孙悟空征服他们。
0: 做这些年，行内凭借着多年的努力，独奖拍破了西方顶边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赢得了赞叹的尊重，让五彩红旗再次世界飘扬到比赛第一前。
1: 我们比赛呢，就是每个国家领队都要带着自己的国旗进场，当我们赢了之后，也有国歌和把自己的国旗撑起来。赢了之后，哎呀，那种感觉就很难形容，就是感觉哇，我也能为国家争光了。对自己的定位吧，你就是个厨师嘛，能在那个一个赛场上能让中国的国旗飘起来，我感觉非常的自豪骄傲的。我们现在跟国外很多国家师傅都是朋友，从以前的不认可瞧不起到现在的佩服，都是我们用实力得来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赢回来的，赢得了尊重。
0: 近年来，行内已获得正高级讲师资格，并担任当国烘焙西点国家队教练。依计动心，独将壮意教培养学员前来。行内达技艺素质多多能嘅传承，伊希望脚尽所力将技术传授俾老家伙，也希望老家伙能够更好嘅从当国文化当中吸取更多嘅养分，甲行业增加更加深度嘅融合，创造出更多惊人诗作嘅作品，令当国独舞界卡曲拉更改。顶好世界，
1: 我想做一个就是技术的延续，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技术交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可能系列行业能在国际上多获得一些尊重吧。
0: 多谢是爱这些是行内的门神强命，一旦这些能够我继续坚持爱的事，并将以作为必胜的事业，是

0: 幸福且幸运界，
1: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自己的职业，这个就很幸福，就在做一件幸福的事情。
0: 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界常见记录，所有正听教界是第一双红情话，我是建吉，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啊，欢迎大家也在红听嘅后端收听嘅在天一点钟界精彩节目。
2: 叠刷多领袖，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话，
3: 叠刷红尘话。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精节目，我是建吉，来到南京之界叠刷红尘话环节，今日呢就能继续来了解叠招补术界相关情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杰。到今次嘅周末早档，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招嘅部署。到这几天嘅周末早档，咱是搭蒙古到了达，咱叠招已在互相来、互相挂嘅一撮子嘅部署嘅种类，也配到了各界群众以及嘅特色。也到这个明清时期，可以当就是部署大决定嘅时候，一开时候呢，群众会协助。当时也形成了大的区域，拨区区域顶定至少主要的群众体系，到了更多不熟悉应时代的变化，逐渐那些成为了大中国更多体育界武器组成部分。一到民国时期呢，民间也出现了合作之间的群社啊、部社会顶定至少部属组织。甚至到24至80年代之后，部属到大中小学界学校教学之中呢，进一步受到了重视。学在高定以后，扩张部署列为体育加学界动摇内容组织。之前学在顶峰也成立了部署协会，直到叠招1902年开始就已经是成立了叠招市部署协会。从1995年以来，叠招市体育局花定心组建了部署队，引进了部行体育行业部署起毕业界白家枪、白家烈来做主教练。通过以前做年人努力，为咱叠招青少年部署运动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也组织了学在学院参加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具体的情况，咩声言呢？接下来咱就来采访一下叠招市部署协会的白家枪、白家烈。
5: 我是从1995年、19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我们潮州市人事局人才交流引进过来，在我们体育局的领导，还有我们潮州市武术协会各个武术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把我们潮州市青少年竞技武术一步一个台阶，经过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竞赛的、参加的潮州市的比赛、广东省的比赛，还有香港、澳门国际武术节，还有由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世界武术锦标赛，我们的潮州市的青少年参加这类比赛，取得了大大小小的金牌无数。很多很多，然后同时也对我们潮州市青少年武术运动的一个提高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龙狮队是我们潮州市武术协会下面的一个会员单位，它是在潮安区，它这个主要是以龙狮和自由搏击为主，然后通过他们自己努力奋斗，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盛情的邀请，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文艺演出，获得了在场的所有的导演和参加的演员的一致高度评价，而且回到我们潮州本地，受到我们潮州市武术协会，而且受到我们潮州市整个武术同仁的一致的好评，得到大家的非常的肯定和认可。然后我们青少年参加香港、澳门比赛，是从1998年开始就参加我们广东省的比赛。然后从2008年开始参加香港国际武术节、澳门国际武术节，然后还有我们一个队员吴伯佑，他是2017年参加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世界武术锦标赛，取得了一金一铜的好成绩。
4: 当零几年，咱武术协会、叠招武术协会就成立到现在呢，要过10年的时间哈。遐规定呢也是非常咩？遐以后嘅规定情况咩些嘢哈？有啥咩嘢嘅规划，甲有咩拍算呢？接下来咱也来采访一下白家烈。
5: 从第三届武术协会，还有新一届的武术协会，我都有参与组建。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然后我们通过武术协会大家共同的努力，在体育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参加这些比赛， 大大小小的一些

0: 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无论是市赛、省赛还是国际赛，都取得了一个优异的成绩，然后而且得到了我们整个潮汕地区武术界的认可，可以这样说，对我们潮州市整个武术起到了一个提高、推进、发展的一个关键作用。以后的打算，我们的是雄心是很大，通过我们武术协会全体的武术同仁大家共同的努力，然后在整个潮州市武术界大力支持下，然后争取把潮州的武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潮州武术在世界武林中间有一席之地。
1: 从1998年开始，就由此陈淑妮参加各项赛事、全国武术比赛，取得了金牌、银牌、铜牌，以及再不名嘅是不改其效。而且又学在武术队员参加香港、澳门各自武术赛，甲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取得了优异嘅成绩。那也相信的，到全市武术竞争界更加努力之下，那有信心、有能力，把咱潮州武术运动走出国门，推向世界。

0: 从欢喜战国队，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草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将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地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样？了解？
6: 第一条是只烹青山出。

0: 后面是抗议动作冷刀口，抗议动作冷刀口，冷刀呢就是砸落去哈，冷刀口拍金明师喏，拍金明师喏，林老师你好，
1: 冷冰老师，
0: 今天个第一条谜是只盼青山出太阳，怕冬月投阴格，点上你猜。
1: 哦，这面面来，咱呢是大家知，地处阳山，啊，小上坡，让咱只鱼无错，毋知，哦，只盼着青青山出太阳，往池塘，咱个会世界啦，吼、哦，拍冬月投阴格，拍做挂根，挂根就落投阴格，即个用法伊叫做挂毛天根。
0: 哦，
1: 即挂
0: 是
1: 做
0: 的，头
1: 挂
0: 音都
1: 根，
0: 是个，
1: 挂
0: 脑盖
1: 根，
0: 头音，
1: 挂根，
0: 嗯，
1: 呀，挂根怎样约也是大约某咯，弄好在约拢爱落挂根，弄遐那那再去甘草花白约，也得挂根呀，花好在约啊，
0: 哦，
1: 呀，挂根好想食啊，不管那那也胃香啊，那啊就慢条食挂根，
0: 哦，哎呀，如果肝脏不咪好，那靠就
1: 好，
0: 经常就挂根，
1: 经常食挂根，挂
0: 哦，
1: 根无事诶时阵，咱好
0: 补
1: 总做
0: 助一
1: 药
0: 下
1: 材食。
0: 先。
1: 无水补钠拢好咧，
0: 哦，
1: 拢好挂根了落落火镜哦，
0: 嗯，
1: 只要身体有行个啊，
0: 嗯，
1: 落行到卡佮你莫食哈，莫食了，如果做你了无变半年，了整个了就做努力做，
0: 哦，
1: 啊做着加脆啊，加破
0: 家
1: 又
0: 婆，
1: 好加破，了甲佮了搞起，
0: 哦，即是，
1: 长期食你连长生去食，
0: 嗯，
1: 补个挂根个个挂根适量。
0: 嗯哼。
1: 哦，一毛五十克，了这些人补满了，这吃有好处啊，就对。
0: 挂根也
1: 哦，
0: 是较好食咯，还是，
1: 挂
0: 可能
1: 根
0: 还怀
1: 好，
0: 山朋友那些。
1: 好挂根个根果哩。
0: 哦，是是是，
1: 啊，伊都是讲向生较好吃个，那农药就无，那农药毒毒了，补了就腾出来啊，吼、哦。但是挂根个时阵呢，好做哦，那才好吃落去。
0: 好，这就是吴老师的口头语哈。好，来猜猜，第二条谜是潇潇方是捣鼓响，拍过一段心思，就拍做咪该。
1: 他说：“过去名称，这条名来当然是回放翁。潇潇方是方水方气，就是气啊，就气体哈。了潇潇方是潇潇这方呢，已经逝去了，过去啊，就掉哦，过去就拍过去。遐稻谷稻是吼，稻个谷秧哈，那本读做秧就是谷啊，吼、哦，就是那北稻吼个。哦”也加也去农历青，咱就话把刀甲扭来，但呢去南生北斗啦，吼、哦，北斗南生有人叫康古青，古是古是康古，是农历青呢非常光，伊落闪是光，就叫做明
0: 名
1: 青，
0: 车
1: 会伊
0: 哦，
1: 明青咧，
0: 哦，
1: 哈、啊，斗扭来行出做车，
0: 车车，
1: 了闪会伊个明而明亮，叫过去明青。
0: 好，现在来谈谈第三条谜是抗议动作冷刀口，士多铺个边车间其他一股哈，
1: 是，
0: 拍金庸影视喏，金庸影视喏，就这里猜。
1: 拍做南巷甲流水，拍金庸是南巷流水，即个巷人安尼是闽南就改读作惊，哦，南京流水，南京落流目汁，流眼水哈，也是赵明慧伊家甲王翁无关，王翁来但是非常惨吼，即个嘛是名片嘛，哈，车辆辆白萧萧，行进经济角度有。也是，也
0: 人
1: 鸟
0: 要旗
1: 鸟旗
0: 帜
1: 帜照
0: 照
1: 相
0: 相
1: 闪，
0: 闪，顶
1: 定
0: 爱
1: 爱
0: 不
1: 不惊
0: 惊
1: 含阳
0: 寒。
1: 娇。哦，抗
0: 抗
1: 议
0: 议动
1: 动作
0: 作，
1: 人倒靠，高声得奖，江红笑啊
0: 是
1: 哈。
0: 江红笑。
1: 哦，是咩？那几个咩来单呢？就是等于那人老惊了，照个人老老麻杂。哦，毕竟个意念啊，
0: 是，
1: 南巷就是南明
0: 南明
1: 巷，大家
0: 巷，
1: 讲清，
0: 流水场了
1: 流
0: 哈，
1: 水
0: 还
1: 场，
0: 是，
1: 直接营业执业吧，哦。
0: 好，现在是今天的三道谜，要做些你看老师的讲解。
2: 别家向灯双关。
3: 如果是天爱第一金针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品质，叠加强灯生活。
2: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叠加年双百二座银泰单价双灯一折倍，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无线聊，最新来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天爱叠金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叠金，等再会，
2: 再会。

猜，喜乐亲口作媒，将九妹许配于我。哦，原来九妹是乐，乐就是九妹，应该。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探诗海客家，我系思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嗯，苏姐拿下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定发帖。
6: 等等你喺客场嘅来，睇睇以下嘅腾腾上演前客家。
5: 嗯，最希望下我等然会去哪个利创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思考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思考客家哇唔抵。
6: 好的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近年来，广东省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客家营商模组以用户思维为导向，聚焦经营发展的痛点、堵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接下来，我们下跟随飞行的报道来去了解一下。
5: 在广东省全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浪潮当中，客家营商模组正好以崭新的姿态，塑造成营商环境建设的精彩篇章。模组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聚焦企业需求，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努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为市企用完注入强劲动力。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套路上，模组不断探索创新，出台了一系列非企政策，比方说设立三企扶持项目，在一财扶持模组平台上线，财政补贴资金通过 A 级平台实现一次申报，全程两判快速推行。这是模组市中小企业应急状态资金管理办法施行，为企业提供应急状态资金支持，开大也降低的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后，模组还做出法治保障。模组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5年3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从政务服务、创业支持、法治保障等多个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建设的法治支撑。通过一系列务实的机制，模组的营商环境还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广州模组产业空间的主衬体，同到模组市现代产业建设的主战场，模组高新区坚持对标广州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业务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着力打造营期综合成本更大、品质效率更高、创新导向更强的发展环境，加快投资环境从营商向营商来去跃升。让其推行招商工作明细化、意向项目清单化、项目服务专办化三化机制，以前流

0: 层 B 帆服务推动新引进项目早通工、早立棚、早投产、早建好。2025年，燃气基金逐月高耗退付物流补贴、小升柜以及固头等系列奖补资金，全链条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外租新个办汽车玻璃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落户海外租高新区，给第二以燃气为企业提供从项目引进到投产经营的前初期服务，项目从启动到初期投产，行出来以十一签约、八十一投产的外租速度。在燃气持续的赋能下边，外租新个办二期项目当然自创造而依然产出。2025年，二期项目产出攀升到为2亿元，企业年产出达到为5.27亿元，成长为的泰流高端汽车玻璃制造领域的重要生产基地。外租新个办汽车玻璃系统有限公司盈利资源以 EHS 经理577。
1: 建厂初期，我们的环评的规划，原本这个流程的话呢，是要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才能审批完成，但是我们的归环局协助我们企业在3天内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审批的流程，海关在帮助我们的进口设备清关方面也提供了专业、快、高效，然后便捷的一个支持，然后让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设施设备能够按时如期来到我们的企业。
0: 新个办产出实现连年跨越式增长，正是燃气优质营商环境、智力企业成长发展、持续创态的神通体现。此外，企业要需求燃气也好，都能够为其提供精准系统的服务。海外驻高新区光媒新一人连沙曲支持同埋勤先帮助下辈，温饱天师同外驻企事学人就成立了温饱班，针对性的解决企业的用工难题。温饱天师不断的发展创态，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质量同市场竞争力也不断的提升。温饱天师有限公司支部书记、行政总监车国华安尼讲。
2: 我们遇到一个难题呢，就是用人，因为我们的规模在扩大，用人的难度在增加，园区啊他们一直在帮我们跟周边的那个学校啊在合作，包括新宁技师学院，还有梅州技师学院，包括我们跟嘉应大学都是比较深入的在交流接下来的人才建设问题啊。
0: 同时啊，燃气支持不好条件的项目，企业上诉国家同的省市的政策资金奖补，经济专办就主动的为企业提供奖补退付申报服务。广东科粉药业有限公司驾驶燃气出台的生物医药奖补政策，流行了20多只新产品，其中6只产品已经在2024年大邱获批上市，并且参加国家色彩，获得了燃气的奖补资金。广东科粉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林曼。
3: 草莓园区出台了生物医药的这个奖补政策，那么通过这个政策，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立项了20多个新产品。那么去年年底呢，实际上我们其中的6个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参加国家集采的这个6个产品啊，也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就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奖补资金都已经到账了。
0: 套路交通改善，新建学校医院停止搬查。燃气行下就功夫攀好以强强设施，解决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领导企业如何能够安心的海上有人集体成长。良好的营商环境就促成了二期向上，企业呢十四家纯量企业增值扩散，追加投资20.8亿元。今年新入驻燃气的企业呢是有8家。外租高新区牢固树立用户思维，聚焦用地、资金、环保、用工等核心要素，强化保障，持续的深化热点项目、前生命主体的服务机制，彰显了广州外租产业空间的强劲发力。外租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陈云祥。
4: 我们下面特别是下设了有一个走访企业组，就是进一步的全方位的

0: 去深入企业一线，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一个就是及时的响应，第二个积极的跟进协调处理，第三个就是限期的办结，通过这种机制形成了一个工作的闭环，尽最大的力量去帮企业解决诉求，通过这样让企业更有信心在延期生产发展。
1: 卖猪瘟失迁正是广东省盐爽繁衍持续摇花的成功缩影，广东珍海嘅以实施政府改革为体现，将寻日来去对战方广富改革，出台系列飞铁政策，交界显有改判业名同判项目审批并联判理等高效服务体系，前瞻盐爽繁衍评价排名持续跃升，未来日后广东将会持续以企业市场为导向，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热流盐爽繁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传递晚期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发帖就同本人留意嘢。如果你想分享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私下价”分享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阿丁贤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也好，阿丁贤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速谈。
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的人的客家话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嘅六月十三号啊，嗬，系二零二六年文化同自然卫生日，嘅系一扎存在定历史好重同文化传承嘅重要日。今日国家文物局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发动主题，嘅喺今日节目当中啊，嗬，就带我哋人呢一同行入中国客家博物馆，嘅系泰料陶艺家前面展示汉族客家民俗文化演染同发展，系统收藏、整理、研究、展示客家历史文物同客家民俗文物嘅综合性博物馆。今日七号三月初，时光宝库珍藏的客家先民一路行来嘅艰辛同埋辉煌。官渡的藏品从多角度、多侧面，也是等历史文物的丰富文化内涵。接下来，就带我们人直而倾谈文物跨一千年的遥遥思索，用心来去感受历史茶轮滚滚向前的景色脚步，开启一场难忘的文化之旅。明年的文化同自然卫生日，我们国家的文物系统都是高度重视、精心制作，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文物展览展示、参观讲解、教育研学同的宣传传播活动，全面展现文物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广泛通人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不断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文物保护仍然有志沉入人心。中国客家博物馆热开二零零八年四月进城，并且对外开放，由驻军客家博物馆同本馆、梅州太学教藏馆、梅州将军馆、梅州名人林立馆、王准祥纪念馆、梅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梅州市华侨博物馆，还有梅州客家文博插翅沙之神。嘅中国客家博物馆主管单位后，设置有基本陈列客家人、分人流片、人文片、客魂片三态片状，从天然、石人同文化嘅联系来呈现。

0: 的偏不海内外的客家人，前面的事例客家民俗的发展脉络。行业中国客家博物馆早地通过同文物的对话，穿越时空的指甲，敬仰客家历史的风雨，感受客家文化的后创。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主管正堂，可以找到两层楼暗教的太湖上面好牙河，用一只客家的阿美花艾丝作为博物馆的飘饰，展示的客家文化的突出魅力，体现的深厚的文化隐含。中国客家博物馆从太客家的概念出发，系统介绍为客家民俗的形成、发展、生存，从多只角度、多只侧面呢，向广大受众认识历史文物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现客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参观中国客家博物馆，我哋人可以看得到，真只展览脉络清晰，内容丰富。根据中国客家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王超俊介绍话好，客家博物馆馆藏的一朵珍贵的文物，包含有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几多十件。2024年，客家博物馆藏品《唐水茶窑羌窑宋西府》同《水茶窑慈禧》本评为一级文物。嘅水茶窑啊，嗬，就系20世纪80年代发掘于摩恩水茶镇嘅唐代墓葬当中。在唐宋时期，部分水茶窑墙瓷出现外销，在中国陶瓷史同中国古代外销瓷史当中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客家博物馆先教科主任王小云介绍话好，史料记录水茶窑的制瓷开始于唐朝早期，创造的古梅族制瓷水平高、规模大，出口外销瓷最繁荣的辉煌历史。
1: 水车窑呢，它是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至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内打捞出了一艘阿拉伯商船，唐代的时期，它满载了中国的货物。那经过打捞呢，有67000多件的瓷器出水，其中56000多件是来自长沙窑，700多件是来自我们广东的窑口。而在广东窑口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是我们这100多件的眉县水车窑。那在黑石号当中，水车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作为岭南地区偏远山区的眉县水车窑，它能够以卓越的品质傲居广东窑之首，也可以看出客家先民高超制瓷工艺的见证。
0: 在中国客家博物馆陈列等唐朝时期的瓷砚、羌窑制壶等珍贵的水茶窑文物，而一堆文物可展示梅族客家体系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啊，也认识了梅族同开创丝绸之路的隐含，见证了明清以来梅族同印度洋沿线国家之间紧密的交流，也令到我的人正式了触碰到为客家源远流长的厚重文化同千载历史。对此，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藏家消费会员谢阳明介绍，
2: 水车窑为什么是我们中原来梅族的客家人产生制造的？首先要解决这个疑问，客家人多半是从中原那边迁徙过来，当时的迁徙人群中本身就有工匠人群，也就工匠群体，就是工匠群体里边之中有木匠、有瓦匠、有那个勺瓷的匠人。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本土的畲族人、苗族人生产的这类东西呢？我们从这个方面一定要开始解疑，因为呢，我们水车窑出土的地方出土有张继的字款，那水车窑后边呢写有张继的，还有出有何活计的，就是姓何的那人的款式，也就是说这张继和何活计呢是两大家族的少窑人的代号，也就是他的商品和张姓人和何姓人呢在此。

畲族人和瑶族人之中是没有这个姓的，畲族人是主要的姓是姓盘、姓雷、姓兰、姓钟这四大姓，就唐宋时期的我们每族地区的畲族人，这主要是有四大姓，所以你《水史要》里边出现有张继和合伙计，跟畲族人首先排除，这不是。畲族人、本土人制造的东西，那么瑶族人呢？当时有十二大姓，唐宋时期，在分布在美族的瑶族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也有我们的瑶上镇。瑶上镇为什么？其实瑶上镇，它就是瑶族人之前居住过的地方。瑶姓呢有十二大姓，十二大姓里边有姓黄啊。姓黄啊，还有姓沈啊，也有姓盘啊，等等十二大姓，十二大姓之中也没有姓张和没有姓何的，没有这两个姓，所以这个就可以证实我们当时芍药的、芍水车窑的那个群体，那个工匠群体就是我们客家人。那么客家人跟中原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水师窑为什么以那个外销到各个外国国家、其他国家，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东西呢？就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外销国际的外销瓷会议，也就是说专门研究中国瓷器在唐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销往国外的瓷器，这个研究费、研讨费，结果泰国专家带来了9块秦瓷的瓷片，其中有3块找不到窑址，找不到芍药的地方，就是对不上号，在中国所有窑客都对了，但是对不上。结果由广东省的专家跟当时的故宫的博物院的专家冯先勉先生，那么给冯先勉先生反映了之后，就是说这3块瓷片是我们广东的，广东哪个窑口，就是我们水泽的。结果冯先勉先生带着这3块瓷片专门来梅州梅县的水泽出土的地方核对这个瓷片，结果对上号了。那么说明唐朝的时候我们水车窑就已经远销到泰国去了，接着泰国发现以后，马来西亚也发现有啊，还有柬埔寨那些地方也发现有我们的水车窑的瓷片，这是一个证例，我们水车窑已经当时已经销，唐朝已经销往国外了。还有一个证例就是1998年有个德国公司在印尼打捞了一艘叫黑丝号的那个沉船，唐代的沉船，那个沉船装有67000件瓷器，销往哪里？准备运往哪里？准备运往西亚和北非，非洲北边和我们的西亚。那种黑色号的瓷沉船打捞起来以后，有150件是我们广东秦瓷，主要是水车窑。这批东西现在收藏在新加坡的亚洲艺术馆，所以我们这两个事例说明，我们水车窑在唐朝的时候已经销往国外了，啊，有外贸史了，有外贸史就可以产生我们水车窑当时唐朝的时候已经参加了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远销到国外去了，这就是我们水车窑跟外界的联系。就是说我们当时的水车窑已经外销了，跟国际市场已经接轨了，这个方面说明我们的水车窑当时对研究我们梅族的工艺史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然后研究梅族梅县的那个外贸史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还有就对研究我们梅县梅族梅县的华侨史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为什么呢？
董史思。

0: 消亡国会去，按照当时唐朝的时候的工艺制造史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的东西主要还是由自己去卖，生产和销售它是一体的。客家人带着我们每县生产的水车窑去销往泰国、销往马来西亚、销往西亚、销往北非，那么这批人是不是华侨？这对于我们研究华侨史是非常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的。
1: 通过水车窑的文物，我们不单只是在触摸一看国家级的一级文物，更加是触碰到的客家文化的前沿文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物有个时刻的激励的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力资源、水资源、瓷土资源又是涵盖，在编辑统筹下辈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科学管理，客家人 EQ 是做得再创奇迹，走向世界，为对外文化技术太高了作出贡献呢。中国客家博物馆戴维尼韩官藏的孙中山楷书《博爱卷面双款书法作品》一幅，今年是属于国家二级文物，还有两件精美的国家三级文物，清光绪墙柏窑巴蜀盖盘两件，同秦木法师立一套。今日望去铁票维护震堂的位置，还有一座乾隆叔叫人间客家祠堂台梁式梁架，神品式形，通体是暗褐色，梁项呢有叠金雕花图案，重有几多千件。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的今天啊，价位结构同清朝皇家建筑主梁架基本相同。另外也好，中国客家博物馆地位很观赏中国现代美术之父林风眠的画作，清代知名诗人书法家宋祥的墨宝，还有学习知名书法家钟明凤、钟振山等人的书法作品。其中博物馆馆藏林风眠先生的《巧见图准字》，在2024年本片天地国家二级文物。外祖师文物博物馆消费齐间文副会长介绍，林风眠先生通过一幅画的用绚丽的色彩表达了其心中东方的诗意。
2: 林风眠呢，是我们广东梅县白宫阁宫领人，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融合中西艺术的理念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重要人物。这幅画呢，是林风眠先生1978年到香港寓居的时候创作的一幅现代的山水图景。他这幅画呢，用了西方绘画的资格来表现东方的意境。这幅画呢，色彩艳丽，群山叠翠，层林尽染，他用绚丽的色彩表达他心中东方的诗意。
1: 中国客家博物馆地位大量带有客家自然人文人士的文物藏品，是客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大特色。比方说主管展期地位展出的各类客家服饰、农器、餐器、粗布、梁架等神神神佛用器。博物馆地位还珍藏有不少的珍贵纸质文献，比方讲桥皮同到刻窑一道，以及知名相神王尊仁先生的藏书，共500多种、8000多册。在本馆客家变日馆地位呢，还藏有各类的珍贵变日，共200件。上万件的图标、文献、图片、实物、模型，还有客家文物，形象的再现的客家先民五次太现在的旧家，同到艰辛创业的历史。一道陈列的文物都是客家历史的见证。中国客家博物馆就运用平面和立体相结合的综合性素摊来生动展现，同时还运用多媒体素摊，令我们从记忆做得倾听一道客家的悠久历史，民俗风情、民风民俗、葵味建筑同到人文饲养。
3: 那还

0: 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节目然后，非常系老人来去到中国客家博物馆，来去倾谈文物跨一千年嘅悠悠思绪，用心来去感受历史茶轮滚滚向前嘅景色脚步，开启一场难忘嘅文化之旅。我哋人呢客家先民历千年艰辛，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并且在当时的蛮荒之地凿下而建繁衍盛世。几代人把中原体系的先进文化带到为所到之处，同时又同南方的古一等族群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客家风俗文化。在中国客家博物馆后，有从民间珍惜搜罗的几多百件的实物，有过去客家人生产神化用器，也有客家人分丧加持祭祀时节的各式用品，而带有象征的农业文明已经正好地推出生产神化两位，并且出产小食的实物，形象的展现了客家人艰苦奋斗的历史。比方讲，春天播种用的犁耙，夏秋收藏用的镰刀、禾篙、禾篮、骨板，有界界意识出行的纺纱织布机、纱帽、龙骨、竹饭盒等等，也有纱丝、木丝、铁器的生产神化用器。来去谈一下中国客家博物馆包管铺的文旦同大国瑞为我们介绍一道古老而精致的文物。
10: 好几项我哋看看到骨董，我哋先王牌嘅嗬，喺度老嘅神佛物品咯嗬，系。
11: 天咧就客家棉床、化家床，
10: 哦，就系。啊，唔样嘅化家床啊嗬。你就化家床又系文物，
11: 系又系文物。
10: 唔同系介绍下你枕头嘅好嘛？你结婚了吗？
12: 我结婚了。
10: 要是没结婚，可能得按照这些配置来去娶个客家姑娘了啊。
12: 标准标准
11: 客家姑娘啊。
12: 对对对对。
10: 那有这些嫁妆吗？不对，嫁妆应该是配置才能够讨上客家老婆。
12: 现在达到这个标准呢，应该比较难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工艺呢，一般都很西化，或者说我们讲欧化，自己家庭装饰都欧化了，所以用到我们传统家具的都还比较少，所以说我们要想找到过去的感觉，还是走到我们博物馆里来比较好。
1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哈，以前的人要结婚到底要配备哪些的家具呢？
12: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婚床嘛，
10: 差不多嘎白床。
12: 哎，对对对，它我们看到这个婚床做得很精致。首先呢，我们看它上面的挂落，是雕的喜鹊，这个牡丹。我们讲，结婚是一个喜事，另外牡丹象征着富贵，当然也代表对这个新婚夫妇的一种很好的祝愿，是吧？我们再看它这个床周围这个，环板吧，上面是用有黑漆做底，然后呢，用描金的工艺啊，做出来这种，莲花。各种花卉，
10: 并蒂莲，
12: 哎，并蒂莲，还有这个瓶子，平，我代表平平安安，
10: 哎，
12: 可能还有石榴，代表这个多子多孙，对对对对对，
10: 哇，非常的讲究哈，
12: 是是是，
10: 嗯，然后我看他的枕头是原来就这样子的吗？那是一个箱子，
12: 哎，它是一是可以做枕头，另外呢可以把重要的这种珍贵的自己家里珍贵的这些物件，包括你这个田气地气什么的，包括一些金银首饰，比较重的珍贵的东西放在你这个盒子里面。
10: 啊，
12: 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一个这个保护保藏的一个作用吧。嗯，
10: 因为以前某保险柜，
12: 对对 对, 对, 对，
10: 这就是它的保险柜。
12: 对。
10: 啊，这是床。
12: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叫妆帘，或者我们叫对妆帘，女就是女子梳妆用的，梳妆盒。我们这样现在也叫梳妆台都可以，这个梳妆台也是一个黑漆做底，体现我们客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

0: 可以看到有红烛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新婚的打造，因为我们讲过去说结婚也是一个比较很花钱的事情，什么打造一套家具，包括这个床，
1: 现在结婚也很花钱，
0: 对，他打造我们这种衣柜是吧，上面有两开门，然后四个环板，上面雕这个梅花、莲花，
1: 还有鱼
0: 对吧，年年有余，蝴蝶啊这些应该都是很比较活泼一点的这个形式题材内容吧。
1: 嗯，您知道这一套家具有多久的历史了吗？
0: 这一套呢应该大概是清末民国时候的，大概也有100多年的历史。
1: 100多年的历史了，哎，哦，那还保护得挺好的，是平常要去维护它吗？
0: 因为怎么说，客家人从骨子里呢对我们汉民族这种传统的理念坚守还是很好的，包括这种吃苦耐劳简朴这一块，我们讲就是很好的体验。我们说100多年的我们这种家具现在保留下来还是很完整，刚才你说很完整，很崭新，那么它就是对生活中的一些物件的很爱惜，这个我们讲客家人也是对客家人这一种品德的一种体现吧。
2: 对汉族古种人文化的保存、燃烧同埋传承，近排何望一只面试比客家做到更加到位嘅。比方讲，客家欢笑就系由古代种人欢家里年嘅料理演变而来嘅。基于整套嘅款房配置、家嘅床、梳妆台、衣柜，把客家欢家习俗神通嘅形象展现。十分具有现场感同的视觉冲击力。海赞坦阿河限 TP 介绍客家夫吴，赞助有一副客家夫吴海田都的工作的情景，赞赞客家夫吴担当假头搞米、糟头锅米、甜头剔米、枕头卸米安用版的丝头丝米的重要神法角色。欢迎客家夫吴全金持家李爱叶把数，连到陈管查河重温了解嘅客家夫吴全流。赞叹行咗门实质嘅转办来去介绍抗击前李建镇、科子镇、听廖剑、李镇下头一道嘅客家剧出吴线。海嘅嘢，苏粉区要吸引呢一年系陈列嘅丝绦客家服饰。因为对于客家先生胎来讲也好，其实是藏皮球中的传说。给我们来去谈一下中国客家博物馆的文旦和王朝娟仔细的介绍一下客家服饰的独特之处。
1: 这个是
3: 客家服饰的
1: 哦，就博物馆内很展示有客家服饰
3: 哈。客家服饰啊分两部分，一个就妇女的服饰，一个就男子的服饰。妇女的服饰呢，就三米花呢，基本上就是他们说靠前衫、太前衫。然后呢，其他是做的是他们说薄条裤。其实价位主要特点就是宽带，就比较太意思话，一个就便宜做衫嘛。以前的妇女人家都十分厉害啊，哈，买个甜条剔面啊，糟条锅面嘛，哎哈。对，都是客家妇女做，所以呢，其实一个服饰也就适合价位一种想法。其实就意思话方便去劳作。
1: 也就从服饰也看得出客家妇女呢，也都勤劳简朴的那种特性哈。
3: 价位一个还有一个特点呢，一个就布料，布料方面其主要就用个棉麻质地的，就然后你就冬天头都爱去窝一个盆呢，就用那种麻夹，可能夹棉的呀，爱的之类，然后就一般人家就安尼，但系个太夫人家呢，就用会用到那丝绸啊，有提花的呀，爱的，就看那些就个精致的，然后你就。除非平常诶一种创作之外，你如果遇到有安尼比较重大节日，包括安尼婚嫁，喺度方面咧，重要嘅日嘅时候，你其他人可能会有一条安尼各样嘅裙咧，就喺度你就比较特殊嘅时候，这样要做诶。然后男嘅主要佢做诶系对襟，
1: 对襟，
3: 对。夫人做就靠琴啊，就想他们说双腰啊那个哈，对，靠啊过去，对。然后男的给穿着对琴衫，就是中间裤耶，然后裤的话呢也是薄条裤，对。然后呢，加为一种裤呢，就是意思话骨胎耶，其实但是给我皮有束带，皮有束带的话意思就唔管皮少。然后那可以穿，其实穿下去都可以，就阿爸做的，拉爷做的，就阿哥做的。

0: 老太座，就可以直接就解出汤嘛，就解汤嘛，就可以看得出就客家嘢就特点就系比较解汤嘛。
1: 哦，伊拉实际叫头庙啊，
0: 对，
1: 其实叫哪一种？
0: 我怕，我怕嘛，意思以前客家嘢系比较穷，
2: 比较
1: 真的系比较解汤
0: 哦。嗯，诶，
1: 就真是新汤，
0: 对对对，
1: 前嘅神父。
0: 然后你总嘅来看嘅话，你客家服饰就系话伊就就比较简单，太仿。然后你就提升客家嘢一种群腔节育一种精神，
1: 嗯，
0: 即系就一种嘅，
3: 饮食即系劈食啊、海食啊、流食啊，就以呢啲食肆为主嘅，
1: 很紧迫嘅饮食，素食。
4: 福食唔单止系扎身安体嘅功课，更加系最具有颜色嘅文化。生活习俗、神秘前期还有种种的文化形态、思想理念都会沉淀在其中。客家服饰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和载体。使得人透过一项三量、一对布扣的、一条上滚行的热情热线，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客家人勤劳直朴、甘于太息的精神气质，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涵盖内容十分的广泛，在客家人生活的美习方面都要贴片的提升。中国客家博物馆就以文字还有图片说明，并且披以明暗变化的十年灯光声响，神通的介绍为客家三个民间户头、客家婚嫁风俗、五花杀雕，一条客家传统手工技艺、客家饮食，还有繁阳客家人流通常见的奶索、太朴固有的神山模型等等。从今日我等做的前方位的两了到客家秀美的民俗风情。客家民俗在千百年的前世路上不断的淬炼自家，不断的吸收各种文化精华，创造为非凡的客家文化。今下话何客家人的族迹既然是遍布世界各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特征、共同的心理素质，始终维系着一只优秀的汉族民族。无论是保存完美无缺的事物，还是残存的片瓷碎块，无论是故乡故事的青苔木筏石立，还是现代科技制成的粗朴，都好像一片片画卷，即使历经千年后，还有个闪烁的历史文化的光芒。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客场啱嘢来办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5: 是上广的客家人，
6: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7: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8: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9: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0: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6: 《思海客家》。
4: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在下来也好，我们仍会同来到思海客家拿果离仓的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意。王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正开始，就像先老人来去谈到一首广东海外的索纳塞州乐家校郎，因为哈，佢作为广东海外代表作之一，系陈述泰斜家嘅反应嘅哦。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嘅家校乐艺术广东海乐嘅索纳彩奏曲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奏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世啊，喺广东海乐之乡广东省嘅太仆人，十四年就同你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省河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中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娴熟，用细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嘅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哈，我哋系一齐来去欣赏到广东海鸥诶。嘅广东海鸥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唐种诶。今天面上时啊，哈，转到客家人上，都会钦定广东海鸥嘅思想之音，来去一介思想之首。嘅唐岛嘅海鸥只系话，哈，今天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哎，对，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哦。哇，这么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弹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啊，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海鸥的头上鳄鱼嘛，嗬，系十分的悠长同埋缠绵呢，好像行云流水一样。弹白鳄呢就跳跃欢快，寻万马奔腾。节目嘅主题话嗬，就想同一齐落去欣赏广东海鸥头上以弹白鳄玉连环。诶，一首歌曲话嗬，以长短对比，讲摇腹部，阴阳摇佛，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海鸥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谭中明要给一双耳后，这个节目也适合客家节目的前部内容的耶。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苏汤，给储备的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适合客家，就做的苏汤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等你在天光夜的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天也都特别地邀请到嘉宾主持骆伟如走进我们的节目，同晓华一起专访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以及他的爱徒也都是爱子刘石华先生。我们即刻请出今天的嘉宾主持阿朗。欢迎你阿朗。
1: Hello, 华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朗啦。咁今次呢又作客我华姐嘅节目，关系相当之开心。係啦，咁今日当然呢就唔止阿朗一个啦，係咪先。除咗我哋靓女华姐之外呢，仲有两位一定要隆重介绍下啦。首先我哋掌声欢迎呢我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先生，欢迎刘大师。
0: 欢迎刘老师你好。
1: 以及呢就是、刘老师嘅高徒同埋佢嘅仔仔刘石华先生。
0: 欢迎两位。
2: 大家主持人你好。
1: 广州呢就以呢个呢三雕一彩一绣呢个文化著称。咁之前呢我哋讲过三雕当中嘅好似我哋砖雕啊灰雕嗰啲啦，咪先。咁接落嚟讲讲呢个木雕呢样嘢啦。
0: 哇犀利啦。其实讲返呢个木雕啦，喺我哋岭南方面呢已经历史悠久。咁而且呀呢一种传统嘅制作工艺呢係好多朋友係非常之喜爱嘅。
1: 冇错啦。咁讲到木雕呢样嘢呢，今日呢两位嘉宾呢就有发言权啦，
0: 相当之。
1: 首先就要揾下我哋刘大师讲翻两句先啦，系啦，木雕呢样嘢普及下啦。其实点为止木雕呢？
0: 何谓定义木雕啊？
3: 木雕呢就嗱，佢有分好多好多个品种，有单件一件木头挑出嚟嘅，但系有一件木头挑出嚟，仲要组合，仲要结构，某方面仲有个形制。所以又分呢、這个有分嘅，单独一件呢就係、喺一嚿木头嗰度去喺嗰度创作，喺嗰度去、去諗题材点做好佢就得啦。但係佢木雕嚟讲嘅呢，如果要制作家具咁呢个问题呢咁就要考究好多嘢。一你要设计形制。
1: 哦，设计形制。
3: 第二你要考虑佢嘅结构。等于一个人体咁样，嗰件家私做出嚟，哇！有头有手有膊有脚，即系差唔多咁，你仲要考虑佢以人体，因为你家具系做嚟俾人
1: 冇错冇错
3: 用噶嘛，
0: 系
3: 坐噶嘛，
0: 仲有实用价值，
3: 系啊，仲要审美噶嘛，就摆住嗰度都好似系一件艺术品咁样，
1: 系嘛，即系坐得舒服，睇得又顺眼咁样。
3: 咁呢样嘢咧就净系木雕咧就。作品咧就系一件木雕出嚟嘅，又系木雕；挑只茶壳，又系木雕。
1: 明白。
3: 咁所以一件家具咧，你考虑到佢整体布局嘅要均匀啦。所有嘅题材要有寓意啦。
1: 明白，即系我嘅理解系咪咁样咧？吓，刘老师啊，木雕呢个系统称嚟嘅，系啦，即系木雕统称，即系可以包含咗嗱，我雕把件又得，我雕玩件又得，即系摆件又得，我雕家具都得，其实都系木雕一个类别当中嘅其中一个范畴。
3: 可以咁讲，但係有好多嚟讲呢佢又以淨係做一件木嘅作品咁就可以㗎啦。但係其实你做一件家具加木雕嘅作品比就咁做一件木嘅作品係难度多咗好多。
1: 咁当然啦，係啦。
3: 你就考虑所有形制比例实用，真係有冇人哋真係好想去欣赏坐你嗰件。嗰件家具
1: 冇錯，係啦，
0: 係啦，係啦，我領會到當中嘅精神啦，即係話咧，任何一件作品啊，喺佢雕刻之前咧，即係首先你要對佢有一個整體嘅設計，你希望將佢設計成定位為一個點樣嘅作品，即係劉老師去注重呢樣。
1: 冇錯，係用自己手藝咧注入靈魂呢一樣嘢嚇嗱，所以講到木雕咧，我見到劉老師可以話即係滔滔不絕咁樣啦。其實我

0: 即系想了解一下，其实嗱，老师啊，你从乜嘢时候就开始搞呢个木雕呢样嘢咧？
1: 咁呢样咧就由我二十岁
0: 入行，
1: 有一种爱好嘅想法咧，就由八岁跟我爹哋。
0: 哦，八岁就开始啦，
2: 就认识到呢种艺术。
1: 就去佢工场，喺佢工场，逢系放假呢个就喺佢工场玩嘅。
0: 哦，
1: 咁由八岁开始睇，
2: 结
1: 果嚟讲咧，就我爹哋就。我二十岁佢先退休啦。
0: 嗯，你又跟住你父亲啩？耳濡目染
1: 嗰
0: 阵
1: 时咧，就系只系贪玩啫。
0: 贪玩，
1: 先唔可以讲系学师，但系有爱好睇。
2: 啊，
1: 喺魏光社当时未成立我哋嘅木雕厂。喺我魏光社嘅时期，就跟老豆去
0: 做啲咩作品多啊？
2: 系咯，
1: 我都系挑件同埋呢个小件小玩意比较多嘅。
2: 譬如有啲乜嘢小玩意啊？啲小嘅件咧？
1: 啲小機啊，例如呢啲咁嘅啲座件啊，
2: 哦、
1: 花瓶座啊，嗰、
0: 哦、
1: 啲、以前嘅牙挑一座作品，我哋要做張機嚟去襯托佢啊，玉挑嘅座件，我哋要做一張機嚟去襯托佢，嗰啲比較多。
0: 哦，
1: 我最早一學就係學小件先嘅、
2: 哦，小件雕刻
1: 係啊，
2: 係咯。咁當時有冇一啲特別刻骨銘心嘅記憶啊？啲好難忘嘅事情啊？
1: 有就基本上嗰阵时嚟讲咧，对我烧件嘅时期咧，起咗我创研组。
2: 哦，
0: 创研组
1: 啊，创研组咧就专门系为咗喺个70年代咧，就想好多都想做创新嘅。我哋都系挑个座为主先。
2: 座哦，
0: 木座，
2: 即系嗰个座，
1: 系
0: 即系通常嗰啲花樽要摆嗰阵时候，摆个座垫一垫嘅嗰啲座，木座
1: 系啦，以木座为主先。咁然後挑咗出嚟嚟講咧，因為佢魏光社佢係歷史悠久，由香港呢、這個摩羅街一路引進翻嚟我哋魏光社，嗰陣時都木咗咧，就係俾幾個我哋所謂叫老藝人最難忘嘅就係個阿何立，嗱、這、呢個就係老藝人
0: 何立，
2: 當時嘅老師大師傅，
1: 係啊，嚇俾、你超越咗我哋魏光社。
0: 哦，
1: 即系话佢嘅间系都系嗰啲作品就冇留到啦。
0: 嗯，
1: 啊，咁呢个就我哋叫佢立叔，立叔佢实因为名字就叫何立啊，啲衰仔俾你超咗，
0: 即系赞赏嚟嘅。
2: 啊，即系赞你超越咗佢，系咪咁啊？
1: 系啊，
2: 哇，好犀利！咁当时你系雕刻件咩作品啊？佢咁赞赏啊？
1: 都系个花瓶座，
0: 花瓶座，
1: 因为嗰阵时嚟讲咧，佢啊专门系老艺人呢、這个。喺質檢啊，各方面驗收，全部都係要過佢關嘅。
0: 哦，年輕才俊喎，嗰陣時候
1: 成三十歲啦，做嗰陣時就
0: 早前咗三十歲，
1: 廿幾到三十歲。
0: 哦，你二十歲開始
1: 咁啊？後屘佢退咗休之後，佢反為同我攞呢個咗去推銷啦。
0: 哦，
1: 佢同我收購啦。
2: 識英雄重英雄啊嘛！
0: 嗰啲咗賣到好貴嘅，而家啲花瓶咗賣到好貴㗎。係
1: 啊，
0: 特別靚材質嘅咩紫檀啊嗰啲，仲更加貴啊！
1: 冇錯啦。因为嗰阵时嘅紫檀唔贵，
0: 系啊系啊，
1: 诶，但系嗰阵时相对嚟讲做紫檀就比较贵，比对而家系过百几万一吨啦，
0: 系啊，
1: 嗰阵时系几万蚊一吨，酸枝嗰啲酸枝木酸枝系一万几千蚊一吨，
0: 系啊系啊，
1: 咁、相对个时期搵钱嚟计嘅咧，几万蚊一吨系好贵噶，
0: 好贵噶，系啦，你收埋唔少，我听讲话，
1: 诶，先系少唔多。酸枝比较多，
0: 酸枝比较多，
1: 酸枝比较多，
0: 的确系系啦，即系通常有靓花樽嘅，都想揾个靓座，所以嗰啲座嘅话，无论系以前定系而家，卖得好贵嘅，
1: 系啊，
0: 系啊，不得了，不得了，廿几卅岁，已经系超越咗呢个老师傅嘅手艺啦，
2: 得到咗老师嘅赞扬啊，认真唔简单嗬，
0: 系啦，咁嗰阵时系做啲座啦，做啲小件啦，咁样，咁几时先至开始接触呢啲古典嘅广式家具咧？
1: 古典家具咧，就由于自己单位嚟讲咧，即系。小件，当时我哋一入学师就学小件，后期嚟讲咧就已经捞乱晒，我哋全部都系承包一个工序嘅车件。
0: 哦，车件，
1: 开始嚟讲咧全面接触家具。
2: 哦，
0: 原来咁样。
2: 咁系边一年咧？大概系
1: 个时期嚟讲咧，就小件就应该系八几年啦。
0: 哦，
1: 八几年嚟
0: 接触家具。八几年嘅时候，
1: 全部做大家具啦，就变得。遗忘呢个小件，又要重新攻关，
0: 重新学过，系咯。咁做家具应该比做小件更难噃？
1: 唔系
0: ，
1: 你做得掂小件嘅结构，即系小机嘅榫卯， 你就合埋眼都可以做得掂一件大家具。
0: 哦，咁样
1: 系、
0: 哦。
2: 其实大家具系咪可以理解成系每一

0: 个小件而组合而成一个大整体呢？
1: 佢唔系，佢小件嚟讲，要做个传统机构，要做个笋猫结构嚟讲咧，佢系好幼细，
2: 好幼细笋猫结构。
1: 个笋本身好幼，咁你大家距嚟讲好大，你系粗犷好多，系易做好多。如果你个小件个笋猫嚟讲，一细嚟讲嘅咧，你一做唔好，做得好就好，唔好一系就断咗，一系嚟讲咧。凿眼凿个眼都幼啲，都唔系咁易凿。
0: 哦，明白。
1: 即系凿个笋帽，
0: 过于精致啊！如果小
1: 咁，如果佢系大家具嚟讲，佢起码用8厘8公厘个笋。如果你小件用3厘2厘半，哦、你系好难凿。
0: 咁啊，精细好多。
1: 因为当时老师全部都用手工凿啊嘛。
2: 系、哦，不得了，不得了。系啦，咁讲到笋帽呢样嘢嘅话，老实讲，即系我哋老祖宗嘅智慧嚟噶。系啦，呢个系我即系古代建筑古人留俾我哋一个非常之宝贵嘅财富嚟噶。
1: 系啊，呢样嘢我哋真系要大家珍惜。
0: 咁听讲亦都系我哋刘老师嘅最拿手嘅就系呢样嘢，系嘛？
1: 笋帽系一定我最注重嘅。
2: 哦，咁样系咯。
0: 点解？
1: 因为你用乜嘢材料，哪怕你用最顶级嘅材料做，你个笋帽唔得，个家具啊，嗰啲摆件啊。真系要笋帽嘅话咧，佢都系3、5、7年嘅使用嘅啫。
2: 哦，
1: 如果笋帽系靓嘅话咧，你嗱你哋听到话清代嘅小玩意、小机同埋家具，
2: 系、
1: 到而家仲包括我哋故宫啊，所有博物馆啊，仲收藏好多系嘛？
0: 系，
1: 甚至好多家庭以前系比较富裕嘅家庭。
2: 祖宗留低嘅，
1: 祖宗留低嘅，而家仲有得用。咁、如果清代计系300年有多啦。民国嘅唔好讲啊，清代民国都100年有多啦。明代嘅成400年啦，
2: 系啊系啊。
1: 咁点解佢会用得咁耐咧？
0: 系咯，佢嗰啲笋啊，嗰啲接口啊，佢唔会烂嘅咩？
1: 一定就系个笋口笋帽问题啦。
0: 哦，
2: 喂，咁样噶，佢唔关啲木质事，
1: 唔关啲木质。
2: 嗰阵时啲木质好靓嘅都。
1: 本身嗰阵时都有酸枝花你个
2: 冇错，冇错。
1: 都而家做國外嘅材料，哦、中國嘅材料咧、就冇酸枝嘅，都係國外，都係我哋東南亞古舊家私嚟計嘅咧，酸枝家私全部都係泰國酸枝。
2: 哦，
1: 因為當時嚟講咧，都係喺個泰國度用呢個船拖運漂流。即系放木牌啊，放成咁放过嚟嘅，
2: 明白，明白。
0: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即系一件红木家具啊，佢嘅有几襟用，其实取决于嗰个榫口嘅嗰个制作工艺咧。
1: 一定关系个榫卯问题。
2: 哦，原来
1: 榫卯一定唔能够偷减。而家就由于我哋开放社会呢个开放咗，好多人嚟讲咧，就将个榫卯嚟讲咧系。偷工冇減料，起碼都偷咗啲工，減咗啲工，因為而家我哋中國嘅人工比較上漲得比較
2: 貴，
1: 好貴嚟噶個人工。咁為咗嚟講咧，大家嚟講咧，盡量減低嗰個成本，爭取利潤。開放年代就係邊個揾到錢就邊個本事，邊個叻。好多就係人為咁，所以佢就要減
0: 工
1: 時。
0: 嗯。
1: 提高少少利润，呢、这个就叫做竞争，
2: 竞争即系市场化，全部都
1: 市场化竞争系啦，咁啦，
2: 即系乜都求快。
1: 系啊，
2: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咧，即系同心机前嘅观众朋友解释下，即系咩叫做笋帽。
0: 冇错，
2: 因为我相信
0: 仔细详尽啲介绍
2: 下，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可能好多后生嘅观众啊，
0: 同我哋一样啊，对笋帽呢个词系有啲蒙查查。
2: 喺呢个急速嘅社会发展当中，唔太清楚噶，所以刘老师你解释下咩叫笋帽？
1: 我讲俾你听咧。冇得喺度嚟讲嘅咧，可能有好多人都会听。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唔一定听得清楚，
0: 亦都听唔系太明白。
1: 咁但系呢个咧要喺嗰个现场。
2: 嗯。
1: 所以我建议好多听众去买家私，都要去制作单位多啲了解。
2: 咁样噶，要即系买家私嘅时候。
1: 系啊。喺个市场上嚟讲，你哋全部睇唔到嘅装嵌咗。
2: 呢
1: 个系 内里一件家书里头有艺术
0: 啊，内有乾坤，啊、尤其是好似阿洛你呢啲啊，中意收藏嘅，揦埋都几百万噶嘛，你一定要去现场嗰度啦。
2: 我都希望我揦埋都几百万，咪咁样嘅，即系我觉得榫卯呢
1: 咁呢样嘢咧，真系要去睇佢制作，
2: 睇佢制作，睇佢制作，系啦。
1: 例如嚟讲咧，你话去某某商场买家书，佢系做一件家书，大家睇唔到，
2: 系啦。

0: 其实挑花打磨样样都做得好靓，但系你真系唔知道佢嘅里边嘅结构系
1: 究
0: 点。
1: 竟系点
2: 系啦，
1: 吓？
2: 系啦。
0: 咁如果假设大家唔明白嘅情况底下，哎呀，睇表面形真靓啦咁样，佢呢件嘢嚟讲个榫卯嚟讲非常之差嘅情况底下咧，佢就3、5、7年咧就呢度啊松，嗰度啊
1: 会
0: 散，
1: 散啊，咁
0: 呢
1: 样。
0: 度擘开个口噶啦，擘开个口嘅，
2: 系啦，
0: 全
2: 系
0: 部喺
2: 啦，系
0: 啲
2: 啦，
0: 接口度擘开口嘅。
2: 系啦，即
0: 佢
2: 使
0: 唔
2: 一，
0: 系话爆裂噶，同埋
2: 系
0: 各
2: 啦。
0: 方面，如果佢结构唔合理嘅情况底下，靠喺个坐面板全部落胶黐住四边咧，
2: 系，
0: 嗰件板一定会爆嘅。
2: 一定爆。
0: 佢系冇得俾佢自然收缩。
2: 哦，
0: 嗱，呢啲咧一定要知道嘅，
2: 系嘅，
0: 特别所有嘅消费者都系一定要了解多少，
2: 系啦，
1: 呢个
0: 略
1: 系好
0: 知
1: 实
0: 些
1: 用，
0: 少就得
2: 系啊，
0: 啦。
2: 买红木家具，然之后消费维权咧，揾下刘师傅，
0: 系，
2: 的确
1: 呢
2: 系。
1: 样嘢真系好实用
2: 系
1: 吓。
2: 啦，
1: 咁其实咧，我又想请教下我哋年轻嘅一代啊，石
2: 阿
1: 华啊。
2: 石
1: 咁
2: 华，
1: 其实咧，你点睇啊？你爸爸咧就认为啊，红木家具咧要重点睇呢个榫卯，你系点睇嘅咧？
3: 我个人系咁样睇嘅，因为咧，我觉得榫卯入边咧系中国嘅非常之良优秀嘅传统文化，而且榫卯结构咧，其实系一件家私入边嘅一嘅我哋叫隐形嘅艺术吓。呢、这个隐形嘅艺术咧，装好咗成件家私，安装好之后咧，你系睇唔到嘅，但系。正所谓睇唔到嘅嘢先系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影响咗呢件家私嘅使用嘅年限。一件家私能否流传俾后人，呢件优秀嘅作品能否以后登上我哋嘅拍卖会，或者去进入更加高嘅博物馆，其实同佢嘅使用年限系息息相关嘅。如果呢件家具买翻屋企，好似举个例子，一啲欧洲嘅品牌，一啲家私，我哋翻到屋企。用那么半年到就已经散
1: 变
3: 架
1: 形
3: 啦，
1: 啊咁，
3: 咁凭咩资格可以进入我哋嘅拍卖会啊或者博物馆呢？咁证明咗呢件唔系我哋嘅心目中嘅一个合适嘅收藏品。一件收藏品佢一定系具有经典嘅意义，同埋具有非常之保留嘅价值，同埋一个使用嘅年限咯。嗱。
1: 咁啊，即系其实道理系一样嘅，同爸爸嘅观点系差唔多嘅，即系都认为咧一件呢个重量级嘅家具，嗰啲榫卯系非常之重要嘅。
2: 榫卯梗系重要啦，即系啱先阿刘生都讲到啦，华都讲到啦，不过刘老师都讲到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其实除咗一种咩睇唔见的艺术之外嘅话咧，其实更加系我哋即系我哋中华民族，我哋东方呢种智人嘅一种智慧嘅一种集中体现嚟噶。即系古人嘅话，嗱，去北京可能大家知噶啦，好多建筑嘅话咧，尤其啲古建筑嘅话唔使用钉嘅，系嘛，都系靠榫卯卯上去嘅。不过啲家具都系咁样。系嘛？所以一件嘅作品好与唔好，嗱，嗰度拍卖呢家嘢咁样嘅，一件嘅作品嘅品相靓唔靓？咁当然靓啊，最好啦，系咪？咁当中嗰啲榫卯结构扎唔扎实啦？呢样嘢嘅话，更加系一件作品嘅提升价值嘅好大嘅一个方面嚟嘅。
1: 哇！点睛啊，真
2: 唔
1: 系
2: 唔系唔
1: 几
2: 点睛
1: 句
2: 啊！呢
1: 说
2: 个大
1: 话。
2: 师喺度，我唔敢喺佢面前造次嘅，系啦，真系噶，系
0: 佢
2: 啦。
0: 特别系价值高嘅木材，我哋更加要注重嘅榫卯。
2: 系啦，你为咗
0: 你
2: 俾电
0: 起
2: 紫
0: 码
2: 檀
0: 你如
2: 揼
0: 果
2: 眼钉啊，嘥晒
0: 嗱，冇
2: 啦！
0: 错啦，你做宣纸做紫檀咁计嘅咧，啊死啦，抌眼钉落去，一抌就爆，
2: 一抌就爆噶
0: 因为佢个木系好实，系唔可以抌得到钉嘅。
1: 哦，
0: 你夹硬抌落去就一定唔会爆嘅。
2: 系啦，仲有好讲究一样嘢嘅，即系榫卯嘅设计呢方面嘅话咧，点解话智慧咧？都要考虑好多方面嘅因素，同埋包括嗱，我哋岭南地区，我知刘老师做我哋一个古典广式呢方面嘅啲家具好出名啊。岭南地区天气潮湿啦，系嘛？好多时候2、3月天啦，系嘛？湿滴滴嘅时候，热胀冷缩啦，呢方面嘅情况都要考虑埋里边噶，系嘛？刘老师，
0: 系啊，一定要考虑。即系你边个年头制作同年尾制作，你都要计住佢嘅收缩程度系点。
1: 哦，
0: 啊，
2: 哦。
1: 咁精准啊，
0: 系
1: 计
0: 啊，
1: 得。
0: 咁所以嚟讲，你话嗰件板个面方，你要计佢嚟讲咧，最潮湿嘅时期嚟讲咧，我哋一定要做到佢好密。
2: 哦。
0: 如果系哇，到11月、12月嗰段时间装嵌嘅话
2: 即系
0: 咧，
2: 冻啦。
0: 一定要预留一啲缝位。
1: 哦。
0: 佢到
1: 等
0: 时
1: 佢膨
0: 一
1: 胀。
0: 系啊，一潮湿一膨胀，唔影响你呢个结构就系。固定咗佢噶啦，你一装嘅时期就系、是、我哋就系装结构啦嘛，所以就由得佢有1厘到1厘半嘅膨胀。如果你系最潮湿嘅时候，系一定装到密密；如佢最收缩就系1厘到1厘半，呢个都系要计数考。
1: 咁有冇讲究话喺边一个月份嚟到制作呢啲咁重量级嘅家具系最佳嘅月份呢？
0: 应该系9月份。
1: 9月点解
0: 一
1: 啊？
0: 路至到过年。

0: 即抽高气爽嘅时候系嘛？
1: 系干燥
2: 哦，即系干燥嘅时候做，嗯，
1: 系啊。咁咧个准确度咧，个收缩唔会话个计数咧就系一厘到厘半咧，就基本上系准确。
0: 哦，
1: 佢唔会话哇，你二三月装嘅时候可能个收缩幅比较大嘅，
0: 嗯，
2: 系咯，
0: 嗯，
1: 佢一过得一年两年之后，基本定型就以后都会大啦。
2: 哦，咁样嘅，
1: 系
2: 系啦。
1: 如果佢系计得佢准嘅咧，每一年都系接近都系一厘。呢半
2: 哦，
1: 咁啊，
2: 系啦，
1: 最多呢边啊呢半，嗰度呢半，最多整张嘢就系去到咁阔嘅收缩缝都系三公厘一边呢半。
2: 哦，咁样，
1: 咁、
2: 哦、
1: 就保持得最完美系喺呢个尺寸呢度啦。
2: 嗱，呢个含金量啊，呢期节目当中最系含金量，啲商业机密嚟嘅，暴露都爆埋出嚟啦。
0: 计算得咁精准嘅，咁其实咧入边有好多嘅乾坤啊，我行外人咧真系好唔清楚。
2: 系啦，我仲想请教一下嗱、假设。一张广式嘅凳咁样吓、即系广式嘅古典嘅红木家具，一张圈椅咁样啊，一张凳咁样 ，OK， 大概有几多个榫码位？
1: 佢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榫码，但系圈椅咧，佢有几种嘅
2: 吓、
1: 有就咁样一榫一卯，有一榫加扣，
2: 一榫加扣。
1: 如果佢、例如佢啲脚玩啊嗰啲咁
2: 样，
1: 嗰度嚟讲咧，一个、两个、四个、五个。五个就只系个圆框
2: 哦，做圆框
1: 嗰度咧就有五个，
2: 哇不得了！即系净系嗰圈框都已经有五个榫卯位啦。
1: 佢又咁错答你，
2: 系啦系啦，
1: 用更死嘅，
2: 哦，
0: 所以话当中有好多嘅工序嘅，
1: 系啊，
0: 嗯，
1: 咁四只脚四条牙板，
2: 嗯，
1: 佢每一边都有噶嘛，
2: 系，
1: 咁你一件就已经两个榫卯，
2: 啊，
0: 嗯，
1: 啊，你总共计埋嚟讲咧，嗱，连脚腕四个八个。八个、十二个，起码有三十几个。
2: 三十几个，
0: 嗯，咁样计落嚟嘅话，要完成一件咁嘅作品，需要几长嘅时间呢？
1: 咁佢就基本上我哋就分咗流程啦，因为以前咧就全部手工，而家咧就有机械帮嘅。
2: 嗯，
1: 例如界木啊、爬木啊、先出榫啊，最后木工装嵌嚟讲嘅咧，就有分每一个流程嚟讲咧。你真系用只工匠精神去做佢咁计嘅咧，一套圈椅嚟讲嘅咧，净系装嵌工都要花你两工人。
2: 哦，两个工人慢慢。
1: 但系你可以用而家抢时间争速度嘅话咧，佢一个木工可以冚三到五套。
0: 嗯，
1: 都睇你点做啦，睇你个要求系点啦，
2: 睇你系咪独具匠心啦，有冇呢个耐性啦。
1: 啊，
2: 哦。
1: 佢啊用沙机沙佢松松又夹硬揼落去靠落胶里逼死佢嘅咁就冇得讲啦。
0: 嗯，
1: 如果你要全部一定要又要紧又唔会话紧到撑爆个榫，咁计嘅咧，嗰啲就真系要慢慢去试啦。
0: 嗯，
2: 哦，诶，咁点做咧？你又要紧又要唔撑爆个榫，咁点做咧？
1: 咁呢个就你个准角度。首先你出条榫一定要准。
2: 哦，
1: 如果你想快嘅咧，就出到佢个眼个卯大。啊，个榫
2: 细，哦，
1: 咁咪靠落胶啦，
2: 一吸落得啦，
1: 一吸落得落，
2: 哦，
0: 咁咪、
1: 所以全部都要紧力，又打落去又唔爆，
0: 嗯，
1: 你系用到咁嘅心，所以呢样嘢都可以快15倍，
2: 哦、
1: 慢15倍，
0: 哦，
1: 同样系一个卯个榫，如果你系用心去做，可能你慢咗15倍，你系用时间用速度去做，可能快咗15倍，
0: 但系出嚟嘅效果完全唔一样，
1: 完全唔一样，
0: 嗯。
1: 咁佢胶到时嘅一氧化咪喐咯。
2: 哦，
1: 如果你本身个木头嚟讲，啱啱紧咁入落去，啊，绷住好紧咁入落去系嘛？
0: 嗯。
1: 咁嚟讲咧，佢就算你冇胶，佢都唔会话，唔好讲话佢氧化啦。就算你冇落胶，佢都已经系个寿命都比你长啦。
2: 系啊，哇！
1: 简单好简单啫嘛，我哋大家就咁睇啦。
2: 系啦，
1: 佢就系靠啲胶赚。
2: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话，
1: 哇，咁绷住紧入去嘅。佢要慢慢試啦嘛，
2: 係、啦，所以我好認同，
1: 點解會差咁十幾倍咧？
2: 係啦，
1: 唔係一倍半，係15倍以上。
2: 哦，
0: 所以呢樣嘢真係精雕細刻。咁其實我好好奇啦，劉老師啊，其實你喺榫卯嘅製作呢方面咧，真係有你自己嘅非常之精髓嘅一面嚇。咁你係點樣能夠啊形成呢一套咁精湛嘅技藝嘅咧？
1: 喺呢样嘢咧，就我顶爸爸职嘅时期咧，喺嗰一顶嘅时期已经喺木雕厂。
0: 嗯，
1: 木雕厂咧就学师学咗基本整个流程制作个基本功。
0: 嗯，
1: 学完个基本功之后嚟讲咧，一直做咧18年半，其实就13到15年之后咧，我就有炒间形式。
2: 哦。
1: 一炒间形式咧，就全部去呢个古董街，包括呢个广州市文物总店。
2: 哦。
1: 嗰阵时咧，就接呢啲炒间形式嘅单翻屋企做啦。
0: 哦，嗯，
1: 咁所谓接触嘅全部都系玩股嘅人，
2: 系嘛？
1: 同埋收藏嘅人。
2: 几年啊？嗰时九几啊？
1: 我88年
2: 88年，
1: 开始炒间，
2: 哦，
1: 88年、89年咁一路开始炒间，咁样开始嘅。以前咧最早嘅就系清平路嘅古玩市场，
2: 系清平路古玩市场，
1: 咁后期咧就转
2: 大河
1: 到
2: 路，
1: 去大河路裕盛街
0: 嗯。
1: 嗰啲全部。呢、这个西来正孙子街，
2: 系啦，
1: 包括我细路仔去过孙子街。以前我爹哋喺魏光社就系华南子，以前嘅华南子破四旧立四新嘅，就俾咗去魏光社做车间嘅。咁就系我爹哋嘅中间个车间，所以嗰度地方我玩由细路仔玩到熟。咁啊，开始喺清平路到孙子街，之后西来正，跟住到大河路。所以我未辭職，仲喺本地廠，我已經喺大河路攞咗個鋪位。
0: 哦，係啊，
2: 哦，
0: 咁相信啦，即係劉老師啊，咁精湛嘅技藝咧，絕對係同佢長期努力係分唔開嘅嗬。咁呢一種正所謂係工匠精神，
1: 都係一步一個腳印，我自己都感覺。
2: 係啦，咁至於一步一腳印係點樣啊？得以發展、得以進步咧？咁以及劉老師嘅仔仔阿華嘅話，又係點樣子承父業咧？不如咁啦，我哋下期再傾過咧。
0: 好嘅，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咁邀请到嘉宾主持骆伟如，以及系广式雅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老师，以及佢嘅爱徒，亦都系爱子刘石华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What's up？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45集。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我哋之前讲李治嗰回都讲过啦，李治并唔系一个无能之辈嚟嘅，佢喺政治上仲系好有天分嘅。佢又知道同啲宰相硬碰硬就唔系办法，必须要尽量争取多啲盟友，壮大自己嘅力量，咁先得嘅。於是啊，佢同武则天一齐实行多路出击啦。咁首先呢，佢就真系揾李绩商量。李绩就唔单止系当朝宰相之一，仲系军功赫赫嘅大将，大唐嘅开国功臣。嗱，讲到呢度咧，又顺便介绍下李绩啊。李绩原名徐世绩，字茂公，亦就系《隋唐演义》里边嗰个能知过去未来嘅军师徐茂公啦。佢系唐朝最著名嘅大将之一，同李靖齐名嘅。咁啊，因为功劳太大啊，俾李渊赐姓李，后来改咗名叫李世绩嘅。咁再后来呢，李世民登基，因为要避李世民嘅名位啊，所以呢就将个世字去咗去，先变成李绩嘅。佢唔单止南征北战，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呢一直都支持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咁所以呢，喺当时嘅宰相班子里面，唯一一个够资格同长孙无忌叫板嘅呢，就係李绩啦。呢一日啊，李治就走嚟李绩府上拜访吧。皇帝到访，李绩梗系设宴款待㗎啦。走过三巡，李治就借住酒气向李绩诉苦啦。朕而家嗰个皇后一直都冇生到仔，最近又喺后宫闹出丑闻，朕本来想废咗佢嘅，立武氏为后，但係瑞良佢哋几个又唔同意噃。唉，呢件事睇嚟呢都只有各自啦。咁呢番说话表面上就係诉苦，实际上就係要李绩表态支唔支持自己废立皇后呢。李绩系个老江湖嚟嘅，当然明白李治想点啦，但系佢又唔想直接表态话皇上你快啲换啦，我支持你咁。佢又回咗一句非常之滑头，但系又非常之有力嘅说话噃。佢就话啦，呢、这个分明系皇上嘅家事，何必要问外人呢？李治一听呢句说话，唉，简直系久旱逢甘露啊！难得有个前朝大功臣、开国元勋咁明白自己嘅。几乎忍唔住揽住李绩锡一啖仔，佢就知道啊，喺呢件事上边咧，李绩唔单止唔会阻挠佢，仲会成为自己对抗长孙无忌有力嘅帮手添。咁而另一方面啊，武则天咧亦都为自己罗置咗一班打手吧。呢班人咧都系朝廷上面嘅中下级官员，好多都为官多年噶啦，有能力有年资，但系官运啊并不十分亨通嘅，眼睇住宰相个位就系都坐唔上去。呢班人都系政治动物嚟嘅 ，feel 到皇帝同元老大臣之间嘅矛盾，知道机会就在眼前啦。于是咧，纷纷投下武则天，上书请求高宗咧立武则天为后。咁其中啊，以礼部尚书许敬宗讲嘢最直接啦。佢系同朝中啲大臣话：田舍翁多收十壑谷，上育亦苦， 放天子玉立一后，何与诸人事而往生异矣乎？意思即是话咧，一个农民头修成好咗，都想换老婆啦，更何况皇帝呢？假使皇帝想立个皇后，又关你班有咩嘢事咧？咁多意见嘅，嗱，佢呢一番说话咧，其实就系李绩嗰句嘅通俗版。咁说话讲得粗俗咗啲，攞个农民头同皇帝嚟做对比，亦都不伦不类嘅。不过皇帝同武则天啊，听咗高兴喎，话知你通唔通俗，粗唔粗俗啊？嗱，俾佢咁样搞咧，大家逐渐明白啦。哦，原来皇帝想换皇后嘅决心好大嘅。渐渐都觉得同皇帝对住干似乎唔系咩好办法噃。李治同武则天一边拉拢咗李绩，另一边又争取到舆论嘅支持，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啦。先系将反对最激烈嘅褚遂良咧罢上外访，然之后又发布诏书，话皇皇后同萧淑妃两个阴谋落毒，废为庶人，母亲同兄弟一齐除名，流放岭南。咁一嚟啊，大家都明晒啦，喺换皇后呢单嘢上边咧，长孙无忌佢哋几个就斗唔过李治同武则天嘅。于是啊，群臣纷纷上表请求立武氏为后。李治啊当堂表示龙心大慧，应大家要求立武超仪为皇后。嗱，讲到呢度咧，啊忍唔住又要八卦两句吓。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嘅诏书里边啊，有几句说话咧吓都几搞怪嘅。佢点讲嘅咧？佢话当年武

0: 事侍奉先王，非常勤勉检点，先王经常称赞他的，所以将他赐给朕，就好像汉宣帝将王政君赐给太子一样的。这句说话呢，摆明就是帮李世民戴顶绿帽之余，还鉴生老屈，说这顶绿帽呢是李世民自愿戴上去的，武则天呢是李世民赐给李治的。李世民若然传下有知呢，恐防激到从棺材跳出来都得啦。咁总之无论如何，武则天终于得偿所望啦，取代咗王皇后，成为唐高宗李治嘅皇后。咁而佢嘅长子李弘啊，冇几耐之后亦都被立为太子，未来嘅大唐皇帝啦。嗱，听到呢度啊，大家可能会问，成件事听起身好似都系李治同群臣斗智斗勇啫噃，武则天喺里边又起咩作用呢？嗱，应该讲啊，武则天在这场政治斗法里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首先呢，他很有力地推动了李治的行动。李治这个人不是很有韧力的，事情做起真一下子不顺呢，就很容易丧气的了。而武则天就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来的，没有他持之以恒的推动呢，李治也没有那么大的心脏去完成这场斗争的。很多次李治和几个宰相开会，武则天都匿在后面偷听的。有一次褚遂良大力反对废皇后，武则天一个忍不住在后面大喝话，做咩唔杀咗佢呀，将大家吓咗一跳。其次啊，武则天在后宫同官场之上都组织咗个好强大嘅情报网，无论是王皇后萧淑妃嘅动静，定是长孙无忌集团嘅举动呢，佢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嘅。长孙无忌佢哋几个前脚开完会，后脚呢就有人报告俾李治同武则天听㗎啦。呢个本事啊，亦都是他后来赖以生存的绝招之一。最后呢，武则天还协助李治罗致支持者，例如那些什么许敬宗、李义府之流，最早支持李治换皇后的大臣啊，都是武则天通过自己的渠道去结交的。所以后来啊，才会有李义府指认武则天不认唐高宗的事情。总之呢，武则天对于唐高宗来讲，就不仅仅是一个心爱的女人，还是一个政治上的伙伴，只有齐心合力呢，才可以拿到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5: 辈。冇
6: 浸噶。
7: 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粤曲创作先锋吴伟峰老师以及佢嘅学生何顺兴顺哥，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粤曲情怀嘅。我哋首先欢迎吴老师，欢迎你。
14: 嗨，许华姐姐你好。
13: 嗯，亦都欢迎阿顺哥，欢迎顺哥。
9: 嗨，许华姐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嗯，是的。咁我首先呢是想请吴老师啊同我哋介绍下你眼中嘅呢位学生，呢位得意门生吓何顺兴啊顺哥，佢系点样嘅一位学生啊。
14: 是我今日陪同我的学生何顺兴先生呢就接受取访。
9: 是的。
14: 咁顺哥呢个人呢，呢个学生呢就系对我哋粤曲系相当热心嘅。是粤曲的热心人士，同埋是唱粤曲的可造之才，是吧？
13: 他怎样热心化？是不是对我们的粤曲是很有兴趣很发烧的？
14: 他发烧到呢，有时呢半夜三更做梦都唱曲，唱曲入梦啊，他。
9: 是啊，
13: 哇，顺哥是不是的？
9: 是
13: 不
9: 是
13: 梦中唱粤曲的？
9: 有次读曲的时候，
13: 嗯，
9: 读到深夜又好像在睡梦中好像教人教唱曲咁嘅。
13: 哦，即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噶咯。
9: 系啊，真系噶。
13: 哇，真系认真发烧吓。咁你一般嚟讲啊，好多作品咧都系演唱啊吴老师嘅作品啦吓。
9: 系啊。
13: 咁其实喺你心目当中，吴老师又系点样嘅一位师长呢？
9: 老师系一位非常热爱粤曲同埋好资深嘅创作。作家嚟嘅，
13: 嗯，我就好好奇啦。其实吴老师慢慢就痴迷上咗粤曲嘅创作啦。咁里边咧系相当之有故事，相信好多曾经啊收听过我哋之前专访吴老师嘅朋友都知道啦。吴老师啊，其实创作嘅作品无数，不如吴老师啊先同我哋介绍下创作咗几多首作品啦。嗱，
14: 系啦，想当年咧，我就利用公余嘅时间咧。进行创作嘅，咁啊思想动机咧，无非都系想为粤曲嘅振兴同埋弘扬咧，做啲实事，做啲事干嘅啫。咁啊加之，咁啊收尾识到阿顺哥啊、娟姐呢班学生之后咧，就我倍增信心啊，啊觉得粤曲还是好有希望、好有前景嘛，系嘛？
13: 点解认识咗佢哋两位之后就信心大增咧？系咪佢哋嘅演唱你嘅作品嘅时候，哇，感觉好优美啊，所以你就
14: 系有动情啊？啊！阿顺哥同阿娟姐两个唱下唱下，唱到眼泪鼻涕一齐流啊，无限感到现场观众啊！
9: 真噶真噶
13: 啊！系啊，咁我知道啦，阿顺哥啦，就正如吴老师讲噶啦，真系对粤曲咧系认真痴迷、认真狂热吓。咁阿顺哥，其实你一开始又系点样认识到吴老师嘅作品噶？
9: 好早以前啊啦，
13: 嗯，
9: 《山河情侣》第一支嘅，当时我咪认识系阿吴老师。喜欢唱《山河情侣》嘅，呢支歌系好有特色，融入开血染的风采，同埋江河水，融合到个呢支粤曲嘅里边，好有特色。
13: 系，所以由此咧就开始中意上咗吴老师嘅作品，系咪？
9: 系系，
13: 嗯，
9: 我觉得呢种风格好有 創新同埋好有即係適合我哋現代唱粵曲藝嘅啊啲人嘅需求。
13: 嗯，咁其實你認識吳老師嘅作品啊，最早係咪就係啱先你介紹嘅呢隻曲啊？係點會一聽就中意咧？係認為吳老師嘅作品有啲咩特色咁吸引你咧？
9: 佢嘅曲詞精辟，感情好透入，同埋寫嘅一詞句啊，可哀怨嘅，
13: 嗯，
9: 好有心思，反映呢個主人翁嘅情感喺度。
13: 顺歌咧系嚟自我哋嘅顺德嘅君安，系咪？
9: 系。
13: 嗯，君安系一个好地方，我相信好多朋友认识君安啦，都知道君安嘅珍珠啦，以及系嗰度嘅好多风味小食啦。
9: 系啊。
13: 咁其实咧，除君安嗰度啊，除咗系有好多嘅风味小食，粤曲粤剧嘅发展系咪都非常之蓬勃啊？
9: 我哋君安系中国曲艺之乡。
13: 哦。
9: 啊。
13: 原来真系好有历史文化底蕴嘅、
9: 啊，
13: 君安嗰度咧系我哋嘅好多嘅丝火局咧都喺嗰度系蓬勃发展啦。咁阿顺哥，你自己系咪亦都喺当地创办咗一个乐社咧？
9: 系啊，好、啊、创办一个和声曲院。
13: 和声曲院
9: 系唔收费嘅。
13: 哦，即系免费咁俾广大嘅发烧友喺嗰度系一齐以曲会友，系咪？
9: 以曲会友。
13: 啊，相当之
14: 欢唔欢迎啊！你去。
9: 肯定歡迎的，肯定各每個地方呢、大家熱烈愛好的、或者資深的曲友，大家互相互動亂歡。
13: 平時是怎樣運作的呢？是日日都有人，抑或是固定每週幾？

0: 系不定鲸约局。
1: 咁啊，整个珠三角南丰顺咧嘅粤曲嘅曲艺社啊，个数量咧真系数不胜数嘅，
0: 系啊，
1: 队伍非常之宏大啊。
2: 系啦，咁所以咧，吴老师嘅作品咧，其实唔单止喺我哋珠三角一带传唱啦，甚至乎咧已经系传唱到咗香港啦、澳门啦，乃至海外，包括美国啊、加拿大啊、新加坡啊等等，只要有华人存在嘅地方，都有我哋粤曲粤剧嘅存在，系咪？
1: 系啦，晓华，我加上一句啊，我吴某人写作品是一件事情，还要揾到著名嘅唱家嚟同我演唱、出品、发行先系 OK 嘅。咁我写暗号唱家揾唔到、揾唔好嘅时候咧，亦都起唔到作用。咁啊咧，我呢样嘢咧就一定要说明一句啦。咁啊，我写咗作品出嚟之后咧，就非常有幸啊，邀请到香港著名指喉唱家張琴詩咧幫我演唱，琴詩姐姐唱親啲曲咧就非常之受歡迎嘅。
0: 係啊，
1: 咁啊我幾大我都忍唔受唔住啦，要將樣嘢爆出嚟俾全體。
2: 乜愧係粵曲發燒友啊！講到粵曲咧，就係龍飛色舞啊！咁我從吳老師嘅呢番説話當中咧，係深深感覺到吳老師同埋自己嘅學生啦。其實吳老師有好多嘅學生，阿順哥係其中嘅一位。咁但係咧，其實我感覺到你哋嗰種對粵曲曲嘅嗰种情怀，一种系挥之不去、抹之不去嘅一种情怀喺度咯。其实咧喺你演唱吴老师啲作品啊，包括一啲你好中意嘅粤曲粤剧作品嘅时候，我知道你咧系源于一份嘅激情，一份对粤曲嘅喜爱吓。咁粤曲系点样嘅一种魅力，令到你会为之咁痴迷呢？
0: 粤曲系一种港府嘅文化嘛。咁我哋作为一个港府一份子，我肯定系喜欢自己嘅。啊，个语言啦、而且粤曲系好有内涵，感情投入啊，同埋嗰个韵味啊，都比较适合我哋广府人嘅一个兴趣。
2: 我谂讲到呢方面咧，可能吴伟峰老师咧，亦都系好有共鸣嗬，因为吴老师咧系唔单止啊自己系演唱，而且咧仲亲自创作呢样嘢咧，真系唔系话我哋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噶。咁吴老师其实亦都系一种点样嘅激情啊，令到你系孜孜不倦咁喺粤曲嘅创作上不懈咁努力呢？
1: 嗱，咁我等阵会回答呢个问题。有样嘢先补充讲先。
2: 系。
1: 咁啊，记得喺广州演唱会上边，咁啊何顺兴先生咧就同啊广州粤剧团嘅优秀花旦叫做莫燕云姐姐咧，就一齐演唱咧《锦江诗韵》。
0: 系系。
1: 咁啊，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好熟悉莫燕云。啊，莫燕云姐姐咧就是、四隻字嘅啫。你估下咩四隻字咧？我形容嘅特点啊，歌甜
2: 人靓。
1: 哇，即系啊，土中回虫啊，咁都俾你估到，系嘛？咁啊，我哋啊边个咧？啊神哥咧，唱到咧七情上面。七情上面就差距咧，由于两个咪头隔开距离，就咪有抱头痛哭嘅啫。
2: 哦，即系非常之投入噶喎，唱得
1: 两个人
0: 都流咗眼水啊，
1: 系嘛？
2: 我谂之所以会咁投入咧，一方面系因为你哋演唱嘅时候咧，真系真情流露啦。咁另一方面咧，可能更加重要嘅系因为吴老师嘅
0: 作品
2: 相当之吸引人。
0: 作品相当吸引。
2: 咁嗰支曲啊，令到你哋啊唱到咧，唔经唔觉忍唔住满腔热泪嘅嗰支作品，其实讲述嘅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1: 呢样嘢我嚟讲啦。咁啊，佢就讲述咧就系唐代大诗人啊元稹同埋女诗人咧涉途。佢哋嘅爱情故事嚟嘅啫，咁啊就唔系生离死别，而系咧相见重逢。咁啊谁不知咧，薛桃姐姐咧病入膏肓，重病在身。咁啊这一边咧，这边厢咧，元稹咧就系好无奈嚟探望佢，咁啊翻诉说嘅啫。
2: 哦，啲才子佳人嘅故事啊，但系
1: 我字多啊，我肚中好多啲嘢噶。
2: 我谂呢啲咧，亦都系我哋粤曲魅力所在啦。即系你喺演唱嘅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受佢嘅感染，令到自己动容，系咪？
1: 我自己写嘅时候都周时啊，我卜喺张书腿度啊，都系潸然泪下嘅，写到动情之处啊，情到浓时悲莫禁啊。
2: 虽然人哋都话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弹了
2: 但系只因未到伤心处。如果真系投入其中情到浓时嘅话咧，挥几滴泪咧，亦都非常之正常噶。
1: 多谢你理解啊，真系
2: 绝对理解系啦。咁其实咧，我都更加理解嘅就系，其实大家都系愿意。

0: 一種對粵曲嘅喜愛啦，同埋源於呢個粵曲嘅魅力啦所在，先至會咁動情嘅啫。咁啊，講翻阿順哥啦，其實你係最早啊，係幾時開始接觸呢個粵曲嘅演唱嘅咧？
1: 2000年。
0: 2000年。咁當時又係咩契機啊，令到你一下子就迷上咗粵曲啊？
1: 本身小嘅時候已經係喜歡啊嘛。始終都有一種感覺喺度。到呢个年纪啊，更加喜爱呢种粤曲啦。
0: 你啱先讲一句到咗呢个年纪，但系在我哋睇嚟咧，你仲好后生。
2: 系啊，可造之材嚟噶，前途无量啊你。
0: 系啊，人哋都话粤曲粤剧发展到今时今日，会唔会系中老年人先至中意嘅玩艺儿咧？咁事实上咧，喺我采访嘅咁多嘅嘉宾当中啊，其实有好多不乏好似阿顺哥咁年轻嘅年青一辈啊，后生一辈咧喺度承传紧我哋呢种咁优秀嘅传统岭南文化。你觉得咧喺你嘅周围？中意粤曲粤剧嘅朋友有冇啲新生人类啊？
1: 有啊，我好年青都有，有四五岁都有。我哋军安系好多，有个学校，有个幼儿园啊，专系培训呢啲幼儿粤曲班嘅。我都系小时又中意，一直中意，之所以由呢个曲艺一定系由细开始培养。肯定是要由细开始培训。
0: 咁喺你嘅曲艺社咧，你个和声曲艺乐社啊，有冇一啲比你更加年轻嘅后生仔女啊？
1: 有啊。
0: 啊，
1: 黄锦玲啦，即系李彩虹啦，欧阳秀明啦，都系比较后生嘅。我哋军中都好多嘅。
0: 都可想而知咧，其实中意粤曲粤剧真系不分年龄、不分国界、不分地域，系咪？
1: 系啊，我哋军安三华乐社有啲系十岁左右都有好几个噶。
0: 咁吴老师对于粤曲嘅发展现状，你系点睇嘅咧？
2: 嗱，粤曲本身系我哋嘅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佢有佢嘅精华所在。我相信凡系广府人嘅地方咧。都會將個粵曲，都應該將個粵曲，係嘛？咁時到今日咧，喺我哋省港嘅話咧，粵曲還是那麼興旺發達嘅。
0: 據我所知咧，其實尤其是喺南潘順以及係香港澳門，咁甚至乎咧，遠喺啱先都講到咗咧，遠喺美國啊、加拿大等，只要有講粵語嘅華人存在嘅地方，都有粵曲嘅繁榮昌盛嚇。咁其實喺未來啊，你哋兩個係點睇啊？我哋粵曲會向住一个点样嘅方向去发展咧？
2: 我认为粤曲会越嚟越强大。我
1: 兴旺，
2: 兴旺一样，
1: 兴旺，冇感觉到你嘅，
2: 唔会断层，
1: 好多都系已经粤曲走向校园啦。每个镇区到村下边咧，吸多重视培训，由细开始培训，要盛传呢个文化。
0: 其实咧，如果真系有我哋更加大批嘅。新生人類，啲後生仔女去承傳我哋嘅粵曲文化咧，佢一定能夠發揚光大。依然都係嗰句説話啦，粵曲真係因為佢有無窮嘅魅力，先至令到咁多嘅發燒友為之而著迷嚇。
1: 係啊，
0: 咁啊，順哥啱先都介紹到咗啦。其實你從2000年開始迷上咗粵曲，至今都呢種熱情並冇話因為時間嘅推移而慢慢淡，而係越嚟越濃情係嘛？對粵曲越嚟越密意係。
1: 是啊，是越高涨，越耐盛传。
0: 其实你觉得是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按道理我们人之常情，对一样东西时间耐了会慢慢淡，有这样的可能，也都有可能会慢慢浓。事实上呢，你对粤曲呢是越来越喜爱了。
1: 是。
0: 其实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粤曲的旋律和那个邦王和儿王，即是可以说是好有特色嘅，好有吸引，好有吸引力嘅。
2: 顺哥咁啊，亦都同不少嘅唱家、曲艺名家咧搭档唱过粤曲，例如莫英云啊、黄晓允啊、谭国莲啊呢啲著名嘅唱家搭档唱过不少曲。
0: 系啦，咁睇睇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噶啦。特别咁拣嚟，由何顺兴先生同谭国莲女士合唱嘅呢曲《风雨电长花》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亦都多谢吴老师，
2: 多谢
1: 多谢
0: 顺哥，
1: 多谢听众。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情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阿细演唱嘅《续集》。《续集》呢一首歌咧系电视剧《Encore 36小时二》嘅主题曲嚟噶，原唱系容祖儿，而啱先大家听到系阿细呢位广东歌手咧就翻唱嘅版本。听听下一首歌啦，《3 AM》。

0: good. I know.
1: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哭泣健康指南》，发行于2023年年底嘅，由李杏霓演唱，就如一部咧《哭泣指引》咁样啊，凡事保留一定温度，唔好咧就系等颠沛嘅生活咧就系磨灭个人嘅触觉吓，咁同时亦都系趁空档嘅时间咧，揾一个无人之境，放声大喊一场啊！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恋爱为何物》，由李克勤同埋 Egg 系合唱嘅。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雨季不再来》，由黎瑞恩演唱，由黄海芹咧就填词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雨季不再来》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有蔡依林演唱嘅《妥协》。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我该放手》，发行于2023年9月，由 J.C. 陈咏同包办词曲并且演唱。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啦，《无心恋唱》，由泳儿带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呢一首歌咧由魏森作词，由咧就系朱振东咧就系作曲嘅，收录喺咧就专辑《On the Road》当中，发行于2002年嘅12月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Only for Me》，由朱锦浩咧就作词作曲兼演唱。

之心啊吓，咁啊由 Wyman 咧就系作词啦，有 Harvey 咧就系作曲嘅 ，DJ 演唱嘅一首歌啦，发行于2021年嘅5月份嘅，亦都收录喺同名专辑《圣马力诺之心》当中。嗱，讲翻如果唔系球迷嘅话，你知唔知圣马力诺系乜嘢概念呢？嗱，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国家嚟嘅，被意大利咧就包围住，人口只有3

啊，将佢个主题咧就系、是、延伸。嗱，激昂嘅編曲啦，再加上熱血嘅歌詞啊，聽過一次，唔知道你會唔會中意啦。更加難得嘅就係啦，呢一個係一份以足球作為切入點嘅歌嚟噶。咁啊 ，Y 文咧表面睇似咧就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兩件事啊，足球同埋流行曲。咁點樣通過歌詞咧就串聯起身呢？嗱，經常有人會覺得啦，足球世界咧最引人入勝嘅一個地方啦，就係佢背後有住一個個咧有血有淚嘅故事啊。其實唔單止足球嘅運動之所以咧能夠牽動人心啦，原因亦都在於此。咁被視作咧魚腩部隊嘅聖馬力諾啦，喺過去100多场嘅正式比賽裏面啊，輸10球8球咧就家常便飯。唯一嘅勝仗已經係04年咧當年對陣列支敦士登嘅友誼賽嘅啦。而他们大部分的球员呢是业余球员来的，大家都有正职在身，但是因为呢就有足球的这一份情怀在这里，虽然他们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只要国家队赢球甚至只是取得一个入球，其实他们都会全国放一日的公众假期的。可想而知，能够力保不败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咁而讲返人生就係不断咁去战斗，为咗一直相信嘅事情，所以要继续努力啦，就撑下去㗎。好啦，介绍完呢首歌，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李俊一作词，由杨振邦作曲，梁思雨演唱嘅《地下铁》。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良心发现》吓，由陈巧威啦，同埋咧就潘宇轩作曲，黄少铭编曲，许廷铿作词兼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发行于2023年嘅2月份。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啦，《给自己的命书》，由麦嘉瑜带嚟。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先哭为敬》啊，系郑欣宜嘅单曲嚟噶，2021年咧就发行。咁啊，之后其实佢亦都同咧就系女歌手 Serenie 咧就合唱过呢一首歌噶，咁啊被称为咧就尾班车 version 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雷作词作曲兼演唱嘅《念》。

啱先听到呢一首旧歌啊，陈洁仪带嚟嘅《风景》啊，1997年12月发行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戴新慧带嚟嘅《凶手》。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幽至未完》啊，系网剧《黑金风暴》嘅主题曲嚟噶，由林峰演唱。曾永恩咧就系填词，邓志伟咧就系作曲，发行于2022年嘅2月份。再嚟听听下首歌《没有童话》，由叶文辉演唱。

刚才听到这一首《别有用心》是陈晓琪的一个就是歌曲来的，发行于2012年的9月18号收录在专辑就是 7 Years 当中。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四方舞之约》由 Lollytop。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爱人错过》，系由潘文安咧就系创作词曲，告五人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电视剧《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宜》嘅插曲嚟噶。2019年嘅6月份咧就发行噶。好啦，继续听下一首歌啦，由刘浩龙演。

啱先我哋听到有蔡健雅演唱嘅 Beautiful Love， 咁啊呢一首歌咧由葛大为作词，阿沁咧就系作曲嘅。2006年咧就系发行噶，收录喺专辑 Tea Time 当中。咁啊蔡健雅系想通过呢一首歌曲啦，表达出爱嘅勇敢，同埋咧就希望，从而话俾咧就系全世界知啊，纵使咧就即系呢个世界啦系好混乱啦，好复杂，但系执着肯定嘅爱永远都系。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和力量。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由郑秀文带来。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嚟嘅有学友嘅呢一首《情已逝》。喺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3: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阿细演唱嘅《续集》。《续集》呢一首歌咧系电视剧《Encore 36小时二》嘅主题曲嚟噶，原唱系容祖儿，而啱先大家听到系阿细呢位广东歌手咧就翻唱嘅版本。听听下一首歌啦，《3 AM》。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哭泣健康指南》，发行于2023年年底嘅，由李杏霓演唱，就如一部咧《哭泣指引》咁样啊，凡事保留一定温度，唔好咧就系等颠沛嘅生活咧就系磨灭个人嘅触觉吓，咁同时亦都系趁空档嘅时间咧，揾一个无人之境，放声大喊一场啊！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恋爱为何物》，由李克勤同埋 Egg 系合唱嘅。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雨季不再来》，由黎瑞恩演唱，由黄海芹咧就填词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雨季不再来》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有蔡依林演唱嘅《妥协》。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我该放手》，发行于2023年9月，由 J.C. 陈咏同包办词曲并且演唱。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啦，《无心恋唱》，由泳儿带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呢一首歌咧由魏森作词，由咧就系朱振东咧就系作曲嘅，收录喺咧就专辑《On the Road》当中，发行于2002年嘅12月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Only for Me》，由朱锦浩咧就作词作曲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圣马力诺之心》啊，吓咁啊，由 Wyman 咧就系作词啦，有 Harvey 咧就系作曲嘅 ，DJ 演唱嘅一首歌啦，发行于2021年嘅5月份嘅，亦都收录喺同名专辑《圣马力诺之心》当中。嗱，讲翻，如果唔系球迷嘅话，你知唔知圣马力诺系乜嘢概念呢？嗱，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国家嚟嘅，被意大利咧就包围住，人口只有30000多人嘅欧洲小国吓。有着一支被世界公认为鱼腩部队的足球队，他们的国际足协排名长年都是敬陪末席的。而 DJ 用这首歌将他的主题延伸，激昂的编曲再加上热血的歌词，听过一次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更加难得的就是这个是一份以足球作为切入点的歌来的。歪文表面看似就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两件事，足球和流行曲。那怎样通过歌词就串联起身呢？经常有人会觉得足球世界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背后有着一个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其实不单止足球的运动之所以能够牵动人心，原因亦都在于此。

佢呢一个入球啦，其实佢哋都会咧全国咧放一日嘅公众假期噶，可想而知，能够力保不败对于佢哋嚟讲，已经系一件非常之值得庆祝嘅事。咁而讲翻人生，就系不断咁去战斗，为咗一直相信嘅事情，所以要继续努力咧就撑下去噶。好啦，介绍完呢首歌，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李俊一作词，由杨振邦作曲，梁思雨演唱嘅《地下铁》。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良心发现》吓，由陈巧威啦，同埋咧就潘宇谦作曲，黄少铭编曲，许廷铿作词兼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发行于2023年嘅二月份。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咯，《给自己的命书》，由麦嘉瑜带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先哭为敬》啊，系郑欣宜嘅单曲嚟噶，2021年咧就发行。之后其实佢亦都同咧就系女歌手 Serini 咧就合唱过呢一首歌噶，咁啊被称为咧就尾班车 version 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雷作词作曲兼演唱嘅《念》。

0: 啱先听到呢一首旧歌啊，陈洁仪带嚟嘅《风景》啊，1997年12月发行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戴新慧带嚟嘅《凶手》。
1: 面上为什没有表情？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幼稚未完》啊，系网剧《黑金风暴》嘅主题曲嚟噶，由林峰演唱。曾永恩咧就系填词，邓志伟咧就系作曲，发行于2022年嘅2月份。再嚟听听下首歌《没有童话》，由叶文辉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别有用心，系陈晓琪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嚟噶，咁啊发行于2012年嘅9月18号收录喺专辑咧就7 Years 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四方舞之约》，由 Lolly Talk。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爱人错过》，系由潘文安咧就系创作词曲告五人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电视剧《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宜》嘅插曲嚟噶。2019年嘅六月份咧就发行噶。好啦，继续听下首歌啦，由刘浩龙演唱嘅《旧人》。

啱先我哋听到有蔡健雅演唱嘅 Beautiful Love， 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郭大为作词，阿沈咧就系作曲嘅。2006年咧就系发行噶，收录喺专辑 Tea Time 当中。咁啊蔡健雅系想通过呢一首歌曲啦，表达出爱嘅勇敢，同埋咧就希望，从而话俾咧就系全世界知啊，纵使咧就即系呢个世界啦系好混乱啦，好复杂，但系执着肯定嘅爱永远都系。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和力量。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由郑秀文带领。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嚟嘅有学友嘅呢一首《情已逝》。喺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孙燕姿嘅相信以通俗嘅曲式、简单嘅吉他素弦编排，再加上感人嘅词意，讲述咗成长中爱情落寞嘅心境。而孙燕姿嘅演唱就为呢首歌注入咗生命嘅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陈奕迅的《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苏醒、黄岳音《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勇敢、希望和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磊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继续送上张学友的一首《相信他，关心他》。

0: 大爷，快点烙好再来。
1: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 等你回来吃啊。
2: 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嘅挣扎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嘅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苦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 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雨生的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之后要出场的杨培安经常被媒体和歌迷们称为张雨生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跨度三个百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跟着来听杨培安的这首代表作《我相信》。

小松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是小松少数以歌手身份发行的作品之一。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5: 听多啲，识多啲。
1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7: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6: 咱家己咱的掌握，
15: 天爱蝶阴。
1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9: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5: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愿意。
1: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嚟自八三幺乐团演唱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歌曲咧传达出咧无论时光点样变更，仍然一心一意想见对方嘅情感。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少年的你如此美丽》。一起来听青春颂。

刚才听到是旅行团乐队的《风犬少年的天空》，歌曲由吴真智词句，描绘少年追求梦想时的无惧无畏，展现了青春的躁动和热血，传递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青春态度。而之后和你分享的是林欣彤的《怪兽大学》。

啱先听到呢首《成长》，嚟自水木年华嘅演唱。呢首歌咧诞生于水木年华成员仲喺清华大学求学，组建蒙中草原吉他弹唱组合嘅时候，系佢哋对校园生活、友情变迁同埋成长阵痛嘅集体记忆投射。歌词以春雨、秋叶、月光、雨伞等等嘅意象，构建出咗细腻嘅青春图景，探讨咗如何喺失去当中学识爱，喺冷漠当中保护自己，喺梦想远去时仍不放弃内心嘅深层问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系薛凯琪演唱嘅《叮叮车》。

一首关于成长嘅歌，嚟自游长靖嘅《致未来的我》。歌曲咧以真挚情感同埋动人旋律，表达咗咧对青春嘅怀念、成长嘅思考，同埋对未来嘅展望。游长靖从低吟到高亢嘅演绎咧，展现咗从少年青涩到成熟坚强嘅转变，赋予歌曲咧强烈嘅叙事性同埋情感共鸣。亦都用呢首歌咧，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少年的你如此美丽》，而接落嚟听到系 Twins 嘅《小心爱》。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一首关于友情的歌啦，来自古巨基的《有共情》。歌曲表达了对真挚友情的珍视，强调友情不会因为

时间环境变迁而褪色，传递出咧对于纯粹友谊嘅赞美同埋坚守。而之后系嚟自陈奕迅演唱嘅《岁月如歌》。

刚才听到这首是希运联盟演唱的《少年感》，这首歌以激昂的古典和摇滚节奏展现少年追爱的勇敢和坦诚，令大家怀念肆意张扬的年少时光，彰显青春力量和希望。而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和周杰琼演唱的《为你写诗》，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继续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琴日嘅节目当中，晓华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一齐专访到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嘅传承人刘柏豪老师，以及佢嘅爱子，亦都系爱徒刘石华先生。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精彩再接啦，阿郎。
5: 系啦，咁啊，继续有请我哋啊，琴晚倾过偈嘅两位重量级嘉宾啦，系嘛，有请我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先生，同刘老师欢迎你啊！
4: 欢迎刘老师，
5: 系啦，以及刘老师嘅仔仔吓刘石华先生，哇，好靓仔嘅，大家真系睇唔到唔紧要，
4: 帅哥
5: 啊，好靓仔，帅哥 ，OK， 系啦，咁啊，琴日讲到咧，刘老师嘅话咧。八几年至九几年间啊，就已经系开始炒更啦。嗰阵时候，佢作品已经遍布我哋广州市好多地方噶咯。
4: 冇错啦，咁而且咧喺长期嘅呢个耕耘当中啊，系形成咗自己一套非常之精湛嘅制作技艺噶。
5: 系啦，我相信即系嗰阵时候开始嘅话咧，先系真真正正进入到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古典我哋广式家具呢边制作嘅领域，会唔会啊？
6: 都可以讲系喺个时候开始逐步逐步。咁呢样嘢咧就由于。当时喺我哋广州木雕厂学师嚟讲咧，学咗嘅基本功，嗰阵时先至最重要系嗰个古式嘅港式家具真正出到嚟市场嚟了解啦。
5: 系啦，系啦，系啦。
6: 例如清代嘅古旧家私、明代嘅古旧家私、民国嘅古代家私，所以我就认为喺木雕厂学咗嘅基本功出嚟仲系。在古人的影响底下，有很多我们 在单位未必有得学的东西，在几百年前人家已经做得到的东
5: 西，
6: 所以我就注重了古人那种作风，特别个榫卯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古人是比我们当时入厂七几年的时期来讲重要牢固，
5: 重要牢固，
6: 是
5: 重要精神的技艺，就
6: 是说他那种工匠作坊嚟讲咧，比我哋嘅时期嚟讲咧，重要深奥
5: 系啦，
4: 系咯。其实阿乐，我觉得咧，我哋嘅刘老师嗬，就唔单止系喺红木家具嘅大家具嘅榫卯方面咧，好有特色。咁细咧细到一啲小摆件啊，咁包括我哋眼前嘅呢件作品啊，都非常之精致喎。
5: 系啦，咁可能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观众朋友睇唔到啦吓，但系唔紧要嘅，
4: 描绘一下。
5: 系啦，描绘一下俾大家听下，喺我哋现场啊摆住一座咧就木雕嘅摆件吓。呢件摆件不得了啦，有成五六十公分高嘅，系啦，主题咧就系呢个双龙夺珠嘅主题啊。咁喺最顶度咧放住一个咧就好大嘅水晶球，哇！整个品相啊栩栩如生咁样，两条龙啊真系相当之有精神，不得了啊！
4: 呢件作品叫咩名话？
6: 呢个系叫做双龙戏珠。
4: 哦，双龙戏珠
6: 作品咧。就係、是、都係喺我哋工藝行業各行各業識，例如玉雕、牙雕、石雕。咁如果係咁咧，佢就要呢、這個雙龍戲珠木座答案就是。

0: 系一个，比如一个系几十停嘅牙球，
1: 系啦，
0: 嗰、那个牙球系相对呢个价值系比较高，
1: 嗯，
0: 咁所以佢一定要做一个啊酸枝木做出嚟嘅木座，系相同翻气珠就喺个喷住个水咁样，
1: 冇错啦
0: 个
1: 吓，
0: 水龙
1: 双龙
0: 喷
1: 戏
0: 个
1: 珠
0: 水，
1: 咁样，
0: 啊
1: 系
0: 系
1: 啦。
0: 咁嚟嘅托住一个牙球
2: 即系
0: 或
2: 两
0: 者。
2: 条龙咧，就一齐前面喺埋一齐，然之后托住嗰个喷泉，
0: 系
2: 跟
0: 啊，
2: 住再托住嗰个珠，系咪
0: 系
2: 咁
0: 啊，
2: 解
0: 咁托
2: 啊？
0: 住嗰啲珠咧，佢可以托呢、这个我哋系水晶，要系大珠啦，可以牙球啦，一个象牙球，听讲有几十层嘅牙球啦，例如一个大嘅玉器
1: 通
0: 球，
1: 雕系啦，
0: 通挑嘅玉器球，咁系非常之价值系比较高嘅嘢。咁嚟讲，你一定要同佢衬托翻一个比较喺设计方面咧，比较完美啦，做起上嚟嘅材料啊，一定系比较好啦。咁样，所以嚟讲咁啊，衬托嗰啲以前我哋初公司全部过嚟出口噶嘛，
1: 冇错。
0: 牙雕所有嘅牙球，我哋嗱广州玉雕嗰啲全部都系要搭配噶嘛。所以呢种咧就系我哋工艺公司以前我哋冇厂啊冇。冇單位嗰陣時係一個公司集團啦，咁全部都係做出口嘅，係大概82到83年先至可以自負盈虧嘅。所以到自負盈虧嘅時候，我哋開始可以炒金。
2: 咁嗰時候真正係海闊天空，可以自由發
0: 自由
2: 揮
0: 發揮啦。
2: 啦。啱先介紹嘅呢個雙龍戲珠啊，係邊一位嘅作品啊？
0: 由設計到做咧，就我哋一般就做一個。一个两个就跟住就可以安排
1: 学徒，
0: 啲徒弟啊，
1: 啲徒弟，
0: 啲师傅工人啊去做噶啦。咁一年呢啲咧，大约都做得10个8个啦，就咁
1: 即
0: 样。
1: 系落你款嘅话，要系你亲自出品嘅话，
0: 一般而家都唔使落我款噶啦，佢哋已经得噶啦。
2: 哦，
0: 我做过个又落我款就得噶啦。我哋而家就以家具为主啦，
1: 家具，
0: 例如。比如我哋要做嘅凤鸣雀鹿啊，嗰啲作品啊，呢、这个宝鸭穿帘啊，菩提床啊，水瓜床啊，嗰啲兔头咧，啲小宝座啊，有一部分画案啊，造就而家啲木材越矜贵，就所以我哋留到嗰啲木材系10几年前留到而家嘅木
1: 哇！
0: 材，
1: 所以你发达啦，真系发达，
0: 而家
1: 系
0: 抄咗出嚟嚟讲咧，做咗出嚟抄。可能你一般去廠家係揾唔到啲木材啦，
1: 揾到木材啊，系啦，
0: 因為佢收藏咗過10多年，
1: 即系呢样嘢真系讲明啊，老师
0: 最
1: 好有
0: 經
1: 眼
0: 典嘅
1: 光，
0: 嘢啦，
2: 系啊，
1: 好有眼光，因
2: 有
1: 为咁
2: 前
1: 早之前
2: 瞻性啊，
1: 系啦，咁早之前已经开始咧就去储藏呢啲咁样嘅咁珍稀嘅一啲木材啦，而家屋企紫檀都几百吨啦啩，好似话。
0: 30几10吨可能
1: 啊，即系今时今日紫檀市面价几钱吨
0: 而家有100几万一吨，有几十万吨。呢個睇你個材質嘅，
1: 材質
0: 你個差異好大都有嘅。
2: 即系要考眼
0: 你
2: 光
0: 條
2: 噶
0: 條
2: 喎。
0: 夠長、夠大、夠直、夠靚嘅咧，係起碼都85到200万一
1: 百五到200万，
0: 如
1: 系
0: 果
1: 啦。
0: 佢係由呢度爛心，因為紫檀你佢就10檀9空啊嘛，
1: 系啊，
0: 係嘛？可能得翻50万到80万一
1: 全部过几十万啦，或者
0: 咁啊，
1: 我哋去
0: 差异好大嘅。
2: 求其你翻旧都已经不得了啦。
1: 我想问下，即系嗱，做呢啲古典嘅港式木作家具嘅话，其实即系最矜贵嘅木材嘅话就系紫檀啦，定系仲有其他嘅木材？
0: 由我哋学师到2006年，2007、2008年开始一路，唔系紫檀最贵，
1: 系乜嘢咧？
0: 系我哋中国。海南黄花
1: 海王，
0: 超越咗紫檀啊！
1: 海南黄花梨，
0: 历届由几百年一路遗传落都系紫檀最贵，
1: 系。
0: 但系喺零几年一路俾我哋中国嘅海南黄花梨超越咗紫檀，
1: 系嘛？
2: 呢样嘢咯，我屋企有冇收藏到啊？
1: 几廿吨就冇噶啦，几
0: 我
1: 寸仲
0: 我
1: 有嘅。
0: 我呢个受我爹哋影响啦，我爹哋话唔中意黄花梨，
1: 系啦。其实我都系
0: 佢中意紫檀，一直。灌输俾我都系，唉，黄花梨以前裁者间都冇人执，
1: 系啦系啦系啦，嗱黄花梨啦、紫檀啦，仲有大红宣枝，系咯，仲有金丝楠，
0: 我哋都系中意大红宣枝、
1: 大红宣枝
0: 紫檀比
1: 同埋
0: 较
1: 紫
0: 多，
1: 檀，啱，系啦系啦，
0: 黄花梨咧就系07年一路一路 开嚟一啲炒作炒贵，
1: 系嘛？
0: 而家达到千几万到

0: 三千万一吨，
1: 哦，
0: 铜酸猪升就几十万一吨，你睇下佢差异几多？紫檀升就百零两百万一吨，
1: 系啦，
0: 佢超越咗紫檀
1: 好夸
0: 几
1: 张，
0: 多倍啊！
1: 系啦，
0: 一句话就讲，佢就系本身若有若用价值。嗱，佢就系咁咧，就炒贵咗。
1: 用价值系啦，系啦，
2: 行内嘅呢啲咁样嘅商业秘密咧，我哋外人真唔知，真系增长见识啊吓，
1: 绝对系啦，系啦，黄花你收几廿吨啊，真系犀利啊！所以刘老师好嘢，即系咁多收埋咁多呢方面嘅一啲木材啦，呢方面嘅资料嘅话咧，真系造福咗阿华哥。
2: 系
1: 华哥
2: 啦，
1: 啊，华老板，喂，唔好意思啊，喂，得罪晒，你成场冇开咪啊，唔好意思，你而家俾你讲多啲嘢先得要。
2: 系啦，咁啊，迪华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话其实你觉得啊，而家。随住人们审美可能不断咁改变紧啦吓，咁现代嘅人士咧，嗰种审美观对于呢个红木家具啊，尤其是呢一方面嘅艺术品嘅嗰种需求啊，同传统嘅需求眼光有啲咩唔一样咧？
3: 随住80后、90后逐渐成长，开始组建家庭啦。咁其实80后、90后都步入咗一个购买家具啊、布置自己嘅新屋啊嘅一个年龄段噶啦。咁咧，其实我反而发现咧，而家好多好多后生仔咧，对呢个传统嘅文化咧，比起以前嚟讲咧，有更加大嘅兴趣，因为我哋以前咧就接受西方嘅教育嘅影响嘅冲击比较大，我哋就系包括装修啊，以前睇嘅电视剧啊，都系美剧啦，都系啲欧洲嘅风格啦，装修。咁但系咧，呢几年我发现咧，包括我哋身边一啲同学又好，啲朋友又好，对自己嘅文化咧产生咗越嚟越浓厚嘅兴趣咯，包括对自己嘅文化嘅一个自信啦，
2: 文化自信啊，而家
3: 系咯系咯，反而咧佢会哋尝试去了解我哋嘅传统嘅家具一啲传统嘅样式系点样样啊，虽然咧佢哋唔一定话100%会都会买传统嘅家私，但系咧我哋已经慢慢咧有咁样嘅一个市场嘅倾向，所以咧喺而家嘅红木家具市场入边咧，产生一种新中式嘅新嘅家具样式，俾好多年轻人去选择。咁呢个新中式嘅家私咧，其实咧都系从呢个传统嘅家具入边咧去慢慢演变出嚟嘅，只不过咧佢而家嘅款式咧可能会简练啲啦，倾向于简洁啦，同埋明快少少咯。
2: 线条比较简洁明快，
3: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咧就比较符合我哋而家80后啊、90后嘅一个对家私嘅一个选购嘅一个方向啦。系
2: 做市场咧，产生经济效益，真系要迎合呢个人们嘅嗰个审美先得噶嗬。你而家已经系继承咗接爸爸嘅呢一个呢方面嘅事业啦。咁你喺今后嘅发展路上有咩？自己嘅啲創意啊、諗法啊咁嘅咧，
3: 我對於我哋自己嘅家族一個產業嚟講咧，我哋覺得會未來咧會走向兩個方向啦。我哋傳統嘅家私名貴嘅木種咧，我哋會依然去繼續保留傳統嘅設計風格會往一个经典啦，同埋会更加对呢个传统工艺追求更加炉火纯青嘅高度去走，将好嘅木材，珍贵嘅木材，我哋一定要做翻传统嘅经典嘅款式，等佢保留翻佢嘅价值所在咯。咁我哋都会迎合而家个市场嘅需求啦，我哋会选择一啲相对嚟讲个性价比比较高啲嘅木材咧，我哋去创作一啲流行啲。新潮啲或者简约啲嘅一啲款式，去符合翻我哋80后、90后嘅一个购买力嘅市场咯。咁我哋可以讲系两者并行咯。咁希望将呢个传统嘅文化咧，无非都系想将呢个传统文化优秀嘅传统文化咧，将佢保留翻落嚟啊，令到我哋自己，我哋80后、90后又好啊，一定要知道我哋嘅中华文化嘅根喺边度咯。
2: 石华咧，即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噶，即系既接受到我哋传统嘅嗰种制作工艺，但系对于创新呢方面都有好有自己嘅谂法
1: 嘅。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发觉一个问题啫，就系好多时候以前啊，一讲到话玩文化类嘅，玩啲咩工艺类嘅，都系啲老人家，俾人感觉哇，心态咁老啊，年纪咁老。其实唔系嘅，即系而家咧，大家觉唔觉即系我哋国家越嚟越重视个即系文化产业嘅发展、传承吓，同埋弘扬呢样嘢，所以其实好多嘅年轻一代咧，都越嚟越重视呢样嘢嘅。咁我想了解一下，而家啲90后啊、2000后嗰啲嘅话，其实中意点样风格嘅啲广式嘅家具啊，或者呢方面嘅啲作品咁样啊？
3: 而家我哋啲90后咧，相对嚟讲喺拣家具入边咧，唔系话中意。

0: 太繁复嘅雕
1: 啊，
0: 刻，
1: 简单
0: 哎，反而
1: 啊，
0: 咧，我哋追求嘅雕刻咧，系以一种点缀嘅形式去出现咯。啊，好似如果举个例啊，我哋一张三人位嘅沙发咁样，我哋希望呢件沙发所呈现嘅一个样式咧，系比较有线条感会强啲啦，同埋咧，只系喺一啲我哋讲嘅一啲中心嘅位置出现一啲传统嘅一啲雕刻嘅花纹，作为一个点缀嘅形式去出现，咁样咧，俾我哋第一个坐起身咧，又唔会咁硬背啦，第二个咧，又唔会失去咗呢个传统嘅韵味啦，系。
1: OK，咁但系传统嘅工艺嘅话咧，其实就好似啲传统嘅花纹啦，吓，都会有一啲约定俗成用开嘅，系嘛？咁点样同新嘅嗰种风格融合呢样嘢咧？
0: 其实咧呢样嘢咧就同我哋广式家具咧就非常非常之有渊源，因为广式家私咧佢嘅风格咧系同呢个西方嘅洛可可啊一个文化有一定嘅交汇嘅，好适合翻我哋而家80后、90后嘅一个审美啊。其实广式家私我哋去慢慢去分析佢咧，可以讲系一个中西结合嘅一个非常之结合得非常之优秀嘅一个家具嘅一个风格嚟嘅，
1: 哦，
0: 佢
1: 咁
0: 唔
1: 样嘅。
0: 系啊，佢比起我哋传统嘅京式家具啊，同埋苏式家具啊，佢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佢流线型比较流畅啦，同埋用嘅花式咧会比较新潮啲吓，唔似京式嗰种笨重，或者系苏式嗰种过于单调文人用嗰种风格啦，系。
1: 系啦，呢、这个
2: 好
1: 同
2: 有
1: 我
2: 特
1: 哋本
2: 色
1: 土嘅
2: 嘅，
1: 历史都有关系。因为我哋广州嘅话，其实自古都系我哋全中国开放嘅港口，唯一嘅港口啊，好多嘅外来文化嘅一种融入嘅话，其实对于我哋好多身边嘅工艺都造成好大嘅促进嘅意义嘅，即系包括我哋广式家具都一样啦，系嘛？所以话早融入呢方面西方嘅文化，对于我哋家私嘅一种塑造嚟讲咧，都提供咗好大呢方面嘅一啲保证咁样嘅嘢啦，系嘛？不得了，我想问下华哥，你自己有冇做家具先？
0: 我有嘅，因为咧，
1: 你有添，好嘢啊！
0: 系啊，
1: 做边种类型嘅？
0: 我哋咧，因为我太太咧系学呢个传统文化嘅广彩嘅，系，我就同太太嗰度咧，两个用广彩同埋广式家具嘅结合咧，做咗一个简约嘅新中式嘅家私出嚟，仲去呢个广东省嘅民间工艺博览会入边评奖入边咧，仲得咗奖嘅吓，
2: 哦，
0: 得
2: 咁即
0: 咗一
2: 系
0: 个
2: 应该唔
0: 创
2: 简
0: 新
2: 单。
0: 奖。
2: 哇，创新奖，咁系一件点样嘅作品啊？
0: 呢件作品咧就喺一个好简单嘅三件套，就系一个沙发，两张单人嘅沙发，跟住中间一张茶几吓，咁样入边咧，佢系用简单嘅线条直线同埋横线所组合形成嘅一张沙发，咁咧上边咧喺我哋嘅头嘅枕位嘅位置咧，我哋镶嵌咗我哋嘅传统嘅广州嘅特色嘅广彩嘅瓷片喺入边，所以咧喺个特色上面咧，因为以前未有人试过咁样嘅 crossover 啊，所以喺我哋嘅博览会嘅评奖入边咧，就得到一个创新奖
2: 哇，
0: 咁
2: 的
0: 样
2: 确好有创意喎、
1: 咯，系啦。
2: 啊。将呢啲瓷片啊镶嵌喺呢个红木家具入边，哇！我真系第一次
1: 系啦，即系
2: 听，
1: 通常都系需啲螺钿啊嗰啲嘅，系啦。但系你突然间塞个广彩落去嘅话，都几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尝试下。系啦，咁啊，其实接落嚟嗱，你年轻一代啦，年青才俊啦，咁样，即系我相信对于我哋即系古典嘅广式嘅家具嘅发展，会有更多自己嘅规划啦。其实广式家具仲可以点玩？
0: 其实咧，我个人认为广式家具咧，可以同好多嘅唔同嘅材料进行一个跨界咯，吓。举个例咧，好似同我哋嘅一个喺花都做咗好多年嘅一个珐琅彩嘅一个老师咧，用入边嘅一个珐琅彩啊，代替我哋嘅大理石，因为我哋传统嘅广式家私都系镶嵌大理石嘅。咁我哋想试下用珐琅彩镶嵌到广式家私入边出嚟嗰个效果系点样咧？多啲去跨界，令呢个传统嘅广式家私咧，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俾大家咯。
2: 咁呢一个创意系咪刘老师啊？你系主创系咪？
3: 可以講我係主，佢係次，但係大家互相傾偈，傾下傾下就不如合作試下啦咁樣。
2: 互相靈感碰撞出嚟啦。
1: 咁回歸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講翻我哋廣州呢方面嘅一啲傳統嘅我哋嘅手工嘅木作家具呢方面嘅嘢，係啦。其實啱先傾談過程當中講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而家嘅話咧，整個都係市場化啦，好多人為咗追求各種嘅利益嘅話，即係加快整個進度係嘛？咁啊，同我哋而家咧傳統要慢工出細貨嘅呢啲咁樣嘅傳統嘅製作嘅話咧。

0: 可以話即係形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喺裏邊嘅，係啦。其實我真係想請教下劉老師，你作為一個非遺嘅大師，你係點睇呢個問題嘅咧？
1: 喺呢個問題嚟講咧，關係到由八幾年一路累積落嚟俾人家嘅認知，係有關聯，
2: 有口碑啊。
1: 啊，咁你喺嗰陣時一路俾個玩家收藏家啊一路追蹤住你。咁同你如果你话突然间要追住大家一齐去嚟讲呢，争取抢钱争利润，咁可能嚟讲呢，你由八几年一路创嗰班人，嗰班好朋友可能一个都走晒。所以我哋面对嘅呢班人全部都收藏同埋呢个玩家，特别喺九几年九六年之前嘅台湾人好多过嚟呢度。攞我哋啲家私，攞我哋啲小件，
2: 淘宝系嘛？
1: 啊，攞我哋啲叫做奢侈品。
0: 啊，
1: 喺几年先至台湾经济完全追唔上我哋中国大陆啦。
0: 系
1: 啊，系差咗啦。一个香港，一个台湾，一个新加坡，都有人玩呢啲股，系嘛？泰国都仲要翻过嚟呢度攞工艺品。
0: 冇错，
1: 就系由于嗰班人一路追踪，好啦。当你一路做咗耐嘅家私，都系追古人作坊嘅榫卯，呢、這个题材啊，各方面你啊搭配现代啲嘅，可以追下呢、這个时花时果
0: 啊，冇错。
1: 以前咧就落净系龙龙凤凤，但系而家我哋要做啲植物啲嘅，例如瓜果啊、蔬果啊、花鸟啊，可以多啲嗰啲搭配有。等到大比較多人認可啲，哎呀，有啲龍啊、泰國啊啲人又唔中意啦。哎，我中意嚟講咧，花果啊，雀鳥啊就算數。呢啲我哋不斷去改進佢咯。最關鍵嚟講咧，就係、是、我哋一直都有人認可咗你。你唔係滿足所有嘅人，你係滿足嘅可能萬分一百萬分之一，或者先至係萬分之一到一百萬分之一嘅人，你咪有得做咯。就係、是、咁。
0: 好，俾掌声先，呢句说话太好啦。
2: 的确是非常之有前途啊，前景呢仲大有可为吓。
0: 是啦，只要坚持我相信啦。即毕竟嘅话你话我所有人都照顾晒嘅其实好难。你冇一样嘢可以做到咁样。
1: 嗱，我补充三两句啊。
0: 好啊好啊。
1: 如果佢是懂行是熟悉呢个行业嘅话呢，佢一定要我咁做。佢一定要去厂家现场睇过你。
0: 冇错。
1: 先敢同你买。
0: 那个
1: 唔懂行嘅话咧，佢就求其睇见好睇就得啦。
0: 懂
1: 行嘅人一定要睇你整个制作流程，有冇花有冇假。你话讲个榫卯系造像古人嘅工匠精神啫，其实你早就睇唔到噶嘛。所以系懂行嘅人一定会去厂家，一定要去你家厂睇啊。
2: 同两位大师级嘅人物倾偈啦，我哋真系学到好多嘢嗬。
0: 系啦，即系学到好多嘢，好深好深嘅一个感触啊！即系刘老师嘅作品，即系而家我知道咧，啱先佢都讲到啦，好多个玩家、藏家咧争相去收藏，之所以打动人，即系除咗系啲原料有几咁稀有、几咁珍贵、器型有几咁好睇之外，更加唔少得咧就系对我哋古人嘅智慧到传统工艺嘅嗰份传承嘅精神啦。
2: 唯有攞呢句说话喝彩，咁藉住呢一句咁精彩嘅说话，咁要结束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噶啦。
0: 多谢两位，多谢晒。
2: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会有精彩嘅节目，大家唔好离开心机旁边啦。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4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各位，前面嗰两回呢，我哋讲武则天讲到一半啦。不过呢一回呢，我哋要稍微打断一下，讲返转头，讲讲唐朝初年嘅一位名将啊。咁呢位名将系边个呢？就系李靖啦。讲起李靖啊，如果大家问啲小朋友李靖系边个啊，咁可能好多小朋友都会话，哦，我知李靖系阿哪吒个老豆托塔李天王啊嘛。咁其实呢，呢句说话都唔系唔啱㗎。因为托塔李天王的原型呢，正是李靖。咁佢虽然不是真的天神，咁但喺凡人之中呢，都算得上是战神啦。李靖啊，字若思，是京兆三原人，亦就是而家嘅陕西省三原县。佢出身在隋朝末年的陇西李氏。咁李氏呢是官宦世家嚟嘅。佢祖父李崇义啊，曾经担任过殷州刺史，而佢舅父啊仲巴闭，就是活捉陈后主的韩琴虎啦。咁李氏一家家学渊源，李靖喺屋企人嘅影响之下，研习武艺嘅同时，亦都冇放松对文化知识嘅学习嘅。咁所以啊，后来嘅李靖可以出将入相，正系幼功过人啦。喺家族嘅耳濡目染之下，李靖自细咧就有做一番大事业嘅志气嘅。咁佢啊曾经同佢老豆讲：大丈夫如果遇到圣明君主同好时代咧，就应该建功立业，求取富贵。点可以只系满足于做一个以民为生嘅书生先得嘅？而佢舅父韩琴虎啊，就好中意同李靖倾偈嘅，对呢个侄仔啊赞不绝口，话以后可以同我一齐讨论《孙子兵法》同唔起兵法嘅咧，就只有你呢个小朋友啦。咁而韩琴虎为咗帮阿李靖提高武艺，仲谂咗个办法噃，就系佢喺自己嘅耳仔上边咧挂咗两个铁环，然后喺头顶咧又顶咗个铜钱，阿李靖啊。揸住啲长枪喺奔驰嘅马背之上，一来一回要穿过两个铁环，最后啊仲要回马一枪刺落舅父头顶嘅铜钱。哇！呢一下嘢一个唔觉意咧，就吉死个舅父噶噃。所以啊，李靖份人咧系真系胆大心细噶吓。经过几个月嘅苦练啊，李靖少少年纪咧，终于就可以喺飞驰嘅马背之上准确咁出枪啊，好得呢个韩琴虎欣赏嘅。不过就算李靖再有才学抱负都好。啱开始做官嘅时候呢，都係从低做起嘅。佢係先係出任长安县嘅公曹，后来又做过殿内直掌、驾部员外郎等等职务。咁虽然佢官职唔高啊，但都做得好好嘅。隋朝嘅好多公卿大臣啊，都知道呢位小官员呢好有才干。不过时间一长，李靖係觉得冇乜发挥能力嘅舞台吧。咁可能正係如佢细个嘅时候所讲啦，要遇到圣明君主同好嘅时代，先至可以做到一番事业嘅。当其时隋炀帝乱鬼咁搞，形势越嚟越坏，佢都好难有咩机会发围嘅。嗱，对于李靖啊，最有眼力嘅呢就係隋朝嘅大军事家左仆射清河公杨素啦。杨素曾经同李靖讲，

你以后一定可以好似我咁做宰相嘅。嗱，讲到杨素同李靖啊，仲有一段好传奇嘅故事噶。话说当年杨素位高权重嘅时候啊，李靖啊曾经去杨素府上作客，希望揾机会做一番事业。咁但系攀谈之下咧，佢啊发现杨素年纪渐渐大啦，志气衰退，已经冇当年嘅英雄之气啦。咁失望之余啊，唯有啊告退翻房休息，准备第二日离开啦。呢一晚，李靖一支冷喺客房度发牛豆，忽然间听到人敲门噃，打开门一睇，只见一个又美丽又有英气嘅女孩子啊，企喺门前，睇起身好似有啲眼熟咁。李靖拗行个头谂一谂，啊，先醒起白天嘅时候啊，同杨素倾偈，呢个女仔咧就攞住一把红色嘅拂尘喺旁边侍候嘅。原来啊，呢个女仔叫张出尘，系陈朝大将嘅女。咁亡国之后啊，就成咗杨素府中嘅歌姬啦。咁佢白天嘅时候听到李靖嘅言谈，觉得呢个年青人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目光远大、前途无量嘅，所以咧漏夜过嚟以身相许，希望可以追随李靖一齐闯荡天下。李靖啊，正系百无聊赖之际，哇！忽然间有个靓女咁认可自己，咁当然就开心啦。于是带住红拂女不辞而别，离开咗杨府，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啦。咁杨素知道之后啊，系亦都好大度，冇派人去追啊红拂女。咁呢个咧就系著名嘅红拂夜奔嘅故事啦。咁至于李靖后来点解成咗大唐李氏嘅大将呢？呢度又有一段不打不相识嘅故事噶。嗱，话说喺隋朝嘅后期啊，政局已经十分之动荡啦，到处都出现反隋嘅叛乱。咁李渊呢，亦都暗中策划准备起兵做一番大事业。咁正好咧，李靖当其时就喺李渊嘅部下噃。佢系好敏锐咁察觉到李渊嘅各种行动，意识到李渊啊准备谋反，于是啊，佢啊伪装成囚徒过去京城准备告状噃。吓，谂唔到咧，李渊父子势不可挡，冇几耐之后啊，就率领军队占领咗长安，仲捉咗李靖添。咁李靖啊知道做义五仔好大镬噶，点算呢？嗱，通常一个人喺危急关头咧，小宇宙啊灵射强大嘅。李靖意识到当时天下枭雄争霸，只有一种情况咧，先可以执翻条命仔嘅啫，就系识英雄中英雄啦。咁于是啊，李靖啊定落心嚟，系大声问阿李渊啦：大王，你兴起义兵，本来系为天下苍生除去暴乱嘅，点解完成大事之前，因为私人恩怨杀有用嘅人呢？李靖呢句说话讲得好妙噶吓，一方面系顾及咗阿李渊起兵嘅名分，另一方面呢，亦都自重身份，讲出自己嘅本事。咁确实如李靖所想，旁边听住嘅李世民啊，马上就明白李靖嘅谂法，对李靖啊十分之欣赏。李渊亦都觉得啊，李靖系个可造之才嚟噃。咁于是咧，不但只系饶佢不死，仲俾佢喺李世民手下当差。咁当时李渊父子啊，当然冇谂到，佢哋呢一次小小嘅宽宏大量，喺将来嘅时间咧，系收到非常之大嘅回报啊。嗱，事实上啊，虽然表面上李渊我识人才刀下留人，咁但系其实咧，佢都并未完全信任李靖呢个曾经嘅义五仔嘅。嗱，话说李渊平定洛阳，打败王世充之后咧，下一个目标就系盘踞喺中南华南地区嘅萧衍啦。呢个萧衍咧系南朝梁宣帝嘅曾孙，咁喺隋朝灭亡之后啊，佢就喺江陵称帝，并且招兵买马，招揽隋朝嘅旧臣，成为南方最大嘅割据势力。咁趁住北方大战连场啊，佢又不断壮大自己，眼睇住咧就会成为足以同唐朝对抗嘅势力啦。为咗对付萧衍啊，李渊啊派李靖去夔州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共同啊对付萧衍。咁但系呢个时候，因为萧衍啊要防备唐朝嘅军队，早就占据晒啲险要嘅关口啦。咁正所谓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李靖带住一小队军队咧，系硬系啊过唔到关噃。李渊见到李靖迟迟都唔喐，觉得佢严战机，呢条友仔分分钟靠唔住噶噃。于是咧就落咗道秘密嘅诏令，叫隋军嘅大臣许绍啊处死李靖。许绍啊知道事情嘅来龙去脉，啊觉得杀咗李靖呢个人才太可惜啦。咁于是咧，佢又冒住风险向李渊解释，咁李渊咧先放过李靖一马。后来李靖去到夔州啊，协助李孝恭抗击进犯嘅蛮兵。喺李孝恭出战失利嘅情况之下，佢亲自率领800勇士大破敌军，又杀咗敌军嘅首领，俘虏咗几千人。捷报传到京城啊，李渊呢个时候就事后诸葛亮啦，同啲大臣话：朕听讲用有功劳嘅人，不如用有过失嘅人。啊，李靖啊果然立大功啦。咁佢咧仲亲笔写信俾李靖话：既往不咎。

0: 以前嘅事呢，吓我早系唔记得咗啦。咁到咗武德四年八月啊，当时长江三峡波涛汹涌，大浪滔天，连绵嘅江水呢，经长江三峡奔流而下，气势十分之得人惊嘅。萧显啊，觉得唐军无论如何都唔可能喺呢个时候同自己打仗噶，于是呢，就安心俾全国江陵地区嘅军队呢喺度休息。而李靖啊，觉得呢个时候正系出击嘅好机会噃，于是呢，同其他将领讲。喂，而家萧显毫无防备，我哋不如喐佢咧。咁但系其他人都觉得唔系好掂当，咁大水点打仗啊？都系等水停咗先出兵啦。咁李靖啊，坚持自己谂法，一定要出兵。咁一时之间咧，两边嘅意见都相持不下嘅。最后啊，仲系主帅李孝恭相信李靖，落定决心，按照李靖嘅谋划出兵啊，讨伐萧显。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
10: 噶。
11: 快走！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2: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咁邀请到一位艺术家作客我哋嘅节目，佢嘅名字叫陈方毅，吹管演奏家。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请出陈方毅团长。陈团长你好。
1: 系你好，
0: 系啦，其实咧，我相信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尤其是你啲粉丝们啊，同我一样非常之好奇。其实当初乜嘢契机系踏入咗呢个艺术人生嘅咧？点解会对呢咁多种乐器系产生兴趣嘅咧？
1: 其实如果我接触艺术，即系学音乐咧，我觉得系一个应该系一个即系都有啲属于系即系家族式嘅遗传啦。即系譬如我细个自细嗰阵时，我呢啲堂阿叔，即系著名广东著名嘅吹管演奏家陈天寿，我细个嗰时经常会去佢屋企玩。咁啊，當時咧，咁佢咗屋企練功啊，或者有三知己，有啲玩下音樂啊，咁自己覺得細個嗰陣時覺得幾好。

0: 期，啊，觉得啊都几好玩啦、啊、咁。于是到我大少少啦，可以吹得嘢嗰阵时候，不如诶、哎、我跟埋学吹嘢啊咁，就系咁，咁就跟住就跟住佢学就好啦。咁啊，当到我高中毕咗业嗰阵时啦，咁我当时面临住人生嘅选择，一唔系就做嘢、
1: 嗯，
0: 但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音乐呢样嘢，咁咧。之前未畢業之前都係都要會有去啲我哋叫廣州好多啲樂社啊嗰啲、
1: 嗯、
0: 去玩嘅、嗯，去玩音樂啊，即係或者夾啲粵曲唱嘢啊咁，做做樂隊都有玩嘅。咁、
1: 嗯、
0: 好啦，咁就玩玩下咧。我記得係當時係到咗1983年，咁、
1: 嗯、
0: 其中咧我就參加個樂社咧，就叫做係新蕾樂社。
1: 哦，
0: 當時係冷區文化館。主办嘅，其中个老师叫周恒，系、周恒老师主办嘅、
1: 嗯，
0: 都系啲青年，即系青少年为主嘅，都系都好后生，成班喺度，有玩音乐啊，有唱嘢啊、
1: 嗯，
0: 就其中行当都几齐全嘅。咁、
1: 哦、
0: 咁咧，我哋间中嗰阵时，因为平时又排下练啊，又会去四围去演出下，四乡都会咁去嘅。咁、
1: 嗯、
0: 咧就有一次偶然嘅机合。啱啱咁啱咯，我哋就我記得咧，就嗰陣時應該係83年、82年、82年底、83年初左右啦。咁、
1: 哦、
0: 我哋又係嗰個樂社，就喺當時就喺應該喺南灣區文化館，即係依家嘅下九路嗰度、
1: 哦，
0: 即係富怡商店隔離嗰度，嗰度演出。嗰度有間戲院仔，唔係好大嘅，可以坐滿有幾百人到啦。咁喺嗰度演出嗰陣時，樂社就新聯樂社喺嗰度演出。咁咁啱嗰晚咧，就白燕仔老師。何麗芬老師得閒，咁、佢聽講話有啲成班後生咁演出嘅，咁佢就好奇去睇下咁，咁佢嚟睇，當時我記得我哋除咗玩音樂之外咧，咁啊其中有一個發燒友咧唱大喉嘅，咁、我唱大喉，當然我哋一定會有吹短筒伴奏佢啊，咁、我當吹完我哋演出完以後，阿白老師、白燕仔老師就走埋嚟同我講嘅，你吹得都幾好啊咁，你有冇興趣嚟考曲藝團啊咁？咁我话哦咁啊，咁我有兴趣啊，咁因为自细都中意玩系嘛，你唔冇兴趣你就唔会玩啦、啊。
1: 就系、是、咯。
0: 我话好啊，咁啊试下咁，咁、好啦，佢话咁啊，咁你过两日你过嚟曲艺团呢度啊，报名嚟考下咁。佢话啱啱我哋招紧一个班。咁我话哦咁啱啊，咁好啊咁。咁于是咧过咗几日以后咧，咁我就真系嚟去考。
1: 哦。
0: 哦，当时主考个老师咧就有包括有热乐名家，有苏文炳啊、叶孔超啊、屈庆啊等等一班啲老行专嚟嘅，即系好有我哋呢行好有名嘅老师，同时佢哋又系曲艺团嘅好有名嘅师傅嚟嘅。
1: 哦，
0: 经过了解咧，就知道哦，原来呢个班咧就曲艺团就为咗培养啲新人接班人。当时系叫做改革开放后期，嗰阵时咧就百废待兴啦，嗬、即系包括系粤曲好音乐好，就需要啲接班人。咁就喺广东、广西甚至乎海南岛等粤语地区，就想招班人。呢、个班咧其实就系曲艺团招嘅、就想话招班人咩咧，即系。吹即系成组织嘅青年团咁上下嘅，就乜都有噶啦，唱嘢又有，音乐又有，目的就咁。咁据了解咧，当时已系有成2500几人报名。咁就几个，即系因为啲老师四围去嘅，边度地方有报名，咁其中以叶孔超啊等等老师为主，就四围去帮人考试啊。后生仔有人报名，佢哋去考，或者叫佢嚟考。咁我又咁嘅情况，即系白老师睇到，佢话你不嚟考，咁我就去咗曲艺团嗰度考。咁、考咗几次以后，经过初赛、复赛，咁以后咧初试、复试以后咧，咁就即系正式系就入到呢个团。
1: 即叫做过几关斩几将，
0: 系啊，
1: 系白燕仔老师咧，系发现咗你呢匹千里马，
0: 系啊，冇咁讲，系啊，冇咁讲，系系咁啱，系咁机缘巧合啫，我觉得系，好难得，即系阿白老师咁啊睇中，咁啊叫过嚟考，因为白老师本身系唱大喉啊嘛，佢觉得即系对于啲其实。广东短喉管咧、就相对嚟讲都系有少少难度嘅、第一佢就大声、第二好即系佢冇啲啲高胡啊或者啲弦乐啊嗰类弹半乐啊咁悦耳动听、相对嚟讲人就会少学啲所以觉得佢啊呢、這个呢、這个佢觉得呢、這个后生仔。

0: 吹得都几好啊，咁所以佢就话俾你，即系你过嚟考下，咁就
1: 系
0: 咁嘅。
1: 咁其实你由细到大咧，即系话都喺呢个氛围当中成长，可以话系耳濡目染咁样感受到呢个艺术嘅吸引力，先至系走上咗呢条道路噶咯。
0: 系啊，可以咁讲，系咯。咁呢个班咧就其中即系我就觉得认为咧，第一师资啊真系好好，其中当然系有白燕仔老师啦、何丽芳老师啦、关楚梅老师啦、谭佩仪老师啊，咁啊仲有黄少梅老师啊、卢艳娟老师啊等等一大批唱功老师，咁咧就音乐又系全部都系啲名家嚟嘅，当时系好有名嘅名家嚟教我哋，咁咧屈庆啊、何干啊、陈天寿老师啊、姚灵珍老师啊等等，叶孔超老师啊，咁佢哋都系粤乐名家嚟嘅，所以我哋叫到好有好彩咯，即系遇到批名家，咁出咗嚟以后咧，经过四年嘅读，即系个学习咧，咁即系成才率都几高啦。对于今时今日嚟讲，即系我哋当时招入去，全即系粤语地区三地，当时系18个人入去，我哋叫到18科青重。即系18个人，
1: 即系每一位都有佢嘅特色，
0: 系啦，
1: 可以话每一个人都成长咗一棵参天大树。
0: 但系好奇怪，18个人入嚟嗰阵时，因为有唔同行当，唱功咧有平喉、子喉、大喉，咁嘅音乐咧就其他高胡啊等等乜都有，包括激乐乜都有。但系毕业出嚟咧，就真系毕业嗰阵时咧就14、15个嘅啫。因为点解咧？就有啲部分嘅读下书咧，就有啲就因为申请条件啊等等，就唔系咁适合工作。咁啊出嚟咧，真正毕业出嚟系15个。即系都经过咗严格嘅训练咯。咁啊，但系呢15个咧，到今时今日嚟讲，即系我自己认为都系叫做好成才咯。
1: 系。
0: 其中有譬如平喉演唱家啊梁玉荣啊，
1: 呢啲都好出名。
0: 子喉嘅咧就李敏华啊，咁啊仲有谐曲嘅。谭念贴啊，依家小品喺广东电视台都好有名嘅，陈坚雄啊，等等啦、啊，譬如仲有啲音乐嗰啲唱噶，譬如潘天千啊等等啦、啊，一大批，就成才率都算高咯。
1: 陈团长啊，喜欢呢个粤乐，咁时直到今时今日啦，走过咗几十年音乐生涯啦，几专一、对呢一门工作。
0: 点讲呢？就头先我都开场白我讲咗，其实第一就先系爱好，自己真系中意呢行，即系譬如我得闲都好，我都会攞件乐器玩下嘅，即系我哋第一就爱好，比如乐器都系我自己屋企好多乐器嘅，乜都有嘅，系广东即系识好多件乐器嘅都会有好多，但系呢就因为系大家唔同嘅领域，其实睇起身呢都系吹管啫，其实会唔会系好易？其实唔系噶，因为点解咁讲呢？我哋以口径为计，吹管就譬如吹喉管锁立，会相对嚟讲呢就个差距会少啲，只不过系个力度嘅问题，个嘴径气都系咁用，但系都会有控，即系个控制。关键系嘴径唔同，又轻又重，收紧啲放宽啲系唔同喉管锁立。但系当会吹到笛子箫嘅时候咧，佢就系另外一个径啦。个口径直情我哋喉管锁立就向内收嘅，佢就向外嘅，其实一个反作用嚟嘅，完全系唔一样嘅。其实都几有难度嘅，即系一般啲人好少话会吹喉管锁立，好少话吹到箫嘅。咁而家吹箫咧就好少话再吹喉管锁立咁嘅。咁但系因为我自己第一就我头先都讲下，我中意呢样嘢，咁而且实践机会又多。咁至于讲到话广东锁立同喉管咧，其实整体发展咧，佢相对于其他啲北方嚟讲，北方个锁立嚟讲咧，我哋可以话唔够人哋啲技巧性啊等等，冇人哋咁多、但我哋有我哋自己嘅风格，嘅音色，我哋嘅韵味风格，我哋自己会有。
1: 咁呢方面其实南方同北方有咩各自嘅特色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咧。
0: 譬如佢因为系我就觉得可能系地域性嘅啦。第一音色上系唔同嘅。点解咁讲咧？譬如喉管都系。喉管北方叫管子，我头先都可能同你介绍过。北方管子就系基本上都木做嘅，红木做嘅。但系我哋南方嘅喉管咧，就基本上都系以竹为主。但系木都有，但系木嘅音色唔同，因为广东喉管就要松弛饱满，即系好似珠江三角洲咁，系有啲水分喺度嘅。北方嘅就

0: 要高昂，好激昂嗰啲，
1: 嗯，
0: 即系会好亮，系
1: 啊，
0: 咁，所以区别就喺呢度，所以大家个风格就唔同啦。广东会好抑扬顿挫，会都会有嘅，北方就以高昂为主啦，吓嗰啲啦吓，
1: 可能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
0: 系
1: 人
0: 啦，
1: 啦，广东人咧即系比较柔性
0: 系啦，冇错
1: 啊，
0: 啦，
1: 水啊，处处都系水啊，同
0: 系
1: 水
0: 啦，
1: 都有少少拉楞
0: 系
1: 啊。
0: 啦。

0: 半乐器都系咁，系啦。
1: 啊，
0: 咁至于讲到话喉管咧，咁因为从业嘅人员毕竟唔多，而且一直以嚟咧，佢系过于嘅音域系，我讲系特别长喉管个好窄。最先嘅咧就系只系八窿九窿九个音，咁九个音嘅话咧，你喺以前嚟讲就冇咁讲究喺乐队上就冇咩所谓，诶、哎、可以应付下咧咁。咁喺二三十年前咧，就有班老人家，譬如张天平啊、陈天寿啊，甚至乎高升啊等等。咁其中有个香港嘅有个余茂老师啊，个老师傅啊，都适当将喉管有啲改革。佢哋改革咧，就系、是、即加一加几个音，即系佢哋系同胞足个基础上，即系都系要翻足嗰种音色，同胞足基础上加几个音，即系比如话多一两个低音就咁。但系随住即系我觉得乐队嘅发展咯，特别系你喉管，你点融入喺现代乐队之中？嗱，譬如我哋现代之中，包括广东音乐或者粤曲之中，好多时候会有配器，配器就牵涉到有半音，咁点办咧？因为你喉管系以前系冇嘅，而且都人哋即系我哋啲老人家又冇咁讲究，咁但系依家就唔同啦。发展唔同啦，咁你要坐喺乐队度，你要半音，要音准系绝对嘅音准。我唔系话你要就啊就到嘅。喺广东音乐同埋广东嘅粤剧乐队之中，喉管一有支喉管，成支乐队就觉得好似加埋即系高胡嗰啲，好有韵味，广东嘅韵味少咗佢，就我觉得就系少咗，系即系心中系唔舒服，好似少咗好少咗好多嘢，睇听落去唔似，即系同你北方系冇乜区别，
1: 总系缺少咗啲
0: 缺
1: 嘢
0: 少
1: 噶
0: 啲嘢。
1: 嗬，
0: 系咯，咁我哋喉管咧就啱啱，因为喺乐队编排之中咧，当然高胡啊、笛子啊、甚至乎扬琴、琵琶嗰啲咧，属于高音乐器。咁而我哋嘅中低音乐器咧，就好多会有，比如电婉啊、大提啊嗰啲都有。咁往往咧，广东音乐之中或者系广东粤剧嘅乐队中就缺少中音乐器。咁我哋平时咧就好多时候系会系中胡啊等，即系好少咯。咁而加埋啲广东喉管、长喉管作为中音乐器喺乐队之中，成个乐队就会好丰富。
1: 咁其实讲翻啦，从事呢个音乐演奏几廿年嘅生涯当中咧，应该讲获奖无数，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冇咁讲，但系都参与过好多啲比如全国啊、广东省啊等等，好多啲参加过好多比赛，又获过唔少奖，譬如第四届广东音乐邀请赛，我写嘅喉管独奏《情系珠玑梦》就获得第三届第三奖三等奖。咁喺2013年就去我哋同管乐团代表广东省其中嘅硬弓组合，即系由短筒嗰硬弓组合去山东省参加全国嗰个乐队组合全国比赛，咁我哋都获得三等奖，咁呢啲效果都几好。咁另外仲有咧，就从92年啊等等嗰啲就会代表广州广东音乐曲艺团去参加全国嗰个曲艺汇演，我作为乐队都去过第一届，去过天津，第二届就去过去过河南省嘅平顶山市，都获得唔少奖项。
1: 咁可以话获得好多奖项嘅同时咧，亦都系更加令到你对呢个广东音乐呢一门艺术嘅热爱程度咧系越嚟越深吓。对于话广东音乐而家目前嘅现状系点样嘅咧，同我哋介绍下。
0: 好啊，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咧，广东音乐嘅目前嘅现状咧，就有令人担忧嘅方面，但系咧，我觉得佢都有发展嘅空间一面。咁因为嗱，我作为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嘅副主席，咁我哋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咧，就2014年就开个会，就因为针对民族音乐。特别系广东音乐呢个范畴，就准备成立一个系民族音乐委员会，就系专门负责。因为其实当民间好多呢啲乐社，但系佢哋自娱自乐，就换言之嘅话咧，就好需要提高。譬如东莞系有，广州市系有，其中广州市有一个朋友冯仲瑜，一个企业家，佢成立一个叫做广东音乐联谊会，佢搞得好好。就依家 廣東

0: 省，包括外省、天津啊等等都有分會，有幾十個。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作為廣東音樂人啦，我就好支持呢樣嘢。但當然佢哋又會有開局啊，有咩演出啊，需要我嘅時候，只要我有時間，我都會支持去幫助佢哋。我覺得呢個係我嘅職責嚟嘅。哦，好難得有啲朋友嚇，即係有啲觀眾，有啲知音朋友能咁發燒，即係佢需要我哋支持，咁我哋都去支持佢。所以我覺得廣東音樂依家嚟講咧，都叫做都唔係話好繁榮，但係咧都叫做遍地開花。哦，所以只要我自己，我覺得我從業，我就只要我做，我覺得力所能及咯。頭先都講啦，只要需要嘅，我都會去幫助佢支持佢哋。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廣東音樂好有發展嘅空間，因為點解咁講咧？隨住形勢嘅唔同，即係社會發展，當然我都話，我成日舉個例就係、是、舊時牛拉車、馬拉車，依家直情係上天啲火箭乜都有啦，系嘛？咁所以言之嘅话咧，咁我哋嘅方式，包括我哋嘅演奏方式，都有少少改变。旧时五架头好好听，小组奏好好听，但系到今时今日，现代人佢审美观念唔同，佢系咪要梗系即系需要好多嘅形式咧？即系譬
1: 冇
0: 如
1: 错，
0: 我举个例，可唔可以我哋传统嘅，譬如我支喉管，好传统嘅讲得，同啲大提琴合奏一首得唔得？我自己认为都得。我听过一首改编嘅周杰伦嗰首歌，叫你《青花瓷》，系大提琴同埋二胡合奏嘅。我系北方改编，我觉得好好听。但系我觉得，如果大提琴用个喉管会合咗一声，会唔会个效果会唔会更加好？我都试过，个效果都好好。即系我觉得我哋依家嘅音乐人就可以多种形式。可以發展廣東話，即係點咧？可以唔同形式組合，咁你現代人先更加接受你啊嘛。咁你唔使話永遠都咁寡嘅，即係五架頭係嘛？你玩嚟玩去都幾個人，咁人哋啲新後生青年嗰啲後生嗰啲當然唔接受啊。如果你形式轉變下佢，譬如適當啲西洋樂有啲互動嘅，咁啊，譬如可以我頭先講嘅，譬如我喉管同大提琴嘅，或者係小提琴又加啲乜嘢，又可以 saxophone 又可以加啲即係精神音樂嗰類嘅，咁嘅效果咧，我自己認為廣東音樂嘅發展空間應該會好好嘅，
1: 融入
0: 啱
1: 好
0: 啦。
1: 多新嘅元素啊，尝试一啲新嘅形式啊，可能会有一番新嘅发展空间。
0: 係啊係啊，我認為一定會有添，只要我哋肯去做。就係觀眾就一定會越嚟越廣，肯去做，即係肯夠膽去，即係比如多啲嘗試，包括唔同嘅方式，係用或者用現代嘅方式去配戲，一樣會令到後生啊覺得會啊幾好聽啊，一定會越嚟越多嘅後生會接受咯。
1: 系啊，听到阿陈院长你充满自信嘅一番说话咧，相信咧我哋广东音乐呢一种文化艺术之花咧，一定能够越开越灿烂嘅。多谢晒陈
0: 多
1: 院
0: 谢
1: 长。
0: 多谢多谢。
1: 我哋特别咁拣嚟陈天寿老师系作曲，由陈方毅团长喉管独奏嘅粤乐《春风笑语》，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当中嘅精彩选段。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叹世界咧，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嘅，咁啊会揾阿豪哥过嚟啦，同大家讲下啦，独库公路啊吓。嗱，因为咧今年啊独库公路咧就已经恢复通行噶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即系未去过独库公路嘅朋友啊，就觉得咧就真系此生必驾嘅。咁啊，如果你都想啊开一开独库公路嘅话咧，咁嚟紧嘅呢四个星期六日啦吓，就一定要。听下啦，豪哥分享下点样规划自己嘅新疆行程咧。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咁继续啦，会请到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同我哋推介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今日6月13日系2026年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嘅主题啦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啦就会喺湖北省嘅武汉市举行。今年嘅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同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
7: 今次嘅主场嘅城市活动咧就聚焦翻我哋活动主题啦，进行系列嘅宣传展示、轮选推介同埋相关发布嘅，咁亦都展示翻我哋行业发展嘅成效。举办嘅主场城市活动咧会有一个开幕式啦，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嘅主题论坛啦，第六届嘅文物科技创新论坛等等等等嘅。咁同时咧亦都会有好多嘅推介文物记录电影《再见已是百万年》，咁啊都启动翻文明中。中国全球传播计划启拍纪录片《文物修复师》，开播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六季之考古加科技的系列讲座嘅。
6: 咁可以话啦，即系一系列嘅活动咧都好新啊吓，即系以往会觉得话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可能就系有啲非遗墟市啊、非遗集市啊，咁就 OK 啦，大家可以去体验下啦。咁而家更加多嘅咧，喺譬如话有纪录片啊咁样样，会有啲新嘅形式吓俾到大家嘅。咁啊，作为咧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嘅湖北省啦，今年咧亦都系积极组织、精心筹备，咁啊会开。展包括文物展览、专题讲座、研学实践、普法宣传、文创展示同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嘅内容嘅。咁而湖北省嘅各个市州咧，亦都系同步推出百几项嘅特色活动，深度咁样去到挖掘荆楚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同时咧会推出门票减免啦、免费讲解等等嘅系列惠民措施。而武汉市咧作为主场中嘅主场啊吓，会推出啦砖瓦传承、拓印时光、耕续江城文物等等12项嘅配套活动。咁包括咧会有一系列嘅专题展览，叫做《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等。咁希望啦，透过呢啲展览啦，等大家啦多啲了解武汉呢个城市啦，亦都满足翻大家嘅精神文化需求噶。
7: 除咗武汉之外咧，我哋睇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咧，喺国家文物局嘅倡导之下啦，各地嘅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咧，将会组织开展有7000多项嘅文化同埋自然遗产日嘅线上线下嘅活动嘅。咁啊，其中啦，文物为民服务嘅数量咧系3400多项啊！呢个亦都展示翻我哋文博行业特色啦，去丰富大家嘅文化生活噶。
6: 咁啊，大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啦，自己所在嘅城市吓，今日咧有边啲一系列嘅活动啦。另外咧，仲要关注到2026岁港澳青少年交流季咧系正式启动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咧系为期5个月，十分之长啊吓，一路去到11月嘅。咁啊，希望啦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嘅部署，亦都依托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来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
7: 是啊，今次的这个交流季是以名家讲座和主题研学作为主要的内容的。名家讲座方面会围绕住文学共鸣、文化认同这个主线，等到港澳的学子可以读懂我们岭南文化的。而研学的活动就很有趣，是以一物一世界作为一个理念，依托

0: 化五物嘅系列丛书，围绕住成物、商物、文物、山物同埋水物呢五个方面咧，构建起一物一主题、一物一线路同埋一物一体验嘅系列性嘅研学体系嘅。而我哋见翻，其实会喺启幕嘅当日啦，就会有百几位嘅港澳学子咧，踏上咗成物嘅呢一个主题研学之旅啦，去到我哋广州嘅艺博院呢度去睇翻呢一啲珍贵嘅艺术珍品嘅。咁啊，除咗有成物之后啦，仲会有山物、水物、文物、商物呢四条路线啦，咁啊从六月一路去到十月都会有陆续咁样开展嘅，而每一条线路咧都会有专业嘅讲解，亦都会有一啲非遗嘅手作体验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行走当中去实现呢个文化认同啊。
1: 嗯，冇错啦，其实啦，即系呢个品牌活动啦吓，都搞咗十几年噶啦。其实十几年嚟啦，穗港澳青少年交流文化季已经累计吸引三地青少年超过200,000人次嚟参与，亦都建立起啦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咗啦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一个旗舰品牌嚟嘅。咁而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咧即系穗港澳三地啦联合主办啦，包括有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嘅。咁啊嚟紧咯，会有一系列嘅呢个活动啦。头先讲过啦，仲有几脉啊吓，啲团咧系未首发嘅。咁啊嚟紧啦，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好快咧就会到端午假期咯。咁啊，端午假期去边度玩呢？不妨咧就嚟到岭南吓，感受一下啦龙舟嘅文化。咁啊最近咧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周末游广东文旅大篷车嘅宣传推广活动咧就正式启动啦。咁今次嘅活动咧就结合食住行游购娱嘅资源嚟到创新打造沉浸式嘅体验，包括咧啲场景化嘅展示啦，咁嚟到做精准化嘅推广，系采用一种路演嘅模式啊吓。咁部车咧系周围去嘅，咁希望啦等到啦各地嘅市民都可以近距离咁感受到广东嘅文旅魅力啊。
0: 嗯，冇错啦，呢一个文旅大篷车吓系从广东嘅清远出发，咁啊去到泉州、漳州、龙岩、赣州、南昌、衡阳、长沙、岳阳、武汉、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柳州、南宁等等嘅地方，哇！见到嗰啲地名就会觉得好好玩。
1: 我想跟车去玩。
0: 系啊，因为佢嘅活动咧，亦都系分好几档啦。咁啊，希望我哋系有时间都跟埋佢哋去啦吓。咁啊，其实见翻呢个车咧，就会有端午档啦、暑期档啦、国庆档同埋春节档嘅。从五月份开始一路去到十一月份都有。咁啊，佢嘅整个形式咧就会有城市嘅路演啦，同埋城市嘅巡游啦。咁啊，实现咗我哋周末游广东呢个 IP 嘅广覆盖同埋高曝光强转发，希望大家见到呢部车咧，就系睇到我哋广州广东旅游嘅一个魅力啊！
1: 嗯，咁啊睇翻啦，呢部车去嘅嗰啲城市咧，基本上啊吓都系覆盖到嗰种可能高铁啊5个钟头以内啊咁样样啦，即系度过周末完全冇问题嘅，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广东啊吓。咁啊活动期间啊，啲路演会有咩睇嘅咧？咪包括有主舞台嘅演艺啦，有广货优品展啦，互动嘅体验啦，打卡传播有4个功能区嘅，咁包括好多粤语金曲啊，精彩表演啊，都会轮番登场啦，会有好多互动嘅抽奖嘅，广货手信、文创礼品等等嘅福利啦，都好丰厚。咁讲翻啦，即系大家最紧要嘅就系食玩买啊，买啊真系必不可少嘅。咁啊，广货优品展咧，亦都会汇集成个广东21个地市嘅啲优选好物，会有12个嘅主题展位集中亮相嘅。而互动体验区咯，亦都有啦各种定制哈哈镜啊、影相机啊、粤语打卡墙啊等等嘅互动装置啦，希望啦提升大家嘅参与感同埋活动嘅传播力。而另外咧，仲会联动唔少嘅旅游达人啦，去到进行互动嘅体验啦，配合埋啦线上嘅传媒体直播，去到形成线下沉浸式体验，再加线上裂变式传播嘅推广模式，希望啦可以藉此啦放大周末游广东呢个 IP 嘅影响力嘅。咁都欢迎大家啦，即系邻近嘅省份嘅朋友啊，星期六日可以嚟到广东探世界啦。咁讲起话探世界咯，上海动物园有两只小熊猫咧，就已经出发去到台湾探世界啦。
0: 嗯，好得意啊！呢两只小熊猫咧，其实喺日前咧就已经从上海动物园呢度系启程去到台湾。咁啊，台北市立动物园咧喺6号嘅时候亦都表示，两只小熊猫咧喺当日嘅凌晨咧就已经系嚟到咗呢一个动物园入边啦。目前嘅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啊。
1: 嗯，咁啊，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都话啦，抵台嘅两只小熊猫会先喺检疫室进行为期1个月嘅检疫观察嘅。咁啊，检疫期满之后啦，未来咧就会入住啦喺嗰个动物园里边嘅温带动物。 物區會正式加入台北市立動物園的小熊貓家族的。咁嚟緊熟悉曬所有環境之後就會向公眾見面㗎啦。
0: 根據報道其實喺2024年嘅雙城論壇期間啦，

0: 上海动物园同埋呢个台北市立动物园之间咧，系签署咗一个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嘅。咁啊，后续咧台北都会同上海系互换一啲优势嘅物种啦，实现物种资源互补同埋个种群嘅优化嘅。咁自从喺2010年以嚟咧，上海动物园同埋台北市立动物园已经开展咗十几次嘅互访交流噶啦。咁佢哋交流嘅内容咧，涵盖咗一啲饲养管理啊、兽医诊疗啊，同埋一啲科研专题等等嘅领域。
1: 咁希望嚟紧合作会越嚟越多啦。咁睇完台湾方面咧，关注一下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感受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啦，近日就喺四川省嘅广元市举行嘅。今次活动咧会聚焦三国文化资源嘅整合同创新发展，发布啦三国文旅联票、安日熊猫文旅一卡通，仲有啦精品旅游线路等等唔同嘅产品，仲成立咗一个新嘅联盟叫做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希望啦推动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啦。
0: 冇错，好多人听到三国咧，都会第一个谂起我哋嘅呢个四川吓，因为天府之国呢个地方亦都有好多三国嘅故事嘅。咁喺活动现场都系发布咗一份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全景报告啦。呢份报告就显示话，喺四川全省现存嘅三国相关嘅遗迹遗址有344处，咁其中咧有133处咧系被纳入到各级嘅文物保护单位噶啦。咁啊，国家级、省级嘅文物保护单位咧系35处嘅。咁现有嘅三国文化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有40几项。咁例如大家都好熟知嘅呢个成都嘅武侯祠啦，咁仲有呢个大邑嘅赵云墓啦、德阳嘅白马关庞统祠啦、南充嘅万卷楼啦等等，呢一批咧都系一个好稀缺嘅资源嚟嘅，咁佢哋会成为四川发展三国文化旅游嘅一个重要优势。
1: 咁喺活动现场咧，仲有音乐剧睇啊吓，咁透过音乐剧嘅形式啦，嚟到推介蜀道潼关线啦、中越全城线等等4条嘅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嘅。咁头先讲过啦，佢哋仲搞咗一个啦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啊吓，咁未来咧，联盟里边嘅所有景区啦，都会共同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包括标准建设、数字赋能同区域联动噶。咁同时咧，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专家库亦都系正式亮相，咁为三国文化旅游发展咧提供一啲致力嘅支持嘅。嗱，我哋经常讲啦，可能有红色旅游啊，或者讲各种咩文化旅游啊，或者咩西域嘅西部旅游啊咁样样吓，而家又多咗一个概念叫三国旅游，
0: 可以跟住名著去旅游。
1: 系啦，冇错啦，之后有冇啲西游线或者红楼线咁样样？
0: 系啊，再有个取经线噶，又或者我哋去到其实而家
1: 中亚地区嘅线路啦。
0: 你唔好话喺南京啊，亦都有好多同红楼相关嘅，佢哋会觉得呢一个地方其实系可以去做成一个红楼相关景点噶。
1: 冇错啦，咁睇下可以点样样啦，去到将呢一啲文化产品啦，包括咧啲古典名著啊，可以进行啦重新嘅开发同埋利用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咧，就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啦，会有豪哥带大家啦去行下独库公路，睇下系点样五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和他們相遇的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嘆世界的時間，下半 part 呢，當然會有即係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啦。
5: 係、小夫你好啊。
4: 好耐冇同豪哥見過，自從上次呢即係講完呢一個柴達木的火星營地之後，咁啊即係豪哥話我要出發啦咁樣，跟住一路到而家啦。上次嗰個 trip 點樣啊？
5: 梗係非常正啦，好玩啦。
4: 我望到你啲朋友圈，我就已經唔得啦，成個人都唔得啦咁。咁啊，豪哥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依個新鮮嘅資訊啦，會繼續同我哋分享啦。大家咧可以繼續緊貼我哋嘆世界嘅節目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嚇咁啊，繼續咧豪哥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公眾號嘅平台啦。其實俾咗一個平台俾一班中意自駕嘅朋友，可以點講咧分享一下大家嘅呢個心得啦。
5: 咁係啊，大家。如果喜意玩、喜意食的朋友都可以關注一下無限自由、遊呢是旅遊的遊，
4: 旅遊的遊咁啊，即係無限自由個字，我覺得更加都是自駕的字吧。
5: 係啦，自
4: 冇錯。咁啊，大家即係喜意自駕的朋友啦，其實都可以關注翻咧，即係豪哥自己做的呢個自媒體啦，非常之多的呢個新鮮的資訊啦。咁甚至可以直接同豪哥咧本人去溝通嘅。咁當然啦，黐曬我哋嘆世界咧，咁啊豪哥咧都會定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經驗啦。喂，講翻啦，豪哥其實而家呢個季節咧，喺我哋大灣區嚟講，仲係感受到夏天嘅氣息啦，即係完全冇秋日嘅感覺。但係喺放眼縱觀全國嚟到講，有唔少地方已經進入咗呢個秋色最靚嘅時候啦。
5: 係啊，即係特別係我哋嘅西部地區啦，其實開始好靚嘅秋色啦，又
4: 係啊。有冇話你咁多即係去過地方當中咧，邊度嘅秋色覺得哇，真係值得一去再去？我知道你就好中意去西藏嘅，咁但係除咗西藏之外，仲有邊啲你覺得哇，我呢個好值得秋天要去一去嘅地方？
5: 都係西部地區啦，譬如新疆啦，同埋內蒙啦，內蒙嘅阿濟勒旗啦。
4: 哇，近排真係多咗好多人去。
5: 係啊，馬上嚟嘅啦，啲葉馬上黃噶啦。
4: 係啊，即係要趕緊啊，趁呢個時候咧去嗰度睇一睇啦。因為近排咧一啲好多西部嘅路線，可能疫情過後大家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咧，都會覺得話嗰啲平時地廣人稀嘅地方啊，即係景點可能自然風光比較多嘅地方，會更加即係吸引到大家去向往啊。遠離石屎森林嗰種感覺啊！咁因為近排多咗好多朋友去新疆，頭先豪哥亦都提過新疆啦，咁所以可能即係最近呢幾期節目咧，都可能要同豪哥咧 share 一下一啲新疆嘅資訊。講翻新疆呢樣嘢，可能大家對於新疆呢個地方大灣區嘅朋友會唔係咁了解啦，就係知道佢即係佔地好大，應該話咁多個省份當中，如果你單攞一個中國地圖出嚟去睇，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嗰、那個。那個

0: 范围系大到咧，即系肉眼可见嘅大。
1: 佢应该系相当于即系唔系相当于直头就系中国国土面积嘅六分之一啦，陆地啊，陆地面积嘅六分之一噶啦。
0: 系啊，
1: 咁你有？有十個八個廣東省咁大啦，
0: 係啊，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大家慣咗，譬如話誒大灣區朋友好中意自駕，咁來來去去可能係廣東省內啊，又或者港澳嘅朋友佢揸住雙排車都去廣東省內行嚟行去啊咁樣樣，咁但係一個佔全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嘅省份，點可以唔去呢？如果講到話咁大嘅一個地方，新疆大概其實可以分边几块系适合我哋自驾嘅朋友前往嘅？豪哥，
1: 其实新疆嚟讲咧，其实就全省都系适合自驾嘅。咁但系因为佢大咧，咁一般我哋玩咧会分为南疆同北疆两个区域。咁呢个分界咧，其实就系以天山山脉为界。咁以天山山脉以北嘅地区，我哋统称为北疆。以南嘅地区咧，咁就系统称为南疆。咁其实咧，佢系连接两个区域，有一条好著名嘅公路。咁考下你啦，记唔记得？
0: 系咪去富尔勒嗰条啊？
1: 独富公路系啊，即系独子山到富尔勒呢边嘅。咁一条公路咧，就系一个自驾嘅必游嘅线路。
0: 我见独富公路好似系好多会穿越塔克拉玛干噶，系嘛？定系？
1: 系佢一般咧就会联游啦，即系会南北疆，可能就睇下侧重于边边。咁如果北疆多啲，咁佢就赖一赖穿越咗独富公路，再喺南疆拣嘅地方行。因为新疆实在太大啦。咁如果你话想一次过想行晒全个新疆咧，我估计真系起码用一个月嘅时间。
0: 系起码
1: 可能都系走马观花嘅。
0: 一个月嘅时间，仲要走马观花，所以我谂如果要将新疆作为我哋讲自驾游或者讲我哋讲个几月都讲唔完啦。系啊，咁讲翻啦，即系因为新疆对于好多朋友嚟到讲，除咗话系比较陌生啦，我哋知道佢好大之外咧，好多风土人情其实好吸引，但系亦都会有好多朋友去到担心话新疆会唔会去嘅过程当中比较麻烦，因为有唔少咧即系朋友啊，哪怕我哋听众群当中啦，即系近排有朋友系去咗呢个南疆，但系佢系参团嘅，咁佢都同翻我哋讲话，哎呀，好似都都几紧张下，会唔会其实大家喺旅游体验嘅过程当中，特别系自驾嘅过程当中，需要有边啲方面特别少少嘅准备，或者特别嘅手续需要做嘅咧，豪哥？
1: 其实新疆大部分地区咧都系 OK， 即系比较即係同佢其他地方咧區別唔會好大，因為佢比如海拔唔會好高啦，佢喺適當嘅季節，而家呢時候咧又唔會話氣候好惡劣啦，咁但係咧有啲邊境地區咧，咁佢需要辦邊防證嘅，咁呢啲咧就要提前辦好呢啲證件啦，咁同埋如果你再深入啲，去到比如喀納斯啊，或者去到紅旗拉普嘅地方咧，即係山比較高嘅地方咧，咁你可能喺衣物啊，或者喺藥物度咧，就稍微再準備一啲就得噶啦。咁當然係新疆咧，佢係屬於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啦。咁佢嘅管理咧，會同我哋內地嘅其他地方咧，會有少少區別。咁呢個其實都係到時適當注意，聽從當地管理人員嘅安排就 OK 噶啦。其實亦都冇乜特太話好難嘅事啊，或者咩嘅。
0: 咁會唔會話譬如話我哋講更加乾貨啲或具體啲啊？因為如果邊防證嘅話，其實係咪我出行前大概幾耐要去咩部門辦理咁樣嘅？
1: 一般咧就喺户口所在地嘅公安分局嗰個出境。佢有個窗口嚇，出境嘅窗口，咁你就攞個申請表，咁填到個表，攞翻去街道個派出所嚇，蓋個章簽個意見，咁再攞翻去分局度就領到呢個邊防證噶啦。
0: 其實
1: 係唔使花費嘅。
0: 哦，大概成個辦理嘅時長係需要幾長時間到？
1: 咁其實一來一回。最快就兩日咯，比如你攞咗表，咁你今日喺派出所寫好意見，咁咪聽日攞去咁。
0: 哦，但係佢就唔需要話有個制證嘅過程啊，或者係
1: 唔需要，
0: 就即刻就可以攞到。
1: 即刻攞到嘅。
0: 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麻煩，都幾方便啦、
1: 啊。係啊，即、就、係、是、要跑一下咯。
0: 哦，咁但係行呢啲行政部門，我覺得其實而家效率都已經好高啦，有唔少嘅嘢都可以提前預約啊，或者點樣。咁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咁我哋講緊廣東嘅朋友，其實可能你喺粵省市 A P P 上邊已經可以喺出境嘅窗口里边可以提前做到一啲预约，系啊，咁其实都几方便嘅。咁但系头先豪哥亦都提到话一啲药物方面嘅情况。

0: 其實都話海拔唔算話特別高嘅情況之下，有冇話我行邊條線啊？南疆啊，定係北疆需要備定邊類型嘅藥物，可能會比較常用少少咧？
1: 腸胃藥啦，因為嗰邊啲食物咧，
0: 其實係咪食唔慣？
1: 中意嘅人都會好中意嘅。咁、哦、咧，因為佢係以牛羊肉為主，即係肉食為主嘅。咁、咧，當然就相對嚟講會肥膩啲啦。咁樣咁因為佢就係製作個方法咁同我哋粵菜啊咁計有好大嘅區別啦，即係用嘅腐料啊，比如用咗咖喱啊、辣椒啊，或者其他嘢，咁可能啲刺激性嘅香料會比較多，咁咧有啲朋友嘅腸胃如果食得多咧，佢可能唔一定適應啦。咁通仲有咧，嗰邊啲水咧係會比我哋呢邊會寒涼啲嘅。咁、寒涼啲嘅水，咁你腸胃有啲唔好嘅朋友咧，咁所以要準備啲藥物。
0: 可能都幾容易射吧？如果寒涼嘅話，都一下子再加啲刺激係嘛？有好多辛辣嘅食物，一下
1: 食多幾串烤串就得啦。
0: 我覺得可能適應嘅過程要一段時間，可能食兩餐三餐咁，我覺得應該就差唔多翻曬嚟。
1: 會㗎，如果咖喱嗰啲，如果唔係食得慣嘅朋友，食多兩餐真係會個腸胃會有反應。
0: 咁所以嘅飲食方面其實都要留意咯。
1: 係啊。
0: 但係講翻我哋其實主要係講話自駕遊啊嘛。我哋今期咧就先講一啲實用嘅信息先啦。因為其實自駕方面講咗話手續啊，又或者一啲行前嘅準備甚至豪哥講到一啲衣物方面啦，即係你知道即係新疆其實日夜嘅温差會相對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話對於部車嚟到讲啦，自驾方面嘅路况会唔会？因为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话，喂，新疆基础设施会唔会相对冇大湾区咁好咧？或者路网方面会唔会相对路况冇咁好咧？
1: 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誤解啊。其實新疆嘅路況一直嘅建設咧，都係喺全國嚟講都係唔差嘅。咁同埋因為佢個地理原因啦，咁除咗極個別啊，即係例如啲獨庫公路啊，或者啲山區即係好高嘅地方一啲公路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公路佢都好平坦，係即係好不直，即係完全係一望無際喺戈壁度，你可以即係行一百幾都可能冇感覺咁啊。當然佢個限速亦都好犀利，咁係啊，自駕朋友呢樣嘢要好注意。
0: 限速方面其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路好直啊，直不甩啊，路況好好，咁自不然就會唔小心咗，因為你冇乜速度感。係
1: 啊，冇其實我講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真係真人真事。我試過咁啊，喺新疆度揸咁樣，咁同車嘅朋友咁佢啊瞓著咗啦，咁樣瞓著咗，
0: 好難喎、啊，好辛苦啊，豪哥。
1: 咁瞓著咗，佢嗰兩個零鐘起身，即係擘大眼嘅。點解你唔喐嘅部車咁樣？你唔行咁停喺度嘅嘛？喂，我行咗兩個幾鐘啊，你瞓咗兩個幾鐘，因為佢窗外個景色
0: 冇乜變化，
1: 冇咩變化，因為戈壁度行。咁你兩個鐘頭前後兩個鐘頭，佢所以以為部車好似冇行過咁。
0: 哇，都好驚，所以會喺度諗緊話，如果冇車。即係仲係古人嘅嗰個時候，我哋講緊去西域啊，
1: 唐僧咁
0: 啊，係啊，去取西經咁嘅。哇！你一路喺一個戈壁灘裏面行三日三夜四夜三夜，所見嘅景色完全係一模一樣嘅情況之下，都幾折磨人噶。即係講緊話揸車已經揸兩個幾鐘頭，景色完全冇變化，會唔會一啲抗疲勞嘅措施都要做好足咧？我講
1: 其實要嘅，特別係即係如果晏晝時分咧，個即係周圍周邊
0: 泛氣攻心，
1: 頂住個太陽咁樣。向西斜咁，你越拖就越眼瞓。咁咧，通常你都系準備一啲提神嘅飲料啦。咁同埋咧，就準備一啲自己中意聽嗰啲音樂啦。係啊，同埋一啲零食啦。咁呢啲係會好有幫助。同埋咧，一定要即係唔好長時間連續咁開。
0: 因為會唔會喺呢啲咁直或者路況咁好，甚至車流量好少、景色又冇乜點變嘅路上面？会揸揸下就会开始忘却时间嘅存在，会不自觉揸好耐。
1: 会噶，佢个人已经开到有啲麻木啦，咁样特别系啲景色冇乜变化嘅地方嘅
0: 时候。咁阵间我哋休息一阵下，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豪哥倾偈啦，讲下咧喺新疆自驾嘅一啲注意事项。喺开始行程之前，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睇到咩景色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嘅点究竟有边啲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下半 part 咧有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大家好，
4: 系啊，咁啊豪哥咧今日要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喺新疆自驾嘅一啲经验之谈。头先讲咗一个笑话，就系话喺呢个戈壁滩上面一啲咁好路况啦、咁不直嘅公路上面咧，即系可能行两个钟头咧系大家冇知觉嘅，但系亦都讲咗好多话哦，要提神嘅呢个措施啦。咁、但系讲翻啦，喂，当地嘅路况喺咁好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大家都平均揸快咗啊？又或者讲超速啊、超车啊呢咁嘅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有啲咩位置要特别留意，即系喺驾驶安全方面。
5: 一个要好留意当地公路嗰个限速嘅指示啦。
4: 其实一般会限几多咁靓条路？
5: 咁即系讲起身都几惨，好多时系80公里，
4: 80
5: 到100之间。
4: 因为我作为一个懂得揸车的人，因为以前在旧老东家那里啦，都会有听众和我们投诉话，有冇搞错啊，广深沿江高速限100。

0: 咁。咁但係我覺得你一百可能淨係即係東莞嗰橛係一百啦。咁我哋你去到入到深圳境內或者廣州境內，咪相對好啲咯，百二咁你忍一忍啦。咁係咁噶，冇辦法。喂，但係講緊話喺新疆一條咁靚嘅路。景色冇任何变化，你又感受唔到啲咩速度感嘅时候，限八十系一件好折磨嘅事吧？
1: 因为佢有啲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咧，佢嗰啲系叫唔算系高速公路，但系因为佢咧都好平直，
0: 系
1: 甚至仲靓过我哋某啲地方嘅高速公路嘅路面啊，其他设施啊都系咁样。佢只不过就唔系完全封闭，咁个限速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司机都吐槽嘅，真系。
0: 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限速咁样嘅基础上。點樣可以好好控制好自己嘅情緒？
1: 係啦，
0: 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啊！可能點樣解悶，或者點樣可以令自己保持清醒，都係其次。可能點樣維持好自己揸車正常嘅心態，即係最重要。
1: 係啊，好，我相信好多老司機去新疆，如果去多幾次嘅，基本都會有食過牛肉乾嘅，
0: 都好猛。我其實罰則方面其實都同呢邊一樣㗎，都同大灣區差唔多。
1: 都唔一定噶，
0: 会有啲咩差异？
1: 即我撞过嘅差异都几大嘅。
0: 可以点啊？现场執法比较多定系？
1: 系现场執法。
0: 现场執法，
1: 佢其实大家即系讲个小巧门啦，即当然啊，都系遵守交规为重。咁有啲小巧门就系你其实临近一啲居住点嘅，比如县城啦，一城镇嘅前面咧个测速系特别多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醒神啦。譬如导航显示啊，嚟呢个。遠城仲有二十公里或者三十公里，
0: 提示到二十公里就要開始，
1: 咁你可能就要係啦，就要特別要注意啦。咁你當然你中間時咧就相對可能會輕鬆少少啊，但係啲出城位啊、入城前啊，咁呢啲位置咧，大家就要保守啲啦。
0: 咁所以就要聽從豪哥嘅呢個指示啦。豪哥有冇話去咁多次呢個新疆嘅路上？遇到過最少牛肉乾嘅記錄係應該冇吧？試過冇牛肉乾嘅行程啊，應該
1: 都試過一次。因為嗰次咧就其實特殊嘅，嗰次咧佢有少少政府參與嘅活動，咁佢本身有當地一啲部門做大路啊咩啊咁樣。咁當然就車隊又比較龐大，咁就變咗個
0: 大家速度都
1: 慢咗落嚟。咁同埋亦都有因為有政府嘅行為啦，所以佢又冇話特別去對我哋重點乜嘢。
0: 明白明白。
1: 咁你自己玩咧就要特別要小心。
0: 自己玩有冇話試過身邊有朋友啊，或者試過呢、這個喺呢個南疆，我哋講緊可能起碼都七八日吧。呢啲咁樣嘅行程當中最高嘅牛肉乾記錄係點咧？
1: 我都有最高嘅記錄啦。
0: 你自己都有最高記錄，最高記錄有幾多試過？會唔會真係直接即係去完一轉翻嚟會俾人釘牌啊？
1: 咁就冇咁誇張，咁佢就都幾 K 嘅。
0: 哇！哇！
1: 我哋幾部車幾 K 噶嘛？
0: 哇！咁可能大家喺呢個行程嘅預算上面都要預留呢個牛肉乾嘅成本咯。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成本喎。即係分分鐘話大家可能期待話啊自駕你可能係自由自在啊，可能睇到一啲平時你可能跟團永遠睇唔到嘅一啲風景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呢個亦都係其中之一嘅一個成本。咁你都要留神。咁但係最重要嘅都係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紀守法嚇。咁千祈啦，唔可以超速駕駛。咁自己命仔安全至上，呢個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咁喺行程當中，你話疲勞駕駛啊、走神啊，呢啲都係，但係超速呢樣嘢，你自己富有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得到嘅事情啊。有時候其他意外可能會即係自己留神啦、但係超速呢樣嘢自己一定係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係講翻啦，即係去到新疆啊咁樣地廣人稀嘅地方。咁可能頭先豪哥都提到啦，可能你話哦，去到縣城前20公里、30公里，你就差唔多可能要自己小心啲就得滯啦。但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嘅駕駛者嚟到講，係好少話遇到20公里、30公里。都未有另外一個鎮噶嘛，明啊？即係平時好少話會
1: 分唔清啦，邊度打邊度，其實好多時都
0: 係啊係啊，即係好少會話我哋好多時候會可能行下市街啦咁樣，即係會咁噶嘛。但係你可能去到新疆咁嘅地廣人稀嘅地方，你可能行好長時間先遇到下一個鎮，
1: 即係一個縣城可能已經幾百公里啦。
0: 哇！
1: 佢最大嘅縣啊，即係插一句，最大嘅縣係大過廣東省嘅，一個縣大過廣東省。
0: 好勁，
1: 藥昌縣，
0: 藥昌縣，
1: 系啊，
0: 所以即系呢個駕駛體驗，可能話喺大灣區永遠冇辦法遇得到，或者只可以喺新疆咁地廣人稀嘅地方先遇得到。咁喺當地啦，地廣人稀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停車？

0: 車會好方便咧，定抑或停車都一樣會有牛肉乾食到咧？
1: 哦，咁亦都係喺啲即係郊外啦，出邊就當然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又注意就係停車就，因為呢幾年咧大家中意自拍啊，中意發啲圈啊咁樣，咁
0: 好中意喺路中間
1: 行，係啦，喺路中間行，同埋影啲所謂嘅打卡相啊。咁千祈就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喺嗰啲公路咧。啊，當然你可能唔按章啫，咁好難講你撞到嗰個會唔會濕雲雨係啦，咁佢唔會話留神有個人突然瞓喺地下度啊咁樣，咁咧所以呢啲動作咧就要避免啦。咁比如啊，青海啱啱咪出咗條網紅公路，一個U型公路，
0: 好多人去嗰度影相，路中間。
1: 啱啱上個月咧，交警就立咗塊牌啦。
0: 嗯，
1: 咁啊太多人影相，即係已經影響到呢個交通安全。
0: 係，
1: 咁就係嚴禁喺度停車同埋影相啦。
0: 嗯，
1: 因為影到出事啊，真
0: 係。係啊，嗯，咁所以大家都要留神，即係因為我哋自己揸車，自己遵紀守法啊，你真係唔知意外幾時會發生，話唔定唔遵紀守法嘅唔係你自己啊，而係發生意外嘅另外。方係咪先？咁但係有意外，大家都唔想，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一個即係文明駕駛嘅道路使用者嚇。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所謂嘅風俗同埋禁忌，會唔會話喺自駕過程當中，即係因為如果跟團啦、啊，又或者點樣咁，通常領隊都會同你提前講定聲，哦點點點啊，呢邊大概有啲咩位置要小心。但係其實自駕嘅話，可能好多時候你會遇到一啲未知數嘅嘢啦，又或者講你去到嘅一啲未必係一個好常規景點，你講緊可能。哇！幾百公里先一個遠程，哇！唔得，我真係胃急啦！我呢個遠程我冇計劃，我都要停啦。咁會唔會話有啲禁忌需要注意嘅，豪哥？
1: 啊，其實都嗰邊都幾多風俗要注意、因為佢係一個以維吾爾族啦、斯坦族啦、即係哈薩斯族啦咁樣，即係多個民族組成嘅一個大嘅一個地域，咁好多喺生活習慣同埋一啲風俗上咧，
0: 可能隔一個縣就會好差好大差異咯。
1: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同一個民族嘅咁樣，就會同我哋嘅我哋漢族嘅係幾大差異嘅。咁首先喺食嘢啦，咁食嘢時咧，其實我哋都要尊重當地嘅飲食習慣、比如你揸住個麥當勞，你就唔好去人哋一個清真餐廳啊，
0: 就問啲咯呢個
1: 嚇、你又唔好話即係喺煙酒方面咧呢啲。在即如果是傳統習慣比較濃郁的地區咧，其實喺一啲封閉場所是不適合咩嘅嚇攞出嚟嘅。咁呢啲都是注意，同埋咧都係衣著係嘛，特別啲女生啊，而家陽光好靚啊，我又有咁少著到咁少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是不係咁適宜嘅，特別喺附近，如果假如有寺廟有咩嗰時咧，更加要注意啦。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咩嘅場合，亦都盡量避免。咁其實一句講曬嘅。盡量就唔好咁少步啦，咁同埋咧
0: 而家亦都清涼啲啦，就唔好咁少步啦。
1: 咁言行舉止亦都要收斂下啦，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啦，即係唔好話喺一啲公眾場所啊，特別係一啲宗教場所，你去做嗰啲打鬧啊、追逐啊、去高聲咁樣去講笑啊咁樣嚇。咁當然你唔一定話我有信呢樣嘢，起碼你要尊重係一定要有
0: 的。當地嘅風俗習慣，當地嘅呢個文化，佢哋嘅歷史，佢哋嘅宗教，佢哋嘅生活習慣，我哋其實作為遊客，我哋去到亦都希望可以體驗佢哋當地嘅呢種生活。我覺得其實哪怕你自己係唔習慣，你都要尊重當地嘅呢個風土人情。你本身就係去體驗呢一樣嘢。係啊。
1: 咁同埋咧，比如。特別廣東人啦，買嘢中意去殺價啦，
0: 咁佢哋嗰邊好似係唔興講價嘅，係
1: 好多地方係唔興講價，咁呢樣要注意。咁同埋一樣嘢咧，買嗰啲要稱嘅嘢咧，佢好多時候攞公斤作單位嘅、
0: 就唔係攞斤，唔係攞市斤嘅，
1: 又唔係攞克啊，咁係攞公斤。
0: 唔好話佢呃你稱啦咁。你睇個價錢咦咁。
1: 咁同埋啲嘢咧，儘量就睇啱，你確實真係有興趣，你先去。讲价啦，或者先去买啦，讲价亦都唔好话好似我哋大刀阔斧啊咁样啊。佢因为少数民族咧，佢相对嚟讲系比较直率，咁佢唔系好习惯呢种方式，咁大家要。即係注意尊重下呢啲咁嘅習慣咯。
0: 係啦，因為其實你冇講價嘅習慣，咁就即係唔係大灣區街市買餸啊嘛，係咪先？你冇得話殺價唔殺價，你當佢係超級市場就得啦、你唔感興趣，你亦都唔好攞起佢嚇、就係咁樣。因為有時候就係、啦，你唔感興趣，你又唔係想買，你嚟問我做咩？咁即係大家就會比較直率嘅方式去到諗呢一件事。咁所以呢啲風土人情啊，或者習慣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咧，豪哥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即係去新疆自駕之前要。 要做到的一些心理準備，無論是一些自己攜帶的物品上面。

0: 又或者甚至系驾驶习惯上啦，一啲自己行程前嘅一啲准备下，都讲得好清楚，甚至文化上面都有一啲涉及啦。咁好啦，我哋下一期啊，我哋叹世界在路上咧，就会同你开始分享一下咧新疆嘅一啲自驾嘅路线啊，咁啊，大家开始要攞定啲地图出嚟睇啊。如果唔系咧，你斋听可能冇乜概念啊，啲东南西北可能你分得唔清楚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咧，我哋留意下期嘅节目啦。咁啊，继续咧会揾阿豪哥啦，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下新疆嘅一啲自驾路线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入到嚟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 Eni 啊 ，Hello Eni。
3: 大家好，
4: 哎呀，这个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说说贵州了，我们又跟大家要发出邀请了，邀请大家来贵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炎热的夏季就要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盛情的时候，邀请大家来贵州参与我们的夏季避暑。因为在我们山地公园省呢，在平均气温23度的天然大氧吧，大家可以好好的，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夏季了，清凉夏日与多彩生活
2: 啊。说起来这个清凉的夏日啊，我觉得贵州真的是最清凉的所在了哈。刚刚伊妮说啊，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但是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呢，就夏天早就已经开始了，就感觉啊，真的。
4: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此刻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温度只有16度，
2: 哇，
4: 这个长袖还穿着，甚至有点冷，
2: 真的是多么的凡尔赛啊！这个，
4: 但是很多朋友知道我们夏季在来贵州避暑嘛，然后会很舒服，然后有觉得来贵州可以吃美食啊，好像可以看山山水水。但是具体来贵州到底我们有哪几个方面，然后有哪几条路线啊，然后可以好好来玩一玩，可能很多大湾区的朋友还是不够清楚和了解。那么正好呢，最近我们是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公厅是发布了一个新的避暑度假到贵州的发布会，然后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0: 小夫猜过，就是黄小溪吃晚饭到底是代表了哪六个景区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你只要玩过这六个景区，你会觉得呀，贵州哈很值得。你看这个黄小溪吃晚饭在贵州，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欣赏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去感受乐享水雾带来的这种清凉的气息，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十几米开外你就能感受到，就像大家这个夏天的那种清凉喷雾一样迎面而来，太舒服了。就很多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哦呦，这个名不虚传啊，这个像水帘洞一样太舒服了，就是很有意思。大家来这个可以黄果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说小七孔古桥，然后这个西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包括这个赤水丹霞，我们可以去听苗族飞歌，然后品一品贵州有名的高山流水，然后看一下这个丹霞地貌。像我们游万峰林的话，也可以去寻亿万年的沧海桑田。那么最值得我自己觉得很推荐的，就是去登梵净山，看这个云瀑，看禅悟四大气象奇观。在山水之外，大家还可以走进我们的赛场，感受我们榕江的村超、台江的村 BA 等等这些村字号啊，大家的火热激情就是可以零距离的融入到现场。除了感受我们贵州的吃、贵州的山水之外，我觉得现在来贵州看比赛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嗯，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大家可以来享受我们山水画卷的清凉，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不是就很吸引你了？
1: 对，真的很棒。主要是现在都主打一个就情绪价值，是吧？我要情绪消费。但是只是传统的像是旅游景区，我们看看风景，可能已经满足不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需求了。但是加上有这个村超、村 BA， 哎，有这种多巴胺的那种分泌哈，就感觉哎，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的消费跟那个自然的景观可以勾连在一起，可以一条线路玩啊。
0: 对，刚刚既然说到这个情绪价值，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更给大家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了，就是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演艺视听的澎湃。那这个夏天呢，我们贵州也邀请大家跟着演出来贵州。在去年我们贵州成功举办了大型演出，是有47场，也是吸引了观众超过125万人次。那么今年呢又有全新的一些计划，有包括一些大型的演出。其实说到大家来看演唱会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大湾区的朋友在大湾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看的更多。但是来贵州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路边音乐会啊，已经是形成了全程联动的一个周周有约的常态化。那么今年我们计划打造有一些，比如说音乐周是在溶洞里面来举办的。
1: 哇，
0: 你想就是非常非常的溶洞里面，大家这个天然的混响啊，这个回声本来就很特别，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候又非常的清凉，溶洞里面甚至是有点冷的。大家之前说来溶洞里面可以吃火锅，现在今年在溶洞里面可以喝咖啡，现在还可以听这个音乐了啊，全部都换新升级，所以大家可以与音乐共舞，与美丽邂逅。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邀请大家来，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结合了我们当地这个喀斯特的地形地貌，然后把这些演出啊、音乐舞蹈啊这些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种很别致的体验
1: 啊。那既然又有演出可以看了，然后又有比赛可以看了，如果还有路线推荐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
0: 就是邀请大家来一场探寻秘境激情运动之旅。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湾区的朋友分享过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徒步线路哈，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马岭河大峡谷啊，然后我们的平塘天坑啊、都匀斗篷山啊，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处处都是一步幻景。那包括我们还可以去探秘地心，感受中国溶洞王国的神奇魅力啊。大家呢可以去乘船穿行于这个暗流河上啊，欣赏一下我们龙宫溶洞的奇观，或者是深入我们的织金洞去看这个斑驳陆离千姿百态的这种中国最美溶洞。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溶洞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探险，就是比如说垂直速降啊，比如说这个悬崖咖啡啊等等，就是你除了可以去玩这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那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就是很清凉的，我们可以探险这个十二背后亚洲的第一长洞。那就是比如说你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的，我们就可以乘船慢慢的观赏。那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来，我们就可以去挑战一下它的极限的速降啊，就是这种比较高难度的极限运动
1: 啊。听起来就感觉很刺激啊，特别适合就刚刚高考完的学子们，是吧？真的很想说哎，感受一下这种速度与激情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避暑的一个就感觉在哈，就特别的适合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哈。
0: 年轻最喜欢的来贵州就是漂流戏水，
1: 啊、哦，真的是
0: 太厉害了。对，可能去年大家在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平台上都刷到过贵州的这个通天河。

0: 漂流，各种各样的漂流，大家就是开玩笑说包捞包活，就是因为它太刺激了。然后贵州有很多的这种地形都是非常适合漂流的，在这种激流险滩当中去感受贵州的这个激流回旋的畅爽，我们自己去玩都是觉得很刺激的。包括我们每年夏天去玩，你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又很紧张，但是又觉得非常的刺激，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对，如果真的想要找寻刺激的话，到贵州就准没错了。但听那么多啊，就觉得只是在贵州度过一个假期感觉不太够啊，我真想住下来咋办呢？
0: 住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方面，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旅居，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住，畅想一下这种清凉盛夏多彩的生活。我们出了一个精心编制的一个贵州省的旅居地图，然后就推出了像这种城市旅居代表性的项目有很多，包括有这个有朋友喜欢这个寨子里面的，有喜欢乡村的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推荐。那大家呢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走进特色的旅居村寨，沉浸式的融入我们的田园生活，与当地的这些村民一起来感受这种当地的时光，叫枕着山水而眠，伴着星河入梦。就问你吸不吸引？
1: 好吸引，好浪漫啊。但是我真的，我可能这个星期想住寨子里，下个星期啊就想住别的地方哈、啊。就真的，如果我来来回回的，或者说在就频繁搬家的话 ，OK 吗？
0: 其实 OK 的，有很多朋友来到贵州县，因为他们都觉得自驾是很方便的。但是我们上次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就是如果大湾区的朋友觉得路途，因为我们玩回去一趟其实还挺累的，又要开车回去，那可能是一个比较累人的过程，所以很多朋友选择落地了之后租车嘛。那租车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东线啊、西线、南线、北线，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游玩一圈。但是如果大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最多玩到两个县，而且是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玩。但是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两个县是差不多的。如果你一个星期你就不想这种像刚小胡讲的，你觉得频繁的搬家很累的话，那我们玩一条线一个星期是基本上是足够的。但是如果大家就喜欢折腾，因为现在也很流行这种特种兵之旅嘛，我们第一天可以漫步城市街巷，我们就感受一下贵州的咖啡。贵阳的咖啡很有名，就是其实做的还挺不错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店。然后第二天我们可以去品一下生态前茶，就除了我们说如果跟老人来，年轻人喝咖啡啊，老年人要去感受一下贵州的茶，哎，也可以满足到。然后包括我们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刺激的这些，你可以去周边的景区啊。然后它虽然说现在这个夏天啊，但是也有一些养生的温泉，只是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太热了，但是它是有这种这个形态是在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去听这个路边的音乐会呀，哦，还有很多的非遗是可以大家参与其中体验的，比如说苗族的蜡染，我们可以去听一曲这种侗族大歌，那这些都是让大家的旅居生活可以有滋有味的提升的。
1: 真的是很棒哈，所以旅居的过程当中大家不无聊哈，只要大家把那个假期准备好了哈，把身心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贵州的怀抱当中，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0: 只带上时间，带上人来就行了。
1: 对，太重要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算好哈，把自己的人的那个schedule 那个行程表哈排好，那就没问题啦。今天谢谢伊妮的推荐哦。
0: 好，我们就在贵州等着我们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一起来感受我们的万般清凉。那我们贵州见喽。
1: 好，贵州见，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7: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应